0: 有一些类似日头晒哦，你像长期如果是在外面的作息的爱晒日的人哈、哦，你看伊皮肤会较歹啊，嘛较油，这就是因为紫外线曝晒，所以一寡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对哈，使得咱的皮肤的修复能力在慢慢下降啊，所以阿君来讲一寡，像那皮肤老化，除了咱。这个年纪是一部分的如果啦，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这些因素你如果当去注意，那我们可能也会逆龄啦，齁，逆龄啦。好啦，什么种的原因第一就是紫外线的曝晒啦，因为紫外线它会加速到胶原蛋白跟这个弹性纤维的受损，所以也是造成到老化的重要原因。当期那是累积落来，啊，就出现腰痕斑点哦，拍个就是讲斑斑点点嘛，吼、哦，就晒斑啦，吼、哦，啊，再来，咱的呼吸会较不平均，较袂均匀呐，较袂均匀啊，所以常咧晒日的人皮肤较细，一定比人个较歹哈、哦，所以那是紫外线造成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不要让紫外线长期这样子哈、哦，跟皮肤接触的话，那可能你就是爱擦一挂防晒油啦。啊，你来晒，然后咧晒日的目睭嘛，较歹啦，护目镜也要戴啦，好不好哈、哦？啊，若今日晒个戆戆，咱的帽啊嘛是爱戴一下，安尼就对了哈、哦。后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定睡眠不足，甚至就是你长期熬夜。那你皮肤屏障跟修复状态的受到影响，所以看起来好好打打。第三原因就是跟压力有关系啊哈，压力会影响到荷尔蒙跟发炎的反应。有一个人压力大，伊就开始长痘痘，吼啊，皮肤会较敏感，较不稳定。所以你也长期处在高压状态的人，你的皮肤老化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的，对哈。二来，第四原因就是食烧猪、食烧油。太过精致，高糖、油炸、高度加工的食物，哦，这种会让咱的这个整体饮食的品质就是下降。相反的，啊，都你讲啊，青菜给加寡，水果给加寡，优质蛋白质跟好油给加寡，哎，这个又不一样了，哎，就会提升到咱这皮肤修复所需的原料。所以得看咱食对甲唔对，安尼念念啦哈。再来第五点就是食薰，哈，抽烟加这个饮酒过量。啊，弄影响到咱皮肤的血液循环。啊，你那是饮酒过量，佮容易造成脱水、睡眠品质下降，所以故来咱的肤色佮球形都会受到影响。哈、哦，第六个人诶，原因就是空气污染、污染嘛，污染有关系哦，晓。所以污染呐，佮再来你那是反复刺激的，是你过度清洁。这种人就是一天咱的面洗过来摆，好、哦、啊，而且你用的迄个洗面的物件可以刺激的。好、哦，这个敏感性可那这样子，那你皮肤长期受到这样刺激也不好，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啦，过度清洁啦，啊，是你点不许去角质，那你去角质，你大概三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就我嘛是为了去角质嘛哈，但是你不能打刚去去角质，好、哦，你大概就是三天或者是熊，就是熊进三缸熊嘛，就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好、哦，因为卖修过气克单的皮肤啦。安尼增加咱皮肤的这个负担，所以讲你等下去角质的话，那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脆弱一点了哈。好啦，所以说其实那边延缓的皮肤老化，唔免这个太过复杂啦。每天就做好防晒啦，啊，你得困好八眠啊，维持规律的睡眠，啊，给食一寡圆形食物，加不同颜色的蔬果哦，什么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哦，大家挖瓜安尼啊，再来就是咱老应该运动哦啊，低温水分来食有够，水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啦哈，低温水分来食有够啊，咱保养的时阵上好就是，比如讲像洗面间摇粉，咱上好是用迄个温和的洗就是洗面的物件，你讲洗面乳也好，洗面皂也好，你得用个温和清洁的。啊，保湿哦，尤其保湿很重要。好、哦，保湿诶，迄个功能较悬呢，咱的皮肤得较水，皮肤就假水啦，刚人工的就假水啦。你保湿做得好哈、哦，那个皱纹就比较少了，好、哦、皱纹比较少。所以真正抗老的有效的关键，不是你买一罐哦，足贵的保养品，是你甲每一工，好、哦，拢叠加上老化一个小习惯，解决改掉，安尼就可以啊。 哦，所以爱水是人的天性，倒一个爱水的啦。你讲老拢会老啊，但是咱嘛希望老较慢的呀。任何人拢同款啊，你进是啥物年纪过进阿爸阿母，你讲啊，阮食老啊，食老敢特别当爱水，时尚规定食老别当爱水的，对不对？咱得老拢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呀。唔通你五十岁，用当作七十岁咧看待，对不对？有当时啊，你讲无要紧，无影无一只啦。人来甲你嫌老，你心内等眼叫啦，对不对？啊，老得个老较慢的，食营养的能量食物，互咱的身体减少发炎，吼啊，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卖累积遐垃圾。啊，外表吼该当安来配合，拄食迄几点就提供，咱乡亲咧不参考啊啦吼。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恁今仔看我，感觉足歹个无啦？
1: 没啊。
0: 没吗？
1: 不允许管了。
0: 我、哦、
1: 啊，慢慢来变水呀。
0: 别讲哎。我那助理助理群在底下，把酒金金跟我上。我就在那想啥会啊？虽然我嘴在动，我在那想啥会？我今天较歹啊，哈！但是个过两天啊，就作水啊，哈！因为我跟你讲，我拢去拍皮苗啊，皮苗嘿。所以一个卖两三天啊，我皮肤修复很好啦，因为你要打皮秒，医生拢讲差不多五天嘛吼，迄个开恢复啊，但是我拢三天就退啊呢，比咱一日红红无吼，我三天就退啊，啊所以医生讲还好，可见我的修复能力好啊，对不对啊？哎呀，不过我今麦感觉吼，迄个医美愈来愈先进，我连刚买门就叫做动态雷射，哎，动态的，我是缩小毛细孔的吼，啊，迄个按迄个除斑的啦，除皱的啊，哎，搁这最先进的吼，啊，无你皮毛掉掉，当下擦个擦个擦，我那听呢，不是买的呢，还是唔加到鼻水，啊，搁一只水又加讲的，你唔知人啊，食老就加卖呀，我听歌，我听什么歌，我打你就来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卡布说好在哦，今天卡布爱说好在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卡布说好在哈，这因为这是做快闪呢，啊，做快闪呢，所以像亲耳朋友进来听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咱的这个中秋节，啊，中秋节有要行吗？无嘞？有啊，中秋节无行吗？中秋节的烤肉节。无行吧，无行烟尘，中秋节要冲啥？得点，得点，哟！啊，所以来，那有要食较特殊的，食较高级的，你得对阿君家来买。好，咱唔通安尼清清菜菜过节，中秋节拢食迄人生变的生好，迄肉拢安尼烘起来，拢安尼甜酷酷啊，擦啊擦，真正无食啦吼，不好吃吼。啊，不好吃，今年我们就吃特别的啊。烘一寡给囡仔，干嘛讲啊？过中秋节也可以很 special 哎，安尼得对了哈。好，来，我去各位吃好面的，看我赶快的哈，要吃好面的，你得叫过来哦。健康爱叫我哦，啊啦，听清楚哈、哦，咱电话台金卡，这如果啦，等我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数量足快啊，这快闪的卖完，马上结束安尼得对哈。好，来，中秋节的豪华海陆六建筑来咯，是讲我拜五，我拜六啦吼，拜六做快闪啦，所以讲已经变变价啦吼，啊，张安琪个卖嘛吼，是不是？所以讲今嘛数量又剩更少了哈。好，来，今天我正式开卖哈，来，一个中秋烤肉豪华六建筑是对哪行啊？来，战斧小猪排，逐年当阮家吼，干那这战斧小猪排真正，你看安尼，大家客起来安尼咧热吼，食甲足欢喜，咱啊感觉咱足够买啦。但是看咧热吼，安一支安尼长一支咧热吼，咱就会知讲咱开偌济钱啊。但是我也搁个想着倒倒来讲，如果这来去外面食啦吼。可能唔拿这些钱啊，然后心里又舒服很多啦，吼，舒服很多。因为这战斧小猪排哦，你若出去外面咧食，上个起码啦，卖讲什么五星级的、什么级的吼，你一般类似烧烤店的，对，大概一只战斧小猪排一支东西爱卖300块啦，一支得一分嘛吼，就是300块啦。啊，你讲这杯菜市啊，要去百货公司，你去找无？有当时我要找个特殊的肉吼，我来去百货公司找。好，啊，菜市啊，这是绝对买无。啊，所以百货公司你也看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这就是少开啊，拢迄落啊出来就是拢人迄种迄饭店收起啊啦，哦收起啊，所以也是咱讲种烤肉店收起啊，所以你很难看到这种东西的啦哈。后来战斧小猪排哈，战斧小猪排，咱一包好、哦、一包内底，300克大概就是咱一包内底有三支，好、哦、一包内底有三支的对啊，所以这三支啊，恁即摆有计算机吼，啊得了算，啊是你心算袂歹，你得了算。这三支伫外面咧食，你上个起码得爱900，好、哦，爱来900。啊，你讲讲无啦，啊咱这都唔是伫餐厅，先迄个工本费起来吼，无、哦、这拿一包三支，哇卖你600嘛无过分啦。其实当时讲饭店因咧谈哦，无多即摆食嘛无多俩对半谈，无恁想的遐好谈。好，所以讲这哪一成本价，我卖个是不工本费有无哈？成本价这三支大概也要600块啦。好，来下落去啊，三支600块，啊，这特殊的肉啦，这恁较看袂到的嘛哈。啊，囡仔最爱食，伊个就是有油脂，啊，烘起袂差，有 Q 度，啊，有嚼劲的，嘛不是松松的，但是就是有就是啊，这个有迄、那个迄、那个价格个有迄个弹性的。好、哦，就是以这个口感来卖人啦哈。好来，迄、那个

再来草鞋要吃，就要吃粗红的。啊，粗红的较好买，就对啊，你就安尼讲咧。你菜市啊吼，你买袂得粗红的草鞋，因为粗红的草鞋介贵。啊，菜市啊，伊较袂卖这种较高档的物件。哦，所以讲粗红的草鞋贵伫底，贵伫伊是海边啊饲的，所以伊迄、那个海边啊饲的虾啊，伊咸度较有够，所以伊的肉较甜较脆。啊无，伊这无咧下药啊，因为伊是饲伫海边，食浮游、食海草，饲起来，所以讲肉是无相像的。吼、哦，伊食着真正咧，感觉会摇头盘伊讲好好吃哦。囡仔爱食虾啊，吼，恁家囡仔爱食虾啊。好啦，买了啦。虽然讲有，虽然讲伊这成本较悬哦，但是你食着你会感觉讲，哦，花钱花的值得啦，吼、哦。后来，这个粗红的草虾有八尾，伊个。工本费就要250了，哈，250块。啊，我讲我买去早市买，我买有啦十几尾啦，但是安尼嘛200块的呢，开玩笑嘿呀、啊，啊，迄个唔是这种草红的，迄、那个粗红的草虾呢，哦哟，佮、哦哦、再来，迄、那个这吼、個、嘛、哦、是你伫伊这种切甲这种办的就对，你一定爱伫饭店才食的对，你搬伫迄个啥个菜市也买袂到。哦，阿哥再来，你去迄个百货公司找，可能嘛无多找着这班的赛事的吼。伊、哦、这拢诶，即块厚切鲑鱼菲力，类似像鱼板啊同款，但是伊就是高啦，伊就是高啦吼。爱用50的来量哦，伊讲我有甲量50的吼，啊高多真正有够好吼、哦。这个呢，即、這个鲑鱼哈，这鲑、個、鱼这只食卡的哈，即、這个爱200。迄块爱200，因为伊是切糕的，50块来量的就对啦。啊，愈糕鲑鱼愈糕愈好食，吼、哦！啊，搁再来，我搁甲恁讲过，恁若无讲啊，一块200，好像有点贵，一点都不贵。哦，你去外面买鲑鱼也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哦。即块鲑鱼哈，即块鲑鱼，我要去甲恁讲的，就是因为伊是白金批级的，简单讲，阿家伊。这回处的这个部位鲑鱼，就是鲑鱼界的钻石级、钻石级的。因为我本身我爱食鲑鱼，吼、哦、爱食鲑鱼，所以我讲去菜市买顿啊，蒸起来是我泡泡，我就知影讲这是类似像的第三级个 S 级的尔啦。S 级的，就是一般般，迄真正蒸起来又是较无够呢，个泡泡呢，吼、哦，所以迄、那个我迄刚买迄 S 级，爱伫菜市买也袂使讲要求讲外观啦。啊，你要食迄个只米米，佮有迄个鱼油诶，你得爱真真正正甲食者，虾米叫做白金批级、钻石级鲑鱼，啊，该出的这部位。所以讲，这片卖你200算俗的就对了哈。好，那再来，来这个，遐拢讲，我更正甲因讲拢成本的呢，哦，我工本费呢，就较歹。你伫外面这主食呢，这上无你爱。价格爱一千的呢，好来，迄、那个白鱼鸡腿丁、鸡腿切丁，你有没个出骨啦？好啊，所以讲这个行较方便。佮再来，伊是用30天诶鸡腿丁，就是鸡啊啦吼，30天就留落来，所以特别嫩滑啦，啊就是啦，哦，这个鸡腿真正有够好食。啊，因为伊这种白鱼鸡丁佮30天无饲。无经过饲料注射有诶无，所以伊食起来嫩，阁无鸡啊很哦，够好食诶，对。这包我也卖你300，因为卖细包咧哦哈。好来500克咧嘛，卖细包哈。再来，嘛是主菜啊，法式樱桃鸭胸肉，伊这是起花东诶哦。恁来知影樱桃鸭哈？其实樱桃鸭有分什么所在饲诶哦。啊，所以这。阮家的迄、那个樱桃鸭，就是阿家吼，樱桃是花东好山好水，吼阿哥而且是食番麦啊，饲大只啊，番麦啊，你唔知啊？樱桃鸭的樱桃鸭嘞，我樱桃鸭就食饲料的，伊嘛是讲樱桃鸭，啊食饲料的，当然伊食起来芳气都无同啊，嘿啊，啊阮这食玉米的啊，迄食起来芳气都无相像啊，番麦啊饲起来，番麦啊饲起来，伊就是特别。又搁再来，伊个迄个价格一百，小块有一条膨开哦。诶，其实足侪哦，即块樱桃鸭吼，阿家讲即马足拢起价啦，一公斤都爱1000啊啦，爱去挂骨嘞哦。啊，即拢无挂骨嘞，甲你出好势哈。即块上无嘛爱甲伊卖一300，因为外面你无多食几块，至少都几片啊，5片的款600。

0: 块，嘿，一般烧烤店吃得到，五片啊六片，600块。啊，我这是规袋哦，哈，规袋，我准备买300块好了。来，安尼即摆，恁只甲算开偌济？有算开无？
1: 一千。
0: 啊？一千。无啦，什么一千啦？一六行算起来啦。
1: 一千五百八十。
0: 我讲规组规套1580，是讲拄只只计数，你算起来，甲我叠起来袂啦？
2: 超过呀！
0: 当然是超过啦！来，迄个战斧小猪排哦，我算500就好啊，因为这上盖起码你是外宾，拢爱加600啦。哎，上盖起码拢爱900吼，啊，所以600块拢无趁你的钱哈。来，爱了里脊肉片吼，好，我甲这一份200吼，一定爱的啦。哦，阿哥再来粗红的草鞋哈，这250块。
2: 会使啊。
0: 啊，再来厚切飞鱼哈，这个我拄只讲袂话在300，这一定要300，这个300跑不了，因为伊是高的，伊是 P 级的，转折级的，所以你食起来会足有个有气油，它有一个，咱食起来讲就是啦，啊，迄就是对咱人体足好诶，叫做鱼油啦哈。好，安尼的1350啦，搁再。加这个白腿鸡丁啦，哈，一包大包的哦，哈，这还出好的，这无注射的哈，啊，又好食，滑嫩滑口感的哈，300块，好，来，安尼的1650啦，佮加樱桃鸭胸，好，我这袋卖你300就好啊，哈，卖你300就好啊，啊，1950，哈，所以讲，啊，1950就无啦。这完全，这个拢无算工本费的，拢是成本钱咧走的哦，吼。所以你伫外面即组，你着2000块，无开2000块，你买袂着。所以今仔伫阿君家，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唔免1600，阿你偌济？1580，1580块，娘啦！哦，真正这个介绍，听着这个介绍，真正是让人心动呢。我订两组啊，系啊，哦，我拢即马拢先订起来，无我拢干那画讲恁拢订，我袂记住嘛，恁专心伫遮，专心咧画啊，恁结果恁拢甲恁拢买去啊，总完错事，我想我干那订无到呢，靠腰，所以我即马吼学巧啊，要画进前我拢先落单。哎呦，卖讲恁啦，我家己嘛是消费者咧，哦，所以讲我甲恁把关咧，你那个唔赶紧落手吼，赞哦，嘿啊，安尼吼，1580块，旧年咱卖，咱一组嘛是卖1580，今年无起价，即个即个甲你传的，今年传的拢特别的精致，所以1580块要下手啦，嘿啦，啊，虽然讲哦。俗就俗啦吼，问题是量也袂当介济啊，卖愈济工啊，加了愈济尔，所以讲伊穿固定今年的量，敢那比去年更加少啊，所以今年你如果下手不快的话，了了也让你买去啊，所以我这是做快闪的哦，做快闪的就是咱卖，就是熟一个人卡，拢变卡手的快闪，就是恁爱变卡手啊，所以讲那是舍得。你得买无，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卖讲干那咸肉，这个当时啊吼，咱做米皮，来煮好咱的这个厝内人食，啊嘛足好诶。哎呦，恁人做甲要死啊，安尼对不对？安尼老外当地钱安尼，啊你袂堪要讲买一个较好哦，只干那里脊肉你食开，迄肉质都无相像啊啦，真正无相像诶吼。来，啊，关键咱乡亲了，比如老要订购要煮饭呢，一千拢总有迄个战斧小猪排。里脊肉片哈，啊，還有咱的迄个粗红的哈，粗红的草虾，啊，这个厚切鲑鱼，搁有这个鸡腿丁，啊，啊，搁法式樱桃鸭胸哈，这样子整组1580。你老定咧网络咧购物，洗菜期啊，是讲你本身拢咧看一寡，你就知讲，哎呦，他们的价钱真的是好便宜，当然是好便宜呀、啊。啊，伫我家一定爱是品质比人较好，好爱被介绍比人搁较功德，才会当伫我家讲话啦，啊无吼。所以你伫我遮买着这拢是即、這个天花板级的物件，既然即个介绍吼，你真正爱头笑出来。好来，看2799，若要订购要做文的，赶紧电话紧卡，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
3: 阿
0: 坤，你好，是，
3: 阿姨，听来你讲的是什么物件啊？
0: 啊，你烤肉煮啊，啊，一组的啦，喊我无拄只甲恁介绍啊，安尼一组1580呢？
3: 啊，是拢熟的呢？
0: 无啦，啊，烤肉搁咧熟的。烤肉笑是要来烤，
3: 哦，
0: 有啦，你等一下啦，阿公，啊，特别人烘的啊，回来，迄、那个开花啦，你好，来要几组？
4: 嘿嘿嘿，哎，啊，这是拢青的啊，
0: 啥货？
4: 伊就穿个爱家己煮的，爱煮好。
0: 烘啦、啊，烘啦、啊，要煎拢会使啦。
4: 哦，新
0: 来来来来，你说。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哦，一组来三线，三线接袂上。喂，你好，来，你好，华坤。
5: 喂，哎、欸，来不？哦，
0: 一组来四线个接袂。喂，你好，华坤杨太太，杨阿姑啊，哎、欸，来不？几组？
6: 哎、
0: 欸，几组？哦，一组来五线接袂上，五线。月姐，屏东月姐，你要几组？
6: 我飞了，啊，飞了。
0: 来来，你即摆即线是几线？我总袂记哩。你若举起来，毋知几线呢？是袂六线吼？六线哦，等去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5: 按、啊、
0: 按、啊，哦，一组好，来来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喂，你好，你好，来新同学哈，来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三线甲接袂三线。哎、欸，我刚才是过三线吼，接三线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
0: 来要几组？
5: 哦，
0: 要用两组嘿，看我赶快嘛，要两组来离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一组四线，接袂四线哈，搁接接接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喂，我新朋友。
0: 来来，新朋友五线接袂。喂，你好，玉香，玉香。来，劳动玉香，你要几组？
8: 一组。
0: 好，一组啊，来啦，线搁接袂哈。歹势，拄只若跋落尾去，电话顶卡哈。月前歹势，拄只你跋落尾，啊，你要你要一组呢？
8: 我要往来做啦。
0: 哦，往来做好，来一串甲接一串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9: 我
0: 要跟
9: 你
0: 问讲。哦，来二串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9: 哎、
0: 欸。来，来要去做。
9: 我那边往来
0: 做。哦，来三串，来三串。喂，你好，我过来，来台南哈。
9: 哎，
0: 好来台南吼，
9: 哎，
0: 哎，来你几组？
9: 一组，
0: 好一组来四线甲接开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我讲迄个中秋节物件拢进人拢开始咧走啊！你唔通去踅去倒啊！你买我中秋菜买物件足歹买着，哦，做咩？啊，你来想，逐年冬，哎、欸，那是你啊，这物件一定拢起价吼！你一线接下去，一线呢？哦吼，逐年冬啊，你啊这绝对拢起价，你无感觉猪肉起啊？呀，加讲的吼。啊！我跟你讲啦，你清清菜菜去迄落菜市啊，讲要烤肉，买一包500，我那无偌济啦，改是变的迄啦，我那无偌济啦。啊，迄时间我跟你讲，下肉烘起来，拢咧食遐酱料尔啦，肉香拢无去啊啦。要食爱食济啦，我即种高级物件免生啦。高级的物件吼，伊这就是天花板级的天棚的天棚级的物件，就是咧食原味的。我来讲，拢袂麻烦，你拢免生。你甲烘烘的了后，甲三瓜玫瑰盐像政府教书牌，你就是甲烘烘的三瓜玫瑰盐，你就食甲你就变过啊！你讲安尼话啊卡，真好食。你这种就是爱安尼食，食原味的三瓜玫瑰盐，你就知讲啥物叫做迄个天崩级的物件，好食甲变过哦。啊，你讲肉素吧，肉素了你也买无你。你免慢慢试，我这真正品，你看到你讲哦，这厚度真正厚，烘一下，吼啊，然后甲迄个啥，迄个啥，抹一寡烤肉酱，你免用烤肉酱，先我抹一下得，免抹伤济，足好食诶。所以我甲恁讲，恁就是爱买这个厚度，为啥甲恁讲恁爱买这个厚度呢？因为这个厚度烘起来的肉，它才能够锁住水分，伤薄的肉烘起来，水分会跑掉，食起来较差。啊！你就种厚度的，你先看烘一下，保伊会留住水分，伊食起来的肉就是软 Q 啦。哦，我食是我讲究的咯，加讲的对不对哈？啊，我烤肉酱就足好食呀。哦，这是迄个啥？迄个里脊肉片，好、哦、里脊肉。啊，烤肉就是底下咧烘的趣味的，我甲你用色要创啊，对不对？迄种烘一下就好啊嘛吼，好囡仔趣味食啊，食好的物件。哦，这拢是顶级的。哦，讲到这，鸟的，我够生气的。欸、我真正要跟你们说，我有够生气，我真正有够生气的。我拜六都会煮，我拜六就接不好，我就是拢去菜市啊。你敢知影？我猪肉拢通常拢是伫阮家附近迄红粉市啊啦。啊，所以我想讲也无买买啊，甲来买买。恁敢知？恁敢知？我买迄个啥？迄个鸟翅啊肉无？我主管我就是要蒸肉排啦，嘿啦。哎呦，烤肉煮台袂来，无我还去用骗你。你敢知影我叫伊切切嘞嘛？哎呦，足侪单，啊，咱就好精好稳的钓时精啊吼。 你敢知？我看了车吧，我看左人就水水啊，所以咱买物件袂当看外表啊。咱看左人就水水啊，再打车清气想啊，我咧买安尼啦，一好杂杂我来惊啦。啊，所以结果我讲啊，你即块拢好啊，一块百八呢。无介大地呢，切切的吼，啊，等于你敢知影、嗯？我是不是连个冰箱用啊？我要煮啊吼，我要煮啊。我底下咧洗，因为我拢会洗嘛。我底下咧洗的时阵，因为我要洗吧，我一定要洗洗，家用一种湿纸巾家吸泡打，水分吸泡打，湿的物件食的了。你水分吸泡打，湿的物件食袂了。我吸泡打时，哎、欸，我真正是好平塞，我开干嘛一个逼？怪怪，我怎啊揢出来片，然后揢起来片。
10: 西药房啊，
0: 哈。这敢那死掉吧？那一个臭味，真正一个臭味，夭壽哦。当断则断，我迄包全部当咧垃圾桶，我全部丢在垃圾桶。我袂讲因为百病唔敢跟硬食落去，我用丢垃圾桶，从我去赶紧走去阮遐红红区啊，去买两袋。我看看，阮红红区啊，讲明华伫遐咧讲阮红红区啊贵，结果我来讲，我先看看，无影较贵啦。我计买两袋鸟翅啊，买只280块，讲起来佫比我一早买迄袋啊俗，两袋呢。迄真正咧肉切落，人个肉切落，佮你日光日头日，迄落有光线，它是粉红色的，直接透色的。所以我来讲真正，啊，所以咱拢买，咱若买物件吼，啊真爱开熟悉打，因为我最少咧伫个早市买猪肉，啊，所以爱熟悉打，所以我搞我红翅去打甲买起，你看，迄皮拢无味，啊，佮来可能。光线的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你看，不过人蒸起来好吃啊！啊鸟的，所以我讲哦，食物件爱高品质的，真正高品质的。我这是因为头第一摆去买到迄、那、落、個，啊，所以这道无可能。啊，我也袂甲宣传啦，哦，甲讲是倒一单，啊，但是伊真正这落生意也咧做，只个夭壽啊！迄绝对已经变个变个已经说法了，啊，唔知安怎用啊，就在条叶色个看看啊，水水的，结果切落，底下时阵是一个臭味来夭壽我。啊娘喂，食品质好诶哈，食品质好诶，来赶紧买行猪肉，对我家来买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有啥棍，我多拍开心机，我正敢报一个哈，战斧小猪排，一行阿哥再来，诶，里脊肉片哈，五片诶，一行，哎，第两行啊嘛，粗红诶草鞋，第三行，第四行是鲑鱼哦，厚切鲑鱼哦，吼，诶是爱用50块落去牛诶膏诶哈，来啊，第五行就是咱诶白鱼鸡腿丁，第鸡腿爱甲伊出骨起来呀。处起来，爱用三，伊这是30天的白羽鸡落去处起来，所以偏无注意啊，好无注意啊，啊，所以伊无加很嘞，有够好食，很嫩哦，这个鸡腿丁哦，鸡腿丁对，好来第六项就是迄个樱桃鸭放式樱桃鸭胸肉哈，来，安尼拢总是六项，或者原价一定要2000，你伫外面，你伫外面买就是一定要有2000，你才买得到。好，啊我今仔日，啊你这份哦，你这哪去？去六分，你去饭店吃，就这六道都给我来，拢是四角分啊，你买2000块吃会到。啊，这种是3人份到5人份的，哦，就是我们家里小家庭的份，你才能吃到这种分量。啊，这种分量，准则你有在条管道去买到，大概是要2000块。啊，阿家在我家拢唔敢甲我乌白讲介绍的，品质要比人较好，啊，介绍绝对唔敢乌白来的。好，特登要来我这袂使我白来钱，好，所以讲信用的，这伊今仔个掠一成本个，赚你一撮撮就好。我讲阿家会当去赚，袂当赚伤济哦，赚一撮就好啊。所以讲，咱高品质啊，好，咱相亲都不解满意。来，安尼规组规套，六项，唔免2000，唔免1800，唔免1000啦，1580块尔，1580块尔。我跟你讲哦。我再强调一遍哦，1580，你外面吃袂到这个价钱哦。而且我这是快闪的，数量有限，卖完就截止了哦。用抢的哦，抢不到，明年再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董。

你若不赶紧来买，我也无法度啦。都，我跟你讲吼，若要清清菜菜白，是感觉讲对不起我家己啦。嘿啦，因为我咱来做品质的，我若要清清菜菜用菜市啊介绍菜市品质的，我会感觉我卖这无意义，啊对不起家己。啊，所以这那好物件，我阁会当甲厂商压到这个价格，恁阁唔买，啊，这是对不起家己。不是我的代志哦，我该做的我做哦。你若阁唔知要食好物，唔知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你是扣着报哦。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是真的不买对不起自己啊！来，看吧，看看2799，2799，谢谢阿里阿多。哎呦，来走一堆去。好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哦，接起来哈。好来，一个空白空空，2799，2799，我的电话真好记啦，嘿啦，一个2799卡两边啦，空白空空，2799，2799，0800279279。

0: 菜市买面，买我讲中秋节你去菜市看，物件拢大行贵。你做找三千一款，那款无像什么物。你今仔在我家买一个三人份、五人份的规格烤鸭嘞，1580元，真的不过分。你听我买两组嘞，我要吃比人较好，我介绍比人较公较公道。安尼你知吼？真的啊。较早阿哥唔爱来我家哩，阿哥唔来我家介绍，唔来我家介绍，我去菜市遐买，啊，迄个中秋节买遐烤肉，我凊彩看拢3万嘞，唔3000啦，讲唔对，我买也无一个衫嘞，3000元嘞，买我3000嘞，啊，我即个品质，安尼五人份嘞，三人至五人份嘞，安尼两组你甲买开嘛，才一个3000几元，食即个就少3000几元，你还真是。别的地方买不到哎、欸，真的哎、欸。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要订购的赶紧也手画声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故乡的地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你等我哈，好来，一双都接了。

0: 阮家的，阮家遐囡仔嘴拢我性格歹去，自本那菜市啊，迄个买买，因都寒假，即马来拢唔啊。我顶届伫个菜市啊，因为我顶届敢那买两组、三组含无够，我总去菜市啊，赶紧去甲买一个五百的烤肉。我菜地点啊，我讲你食无够，无只有菜市啊，无无补啊，计五百八顿啊，安尼呢？阮想讲安尼应该会使啦，因都食八百啊嘛。你毋知影？记得甲我存落来，存遐呢，存遐嘛无讲足多呢。既然遐五百块嘛无通去，啊，因为因讲啊不好吃了，我讲我咋知我先用这镜头，叫你后壁食好诶。啊，你先食好诶，恁食着口感啊，这么用这恁食，恁讲无好食啊。啊，我讲去买五百块，啊，佮存一出来啦。存一出来，落尾就可以还小妹因啦，还小妹因较好吹到啦。怎毋敢食呢？你毋知影？我讲所以嘴到袂升值啊，真正。我今年我都，咱买的物件都爱人，我要甲咱烘，吼，要甲咱食，啊，你不会觉得钱浪费，对不对？啊，你若讲像今年我若唔合食，我去菜市啊买遐烤肉，你也想啦，因同款也是含不完啦。我的物件剩的是要等你对啊，我足惊拢惊安尼啦。我唔惊贵，我惊物件甲食剩啊，我唔要等你对伊。啊，我家己无在条穷。一个买物件人也痛苦了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哈。阿华坤，你好，阿华坤来坐，来要一组吼，来一双接咧。阿华，我讲话拢该坦白，你来要凊彩食，只唔好来搞阿呗，菜市阿买就好啊。吼，啊菜市阿底摆永远赚哈。啊，你若讲我要食较特殊诶，你就对我家来好唔好？因为这菜市你也买无，喂，你好，阿华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买红莲酥。
0: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你坐。

0: 啊，来，阿君，过来改进广告哈。我拄只吼，听着恁咧甲问讲，这是那个烤肉组阿母啊，咧甲问讲这是青啊色的。我真正总假戏呢，我真总假戏呢。恁呐，中秋节烤肉去菜市啊买买顿来烘的物件，敢色个个？啊，阿母啊，敢色个个？买烘的物件，恁去菜市讲啊，我中秋节要烤肉来，甲阮孙买一挂什么肉，什么货要顿来烘，敢我那色个个？所以烤肉哪能色个啦？就是咧烘嘛咧趣味，青过烘的。色个色行啊啦，色个就色个，还搁咧行，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青毋对，但是拢是顶级的天蓬级的诶品质的，所以你食起来迄个口感是不一样。啊，所以咱若要食卡的乡亲呢，比如电话金卡，食卡伊本地成本就较贵啊。啊，但是我即马就讲，即个成本伫外面无2000几块，你是食袂到，也买袂到物件。啊，今仔来到我遮。唔免2000，唔免1800，唔免1000，1580块，迄已经是打折打到骨折啊呢！哎，真正阿甘唔敢想安赚，拢赚咧足啊呢！啊，这拢啊半当钱来甲厂商先传开，无是小进伊你讲看看要甲厂单落厂商落单是无呢？所以若卖完就卖完啦！你讲啊卖完，你落过来咱叫阿甘过去做无啊多，吼！伊原来是半当钱，得爱先准备啊！啊，这拢是半当钱，得爱甲恁落单先订起来，好啊！所以讲。是搞厂商出货给伊，哦，所以迄、那个你若讲中盘去交阮遮要趁钱有诶无？这拢毋是即个计数，都不是了。啊，结果你也想看嘛？诶，真正是咧做欢喜，做身体健康诶啊啦。那阿家去趁薄利，我则更毋敢开始趁，我就直接做身体健康诶。做身体健康嘛无要紧，因为这快闪诶，都紧，咱乡亲那边紧定定诶，啊，大家欢欢喜喜过中秋就好啊，好、哦，安尼就好啊，反高高兴兴过节嘛，团圆嘛，啊吃。不一样的好不好哈？每年都出一样哈，你会觉得很烦呐、啊。哎呀、啊，来，看吧，空2799，今年若无阿家公甲我传这物件来哈，我今年真正是基本无想要行吧。我等，那讲叫伊菜车买起来行，我实在我感觉，我不如我甲你炒真正的就好啊。啊，对，今年有炒菜来，我就讲安尼哦，甲订两桌来行，嘿，啊，行一路。行行的，咱只即即个，咱个烟尘，个烟尘来凑数，吼、哦，啊烟尘我搁买4斤的，吼、哦，啊烟尘来行有够啊，啊再搁饭后来配一袋啊红奶酥的，啊泡一杯啊连高精雪梨往来哩，烤腰，人生有够享受的，好来，赶紧用这个平台点讲电话金卡，来咱这回啊、豪华六件组哈、哦，烤肉豪华六件组呢，五战斧小猪排。里脊肉，里脊肉的肉丝，啊，阿哥再来，这个粗红的草虾，啊，后切鲑鱼，啊，阿哥这个鸡腿丁，鸡腿今年用鸡腿哦，哈，鸡腿赶紧出货啊，所以迄鸡腿来夯是最好食哈，阿哥法式樱桃鸭，安尼即两三四五六六行，豪华六件组呢。唔免2000，唔免1800，唔免1600，1580块尔。赶紧相亲，那边老板赶紧点赞的金卡，因为这是快闪，售完为止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来，啊，这烟尘同款哦，咱烟尘到16号哈，卖到16号。啊，所以讲你若是有要爱烟尘，还袂订着，赶紧来订，三分肥七分正。食着阮家烟尘，讲啊，哦，伊是因为即摆吼拢起价烟尘哦，阮是一斤的哦，足一斤单位拢佫袂到一斤的哦。好，阮足足一斤重哦，啊，一斤重400块，阮嘛无起价哦，外面即摆拢起啊，哦，逐年都嘛起，只是我无起，啊，无起呢，阁俗乎你，你也要4斤哦，请了对无？好来，我阁俗你100哈，1500块而已哦，啊，然后我阁改带运费哦。哦，运费也贵哦，哦，运费啊足贵个哦，这是冷冻运费足贵哦，所以我改带运费，即卖一斤剩300，350，一斤才剩350，吼、哦，出席不买买单好事啦，这个时阵来甲我买烟尘都上会好诶，来烟尘咱就是甲买一组4斤哦，买来甲烘个烘，啊，烘春诶咱就，若无食啊，即烘春诶咱就当做面皮来甲蜜饭，吼、哦，蜜饭迄蜜饭足香诶，阿孙诶吼啦。派去到也袂开鼻的，就甲蜜饭好，食个摇头盘伊都有嘞哈。啊，那迄个啥迄个，要来甲教图书啊，做好哦。烟尘教图书真正加班的哈，来教图书，阿尾啊，这炒一个烟尘饭拢足赞的，因为阮的这烟尘是 Q 弹哈。 不油腻的对，只 Q 弹不油腻，有价的大家拢娱乐的哈。
1: 以前烟尘够好食，
2: 安那好食？哎，
1: 食的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的未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的足顺口。
2: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1: 哦，我未当食遐济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2: 哦，安尼哦，哦，啊，恁家原来烟尘国的哦。
1: 嗯啊，最爱食，遇到最好食，大家拢讲好食。
2: 啊，恁遐囡仔是受娱乐对无？
1: 哦，
2: 哦，我妈妈这个香肠好吃哎，哈。
1: 系啊系啊，
2: 你感觉我呢？烟尘在吃，伊是不是有一种弹性，对不对？
1: 对，
3: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3: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3: 对呀 ，Q 弹。
0: 最食物的啦，好啦，好来，所以来关键的哦，但鹅卵前头食哈，三分肥七分精，咱阁是用猪后腿吧，所以咱食起来特别幼稚，阁有酒气的哈。你个 Q 弹啊，不粘牙的是咱的迄、那个老的老贵啊，红枣烟尘哈，咱就是四斤1500块，阁是即个啥代运费哦，所以讲，台湾这边变成上会好的啦。啊，那往来说嘞，往来说来，咱赶紧吼，即回阿姐也讲买20，买一20阿哥再对加40阿，因为好食啦，阿姐要送人的啦。
4: 我今包的，我赶紧买20阿，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你买往来说，安怎好食？
4: 都好食，叫起你包的，我赶紧买啦，买20阿啦，
0: 20阿吼，
4: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4: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吼，
4: 一寡朋友拢讲叫我赶紧买去包的，我赶紧买20阿，
0: 哦，
4: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
5: 你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哦，啊个王来丝咧，
5: 嘿，对对对，好食。
0: 好，来，赶紧来，咱来王来酥哈，一袋43块，咱多少？一盒内底有十袋，啊，所以430尔哈。我来讲，你真正食无43块王来酥啊？我这是真正王来来做的哦，恁弄着当归哦，吼，啊，搁再来，我这是大袋，我唔小袋哦。哦，所以讲，你看你进伫外面，我刚听一个朋友讲偌济啊，讲进外面后来卖到80哦，一袋哦，敢有影？
6: 对啊，
0: 真诶呐！我刚一个朋友在甲我讲，我卖吓死人一袋80哦。啊，伊甲我讲，啊恁诶，我讲说伊甲伫收音机听着嘛，伊讲恁一袋佫卖43块尔哦，咱外面进一袋拢会70-80啊呢，上无嘛一袋60啊呢，哈，真诶吗？啊，看我外久无敢去啊！啊，所以你看，43块你真食无啊嘞？买无啊嘞？哦，来一盒十袋430块尔，今日买送人，啊，买来迄落敬咱的祖先，也是买来拜咱的神明拢 OK。好，来赶紧要赶定岗的电话金卡。你往来说你若无赶紧的吼，我讲往来说是六六啊都无啊，啊，我做到16块尔，所以讲16号你若是无订到的，拢无多个人对加，安尼知吼？啊，来空2799，2799，迄、那个中秋节是25，但是我诶活动做到16，所以你拢提早下手哈，提早好起来扛啊，无时间。你我中秋节要来买物件是无人要卖你的哈，我来空吧，2799，以上广告。

0: 你和我滚，你和我滚来。
1: 我要往来收。
0: 你们这些人哦，都是捡便宜的，真正拢捡便宜的买了。啊，恁今年往来收阁无定吼，明年就爱去啊呢。咱外面这一地拢爱60万呢。啊，你今年阁唔紧买，唔紧抢抢的。你当作物件拢伫遐等你啦，忙啊算啊啦。往来说买一客啊来拜拜啦，送人了都足好看的啦，礼轻情意重啦。往来说这边无啊哈，无赶紧的你也抢无啊哈，来一盒430块呢，要啦，佮伊带一个包装足水的客啊，佮一个落啊要互你看的啦，看要三百朋友拢好的啦，来啊俊仁，来我见到俊仁来，
2: 往来说一个，
0: 我来一串哈。喂，你好啊，坤仔姐你好，
3: 嗨，
0: 来。
3: 来来，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来，那个旧梦哈，啊，恁这回烤肉煮，我看恁妹恁得赶紧订哦。我是跟恁讲，坦白不要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呐、啊。一个查囡仔吼，但伊当为着恁食，要给恁食较好的，伊拢半当前就开始咧绞脑筋啊啦。啊，所以恁也无赶紧加，已经这回吼要叫真正叫有心，摕这个天崩级的物件买来卖恁，加这块鲑鱼哦，这块鲑鱼。像我歪嘴鸡，我就甲伊讲过，我伫菜市买一块鲑鱼，嘛买两包哦，啊个薄的哦，我蒸起来真是泡泡呢。伊这块鲑鱼是膏的呢，蒸起来，这个鱼肉是安尼绵绵，啊个叫去鱼油啦，就是迄鱼油，我们较属于鱼油啦。啊，食起来迄个油有膏，啊，会迄人讲都有酒气啦。比如讲像。像恁咧食乌暗层同款嘛，乌暗层一只鱼以后出，伊嘛有看什么部位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每一个部位都介绍无相像啊。啊，上好食就是迄、那个多迄个所在，迄只迄个入口即化，迄上好食啊，迄个上贵的嘛，一嘴爱两百块嘛，意思是同款的嘛。啊，伊这个所在嘛是只鲑鱼，干啦会当伫巴肚边只两块，会当出只两块尔啦。出只两块一只，会当一只鲑鱼当出只两个，出两块安尼。这个部位的处起来嘛是只会当两地安尼尔尔啦，哦，啊所以讲，到下面倒面，伫巴肚边遐，啊怎处起来都只两地尔，只只是处两地尔，啊所以讲，伊这叫做 P 级的，叫做选择级的，所以食起来迄、那个绵密口感是无相像的。啊，伊安尼半当前为特别，你食较好，就来种安尼种的，你敢知？种只数量给恁的，我来讲，卖恁就赶紧的啦。家拢总拢甲恁趁一个工钱啊，定尔啦，六项的啦，战斧小猪排，这个肉丝，好、哦、阿哥再来，咱的肉丝一定拢爱经过着这个CSU 有人把品种整开，一开起来呗，好、哦、粗红的草虾吃海边诶，这较快较少，迄、那个，这个拄只咧讲讲菲力鲑鱼的这个得好切啦哈，好安尼多四项。啊，白鱼鸡丁肉，伊就爱去甲伊经迄个三十天的迄个白鱼鸡，哦，白鱼鸡拼无注射，无注药啊，吼、哦，所以讲这食起来又阁无迄个，无迄个鸡啊鲜味，根本食着有问题，就是有注射啊，好、哦，这五项，啊，阁再来樱桃鸭胸，好山好水花莲，台东这台市的好山好水价。番麦啊，大只，饲大只，唔是食饲料的哈。啊，这这个口感都拢不一样啊啦。哎，物件过咱的嘴拢会知啦。这六项，这两三四五啦，拢总六项。哦，我甲你讲，伫这个通路你也买得爱两千块的啦。哦，所以我阿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安尼规组规套1580块。内行拢知影讲，这若无下手，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我要甲恁讲哈。我的人讲的该坦白，如果伊恁家恁阿姐介绍，恁哥买袂落去，伊去外面的通路两千，有人迄、那个人讲要买的人多的是，哎，真正伊个卖1980块，伊个卖个虾虾叫，伊免来遮甲恁讲1580，安尼恁真听有清楚，伊就收到消息。到明仔载呢，来，赶紧嘞，老要烤肉煮的，进来紧抢，到明仔载结束啦。来1580块，到明天截止，赶紧要爱的，看要贵州金河喝的哈，到明天截止，明天截止，对，到明天就不卖了。好，来，一、那个人阿家这回看了这量，你若无赶紧的哈。唔通想着一个查囡仔的心呐，啊无人即去外口通路，人伊卖通路遐人客1980人去抢的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1: 我爱吃招牌哦，
0: 来爽，啊来六件组，我搁复一个哈，迄、那个有迄个战斧小猪排一行诶。一项吼，第一项、第二项肉丝，第二项、第三项是粗红的草虾，第四项是好切的鲑鱼哈，第五项是迄个鸡腿丁哈，赶紧切得来处理好无骨的呀吼，足好香的，较袂香个二项个安尼火炎炎吼，来迄、那个第六项就是樱桃鸭胸哈， 安尼拢总两行1580块尔，1580块，来空吧空空，2799零八零零2792279，到明天截止，明仔载的结束啊。老尾定岗注文的乡亲呢，比如空吧空空2799电话紧考，空吧空空279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嘿，你好，我要一

0: 秀文，湖边上秀文。
1: 哎，我那个
0: 潮州。来，你说。喂，你好，我关来姐，你好。哎呀，家拢唔敢伫咱咪咪啊笑，看咱乡亲咧，比如这种结缘结，伊拢唔敢用伊伫个通路的钱，吼，的迄个售价来咱家讲话，啊，所以恁拢是谈着，啊，要更唔知要向落手，我嘛没，我嘛无法度啊，所以讲来。到明仔载，两品无后悔哈，明仔载结束啦嘿，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咱这烤肉煮，你慢慢甲当作是烘肉的顺来烘，你甲买来做米皮，这拢高级货。后来来做米皮，咱食较好，一半顿啊食较好诶。算讲犒赏自己嘛，犒赏咱的老公跟孩子啊。因为伟英啊吼，虽然短梦短意，但拢长大了出社会赚钱啊，啊拢扛家论钱呢。啊不，你讲你敢知？唔知吼，嘿啊。啊，咱来安个，迄落老寡担地钱安尼咧赚呐。你讲啊，我用卡用迄落人工，迄落拢是五星级的，也是人个五星级的迄种迄烧烤的吼，烧烤店的日本料理店，人咧食会急速还来还人食。我感觉安尼吼，迄落搞人笑一个听一个嘛，简单呢。啊，即落你若真正正讲。一般等我食较好，讲啊，我带阮翁来囝，阮囝来迄个烧烤吼，日式烧烤来食一顿啊吼。我甲恁讲哈，你请五块，食袂起来。真拢敢那一人份的，就拢五六百块啊。恁三个人拢食一桌啊，就爱请我。我一般等我来烧烤店，啊，你开起来的，拢食一桌啊，就爱食侪钱啊个，对不对？啊，咱这拢五人份的，三人只五人份的。这个当好你煮几，好你煮几摆，对不对啊？这是啊，好对不对？啊，咱啥迄个战斧小猪排，这种你菜价买无？因为你讲我叫菜价搞还付，你就算菜价还付，因嘛是客无这个部位啦。啊，恁听有无？啊，所以讲这拢爱有特殊的机器固，你们看迄个骨头顶壳壳，爱有特殊的机器去固这部位的啦。所以人拢是饭店收起啦，你买袂到的，唔免你还付啦，有迄个。低点点，刚才讲无啦，别无这个米啦，来啦，吃较好的哈，这种价钱真的值得下手啦，1580块，啊，到明仔载呢，啊，所以咱原先都不要赶紧买起来啃，买起来冻，哦，啊，咱迄落买加菜，买吃较好的，拢有，拢食迄落天崩鸡物件，因前也讲过，啊，我讲恁这恁烤肉煮订吼，进订，我先跟恁讲，讲清楚，恁进订，我都先出货给恁哦，爱17号。17号统一出货哦，恁听，恁进哪家要烤肉煮的，烘肉的啦哈。加迄、那个拢是17号统一出货，所以恁17号还收会到。恁进订无，恁进订是无都过冬刚收哦，17号才收会到哦，安知无？所以恁会当先来预定啦，好不好？来，迄、那个6件组哈，1580块阿姨，来阿姨嘞，我搁要来进广告，我进广告，现在来讲等我恁听哈，好来进广告，那呢，恩晨呐，恩晨呐，哦，恩晨好食哈，哎呀，啊，这都袂遐济单啊，拢食信用的啦，那呢，恩晨有酒席的呢，其实我咧喊阮到恩晨，也是咧整阮到恩晨哦，我通常我是拢无咧切片的啦，哎、欸，我都规条啊咧。因为我就是要让你剥落去嘴喷汁的，真正喷汁的。阮家恩情就是好食到会迄、那个有迄个酒席的，而且哎阿母阿公酒席对啊，你阿公酒席安尼也对啦，就是爆浆的啦。哇、哦，这种恩情来食，唔食会爽吼，下趴吼来好吃很多汁哦，好食到说不出来哦。你的恩情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件，搁再有迄个酒席，安尼就对啦吼。
1: 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2: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
0: 迄
2: 个汤汁，啊，
0: 搁
2: 安尼就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袂晓讲。
2: 就好食，安尼就对啦。
0: 我恩情哪有比你的呢？你收肥食起油足足呢，啊，你收食早起是差差嘞。啊，所以三分肥七分精嘞，佮用猪后腿吧，所以我咧食肉食起来吼，是幼稚的哦，唔是查查补补的哦吼。啊，所以讲三分肥七分精，你来喊阮到宴前面，等于一个起到底在吐啦，嘿啦。啊，所以讲啊，我都唔爱食香油啊，你也唔爱食香油啊，就是阮家就阮到宴前拄好上下输的啊。好啊，所以讲肉不肥又好吃啊，然后呢，烘落去佮油油亮亮啊，啊，要食着查查三分肥七分精的宴前呐，安尼一斤400块啦，好，你买4斤1撮，我佮小你。

0: 趁现在要买，正是时候。来，空吧，空空，2799，四斤1500块，尔尔哈。来，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喂，你好，我方来者，你好。
1: 喂，
0: 来，咩先生？
1: 哎，那烤肉脯。
0: 好，来，你说。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哎，两位三小弟吼，因为我吹气，我头第一摆用迄个行的战斧小猪排回家的时阵，伊竟然甲我讲下无同得着呢，啊，过嘴都无同啊，跟你食一般猪排种口感是不一样，我哦，真正无同呢，我无同，真无同哈。可是你要吃就要去烧烤店，但是呢，烧烤店一只要300块，三只要900。你看，你在我这边买都不用哈、哦。对啊，好来，空吧，空空，2799，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2: 哎、
0: 欸、哎，好、欸、来。
2: 香草

0: 喂，你好，外公你好。
1: 外公好。
0: 你好。
1: 我要
0: 跟你做烤肉煮啊。好，来，你说，老的。正经老的拢较甘食呢，是啊，歹讲啦，话老欠到要死啦，见食也唔甘食，欠长呢都唔知一世人过安尼要创啥，啊话啦，话老的要啷讲呢？嗯，我食到这个岁，好，我更唔知通食好物，我就白活了，真的，我食到这个岁啊，有啥好吃好料，我拢要甲食，嘿，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老人唔是。自小咧欠长内多，佮真正欠长内多，你一世人唔得哦！我讲坦白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囝拢佮饲大，爱食啥就佮要来食啥。三林宝啊，我毋捌食过甚物做战斧猪排，所以目睭发白白啦。有忙食咱就欢喜个，讲佮我是战斧的，咩咩爱食，就是咩咩爱食。子敬，来阿静，阿静又拨落去，来电话拄只人又拨落去，继续佮卡哈，对啦，我就咩咩来食啦，食这回啊。咱少年嘞，来去食烤，去烧烤店食好料。阿妈咧赶紧招啦，拢去吃独食啊。所以咱老的这回，这咱那个，要来家己犒赏自己。来，过吧，共同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认卡子啦。咱上次咧，比如来要停工的，电话紧阿卡，咱来听歌，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

迄个讲，含老人讲话较大声，无要紧。恁人讲啊，迄个讲较大声，阿君仔会甲声收入，只要卖收大声。吼，啊，较大声一撮来无要紧，因为话老人耳孔作当，恁咧讲较细声，因会哈哈哈哈一波的啦吼。啊，卖收大声就影哈，我来。哦吼，我咧为着出细声，拢鼓诶鼓诶，会较讲啦，够辛苦诶，我咧助理小天使，拜托你我。来，下只恁就赶紧嘞，甲买来甲食。人个少年嘞，拢若食好料个，我囝出来人就出去食，我先老个呢。咱爸阿公咧讲安尼就对啊。我拄仔咧，我过咧去，我即回我买顿，我买一撮顿来，我看阮老个吼，两个水就好啊，干那阮两个就好啊。嘿，对啦，嘿，老个话食较好个吼。对啦，你要食即种个品质，拢是爱去烧烤店。哦，就是人个日式烧烤的无，就是爱一般的日式烧烤嘛，袂定有，嘿，对，得爱一个五星级的日式烧烤是饭店，恁才食着这种物件，因为这东西一般你伫菜市买袂到的嘛，哦，拢在饭店还是烧烤店你才看会到的，啊，但是恁若去烧烤店食这大行，敢若讲突然你真大行是算套餐好啊啦，你一定要开2000块我食起来，啊，而且更唔少，你食较爽，食较饱，拢安尼。是吱吱啊，是吱吱啦，哈！啊，摆盘足大地一盘，啊，坑无几地，哈！啊，甲你摆盘摆甲足水个安尼，啊，你讲迄个人讲去饭，去人迄饭店食这个物件叫做食卡，人唔是食饱，我使恁白，啊，你要食卡去兼食饱吼来。这份你等下买回去哦，来扣八扣扣27992790800-279-279哈，好来，安乐。电话279卡两遍，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我拄则讲见恁老的吼，会食就食，哦，咱个真正咱个喙齿袂薄啊，也是袂食啊，较会想讲唔得啦。这时阵你想想，迄拢无效啊，哈！开喙就是要食啦，民以食为天啊，食上大啦，爱食就拢甲买来食啦，吼！来看嘛，看看279279。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吼，即个阿姊啊，吼。伊讲伊老母失智，我来讲故事给恁听啊哈，恁听看嘛，也看感想如何哈。啊，只讲伊老母失智了，厝诶有请一个外籍看护，叫做阿敏啊啦哈。啊，伊讲伊来遮这边两冬啊啦，伊拢感觉讲阿敏做代志，还阁算是还算稳啦哈，稳啦。老母食药洗身躯啦，回诊的时间伊拢记甲比我较清楚啦。啊，不过呢，真正互伊阿姐讲，真正我对起伊，甚物是旧年伫个手机啊顶面看到，厝内个监视器的时阵，小人线过来刚看到，下晡敢若挂一块像小咱个食物件出起来就对啦。有当时啊，甲看就是伊个青菜啦。有当时啊，甲看敢若是水果啦。所以讲，我第一摆也是要甲伊想伤济啦吼，一直去看到都第二摆、第三摆，我就开始不舒服啊啦，心肝头都挨叫啊。因为我每一礼拜拢会帮阮老母买菜啦。哎，拢要几日工的嘛吼，啊，我就是讲惊老人营养无够啦，鱼啦、肉啦、青菜啦、水果都买的不少安尼啦，啊，所以冰箱常常拢是钱甲满满满。哦，哎，讲吼，啊，阮迄落，阮某以前上爱食鸡呐啦、竹笋啦、芭乐啦，我嘛一直拢照着买安尼就对个啦吼。结果嘞，我开始买入去的物件，伊煞逐工拢一袋一袋的往外提啦，甲关安一安个关一。结束搞了啊，一只给你赶出外口安尼啦。啊，落尾手我就甲问讲，你这物件是摕去对啦？啊，这阿敏吼，算讲来两冬啦，啊，中文嘛无讲做好嘛，无讲做歹啦，简单的迄、那个应对应该是没问题啦。第一讲吼，伊和我雄雄甲问安尼讲，你为什么物件拢甲我赶出，还是拢赶去对？伊甲应讲，阿妈不能吃太硬了，放坏掉。伊从阿妈。无算讲个口歹啦，袂当食你甲你买遐物件伤重啦，啊你放个伊无食是歹去啦。啊所以伊个，即个阿姊啊讲，啊袂当食，为什么袂当放个厝？你为什么家己去走？伊讲啊伊都有去伊附近熟悉的人啦，伊讲啊都会当他那袂歹，当食都去去予伊，难能更加歹丢掉，很可惜啊对。哇啊即句话阿姐听起总啊火大起来。哎，都讲会倒啊！伊讲这是我买的物件，阮家的物件，什么时阵轮到你决定要给什么人啊？好，所以讲伊把这个监视器哈往前翻呐，因为看到不止一次啊。伊讲因为
一段时间你就是工作这无足无用的，所以根本也无法度去慢慢查这件代志啦。所以我起码把种电话卡去有中介啦，讲要换人的这代志就对啦。啊，落尾手呢？因新闻知影了，阿姐新闻知影了，对我老口坑口坑这兄哥啦，你看唔是问清楚哈、啊？我无想阿姐啊，我跟新闻因讲，啊，监视器拢摄着，是啊，有啥物好问的啦？好、哦，阿、啊、所以讲去银行哦，伊就叫这个阿斌啊，阿姐叫阿斌啊，行李款款嘞，我无用你啊，阿姐阿斌嘛无堪咪差。伊只是一直记伫冰箱讲有几项物件哈，阿个讲啥物这个。阿嬷吼，牙口无好吼，啊，什么吞物件较慢，啊，订的菜伊就无在条布，别啦，你要拄好食，根本也唔食。爱讲吼，伊个伊个，甲这个阿姐讲，我有买别的给阿嬷安尼，我一下拢唔食，啊，但是我有买别的给阿嬷安尼啦。爱就同阿甲问讲，啊，你买什么？啊，我有买地瓜、黄瓜、鱼蛋、嫩豆腐，有时候我还买绞肉、咖巴啦、肉丝啊。啊！迄时阵吼，阿姐拢听袂落去，伊感觉讲伊在替家己找理由，那也好心的啊。所以迄时阵吼，唔过伊真正伊讲，确确实实啊，有看到冰箱订迄个物件就对啦。啊！啊，所以阿姐拢有看到，看到伊拢当作是厝的原本有的物件就对啦。啊！所以讲看好，互伊赶走啊嘛，就是讲这个阿斌啊吼，要赶走啊。所以伊无人顾老母，伊要请假，所以伊也请过来尴尬吼，家己顾老母啦。伊讲第一天下载啊吼，我有煮糜啊，啊切一点仔粽暗春落来，卤肉甲青菜要互老母食，因老母食两嘴就飞出来啦。啊讲无啊，你慢慢仔剥啊，慢慢仔剥啊，哎，把因母啊甲嘴合起来吼，啊就敢那吞物件有送伊嘴来，但是伊都无都，伊都嘴合起来都唔食，安尼就对啦，啊唔食，好啊，中昼吹鱼啊，结果吹鱼啊嘛食无几嘴啦。啊，唔是啊，佮换成迄个平时啊，阿姐感觉真营养健哪菜啦。哎，母啊，安尼甘伫嘴里，也是无补啦。伊讲伊第一摆真正坐伫个身躯边看伊食一顿，才发现讲伊老母食饭，万家真正无参照伊记伫个迄个人啊。好，那妈妈较早唔是安尼个人啊。啊，所以新老母食饭食加班，真的很，真的是不像我记忆里的那个人了啦。好啊，所以讲，妈啊，你说个底啊，又在条薄线啊久，啊，这个菜根。那食了伤过丁数就呸，大概呸在卫生纸顶面啦。因为我会记吼，迄阵吼，那大概等下我看到冰箱，即、這个大多数看到冰箱欠什么问迄、那个看迄、那个啥子阿斌啊？哦，我老母有食饭无？伊拢讲有啊，阿斌拢甲我回答讲有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得对啊。结果第三天呢，迄、那个我老母啊连麦就甲你食几嘴啊尔。一直甲我问讲，啊阿斌来迄对，阿斌来迄对，我话讲换人啊，伊换人啊，因母啊，佮敢那听无啥有安尼呢？啊失智啦，敢那听完啊听无啦。啊，不过吼，雄雄就佮问一摆，阿斌来安尼啦。我所以讲，下落即个啥下晡，我问个母啊，伊现在母啊，伊我那在母啊失智啦，一个问是足正常个呀。啊，所以就应个，佮下晡有人来起门起灯灯，挨个来拍开。欸、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哎、欸，这菜市啊，一个卖菜阿姨啊，哈，伊讲较早时我看过几来遍啦，啊，当然也知影讲因兜迄落，即、這个啥，因兜住就是可怜啊啦，哈，啊是讲，那怎样找，即可怜即可怜两个找到位，啊，到收据顶面写的住址你来搞啦，干咩收据啊？啊，我摕一只收据给阿姐看，顶面啊写的乱七八糟的小纸条啦，啊，恁那个妹妹看安尼过来，刚拢无来啊。吼、哦，这时阵阿姐啊，即想讲妹妹，哦，伊个想讲，敢咪是咧讲阿斌啊对啦，啊，即摆阿姐啊，即阵啊讲吼，只一落阿斌啊，阿袂走进前，几乎每一工透早拢会去菜市啊啦。喂，你好。而且唔是摕阮母啊的钱啦，伊拢是摕伊家己的钱，吼、哦、去买番薯叶啊、南瓜哦，但是。诶，叫喜欢啊，帮伊拣个饲较少的、较幼的鱼啦。啊，菜市阿姨讲哦，伊常常拢摕手机啊、相片问讲，这个老人可以吃吗？软不软啊？啊，所以收据顶面有一支哦，有金叶，当然冇阻止啦。所以甲看后几啊十块的，后一百块的，零零碎碎的对啦。哦，啊，所以讲。迄、那个其中有几张的卡介片后壁吼，写讲诶，中文字写了是无水啊，但是看有啦。阿妈鱼吼、哦，豆腐、南瓜啊，所以伊问这个迄、那个卖菜阿姨讲，啊你啊收据
谁来伫你家？伊讲，啊，因为你迄恁迄个妹妹就惊讲，有当时啊家己记唔对嘛，啊，所以讲哦，伊讲叫我帮伊留的，反正月底伊哦会喊我做伙算爱就对啦。啊，伊讲恁拢买足，伊拢讲吼，恁拢买足多啊，但是老人家拢无法伊安尼就对啦。哦，这听阿姐在听到这个白菜，阿姨讲安尼尔。你唔知影，伊第一个想到讲啊，冰箱那一大把，我顶礼拜较买的芥兰菜，芥兰菜啊，较早迄拢阮母啊上爱食的呢。所以伊心内 OS 就是甲讲啊，较早爱食，无代表伊即马食会落去。哇，伊即马较雄雄开悟啦啊，叫你卡的啊清醒吼，对啊。你若要较早袂识字，牙口阁有诶时阵，当然芥兰菜伊有在点剥啊，浸芥兰伊都无，迄个芥兰梗较粗嘛，所以伊浸都无法多剥啊。较早爱食无代表即马着爱食啊，是啊。所以讲伊去厨房哦，遐整理理诶，才看到，哎呦，冰箱下骹层敢若真正有迄个阿扁来分好诶食材啦，哦，南瓜甲伊切了一块块啊，一块块啊，啊，伊鱼肉吼拢甲伊翅拢卷起来，啊，加肉嘛分几啊小包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将来看到，拢问讲在想买。啊，至于伊客出去的菜，讲起来嘛，唔是偷拿的。啊，因为你买遐济，啊，搁买无恁老母食会发炎。啊，伊当然伊惊歹去，伊就客去互伊个同乡，讲起来嘛，无啥物过分呐、啊，对不对？是安那，得爱经过你的同意。啊，你敢那，逐工拢伫厝？对阿姐，就是我咧家己问个，敢逐工拢伫厝，阿姨在等个你伫厝，伊才甲你问阿菜都问歹去，安怎该歹也歹。阿姨想讲，啊，摕出你好些同乡，大家到这，较袂浪费，嘛无唔对呢。是啊，就是安尼讲。好啦，即马知敢会上班？啊，你来开伊敢回去的啊？我看伊要阁转来，无才知影讲你一请着一个足用心的看护呢，阁毋知影报，啊是啦，总啊医生问我讲来啦，我陪你看伊撞车遐啦，看会当甲开一个室的吼，啊伊会当转来袂啦，啊真正去撞车遐吼，我阿姐人讲，伊都有心，算讲心，即回真正吼是要回去啦，啊心心诚意的啦吼，诚心要给他道歉的，啊。看伊会当倒转来袂吼？阿斌来接倒电话是阿无答应讲要随转来啦。等下问讲阿妈有食饭无？安尼啦吼。阿妈有吃饭吗？哎，有啊，但是吃得很少啦。哎呀、啊，我等下客人听到阿妈吃得很少吼，你刚才过灯讲已经在转来呢。啊，伊转来阿无啥物事，无啥物事剧化变化啦，还没反应啦。伊跟他问基督房讲。阿嬤今天吃什么？哦，啊、然后呢？他就出这个，出这个，出那个，安尼就对了啦吼。啊，接下来，伊讲这个阿嬤吃不动，你要去买一颗南瓜回来。哎、欸，啊，今麦买等下了，伊个加的，阿妹来个加钱了。你看，这个南瓜要切小一点。哎、欸。伊讲我头第一摆徛伫个边啊，像个吼咧对老母煮饭同款，从头做到尾，哎，就对啦吼。啊，对，啥物菜，一梗要拿掉，菜叶安尼尔。啊，鱼吼，哎呀，那检查有刺无刺，啊，肉不能切太大。啊，饭爱如果较大淡薄，就爱加一撮汤。伊讲较早我伫拢感觉每一礼拜伊就个物件吼，拢买真，迄个拄个冰箱里，就是咧照顾阮老母。啊，即摆吼，我变成负责买菜。好，负责买菜，阁袂当照家己会记哩，诶，方式去买，因为阿姐买菜嘛是照因老母较早拢买啥的版本咧行，所以即摆袂当照家己记得的妈妈买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看哦，伊个也不再自己处理剩下的食物啦，哦，就是伊有感觉，啊，即摆等下安怎处理，伊看哦，即摆无要白啊，好啊，冰箱的边啊拢加一张小白板，白板。伊会写阿嬷可吃，先不要买，太硬吼。伊会甲留字啦，啊，伫个冰箱的白板遐就对啦。安尼也好啦，我就负责照顾老母，做因老母食啦。啊，你也莫去讲我过手啊，惊我甲你迄、那个迄、那个动了什么手脚啊，咧就对。啊，但是啊，我来写唔对伊哦。你讲这专门做好，我来写唔对伊。
这几个天哦，伊买一包芭乐，迄个阿妹来给他留言，这个你吃，阿妈不要。你啊，你阿你无较早爱食芭乐，真都食袂坏，你搁买芭乐，靠腰。当然讲，这个你吃，阿妈不要。好啦，家己起来吃啦，吼，家己起来吃啦，吼。啊，只是提醒我吼，但是啊，这监视器确实翕到代志，但不一定翕到全部啦。他是这样子讲啦，吼。所以，迄、那个阿边的意思就是讲吼，这篇文章啊，这篇故事要讲大家听，就是希望吼，咱身为照顾者或者是家属的人，伫个这照顾长者的路上，就是咱多一点点细心观察啦，啊，多一份照顾者的一个沟通跟信任啦。照顾的人其实也真辛苦，无卖讲是外佣啦，各恁厝的人，还是讲请咱台企的拢同款啦。哦，你对这照顾者吼，咱来多一份沟通跟信任啦，即个当好长辈最贴心的照顾啦哈。啊，你讲讲信任，咱当然是原来一定是想要信任你啦。啊，唔过有当时啊，当然。我讲细心的部分，就是讲，如果啦，看落是做用心的，咱做头家雇主的人，吼，咱得爱该，伊个鼓励啦，甚至讲，有时候该点加点心也没有关系啦，迄是伊的动力啦，对不对？啊，你若讲有当时，伊个照顾者在长辈身上，你若发现着莫名其妙的伤痕，卖讲是受伤啊，是安那，有一挂乌青结花的所在吼。你得要注意啊！你袂当一面拢甲他听飞勇讲，啊是叫叫英勇讲讲，阿妈自己摔倒的，骗人！有时候那个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阿妈摔倒的，你得要注意啊！唔当让老人去，让人虐待，已经一段时间啊，要心动害啊！刚才用目睭咧甲看暗点暗点的时阵，你敢知迄老人已经可怜偌久啊？你也无神经啊！唔然恁老爸啊、老母哟，这过间乌漆叫过，迄是会凝滞偌久啊？你是无神经的呢？啊！住宅人讲讲自己跌倒的，有当我讲看到一个老人咧放坐伫啊，讲已经一段时间啊，啊才去翕到迄个什么监视器翕到遐共凝滞镜头，我有两下，我当然你也感觉讲迄照迄个苦读迄共苦读迄人足苦，但是我阁去想到一方面。啊，这囝唔得拢死人啊！哈，啊，那有可能遐久啊，较快发现啊！哎呀，真正我咧拄啊好呢。好来听歌哈，听歌弹歌嘞，弹什么歌啊？啊，来听什么歌？好啦，来听，红衣红衫演唱的歌曲《台湾小姑娘》。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
1: 今日咩？人钱呐，赚两条，赚两个毛，赚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子杀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钓
1: 哦，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1: 是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真正，哎，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2: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
2: 拢无似，
0: 真的。
1: 你以前真正好吃多啦，我往来煮饭，阮孙仔煮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好吃啦，啊你这以前买，你得个冻的呀。啊，所以咱会当拄着，得个煮一个比较以前饭，给囡仔食欢喜的啊，嘿啊。啊，比以前饭佫简单，你得个洗洗米，洗洗的啊，水落偌济滚米，你落偌济滚水啊。啊！那烟尘那只个落落去，安得好啊！啊，互伊吹啊，啊，就闭起闭啊！好，螃蟹，迄个煎一个卵啦，哈！哎，像我咧用，我就是拢炒一个菜嘛，哈！啊，迄卵拢煎荷包蛋，中午吼我无爱有烧，啊，拢个炒好破啊，吃冻饭，我俩好食个变鬼啦！真正真的很好吃啊！啊，所以咱是三分肥七分精啦，咱的烟尘就是吹一下。你若是讲无这个黄金比例，你吹起来烟尘油灼灼，真正是无人敢食啊，够恐怖呀！所以你看，做者咱只阿妈讲烟尘门公真的很好吃，连孙食两碗，孙来当食个两碗了，结个两碗表示就好食呀。所以来，趁即马都要买烟尘，小烟尘个会动一哈，所以咱就是买四斤哈，买四斤，1600块，咱中秋节哦优惠。四斤1500块呢，所以少一百，搁来带运费。哎，运费吼，冷冻运费250的呢。啊，冷冻运费贵哦，嘿哦，嘿啊，所以你安尼搁来带运费，咱好带带，一斤都剩一个3-5尔，哟，啊，等搁带运费的吼，哟啦，安尼好啦，中秋节来买上俗的啊啦，哟，啊，这囥一啦，烟尘的冻结，所以啦，后尾烘得较烘。哎呦，咱就是有爱后尾做米婆要烘，所以无定时间啊，敢那无搞得掂。好来，要甲咱定岗主们呢，乡亲啊，不举手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往来说嘞，往来说哈，往来说，你看那真啊，一地遐大地往来说，啊，搁得金牌奖，阮的往来说是金牌奖的呢，金牌奖得得第一名的呢。啊，所以讲得第一名的往来说。
3: 15号礼拜二，
0: 你给他讲歹食，
3: 哎，对，好，
0: 你嘛差不多啊，就好哈。就第一名，我来说，你正经真正就爱买来食看卖。哦，就第一名，皮咧皮吼，来话个爱讲用皮啦，我皮讲酥，好爱往来，咱是用迄个土往来，所以较酸脆。啊，往来啦爱酸脆，卖伤甜食了也袂胃，但是你伤酸无挂甜，你又个是伤过酸，嘿，食着了无？迄个哦，迄个啥？迄个目头夹夹哦，好酸，有的嘛唔敢食，食伤酸。所以你酸也有够酸，甜嘛也有够甜，所以迄种黄金比例。所以阮这往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规地往来肉啊，甲一丝的往来纤维来加拢起来出来，真的每口就是这种口感。好啊，然后呢，那个往来本身酵素，咱这个往来说这饭后甜点上正班呢，好上正班呢。啊，咱一盒呢是有10袋，啊一挨了一盒430，好啊，所以咱好带带，咱一袋往来说吼是43块尔呢，啊，咱搁是大袋往来说呢43块尔，啊，咱这外面拢卖到70-80啊啦，啊有人讲上无嘛60啦。
3: 九号，
0: 噶70-80是行情价吼，上无嘛60啦。你看你今仔个搞买着一袋43块，啊！你今年呐，无紧买吼，反正明年爱起价啦。我明年呐，准好你起一袋48块是也无过分啦。啊，就是个，人只拢一袋卖到60啊嘞，你嘛，嘿啊，大袋嘞，加讲诶，来，啊，若要甲恁定价，赶紧来用抢诶哈。 你王南孙哪个无赶紧的吼？紧顶起来啃，我用四个哩搞，你是抢无呢？啊，这拢啊先喝啊！你先占开啊，看当时甲你什么紧，你先顶着较讲。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 K 啊哈，咱有挂 K 啊，搁挂一落啊哈，阿伯下尾 K 上了嘛，拢 OK 哦哈。上内主用两箱鱼，王南孙一盒是430块尔，好啊，看买买几盒，你买当王南孙甲咱的这个恩情到这会，好啊 ，Q Q 到到了1800块，上内红折抵卡。啊，你有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滂博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跟阿 B 的人生》。德力公司改分加油，为了甘肃彭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甘肃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白露。
0: 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对，第十五个节气哈，二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
0: 是的，
1: 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九月七号到九月九号之间哈。好来，那今年就是今天九月七号哈。那白露呢是安怎？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吼，露珠，露珠，吼，露珠，安尼就是叫做白露，吼，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我当下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他们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躯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啊，所以。中吼，伫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爱特别注意养生跟吼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爱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细胞细胞哦。所以哦，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伤身啊，推荐的食材哦，伫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哈，大概怎样拿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茉莉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啊，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哈。那阿哥有的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哈。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安尼辛苦，哦，肉身拢走走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比如讲，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安尼啊，烫光光强电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哈。
0: 那第几个秋天哈？其实日本有这个一句俚语来讲，秋枯又枯喏阿奇哈，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这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哈，因为一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第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有什么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鱼，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鲑哈，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哈，还有菇类等等哈。其实这里哈，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
0: 春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哦。来，今天呢，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 温的20.3度的最低温哦，今天最低温哦，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哦，这个所在哦，会再去透早20.3度哈、哦。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哦，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哦，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哦。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来，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这有当时啊，伫这个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哈，容易身体啊感冒啦、出状况啊，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哈，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是。笑脸呢，年轻呐，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这个前董事长的这个贵姓也感觉说不舍哈，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飞轮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伫病院。抢救10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
1: 了，对，宣布过世怎样？
0: 对啊，就是突然的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哈，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是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哈。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他平时是相当养生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久，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董座的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Gina says ciao。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阿公，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从事公益哦，所以叫阿你讲哦，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就跟他刚当礼拜去买彩券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这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啊！就不是
0: 啊，都嘛叫嘛叫自家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不要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他的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动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虽然它很养生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
1: 那但是不、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哦，爱在记忆褪色时哈、哦哦。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导演伊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哈、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哈。你就不等一下呢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已经离婚十几年啊哈。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她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那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家的门口开门的时阵，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种咔咔，
1: 招小偷啦，
0: 哎对，咔咔咔咔。结果呢，那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啊、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掉石头哈、结果呢哈，她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家的厨房底下嘞兄弟哈。本来伊就是讲哦，是陌生。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哦，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哦，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吼、哦、啊，怎么？哦，所以第一句问伊的门，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吼、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吼、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啊，吼、安尼。后来吼、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知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就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啊，离婚了就各自吼，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呢。伊就问讲，你哪里招来家？伊讲我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本来是哈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然后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比较没印象，他都会往回，很多你看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一本来是一根哦，一根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伊伫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啊遍吼，啊定定定定定都那个都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 到、哦、跟以前、哦、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啊、然后他也忘，他也不知道啦。这种狮子狼，伊嘛没给伊的认为公、啊、他的太太他就是他，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啊，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失，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嗯。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伊是为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伊哈，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无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伊讲那就拜托他，他现在。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哦、几天呐、啊？那哈、哦。很奇怪哈啊，不过伊今麦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我当时哦虽然哦一点我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点半夜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哈啊先。生睡在一起，一头七家的最中差以为哈哦，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跟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啊，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 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一根本不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哦，一根不这的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吼，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嘞吼，所以就乱嘞，就会得掉吼，啊来吼。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啊，哈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啊，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啊，哈，一共以前哦，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所以后来他外遇，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这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看了哥已经嘛已经

0: 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讲带念的较早翁阿婆的情分哈，要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单的共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吼，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吼，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另外也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跟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哦，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他还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跟那版不是在讲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那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诶。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人讲，讲我拢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哎呀，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带灯去讲一个较实话，啊无你带灯去讲，
0: 带灯伊嘛是过走啊，
1: 对啊，
0: 乌白走啊，
1: 对啊，
0: 失智症的那些乌白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啊你送疗养院呐，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吼，因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吼，因为感冒了吼，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那是啥气炎嘛啥，啊，后来治病的治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您公公是本来您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病院待无外久年年，什么连滴又忧郁症、失智症，你讲啊，拢无咧困啊，啊，拢起来那规暗。啊，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啊，伫病院安尼，阿妹啊，伊讲阿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变哪，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啊，伊去看的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眠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甲你互你食，互你食安尼念念，哎呀，互你食食，啊，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一个已经是卧床啦，
0: 就两年多、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哎、啊啊，
0: 就过世了，
1: 哎呀、啊，
0: 你俩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那个身体机能的衰退就紧的、啊嗯，就是这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冷静功课，得力攻击，该混该忧，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人数。今天刚刚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住的卡不方便啊，然后不能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当好像上半年的时阵，因妈妈就买一个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这边拔的哇的卡严重啊，因为第一次车祸时阵有喝 不喝了真婉转，还有这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以这个来对毛尬踢骨头毛尬踢呀，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的人头发光，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扁玉有扁玉的嘞，开始嘞叫狗姨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无法度为着要顾因妈妈，得甲伊本来头颅甲撕掉哈，现在全心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讲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哈，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像这种病人真的拔得了齁，上怕就是咱都讲的齁，卧床或行动不便。嗯。他这个东西齁，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去以外齁，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齁，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规身会状况的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啊，顾咱的骨头啦，啊，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
0: 哎，一定爱好啊，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动，哈，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哦，招当、哦，活动、哦，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哦。
1: 对啊，你唔讲啊，想一定爱去这个亚杰伦。那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哎，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哦，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动量就足够。上加了，即卖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即卖拢Uber 啊啥啥。然后点点诶很少活动，这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个摔倒，哦，
0: 你好喂，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你
1: 啊，
0: 这个骨头，好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体质，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要顶要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刀，不要刮骨折哈，卖拔刀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哦，骨质疏松哦，一定爱吃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哦。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这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食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食钙，也是得力珊瑚钙粉，哈的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得力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支卡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斜，袂吼，袂啊腰袂硬，吼，手也袂硬，袂顶头。灯头哇塞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把拢得当掉的所在，咱的叮当瓦当好的所在，好，那灯头我讲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13000次会当到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哎，这拢已经是在咱台湾哦，在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家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诶，今日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
1: 对
0: 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会比你是在少年二十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吼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哈，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利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那他讲的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哦，咱今嘛讲一下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这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对，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翼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哦。包括这类叫移民哦，非法移民回去哦啊，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没有都很熟悉啊，德国人的德国哈啊，非法移民回去哦，然后对于这种哦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这嘛哦，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就只要换个名称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现在这另类选择党第一号，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大多数的胜利哈，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哦过去哦。贵企这类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高温金马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的是安尼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哈，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哈，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哈，包括各领被出兵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啊，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关系很好，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哈，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齁啊这类齁市场靠中国齁啊安全靠美国全部都外包给人家。
0: 今嘛不这种代志啊。
1: 今嘛不这种代志啊。
0: 卡达两吊准三吊准的这种不可能啊。
1: 啊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齁啊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啊看过去这类欧洲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德国。这个法国非洲的、中东的、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而且加上能源，重点是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阵德国其实寒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拢讲克西尔这个 gas， 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 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哈，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啊，
1: 去烧木材，
0: 啊不得，买啊，买木头啊，
1: 对啊，
0: 囤积起来。
1: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哈，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德国人那种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嗯，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咱台湾人齁，就说德国的叫德铁嘛，德国的国铁齁，这几年的齁误点率很高。
0: 嗯，
1: 哦，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效人呢，要基本呢，看回弄外者，他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这，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哈，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这样。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哈，这些国家哈，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哈，他们慢慢哦，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哈，反正哦，哦，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迄路线同款，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呢，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個、啊，走右哈，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哦，就是比较走传统的哈，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几年狂等得起动算，
1: 而且极有、我感觉极有、就包括这类蓝蓝光德国的主要主流媒体讲德国执政党那搞这 AFD 和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
0: 嗯，
1: 这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哦，你讲哦，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啊，其实今嘛川普啊是讲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哦。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吼，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啊，像这个 AFD 吼，伊嘛主张讲，德国人优先呐、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拍下。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扣，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了，极右嘛，扣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哦，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哦，那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哦，啊，纳粹党，他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哦，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呐、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上面极左极右，好、上面左派右派，哇，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这些因哈过来来的。足嘴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足嘴足嘴弄起来，非法移民、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哈、
1: 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哦，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的政策也会右倾、因为现在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
0: 好，不过我们回头我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而且唔是，伊唔是来观光旅游的，是伫台湾工作生活的哦。好，我听足侪人拢安尼讲吼，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哈，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哈？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哈有增加了很多哈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好来，因为哈，这个哈，肺炎疫情了后呢，哈，这个中国伊嘛赶快啦，哈，这全球拢赶快啦，哈。疫情过后，哈，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哦，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哈，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哈。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哈，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现在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就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不是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哈，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十高。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哈，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拢是中国查某囡仔嫁来咱台湾。中国的查某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意思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好，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吼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在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好来，咱的估计的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吼，一共一吼是开160,000的中介费，吼，台币，吼，台币160,000的中介费，吼。那么一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吼，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0,000，吼，中介费用一逃到台湾，都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吼，用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每个月，吼，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好，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会当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伊阿个靠，哎，达哥拢爱付哦，伊个中介费， 啊，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哦，就是假嘛，假结婚的那种的嘛，哈，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的他的在台湾的工作，哈，安尼三靠四靠，哈，三抽四抽，好，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好，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我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好，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来，有的从英国来，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啊，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哦，咱改讲哦，叫做阿文啊，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哦，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诶收入诶三分之一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哦，三分之一，比如伊若赚3万，伊爱1万哦，上缴的对啦吼、哦。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吼、哦。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好，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哈，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哈。虽然移民署哈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哈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啊！有足侪人担心的，就是讲会不会这些人是好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哦？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想要过来这工作的生活，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效率不是很好
0: 吧、嗯、对啊，所以说
1: 他把关很严、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嗯、不管男性女性、嗯、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嗯、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嗯、反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不知道对这个有没有改过、嗯、但是他如果要交人头费、这个银幕这样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嗯、好像不是很划算、嗯哦、
0: 三靠四靠
1: 对啊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啊
0: 但是
1: 他如果真的为了探家去住自由的地方探家、嗯、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辈去回旧嘛，金刚丹呐，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负责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生洗人口，可是洗人口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4-5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移民署，
0: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1: 对啊，就怕这样子，
0: 他 special 的康亏，
1: 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比较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那移民署单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要赶快去查了。然后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啊。抓了之后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赶紧去出境嘛，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0: 不能来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在民间网络上有很多人会讲，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 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
0: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桃园那个俊讲的听过，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哦、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还要拼、还要有钱哦啊，比如说那些桃哥哦，那东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哦，一个贵企被这长照中心哦，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啊，真正讲是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 ，Why not？ 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0: 对吧？
1: 也有啦，
0: 逃对啊，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
0: 结果是啊，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郎龙底po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你的兄弟在我是 B 连林强，咱进攻个。得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就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干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你。
3: 欸，我给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组大组睡眠啊，感觉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1: 二十几天都有感觉，就听这个声就知道说睡了真好，有感觉的声，不然说小鬼不够啊，困不起要怎么，我听起来就知道啦，
0: 我已经都听了，我
1: 一通电话
0: 一
1: 接起来小鬼
0: 就是一种啊，睡，敢那无困吧呢？
1: 半梦半
0: 眠的声呢？
1: 半
0: 梦的声，
1: 半梦半醒之间、
0: 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休刊的呢。
1: 对，
0: 然后讲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
1: 对
0: 呀、
1: 啊，来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来啊、这里、个、不要那转换转型哈、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安眠药加的。是一条不归路，
1: 真的、
0: 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
0: 而且它本身、这个药呢、对咱身体来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唔敢讲全部都是因为安尼，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对啊，
0: 如果哪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哈，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安眠药加嘞哦，没啦哈，都要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拔一小块加嘞的。咚咚就倒下去就睡去了，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对啊，就这样就上瘾了，你也感觉很好用的，
1: 而且你感觉说哇过去太困了，吃半粒睡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说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我说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都吼，安尼啊，打打打，都安尼硬攻硬攻啊，都是安尼吼。
1: 咱身体有抗药性嘛？
0: 对哦。
1: 你得干嘛讲？昆明有啊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唔好个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呢？伊讲嘛是未困呢。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个食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 都吃嘛是袂困的，你都卖个吃。伊讲暗个我无吃袂困的，啊你吃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吃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吃无好。
1: 就甲咱顶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讲啊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法度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法度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个当作安眠药安尼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哈。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哈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有足侪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哈，有的人食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元素，你三顿饭前吃，
1: 对啊，
0: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扣入去，好，再扣入去，要困进前，扣一时啊，酸乳钙粉，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哈。
1: 过敏药一定要放掉了，
0: 对，
1: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 no pain no gain 呐，没 no pain no gain， 那的钙粉跟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还有咱的得力
1: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这两天我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
1: 当天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0: 对啊，好来，所以讲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哈，好，
1: 我来想。Yeah, 군제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橙，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盐麻两仁，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我感觉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有无？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嗯，安、哦、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哦，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卡扎那卡逊呐，
0: 我肩胛头。给你拍一下、啊、哦，讲啊，你都有，敢那的，敢那
1: 有啊，
0: 你一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這樣？
0: 真的讲给你拍一下，你都拢听伊的啊？啊，你都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呀！
0: 不是讲哦，伊来用一包啥讲哦，这诶、欸，我吼、哦，你甲我保管的吼、哦，用个包装啥包包的，讲我只有50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洞是安怎去啊？啊，尾啊，都变成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包装包金条嘛。啊，今嘛的哥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一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咁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就会都会对会戆去啊，戆去啊！
1: 我跟你讲啦，那个黑个啥，
0: 哎，真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更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哦，
0: 家己找理由，
1: 对啊，各种钱骗红咧嗲，哦，还是讲警察甲你问讲，啊，啥呢？伊会甲你，你的钱好，伊讲啊，我合一个。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感觉到丢脸啊，是红人问讲啊，像你我你个50万给我迄个人，你他开始
0: 拍我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行，拢对呀，
1: 借口，哎、欸，贪小便宜的借口、欸、哦、哎，
0: 奇怪呢，
1: 妈呀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给你背解？你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啊，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卖加砍花了，得人讲啊，饮酒醉哈、哦。你看啊，饮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饮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饮酒醉过、嗯，很清楚啦。呵呵对啊，所以、欸、不要骗的啦。
0: 哎、
1: 欸，好、哦，就怕被骂啦。
0: 啊、我的路有一个人搞我迄、那个，
1: 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跟咪就跟他走了哈、哦，就钱给他。咱、哦、有听总讲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啊。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上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八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啊，贵啊，你啊，就给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这咱听讲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嘛，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哎，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了一遍，因为伊在菜市啊咧卖菜，
0: 嗯，
2: 啊，今麦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喔，
0: 嗯，
2: 哎呀、啊，嗯，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的，我妈妈咧，
0: 嗯，
2: 根据我妈妈咧讲啊，
0: 哎，
2: 我等伊甲我讲，嗯，讲哦，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
0: 嗯，
2: 啊，伊讲啊，伊想啊在用，伊讲。嗯啊！对，开车听，甲我打一个。
0: 嗯。
2: 啊！我就爱想讲，哎呦！啊！我那啊，像遐拍卡车啊，讲一个。
0: 哎。
2: 啊！我你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
0: 嗯。
2: 系啊。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封联。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就真的有可能头晕，哎，不会给你卡肩卡，肩胛头给你蒙着，你的他卡昏，
0: 用那什么
1: 下药
0: FM 2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摕着人好你的物件，啊，你啉的啊个他卡晕，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给你蒙一个型呢，看是帅哥，他讲
0: 型。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到，摸咧就型去
1: 啊。恋爱脑摸。
0: 来你好，嘿。
2: 嗯、好，你好，我请问你，你食迄款个爱困个？
0: 好，刷卡吼，来小滚扑给你哦，嘿。小滚扑
2: 给，嘿。这代志，阮朋友十二年前吼，我做地理师吼，爱坐坐公交去，一个查某，摕一包物件，讲
3: 听讲客，
2: 爱甲摕过就无坐俩，爱就感觉难过，啊，就讲我要落车，啊，就坐落车，啊，甲带去一个人在起厝个，也未起厝个。嗯，叫伊遐坐遐等，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点杠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0800775599，
1: 然后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个香港人的头给的，然后有一对就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外国人哦很热情。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开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他搞得行啊，
0: 哎，来你好，
4: 结婚福建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4: 你今嘛你讲迄个话题哦，我印象很爸，
0: 矛盾过就对了。
4: 王硕，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因为再钱进来。结果林罗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人个拍，
1: 我拍哦，
4: 我拍一种，我做咩？
1: 我拍
4: 一种，我做咩拍？啊，所谓啊，边有会种去地啊？
3: 来，你好，
4: 结果再到，等于到古王硕，
3: 对，你好，
4: 一个十万无义啊！
0: 哎呦，哦，
4: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
4: 伊家己爱迄落，
0: 哦，
4: 有人惊讲伊家己祖村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
5: 啊，小姑娘，
0: 嘿嘿嘿，哎，
5: 我昨听恁讲迄诈骗的，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我昨登卡嘛，哦，就是我这边住的吼，我那讲我骗45000钱，我看你老抓钱老骗，又看你如果在这镜头我打一个你啊，
0: 哦，镜头打一个都几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是啊，那镜头打一个就伊了，哎，来了。
6: 大家讲金光党哦。
0: 那
6: 确实有
0: 影嘞，
6: 我
0: 走一
6: 个红
0: 盘嘞。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仔唔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仔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唔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喂，
0: 哥哥，
5: 你有
0: 教无？这阵
5: 在
0: 咧
5: 讲，
0: 讲两下。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回到咱真正吼，咱都在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即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吼，什么普隆地啦、上比亚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马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打一下，啊了，啊你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 查甫查某拢有哦，查甫查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哈，统计讲才有八十个人，有八十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用肩胛头甲你拍打一个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哦，生殖器无去，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哦，在哦，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第一类接触，哈、嘛是赶快哦，伊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跪起以后，外星人一对阿拉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伊嘛刚嘛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伊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因这对阿拉伯被催眠，人讲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好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猜啊黑的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把他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弯转给他抹下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我刚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啊，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0: 你讲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1: 啊，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0: 当个你怎样？你清你人清？
1: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0: 了器官没有了，
1: 而且你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0: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
1: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0: 啊、所以因当地吼当地冇查，因查讲无啊，拢无这个那个啊，嘛无没有是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啊，
1: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解密档案嘛、，UFO 哦跟 UAP、UAV 档这个档案哦，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跟我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啊，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不是真正。但是随着西马时代，大家用手机啊，你胳膊要那转，
0: 都可以拍得到。
1: 对，
0: 拍得到外星船呢。
1: 对，
0: 太好，外星人的太空船。
1: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哈，他们的航空器啊，或者他们的无人机，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去拍到的。你的公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0: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1: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它。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道是啥，但是的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0: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安那，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及知识啊，
1: 美国在
0: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1: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五十二区嘛，
0: 对，
1: 哎呀，啊，就嘴所谓过去在这五十二区工作。的人哦，其实想到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五十二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要去对，要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 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哈。所以很多基础的在五十二区工作的人都唔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后来五级咧，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五十二区离开之后，也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的今嘛咱引擎东西爱加油嘛，爱不加 gas 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类一共今嘛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这个东西我们地球现在
0: 地球没有
1: 我们地球现在技术
0: 没
1: 有办法提没有办法提炼出来、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0: 所以外星球是比我们更进步、
1: 对啦一点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当然
0: 所以这绝对是非洲你看非洲这、
1: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0: 所以我今天听着你要再卡起来说金光洞我没要跟你说这金光动啦吼，系啊！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呢、被拍一下肩膀，人都唔知啊。等下你听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查某拢有，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
1: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我讲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这个样子、然后你去对照很多世界各地不同款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林这个两河流域，哦，还是讲这个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来叙述哈、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个感觉，所以就表示讲。不是说飞碟还是说外星人是 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时间 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只不过那时候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他就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台北听众传讯息来，他之前有在非洲肯亚的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吃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然后吼、各位介握手安尼就对啦吼。阿姨公吼，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
1: 哦，就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0: 然后
1: 哦，没有吓一跳，我冷，
0: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外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说
1: 你性骚扰我儿子、
0: 我跟他要钱、没说是怎样，没有讲怎样吧、他就说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他说我就拒绝，他给他鼓掌、然后不错，我们这个听众好有勇气、他说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1: 对啦，你他就怕
0: 然后越来就越多人围过来，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人就一直围来，越围越多，他说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我就越盖弯越弯越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真的有气氛、
1: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
0: 但是他说没错，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1: 下一跳，我讲，一个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0: 嘛是给他拍一下肩膀，
1: 拍一下肩膀，
0: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因囡仔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哩咧，这是什么习俗啊？
1: 今年非洲就做安尼哈，
0: 就恐怖的啦！
1: 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啦，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得啥？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他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 哦，都要开始调羹哦，今天哦，给你关心嘛，对，来啊。

0: 我家要很多次钱，可是我干嘛这些网红嘛，紧干了，讲不赚了，搞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1: 对
0: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哎，阿伯，另外，你一落来，你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福。
1: 所以讲，咱都啊大把这听众，哎呀嘛，足好大呢。啊，我规定弄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0: 哇，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阿伯的
1: 有
0: 白的抢。
1: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这些人你当地你又
0: 对啦，
1: 非洲呢，一个在偏乡呢，一起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一起去啊，有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
0: 啊，义工哦，啊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求救，
1: 人脉资源一家的去耶，
0: 没啦，
1: 一起家的去，一
0: 去做义工，我当地接待义工的团，
1: 可能有义工团，
0: 有啦，
1: 阿伯，哦，加拿大那边我讲啊，退去。

0: 哎，莫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卡甲你讲哈，线卡。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嘿。
1: 现在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这个酸哦，戒烟敢不敢有这？
0: 戒烟、戒酒、这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活动。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问看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上半盒的，吼，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佮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啊啦，咱听众朋友吼、喔、来讲过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护脸素、舒鹏诶，敢够有精上做诶？敢够有精上做诶？敢够有精上做诶？吼、哦，阿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欸、
0: 敢够有精上？敢够有精上？敢够有大做诶？敢够有大做？大刚都就这样咧问，嘿、欸。
1: 阿狗咱头听双下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雄大高山阔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欸，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阿虎跟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哈、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大个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阿你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阿你上紧吼，阿无你问几波，讲哈，还是敌对啊？我跟你讲敌对，台南咪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阿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对位我嘛无阿多。
1: 阿伊讲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对，伊嘛讲阿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阿你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嗯，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万音声我切掉去啊，来你好，哎、欸欸、你好，哎、欸。
2: 我
0: 哎，
2: 小
0: 坤啊，
2: 我
0: 跟
2: 你讲，
1: 迄、
2: 那个
1: 报
2: 道工程
1: 油
2: 房啊，真
1: 多
2: 啦。
0: 哦，
1: 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哎呦，感谢哦，你有福报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来哦，嗯，钙粉含钙油嘿，感谢嘿，卡白。

0: 谢谢被卡在那一百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嗯，
0: 咱都喺个家己去咧吼，甲你喂喂贵啊声了，要你打要喂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较紧印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哎，清水老镇咱家有来哦，谢谢大大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哦，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哦。

0: 啊、来，下面这个吼，我嘛感觉足奇怪吼，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吼、嗯，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
1: 哎、
0: 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吼。吼、哦，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哦、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哦、豪华别墅吼、哦，诶，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哦，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啊，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吼、哦，结果呢，吼、哦，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郭小吉，
2: 哎，你好，哎，我租一。诶，拜六日刚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着，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个我。本来一家四口吼，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吼度假多两礼拜哇，所以做吼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吼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应该是住一间吼，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哦！
1: 老灯吧
0: 啊，
1: 老灯，不然怎么会死？
0: 不是漏电？
1: 哎呦，啊，不然怎么？
0: 很奇怪哈、哦，所以我就干嘛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1: 哎呦！
0: 嘿，
1: 恐怖，
0: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齁、哦、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齁、
1: 哦、
0: 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西利困腺。
1: 啊，还叫什么？
0: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腺、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
1: 嗯嗯，
0: 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哦、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1: 哦，
0: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
1: 嗯嗯，
0: 就这样子死掉。
1: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0: keep 掉诶，赶紧 keep 掉诶，伊就是讲，他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哦，可能就是伊来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赶紧 keep 掉诶。啊，伊讲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
1: 嗯，
0: 啊，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
1: 嗯，
0: 啊，救太太怎么？但是咱的想讲，迄个坑会当甲你吸挂掉啊，已经一个吼吸掉了呀、啊，怎么会连要甲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哦，有当时啊，那手有无？
1: 好可怜。
0: 嘿，对，我们游泳池有没有游泳池？有当时啊，讲哎，伊个水伫咧下水哎上面，有一个真空吸口一个所在有无、嗯？也曾经有人就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伊无啊多一转，还伫个游泳池底下对无？啊，你也变作你有吸掉，你扑未起来，扑未过，你转咧伫游泳池内底吼，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
1: 嗯，
0: 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哦，都是安尼，
1: 真的很可怕、哦、
0: 很可怕。
1: 哎，故障
0: 啊，它是按摩浴缸哦，嗯、哦，按摩浴缸呢，
1: 嗯，
0: 哦，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1: 这本来故障嘛，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0: 很可怕嘞。哦也、嗯、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也回旋呐、啊，回
1: 喷呐、啊，一个
0: 喷，
1: 它加呼机嘛、欸，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
0: 哎、
1: 欸，啊，可能喷口故障，我们家也弄啊，
0: 嗯，
1: 所以
0: 两个，你讲一个，哎、啊，一个，你讲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先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哦，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诶！啊，不过你呐，伊会甲你 keep 掉，伊就代表伊咧水已经咧下掉，唔再 keep 啊。好、哦，啊那
1: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聚聚的了。
0: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啊、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1: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啦、
0: 啊。对啊，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小棍 pocket，
0: hello， 嘿。Hello， 来请讲，
1: 请讲，请
2: 讲，哎，小凤，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
1: 家
2: 都会听，我想讲要来买咱遐啊，也是酸乳，
0: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迄都是酸乳钙粉，
2: 那就谢谢。
0: 好，
2: 我知道哪里还有啊，
1: 哦，是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咧，哪里？
2: 分享者要，
0: 你台中，
2: 嘿，哦，你对，我是台中的，
1: 对，哪里啊？
2: 那个。 中信啦、
1: 啊。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1: 好，好，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听起来要中少，所以不太想讲。
0: 啊，你别叫我讲，我讲的都去红背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众听完东西。
1: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0: 慢慢冲啊，有诶电话随驾去。听讲你还阁有大组，甲留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仔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1: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哈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1: 对啊，而且还蛮恐怖的。
0: 对对对对，哈、嗯，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嘞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就安尼吸死哈。啊，哥啥？咱我感觉跟他做这，好来集中。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迄刚去暗介伊呢，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同学会不是同学的，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来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1: 就啉伤济啊，开始咧。
0: 会不会是这样？
1: 有可能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就转来压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呢，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然后把整栋的建筑物都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吼！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吼，他就被纵火的，吼，这个男的，吼，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哈，人怀疑讲这个是放火的人哈，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这同学会安尼一，
1: 对啊，日本啊哈，
0: 对啊，日本岐阜县嘿，
1: 怎么？对啊，今仔侬看了真的干嘛侬就恐怖哈？咱嘛讲一个，这个是咱台湾哈，伫这个咱这个昆丁哈。屏东肯定大街，因为一个个屏东一个差不多马一个月，然后底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哦，没料底这肯定大街的闹区哦，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哦，长哦底肯定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哈，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哈停底下这个哈青色的厢型车，车底哈，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假死人呢，做翕相呢，而且诶味足歹片诶，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杂波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规身躯已经都烂起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警方初步的供，这个是排除他杀啦齁，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齁前阵子都一直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整车跌下面都是火，好可怕哦。
0: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1: 对，有对了，有湿、嗯、有湿
0: 水，
1: 湿水阿妈够会水啊，就买你，好
0: 吧。只是想说啊，这个没想到讲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干、架哦啊，放火杀人，搁搞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哈，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哦。 啊，蛋糕
1: 店家是无辜的啦，
0: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哦，啊，不是说在他们店班，他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哦，他们的同学就对了。会这么多人看少年，来你好，
2: 你好，
1: 来你好，
2: 在抽筋也没有
0: 效，有
1: 广告
0: 抽筋哦，
1: 嗯，有
0: 抽筋要吃得力珊瑚钙粉，嘿，算卡。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哦，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那个个啊，这啥大间细间睡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后呢？哈，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哈。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1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伊虽然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呀。
1: 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啊，呢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全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哦台币哈，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解。

0: 好、啊、来为什么为什么来根据了解哈、嗯、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啊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这样他说房贷缴完之后老屋他这厝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为热水器冷气流流修修都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哦那個、就是说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女儿住的空间、哦、房间也空出来了、哦、所以呢、哦、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再加上因为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哦、要采买、哦、就是要买东西都要靠开车、嗯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哦、就是说医药如果坐回了、哦、没法度开车、哦嗯啊、你上生活就比这个较不便了、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哦、要来、哦、采买还有、啊、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哦、所以为了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哦、最终选择入住临近的车站、哦嗯哦、在较挖车站、啊、周边有桥梯有药妆店、哦的这个租赁住宅、哦、就这样租在那边、嗯、他说刚搬进的时候、哦、他们阿婆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哦、有一遍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哦、过去他说他自己的家里设备如果叛逆的时候就要自己去找业家来估计、啊、来欢乐说要怎么装修修缮、啊、人年纪越来越大越没法度去应付这些事情、哦所以说现在不是现在你刚租厝、啊、就疫情叛逆、啊、就靠管理单位就有人进来给你修理了嗯，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吼、哦嗯、去操心工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不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哦。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好来、啊、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嗯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嗯欸、所以这就是这样、哦、所以给听听的、哦、不管早给听听的说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1: 而且
0: 手中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1: 对啊对啊
0: 紧急预备金、
1: 啊、那我就比较奇怪、嗯、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嗯、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嗯、不太会管爸妈、嗯做什么、嗯、而且能够理解啦因为他说了很
0: 所以说理解嘛对 啊当然想说 爸爸妈妈
1: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嗯、你不对吧、啊、
0: 对的人家没有说不理解、啊、是说阿泰都贷款立完了了爸爸妈妈才给出不起啊当然要去了解嘛、
1: 欸、有老后的生活、欸、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嗯哦、你说
0: 你不要说就医你说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1: 对啊对啊
0: 还有变少你如果老你没法度开车嘛
1: 他真正大的雇主是套厅的、嗯、啊跟他爬嗯慢说他整开的收窄嘛、嗯、他整开的收窄所以他要出去外面买啥不叫方便、嗯嗯哦、买东西采买看病、哦、办事情都不方便、嗯、啊现在多少钱这样方便啊
0: 啊都跟爱家里维修
1: 对吧多少钱啦哎呀
0: 哎安尼公公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2: 嘿，你好，嘿，我算讲吼买盖啊，嗯，啊，要买用钱无？
1: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哦，嗯
2: 哼。肾脏无好嘛，袂紧啊。
0: 哎，那无紧，那无紧吼，还不伤害吼，嘿。哦。嗯。
2: 啊，那个，像那个。

0: 本的房子哦，无价值啦。伊若讲装卡的套厅厝，一旦紧卖出去吼，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当年这类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一个叫有土地啊，够建物，其实要缴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固啊，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因为人家说住较寒的所在，有时候那隔热的那个隔热层哪讲派去啊，你要叫叫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吓死人！
1: 哎呦，厝顶派的啦，哎，浴巾啊派的啦，冷气派、暖气派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其实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啊。
1: 对，
0: 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难买啊，对。
1: 我来甲看哈，我来甲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甲算起啊，那叫安尼甲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租偌久？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谢谢。好啦，啊，伊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厝有一条钱底下吼，伊嘛感觉讲敢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住，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
0: 空间也不用用到那么大啦，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呢，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给更加上这点啥，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它其实跟股价同款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个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来你好。Hello，
1: 喂，你好。
2: 嗨，嗨，你好，请说。
1: 嘿，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2: 该混该有书捧，该护理严肃，嘿。
1: 嘿嘿，
2: 来刷卡，
0: 啊，刷卡，好，刷卡，来，谢谢喽。

0: 姐还是爱带起来较方便啦吼。啊，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咧坐坐带起来，咧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嘿，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火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嘿，来你好，嘿。
1: 所以，嘿，也用手起来，吼，要改又改，我们来用。
0: 啊，你得改迄落啊，

0: 阮姐啊，大市内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啦，我常常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吼，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吼。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睐3.0出来了哈，所以房市有在回温，
0: 各类越南呢，吼，大概各类买出来呢，各类买出来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一部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哦，南高鹏第一名的咧，
1: 对啦，
0: 好亲切哦，
1: 对，好啦，啊，大家勾起毛探钱嘛，啊，就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捧阿哥互联书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场是47,204.25点，上涨653.12点，成交量是7,329.43亿元。电投市场是409.38点，上涨6.90点，成交量是1,557.82亿元。美国在上周五公布八月份新增就业人数远高于预期，再加上市场升息的预期，美股大多收黑，只有在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上扬 3.38%， 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600点，最高触及47,225.93点，再度站上了47,000点的大关。房市928档期即将到，不过受到央行的信用管制持续，还有买气降温躲多重利空的影响，591新建案的统计指出，今年928包档期全台推案量是246案，年减 21.2%， 总经销的金额由去年新台币7106.5亿元大幅缩水到5452亿元，年减 23.3%， 也创下从2021年以来近六年同期的新低。主计总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劳保的潜藏负债增加到13.8兆元，持续写下同期新高，一年增加是超过了2800亿元。虽然增速放缓，但财务的压力还是沉重，其余包括退抚基金、救治的军公教退休金、各级政府潜藏的一个负债合计超过20.4兆元。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他的助理张俊杰9月1号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律师团还爆料将会被国安监听长达14年的监听，但张俊杰是以科技的一个电子监控手环，在115年9月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的警告，经过北院通知司法警察紧急拘提，没有着落，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张俊杰下落不明，而北院在因此对于张俊杰提出了通缉。美国特使魏科夫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在礼拜天，也就是6号，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来会谈，也推动美国、乌克兰跟俄罗斯恢复三方的谈判。不过这次谈判没有宣布重大突破，泽伦斯基表示，目前看来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冬天。伊朗国家最高安全会的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姆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的排除区，相关措施将会在未来几天到几星期之内来公布。美伊近期再度的相互发动攻击，海上冲突是持续升高。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偶有零星降雨，午后花东地区还有新竹以南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减少，阳光露脸，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回升，高温跟中南部一样可以来到31-32度，至于花东高温29-30度，各地低温23-25度，早晚渐渐有凉意，早出晚归，注意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日出后》。在礼拜天的太阳终于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去晒太阳？心情有没有感觉比较好一点呢？基本上呢，两个台风远洋之后呢，在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所以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我的假日吧，吼，看到那个久违的阳光，真的衣服赶快给它拿出来晒。哎呀，赶快去运动，为什么呢？就觉得心情也需要晒一晒了哈。不过一样了哈，在礼拜一呢，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所以在午后花东地区、新竹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当然，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比较早？以往我都觉得好像在过完中秋，对，黑啦鬼变吃了熬夯吧夯了熬隔天啊，都开始起风。我昨天吼出去运动的时候，明显就感觉有一点微凉哦，真的，就早晚那个风会比较大一点点啦吼。所以气象署也特别提到说，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因为我们的大低压环流逐渐往台湾的东方海面去调整，所以台湾附近就盛行当北季风啊，当东北风啦吼，但水汽不多，所以相对的大气会比较稳定一点。可是从礼拜五开始，东北风的水汽会增加，所以到时候在大台北东北跟东半部会转为有局部雨。那一样在背风面，就是背风面是哪里？中部依然就感觉比较晴朗一点点了，所以也把天气的转变告诉大家。当秋风起的时候，早晚偏凉，我建议大家外出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有需要时准盖当提来用。观光署呢，他们在今年度有一个叫台湾仲夏节的一个压轴，会在12号就这个礼拜六来登场。那这个延续山上消暑、下海清凉这样的一个旅游主轴，所以最后一场呢，他们会在嘉义来举办风格市集跟草地的音乐会，那邀请大家可以来到阿里山山下看星空、听音乐。有没有很有画面哦？我发现现在连这种政府的公部门都很会行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主题的话，真的大家没办法去，也不会想要去。但是主题太明确的话呢，有时候又会造成人潮，像昨天很多人到台北士林去看大象，我心里在想，哎呦，挤在那边挤进去挤不出来，好，阿伯领高跨等级后啦齁。那当然如果你想要亲近山林的话啦齁，你在9月12号这一场呢山之主场将会邀请大家呢到山边，所以到时候会有歌手在现场演唱，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亲近山林的同时呢一起呢来去迎接秋天的到来。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首歌是来自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里》。这个月份呢，因为到月底呢会有中秋连假，对不对？还有再加上教师节，所以到时候大家有四天的假期。那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讲，他说哇，又到吃吃喝喝的季节。不过最近他有发现一件事，的西公不是体重的问题哦，他说他明显感觉他一张开嘴巴就觉得嘴巴好臭。我说你蛀牙吗？他说不是。我说你胃火很大吗？他说不是。我说那到底什么原因呢？结果他就讲说他去给医生做检查，医生说他是扁桃腺结石。我说啊什么后来我今天看到这一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位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叫做李燕婷，他就分享到说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这种扁桃腺结石。扁桃腺就在我们脖子这边，有没有？对，好，那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结石，你哪讲有几个结啊，还是胆结石你也疼对吧不过呢，这种扁桃腺结石它会怎样？它会臭，很臭，它很像一个小米粒一样的结石，就卡在你喉咙的深处。那一旦这样的话，你会时常你也敢不敢拿喉卡卡，然后口腔会有一种异味，然后如果更严重的话，它会引发你的肩颈有够硬啦，就是很僵硬，很酸痛，那甚至于偶尔会造成你的心脏瓣膜会有这种抽痛这些症状。那医师特别提到说，这种扁桃腺结石呢，它是属于那种扁桃腺的慢性发炎的一种表征，主要是因为跟我们喉咙的坏菌有关。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出现那种肩颈异常僵硬酸痛，还有心脏瓣膜偶尔会抽痛，而且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的话呢，赶紧看医生，有可能就是这种扁桃腺发炎。事实上呢，根据文献显示，亚洲人罹患这种扁桃腺结石的状况比较高，那台湾人更多。他就分析说，大部分都是跟人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有些人会吃药嘛，然后你有时候会自行停药，或是呢乱用那种抗生素有关，还有一些不当用的这种药，你如果吃完之后呢，它会导致那种抗药性坏菌就会藏在我们的扁桃腺的深处，慢慢的它会造成一些慢性的发炎。那目前呢，如果在治疗上面，临床上面研究有一些那种口服的益生菌，就是叫做唾液链球菌 K12 株，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呢来去减少发炎的次数，还有就是帮我们的喉咙它去建立那种好菌军团，降低坏菌产生那种硫磺颗粒，就是一种臭臭一种颗粒的机会。不过啦，你如果真的有这种扁桃腺结石的人，你要先到耳鼻喉科检查，你要先治疗，你不要先去吃那个菌。我跟你讲，因为你的问题根源并没有去除，你吃了那个菌伊玛血草，所以一定要先把先后顺序搞清楚。那医师也特别提到说，很多人为什么都会张开嘴巴好大的口气，当时有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你说干灰起也嘛吃啦，什么都吃，结果也嘛是臭。所以呢，很多人讲说真的有那种状况的话真的很臭，但是呢也就是有一颗

我应该带他去给那个狗医师看看他是不是也有遗臭万年的、这样的一个扁桃腺结石，对，小狗也会有吗？不知道耶、或许可以来请教一下兽医。好，安排这首来自于丁密的飞鱼。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我们第二小时有快闪，第一小时我们好好来为大家呢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了哈。国发会最近有一个人口的推估显示，未来50年台湾会同时发生3件事：总人口数减少，工作人数缩得更快，人口结构快速老化。那这代表什么？未来我们的商业世界，大家熟悉的两个基本盘都会改变。哪两个基本盘？第一，什么人来做工作？比如说你要去餐厅吃饭，没人给你服务，好，另外一边谁来消费？好，就算你餐厅开了，没人来吃，你是要怎么走呢？其实人口问题，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讲，未来都不是少子化的问题哦。少子化不一定代表生意变小，而是你的同事、员工、客户都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了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了。事实上呢，根据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未来的商业世界，以前我们都说有人口红利，就是人愈多，你的买去就愈多，你若要生囝，医生、妇产科也愈多。但是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老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价值是不是就要做一些调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少这件事了。其实人口减少已经不是50年之后的事。国发会有统计，2026年台湾的出生人口是 9.4 万人，死亡的人数呢就是 19.9 万人，一年自然减少 10.5 万人，就是说生的就啊，翁星的较侪，一年就减少将近一个斗六市的人口，所以你光睁开眼睛，一天哦，台湾岛上就少了288人。那到了2075年，我们的出生人口只剩下2.7万人，死亡的人口增加到30.5万人，一年就会减少一个基隆市，有没有多？有，真的。所以生意人，你要开始思考什么？人不会突然断崖，但是一年少一点，再少一点，而且它不像景气循环一样会回来，它是慢慢改变市场的一个基本盘。那当然，在50年之后啦，好，我们可能不是只有少了半个台湾，你可能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客户结构完全不一样了。台湾在2026年总人口数2319万人，到了2075年哦，如果我们都没有作为的话，中度情境，我们大概只剩下一半，一半是多少人？1215万人。再过25年，就是到了50年，我们就掉到1104万人，减幅哦，今麦几波大概48%。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了哈，台湾哦，0到14岁，也就是大概国中高中阶段11.1%，15到64岁这个是工作阶段67.9%，哎，还有生产力，65岁以上的长辈20.9%，哎，还好我们刚进入到那种高年龄层的一个国家。那到了2075年之后呢，我们0到14岁只剩下4.8%，这个比起2026年是少了将近30%。那15到64岁可以工作的已经降到42.3%，大概是比现在少了1/3。65岁的长辈升到52.9%，就是比现在增加了2倍。所以一旦呢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改变的话，大家要想哦，那未来我的商品要卖给谁哦，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其实青壮年的一个消费主力呢，如果我们是从50年这样算的话，它大概缩到80%的，不是只有人口少一半。其实国发会你细看它的报告，你会发现工作、成家、买房这一群，他缩的比人口更快。比如说呢，25到44岁会从现在大概是640万人降到2075年的144万人。你知道这个降幅达到多少？77.5%，很大呢。那这一群呢，通常啦哈，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经济大条，下面艺术都是工，他需要养家活口，他要买房，他要买车，他要买家电，对。
它等于是消费的中间，可是并不代表说这一群人急剧缩小，未来房子就没人买，某一个产业就会垮掉，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聚焦到说呢，有可能到时候大家除了追求人数之外呢，也转向那种客单价比较高的，可是不是还可以像现在这么样的畅旺，不知道。尤其呢在11年之后，一半的工作人口会超过45岁，如果你是企业老板啦，你都说我现在要来招募新人，我都要那个学校刚毕业，上好是20岁、30岁、哦、那不过到时候你要那种人都没有了，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生啊，你唯一最年轻的你可以请到几岁的？45岁，黑洞已经少年了哦。如果你能请到55甚至于60岁的话，常态，真的常态。所以在职场管理上面，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工作它是必须靠体力的，还有轮班制，还有数位化，光这三样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开始要慢慢做调整？你如果说宝宝都要靠体力啊，少年时候你还身强体壮啊，你才到50岁你还有像年轻一样这样子吗？还是说你经常经好稀累累啊呢？对，轮班制的话，年轻时候我觉得还好，真的是新鲜的肝去换钱，但是当你到了40岁，哎、欸，那个轮三班很累呢，还有数位工具会不会用？所以这些呢，都要靠训练哈，慢慢做调整了哈。那在国发会，他们有一个叫做潜在支持比，就是每一位65岁以上的人口，他背后哦有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层在支持，那这个数字一路下滑，所以今年起会一路下滑。今年的话是 3.2 个工作人口养一位65岁以上的长辈，但不到30年之后，几乎啦，就是一个工作年龄人口对一个老人，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先不要讲这么远了哈，我们光从自己家里看就知道。以前哈，咱若讲阿公阿嬷迄个年代，北部拢生1、2、3、4、5、6、7、8、9，好，没有啦，大概生到7、8个。6个，最少也有4个哈，拢正常诶。但是今嘛无同款哦，现在哈拢是，你看外公外婆、阿公阿嬷，然后爸爸妈妈，嘿，对，大家养一个小孩，6个人养一个，阿伯这个囡仔爱饲6个。你不觉得他的 loading 很大吗？真的。所以当我们的这种人口红利已经慢慢退去之后，未来我们的主力客群平均他会老20岁。你如果说现在你设计的商品是给20岁年轻人用的话，未来你有可能想说，好，我要设计给40岁，他就老20岁啊。那当然如果人口的推估再往下修的话啦，我觉得企业的一些成本他有可能要来重算、哦、那现在如果面临这种人口海啸的话，企业可能重算三个账本。第一个，本来的客户10年之后还有多少？在台湾，我们的中小企业大概占了97%，所以平均一个企业活大概25年算了哈。你要去算说啊，拜你那怎么你一定要熬，那你当可以啊够低 level， 不是只是看全台湾的人口哦，你要先去猜自己的核心客群，我的客户今年几岁？10年之后这个年龄层还会跟我买东西吗？还有公司的人力结构撑不撑得住？现在大部分进来都是那种年轻的青春的肉体，对吧？不过45岁以上的工作主体有可能在10年、20年之后他们会变成主力，那这个时候公司要不要转进？所谓转进是什么？要不要 AI 化？要不要自动化？还有中高龄，如果你要嘿老完刚老嘞，你要不要让他做职务再设计？那第三个呢，如果没有更多人的话，我们要靠什么成长？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老板想说啊，现在有赚得好啦，啊不够够你啊，够怎你啊，我也老啊，不修修起来啦。不要这样想，因为过去有很多企业的成长靠的是更多的员工，更多的人口，所以你没看他那个厂房就越来越大，然后呢员工越来越多，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的人口红利退场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每一个员工可以创造
造更多的价值，让每一个客户可以留下更久。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在强调国发会讲到这个人口红利退场之后，可能我们在社会上面，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友善的设施。现在你不觉得长辈吼，他如果要去外面买一个东西，有时候很不友善哦，那个光过一个马路等路路呢，他都有可能都出乖啊吼，还没走到一半哎，就转灯了，怎么办？现在大家都会等了，只是我觉得可能未来要设计更友善的一个方式，然后彼此对待，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感觉更和谐，不要有那种愁老然后愁幼愁小那种心结，这样就不够了。

这是由阿本所演唱的《Baby》。好哦，大家有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呢？周休二日，大家都去做什么事？还是你在家追剧追到爆，然后呢，睡觉睡到饱？明明放完假之后呢，感觉哦，怎么这么累，这么虚空？一想到上班就觉得好焦虑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它是一个心理师，他特别提到休假如果只想睡追剧。结果呢哈，你更空虚。有些人呢、他不是不累，而是不敢停。我觉得这个心理是比较需要去对好好了解的。有些人哈、他真的工作一个礼拜之后，他觉得真的好累，好想放假，因为呢他真的是全力以赴啊。那当然有趣的是，有些明明放假可是感觉没有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好不容易放假，当然是礼拜五晚上就开始追剧，然后追到爽三更没半，结果呢，过灯光困个倒，对呀、睡到中午还是累呀、对呀、就整个人觉得很虚空，然后一想到要上班的时候呢，都开始哩，心瓜比包菜耶，然后，所以心理学家就心理师就特别提到了哈，平常我们好像都不敢休息，好像感觉只有忙碌有效率的去做事情，感觉自己是活的，然后一旦停下来的话，心里就变得感觉很吵，很多情绪都慢慢浮现。事实上人是真的需要休息，现代人的生活其实很难真正停下来，尤其当手机发明之后，你会发现让大家感觉工作跟休息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我们很习惯在吃饭的时候还在看手机，看影片，看一些 short， 看一些 real， 看别人的资讯，然后还在回一些讯息，放假的时候呢还惦记着工作，即使身体停下来，我们的大脑还是持续的运转。其实有媒体呢，让这个休息慢慢变得有压力。那我们不断看到别人过得充实、自律而精彩，好像我们每一天也要过得非常的有意义。久而久之，连放松都变成一场比赛。旅行一定要有行程，休息一定要有效率，就 CP 值要很高，生活最好看起来要很漂亮哦。所以有很多人因此就慢慢失去单纯呆着的能力，我们越来越不像真正在休息，而像是说努力放松。对呀、感觉好像没有去做到那件事的不放松。其实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件事，什么样的状态才叫真正的休息？其实真正的休息都是我们的身心灵慢慢从紧绷到放松一个过程。你自己去回想了，我讲几个状况，你去想想看是不是那种状况只要让你真的很舒服。第一个，洗完澡之后诶，你也口西亚哦，为什么？因为经过那个水淋浴过之后，诶，让人家觉得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又把全身的污垢都去除了嘛，对不对？整个心情就很放松。还有当你晒到太阳的时候也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像大雨过后或像冬天，哇，我每次只要是晒到我的背脊，我 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很好睡。那还有些人喜欢窝在床上听音乐发呆，尤其呢那种大雨一直下的时候，或是那种冬天很冷的时候，你都觉得这个好幸福哦。然后还有就是跟喜欢的人安静的待着，甚至于好好吃完一顿饭，而不是一边滑手机一边工作。我们的情绪四个象限里面呢，事实上有一些叫做低活动而且愉悦的，它不是非常兴奋快乐的感觉，是一种淡淡舒服的安心，它有点像放空平静松下来，可以静静待着。那很多人以为有休息到应该是要重新的充满干劲跟活力，立刻恢复效率，让人家可以感觉哦，你是 organki desne。 事实上有时候不一定，它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安静没有压力的状态。那如果说呢你是那种停下来就不自在的话，这反映着什么呢？你有可能啦吼，是焦虑、孤单、空虚，甚至于对自己怀疑。所以当你突然没事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啊，我熬一波要来演啥，你感觉没有自己的角色，然后自己还剩下什么，就感觉自己是空空的。我们讲说是那一种 exhausted， 就是整个耗能耗尽，或是我们讲 empty 就空空的。对，工作跟忙碌有时候会像一种保护，工作有目的、有角色、有回馈，我们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演下去的话呢，
对，我就有回馈。可是很多时候呢，工作也会带来一种我被需要的感觉。当事情完成，受到肯定，或有人依赖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反映出自己有价值、有功能、有位置。相较之下，休息好像让人家觉得没有工作、没有产出、没有被需要的感觉，人就会慢慢变空虚跟焦虑。我是认为啦，这个时候你反而是要活在当下。对，所以当你长期休息的人，身体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讯号，没有让你真正放松。哪一些讯号？我来听听看。明明放假，心情还是觉得疲累，睡了很久没有恢复的感觉，一旦停下来忍不住滑手机，真正很难放松或放空，就算没做事，身体还是硬冰冰，阿妈滚筋安安。如果你有刚刚佩玲讲那些情形的话呢，你要去检视我是不是太习惯长期处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你需要的放假休息还是调整生活的节奏。所以有时候啦，你有时候放假的时候，你要去看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的这种形态的调整。其实需要放假的是什么？长时间工作之后明显的消耗，或是你睡眠不足，注意力下降，或是身体疲累，很累很累，那种感觉很强。那还有就是休息几天之后可以恢复不少啊，这种通常都是你太累了，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真正休息是什么？放假之后还是很累，脑袋停不下来，然后娱乐也没有带来放松感，一闲下来你就很焦虑。那这种是什么？你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就算给你一个礼拜，你出国了，你还在那边一直回东西。所以建议啦，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人就是要有一个节律，当你呢有那个节律之后呢，对，你就会知道说我这个时候小小放松一下，你会得到一个我们讲说是 refresh 那种重新让自己新鲜的感觉。有时候啦，不妨提早一点回家，好好吃一顿饭，然后每一天哦，你都可以就早上跟下午你在工作的时候留给自己十分钟发发呆，或是在每个瞬间，突然感觉晒晒阳光很舒服，今天的风吹起来刚刚好，这种有时候是微小的片刻，其实它都是一种小小的幸福。因为真正的休息呢，不是只是停止工作，而是呢，我终于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呼一口气，然后连每一次呢吸下来的一个空气都感觉很舒服。那这样的话，你不是放大假去让你放松，而是你真的可以在休息的片刻让你自己重新活过来。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以前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爱自己。

0: 这首天雅蔡健雅所演唱的《好想放假》，有些人放假的话呢，对，就想要去出国玩耍，对不对？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季节在转换哈，真的身体爱喝喝啊狗，然后为什么呢？最近大家看到有很多知名人士，对他因为可能压力，或是因为长期的疲劳，或是家族遗传的关系，就造成呢，中风，好。然后就骤逝。有时候我们讲这种出血性的中风真的很难预防。那其中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啊，这个是脑中风学会的理事长说，其实中风除了跟生活习惯、饮食、压力三高有关系之外呢，其实也跟我们的基因跟遗传都有很大的关系。举例好了，可能你最近工作比较劳累的话，你有可能必须要长期当空中飞人飞来飞去，结果呢，丢，你知道那种有时候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飞机的话它是有时差的，对，你有可能在那边是白天，来到这边是晚上，真的有一次又坐十几个小时，真的要特别小心。那这会脑中风协会的理事长就提到，有年轻的中风可能跟三高压力有关，但是不能排除家族史。那建议如果你有那种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病史、家族史，一定要多注意，尤其通常啦，年轻型的中风，他们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大概想说啊，你这中宅这样克力就好了。那至于说搭飞机会不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基本上通常搭飞机是因为日夜颠倒，身体要适应时差，还有自律神经周期性的变化，然后呢改成这种心率跟压力的变化大，最后导致我们的血压突然飙高，就会中风。那至于说呢，大家比较常听到经济舱症候群，就是飞机时间坐太久，它的血管血栓容易剥落，不是只有在经济舱啦，头等舱、商务舱那么赶快啦，你那坐久了啊，都会有这种血栓的风险。所以你在坐那种长程飞机的话，你上好起来走嘞，还会加啉水，那避免造成血栓。还有一点哦，最近因为时序已经慢慢就进入到秋天，早晚温差会变大，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这种温差大的时候，你也会更多爱够较屌嘞。那还有一点，最近呢，对大概怎样讲，我们到年底的话，大概都会动算动算，哎呦，很多人画画嘞，啊，得倒去啊尿哈。所以你平常一定要落实7-2-2的原则，一个礼拜7天都要量血压，每天早晚各一次，就早晚就2次，然后每次量2遍，好，都是早上2遍，晚上2遍，然后每遍间隔5到10分钟。那这有什么好处呢？你如果去看医生的话，或许你讲说我没有高血压，为什么要量？要啊，为什么不量？哎，你都满尼姑万了吗？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你量的话，它就是以防万一。一旦你去看医生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你自己血压的一个那种数值给医生做一个参考，他就知道说你的血压是不是正常，然后你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健康。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被这种突然的脑中风吓到。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都可以打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如果没有接到，您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讲到说，他前一阵子可能工作太忙了，所以他有一天突然他就明显感觉一头开很疼，然后视力模糊，甚至于说呢有那种短期记忆就突然丧失，然后甚至于呢有这种一只眼睛跟他跨脖这款的情形。我当下就跟他讲，你赶快去做检查。他说有，他有去做检查。医生跟你怎么说？他说他差点就中风了。我说哈，其实刚刚齁我讲的那个朋友状况，他就是一种小中风。小中风是什么呢？他是中风的前兆。那根据判断齁，小中风大部分都是咱小范围中风，那应该是那种暂时性的缺血，我们叫做 TIA。 那他这种暂时性的缺血呢，熊盖最好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出警讯，所以你若讲无去看医生，想讲我困一暝就好啊，有可能两到七天他就真正大中风。过去齁这种 TIA 我们讲说是暂时性缺血呢，它都被定义说是脑部缺血造成这种突发局部性的神经功能丧失，通常它不会超过24小时。那在美国的心脏协会跟美国的中风协会，他们就定义说 TIA 因为部分的大脑或是脊髓甚至于视网膜缺血，造成暂时性的功能失常，没有马上梗塞的危机，但是你如果没注意到，它可能两天到一礼拜，就是两到七天的话，它就会造成呢你有这种大中风的状况。桃园医院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他叫做刘一红，他就特别指出说呢，这个中风是属于血管结构的问题，就算说你的血液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呢因为呢它是结构性已经受到损伤，那你要透过影像，就是去照那个 MRI 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短暂性的缺血恢复之后，通常你的神经还有你的血管，它有可能在当下没有受损，但是他下次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状况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小中风，有时候这个患者是没有感觉，但是一感觉怪怪，但是他就说不出来。比如说呢，像他有单侧的肢体无力，然后短暂的丧失记忆，或是他会头痛，视力呢就模糊，那甚至于他有一边就单侧呢他就偏盲的，就一只眼睛都看不，甚至于呢他有这种复视，复视什么跨明镜相应，两个影子叠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比较严重，他会嘴歪眼斜，口齿不清，手脚麻痹，那当然一下子他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那很多人都不以为意，但是呢医生都特别提醒，这种暂时性的神经功能的缺损，它的成因非常多，不是所有都是中风前兆。可是民众呢可能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说你因为高血糖，就导致呢你有这种单侧的手脚或脸部麻痹，那血糖降下来之后你就恢复正常。甚至有些疾病呢，它跟这种小中风它的状况很类似，像有些人会癫痫发作，偏头痛，代谢障碍，或是昏倒，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认知障碍，或是有些人会有那种姿势性的低血压，就是你头壳暗暗的时候，你就感觉头晕吧，暗地要昏倒啊，就害怕你时常都保持一个呢得过且过，甚至于比较侥幸的心态。以前或许都没事，真的有一次让你丢丢了啊，我跟你说你一世人要回家真麻烦。像刚刚那位刘医师，他就曾经遇到一个60多岁的病患，他曾经有出现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就去看医生。那一开始呢他是一边就单侧手无力，一小时之后他就恢复正常，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哦你要较细腻哦，你若钙不摄入吼，你有可能就会中风哦。然后就开了那个一些那种抗血小板的药物，
跟控制血糖还有胆固醇的药物，就回家请他一定要注意，然后要定期回诊哦。结果他回去之后呢，三个月以后又找医生报道，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哦，他真的就嘴歪眼斜，右侧瘫痪不省人事。那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没按医生的交代，药也都没吃，然后呢饮食上面更没有控制，他以为反正我这次没事就没事啦。结果医生一检查发现他是严重的血管狭窄，三分之一的脑区都已经受到损伤，他这个呢就是大面积的中风。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这种暂时性的缺血感染内会有阿哥会疼，真的是息息相关，可能是因为颈动脉或其他血管里面它有那种斑块剥落，人家会给高下来之后呢，它很像土石流一样，就把你的血管给拆起来。那这时候呢，你如果又没有配合医嘱按时吃药啊，医生就算给你什么仙丹妙药都不好。那针对这种 TIA 我们讲小中风的状况，事实上他们有一个评量的表，那这个表呢我也想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个了解。那它这个叫做 ABCD， 它的一个风险评估表。怎么样来评估呢？你去算算看哦，看你得几分，如果你的分数越高的话，表示你的风险越高，呵，该你来审哦。第一，如果你的年龄超过或等于60岁得一分。还有你平常有量血压吗？如果呢你的收缩压是大于等于140的胸贵管啦、啊、齁。然后呢舒张压就低血压大于等于90，就高低血压都超标的话也得一分。临床表现是什么呢？你有一边哦是没有力气的哦，连要扭开一个瓶盖你都夹夹烂。得两分，语言功能损失，就是你讲话无流利哈，得一分；你有糖有病嘛，得一分。那另外呢，还有这种 TIA 的一些特殊症状，比如说呢，你持续性呢，像这种单侧无力、记忆力丧失、视力模糊，你有这种状况持续60分钟的话，你得两分。那如果你只有59分以下的话，你得一分。total 加起来呢，它应该要10分。如果你是1到3分的话，表示你基本上保养的还不错哦。4到5分的话，中度风险，你要看细一。6到7分的话呢，高度风险，你要看去看医生，不要再拖了。其实形成小中风的原因跟中风是差不多，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年岁大，还有可能是因为你有家族史。那大体而言都是你的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你本来就有高血压、高血油跟高血糖，或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这些疾病是从哪里来？比如说你爱吃荤、爱喝酒，或是呢你胆口味都吃重咸啦，然后蔬菜水果不足，比较少运动，都有可能去引起到呢，你有这种中风哦，伊的这个体质。所以呢，特别提醒到哈，你若平常是爱食胆口味哈，平常呢又少吃蔬菜水果的话，就很容易形成我们的钠钾失衡，就增加高血压的风险。那高血压呢，刚好就是小中风最常见的风险因子。那医生就解释，为什么高血压的人特别高中风？高血压患者他的血管长期都是处在那种高压力的状况之下，也会更好固买添呢，他也会疲乏呢。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正视呢，有这种高血压的情形。那当然，一旦你有小中风的话，就害怕你有大中风，所以平常呢，你要去注意到有没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呢，你一句话没有办法讲清楚，或是单边的脸或肢体或麻痹或无力，那甚至于在医生他们也推动一个呢，就是微笑举手说你好这样的一个简单方式。所以如果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就医，不要呢把这种小中风变成大中风，就像呢我们不要把一般的山崩到最后变成土石流，安内都嗨呀。也希望每个人平常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健康最重要。

0: 好哦，我是佩妮。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够力也会更好，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保健达人，就是吴博士。博士你好，
1: 佩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呢，国内啦哈，其实很多人最害怕什么呢？就是咱的心会更疾病啦哈。
1: 是，
0: 国人的十大死因里面，心血管疾病就占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如果再把第五名的糖尿病跟第八名的高血压加在一起的话，哦，我跟你说，通通都跟我们的血管有相关
1: 系，加起来都要变第一名。
0: 真的？为什么这么严重哈？
1: 心血管疾病，大家都在听啊。
0: 对。
1: 那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他也都有在吃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的药。
0: 嗯。
1: 但是你也发现几个代志哈，吃这些药好像一直吃呢，拢没好。
0: 对，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药是控制，不是根治。
0: 哦、是、
1: 我们要寻求一些什么比较健康的方法，比较天然的方式去做改善。那讲所谓的心血管疾病，熊坤博士先生，你敢知？脑中风，脑中风料是咪正常，那是胰滴料。有些人哦，他的功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哦。
0: 人讲会好未完全、
1: 啊。对，就是安尼。啊，无你未完全，你的定义好像半个人呢。那你知道，咱讲中风对不？脑中风对不？哈、
0: 嗯。
1: 咱台湾哦，平均是43分钟就一个人死于脑中风。
0: 嗯。
1: 那你认为是年轻人多还是银发族多？
0: 感觉好像是银发族比较多。
1: 但是还是有部分是什么？
0: 年轻人。
1: 年轻人有些生活形态不正常诶。
0: 嗯。
1: 假使不正常啊，压力大，银发族更凶凶的脑中风啊。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家都西化的关系嘛，对不对？
1: 嗯，那你要再注意一件事情哈，如果脑中风之后我们讲的后遗症，通常只有一层，
0: 嗯，
1: 十个刚好一个会当恢复，吞的高位就是像你讲的，喝一半。啊，你知道中风会导致咱的肢体无力，个人认知功能一下也退化嘛。
0: 嗯、
1: 好，个人也产生啥，也影响咱的生活品质，
0: 嗯，
1: 也自理能力也下降，啊，也造成咱家中所有人的不方便。
0: 对，
1: 所以你要知道脑中风，咱拢知影嘛，听到。你会怕不？
0: 哎呦！
1: 啊，但是你敢知有什么症状？
0: 不知道啊。
1: 对，所以你要知道，我这么讲有五大症状哦。
0: 所以脑中风的五大症状是什么呢？
1: 你也感觉面色快歪歪啊？
0: 哦，
1: 你叫咔嚓
0: 弄歪歪。嘴外眼斜。
1: 嘿，真的，我讲自己歪拢唔知啊、哦。
0: 嗯，
1: 都是别人跟你讲，哎，那面那干嘛色块歪歪？
0: 左右脸不对称。
1: 有人在提醒你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0: 嗯，
1: 对啊，你也莫名其妙干嘛他开来讲？
0: 嗯
1: 哼，你不是高血压，其实你有点像脑中风的前兆了。对啊，你干嘛手脚变得不灵活？
0: 嘿，物件嗲嗲倒落。
1: 嘿，对，对啊，你有当下干嘛胸闷？
0: 哦，
1: 较早袂胸闷，嘿，心看白白，你特别要注意啊。过来，你也缺氧，
0: 哦、
1: 所以你根本你点会哈气，
0: 哦，
1: 因为快要脑缺氧了，皮不缺氧，
0: 嗯哼，
1: 好、哦，这就是被抬来也前兆啊。
0: 嗯，
1: 你只要有这个，你也特别注意。如咱这边讲，提到这些所谓的脑中风对吧？
0: 对，
1: 另外一项也很重要，
0: 嗯，
1: 跟着心肌梗塞，
0: 哎、欸，这个也很危险呢、欸。
1: 因为差不多70%拢是啥，塌伫脑啊，无塌伫啥，塌伫心脏诶。
0: 对。
1: 然后卫福部统计哦，心肌梗塞一年差不多2万人。啊，你想是不是70岁以上的长辈，一、心脏开不了就容易塞嘛？
0: 对。
1: 你就会增加什么心肌梗塞的风险性。
0: 所以心肌梗塞前有一些征兆吗？
1: 有七大征兆。
0: 哪七大？
1: 来，第一个你变青光，冒冷汗哦。第二你发现脸色会发白，面会酸，有当下白顺顺哦。第三你会要吐啊，恶心想吐。第四是你会感觉你的呼吸也就急促，吼、哦。个有当下你会像小块疼痛，个、你头壳脑胀胀的，有当下感觉就意识也无啥清澈。个你的左胸哦，我讲是左胸，不是右胸哦。你的左胸会胸闷，也上腹架也疼。

0: 哇，这个开始塌了呀！心血管疾病这是一个观念啊，那你可以搭配好的保健食品，把这些所谓的血栓给溶掉，把这些血脂清掉。
1: 对、嗯，
0: 但是你的饮食习惯爱改变吗？
1: 要哦。
0: 对啊，你别当讲啊，我直接吃一寡隐基酶啊、纳豆激酶啊，我得要吃空嘛，炸鸡腿
1: 还是不行
0: 啊，白忙一场啊。
1: 对啊，
0: 血栓也那种刷哈，也粘在你的血管壁。哎，开始底下积积积，哎，开始也愈积愈大了哦。
1: 嗯
0: 嗯。后来也叫磨掉哎，它会附着在血管壁，
1: 觉得很像那个鹅皮一样吸在那边。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形容的很好，就是有一只吸血痣，
1: 对，
0: 啊，黏在你的血管壁，愈积愈大只。
1: 哎呦，
0: 啊，愈大只是你的血管愈的愈啊。越来越狭窄
1: 了，
0: 这个东西最可怕叫血栓。
1: 嗯，
0: 你的管壁也怎么样脆化？
1: 为什么会脆化？大一个在排
0: 啊，它也会氧化起啊。
1: 哦，
0: 对吧？你看，像你气血这里，你的手竖掉诶，你的手买一大昂昂啊，
1: 嗯、哼哼
0: 道理是一样的。这些血栓堆积在你的血管壁的时候，它会让你的血管壁氧化变丁、
1: 嗯嗯。
0: 啊，你看，像你这下有血压血管哦，哇，嘣，
1: 它就突然爆，
0: 就从那个
1: 出口出去了，
0: 出口出去，啊，你的可能就是。就中风了，
1: 所以光听到呢，博士这样讲，大家就知道哈，其实我怎样做贼狼，那我就看的惊心，因为呢，看到家里呢叮叮塌塌，油啊都在，所以呢，我们在国外哈，尤其像在日本，刚刚博士有提到说，以前大家都是去买那个纳豆机，
0: 纳豆机，
1: 可现在他们有更升级的，
0: 对，你也发现，起码打个龙讲一下，美元恒博士所研发的隐基酶，美元恒博士他在以前的也怎样，日本的养生之道的。是讲纳豆激酶，
1: 对，
0: 那应该可以，纳豆激酶可以等于化验，改拆解，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纳豆激酶之所以能够溶解这个血栓的功能，是它有一个酵素，
1: 嗯哼，
0: 跟着血栓溶解酵素，
1: 嗯，
0: 你可以改测也活性，原来它有一个活性叫做 FU， 你要达到这样子的功效。你就要吃大概2000 FU，
1: 是
0: 它就能够达到溶血栓的功能。你发现了哦，原来这个活性越浓越高，溶血的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40年前他就开始投入研究，什么东西有这个所谓的激酶的成分。
1: 嗯，
0: 后来发现，在红蚯蚓的身上，它的浓度竟然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你也发现，卡在你不拿龙甲纳豆，
1: 对，
0: 起码龙甲升级版的隐激酶。
1: 嗯，
0: 那现在到底咋子增加对吧？
1: 对，
0: 都问，弄带你投来对嘛？
1: 忘掉。
0: 哎，那翘起的时候对吧？哈，它就在土里面，一翘起掉，你找不到它蚯蚓的尸体，它身上有那些什么溶解酵素，它把自己融化了。
1: 是，
0: 全世界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清得一干二净的动物就是蚯蚓。
1: 所以美元恒博士发现它有这样特性之后，它怎么样用在我们的血管保健呢？
0: 所以一样啊，如果说纳豆它能够提炼的浓度是假设是2000 FU，那代表隐基酶的活性是可以拉到8000 FU 哎、欸。
1: 哦，
0: 卡扎你可能纳豆要加2粒3粒，
1: 嗯哼，
0: 起码你加隐基酶面一颗就够了。美元恒博士研发的这个所谓的红蚯蚓激酶，简单讲就是纳豆激酶升级、升级再升级的版本，嗯嗯嗯，就这么简单。
1: 所以这个礼拜特别要来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由美元恒博士所研发的隐基酶。我们的原料是从日本来的，
0: 对，没有错。所以盒子上一叫做进口报单六块吧。
1: 哦，
0: 进口报单啊，个人啊，日本专利，
1: 是
0: 自己美元恒博士的专利。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加一颗做产品的什么？代言这个包装，这个配方也是我们在很多中医诊所医生指定要使用的成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除了有隐基酶之外，对不对？很多英法族误会心中无力，
1: 是
0: 那来加一块 Q 10好，心中无力。
1: 所以我们这次采取复方，
0: 复方过来，那有加安金天，
1: 要
0: 增加一些血氧量。对，所以 Q 10加安金天就是要给你强化你的心中，心中那有力，嘣嘣嘣，会的钱啊。牢
1: 就比较流得动。
0: 对啊，但是你现在你一直流，而且心脏的无力，你的嘣嘣，动了你的血压就飙高啦。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分是中医师指定要使用的，
1: 嗯，
0: 银杏。
1: 哦，银杏，
0: 银杏就是通末梢循环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改善什么脑部啦，卡部的丘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小血管我们都统称为叫末梢循环。
1: 对，
0: 你看兄弟，今晚要通会咯，你要通多少条啊？细条要变通吗？
1: 要啊。
0: 对，所以你看哦，有没有通小条？有差不？
1: 差
0: 足侪，那就是回流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一般针对那种年轻人在做的配方哦。
1: 嗯，
0: 这个我们的金石的隐基酶是针对银发族专用配方。
1: 哦，是。
0: 来，家里的血流清活清气，隐基酶。
1: 对，
0: 家里的心脏变得有力 ，Q 10加红景天。
1: 嗯，
0: 怕通你的末梢循环，银杏。我看哈，有人在卖纳豆就一盒。
1: 嗯
0: ，Q 10红景天也一盒。
1: 对，
0: 啊，银杏。 也一盒，给它里面，然后我们透过高浓度的方式把

0: 然后撞在一颗胶囊里面，一餐吃一颗，
1: 哦，
0: 就达到效果了。
1: 方便
0: 对，没错。
1: 现在人呢，大家哈都加工哈，哎，他起来掉吧哈，不用担心。我们这个礼拜呢，为大家特别推荐呢，
0: 金石红蚯蚓
1: 胶囊。那最重要哈，事实上在外面他们有在卖，可是卖的好贵哦。
0: 你买那公，这一分钱是一分货，我可以把一颗变三颗
1: 啊。
0: 你要吃一颗还吃三颗？
1: 当然吃一颗 ，all in one 啊。
0: 对，所以当我这个成分的浓度是高的时候，其实你一次吃一颗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温来凯偷工减料，你就要变成几颗？
1: 三颗。
0: 对，啊，你要吃几颗？
1: 三倍的钱。
0: 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跟你讲，你买物件，你要查个上面个叫 CP 值
1: 啊，
0: 有效。
1: 对，
0: 又买到便宜，
1: 嗯，
0: 这得几颗的 CP 值
1: 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原本一盒里面它有60颗，
0: 60颗，
1: 对，然后它原价是
0: 2280，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要帮助大家来省钱嘛，那我们怎么搭配呢？
0: 我跟你讲哈，那这有帮我那边，通常他们就是第二件五折，
1: 嗯哼，
0: 第三件五折，
1: 嗯，
0: 以此类推，那给他们快闪嘛，对吧？
1: 哈，
0: 第二件不用五折
1: 啊，
0: 不用四折，
1: 嗯，
0: 不用三折。送给你
1: 啊，
0: 底下送一家，
1: 所以是买一送一。
0: 对，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的优惠给听友？
0: 你们快闪是多久？
1: 我们快闪三天，
0: 三天对不对？来，这三天五倍的爸爸妈妈，我们再多送一盒，
1: 等于是一组三盒，
0: 对，
1: 只要2280，
0: 2280，
1: 等于是买一送二就对了嘛，
0: 对。
2: 哎，佩玲，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哈？
2: 哎，对。
1: 你是什么情形？
2: 啊，我就听你那个广告那么好。
0: 不是广告好，是产品好。
1: 真的哦。哎，
0: 对。
2: 啊，好。
1: 好，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喂，你好。
1: 哎，
3: 一组。
1: 你要订一组哈？好啊。你之前有订过吗？
3: 没有。
1: 我等一下给你回电好不好？
3: 好。
1: 啊，什么样情形想要来订呢？
0: 有三高吗？
3: 就是听广告啊，讲那么好啊。
1: 好，没问题，希望你可以吃得身体健康。
3: 好，谢谢。
1: 好，谢谢了。
3: 好，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哎，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啊，你是家己要吃吗？
4: 哎，是。
1: 啊，有三高哦。
4: 一点点啦。
0: 一点点。
1: 哦，想要来控制一下了哈。
4: 嗯，
1: 好，安尼我就拜四给你收，好不好？
4: 好，
1: 谢谢，好，拜拜。好，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陪你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7: Two, three.

0: 大叔，
1: 广告，进广告。
2: 喂，你好，我是佩林。
3: 好，佩林，我想听两组。
2: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一
3: 下？他心肌梗塞啊。
2: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寄过去了。
3: 好，
2: 好，
3: 谢谢，
2: 拜拜。嗯，拜拜。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是来自日本呢，由美元恒博士呢所研发的隐肌酶。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呢你以前都有这种有关于对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话，你也就惊吓哈，不用惊吓。你除了要配合医师医嘱以外，更重要回家保养要靠自己。
4: 而且我跟你讲哈，三天就有感觉了。
2: 哎，
4: 你的肩颈酸痛型血管太硬，
2: 对，
4: 三天就软 Q 啊。
2: 嗯，
4: 然后你感觉你胸腔的白白走路会喘的，这款有没有？
2: 对，
4: 三天你发现哎，心脏有力啦，脚袂喘啦，
2: 太好了。
4: 然后有些长辈不是那种什么卡令丘令卡巴丘吧，末梢循环不好，大概只做三天，
2: 是
4: 血液流通了。你也看一看，哎，卡修丘修，卡六丘令就再见不见了。
2: 我觉得最起码了哈，你吃完之后，如果他的血液循环好的话呢，代谢好的话，我们有精神这件事，
4: 对，
2: 就会让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想要订购，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买的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金石的红蚯蚓，原本一盒呢，它的定价是2280元，有60颗。那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是3盒2280，真的是买葱送鲍鱼。
4: 我跟你讲哈，现在原物料涨，包材什么运输都涨，这概念也被冷冻起来啃。对，
2: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网络上去订购，要不然你都可以赶快打0800-603-603。你好，我佩玲。
5: 好，我订一组，
2: 你买几组哈？
5: 啊
2: ，OK。谢谢，好，拜拜。好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琳。喂，
5: 你好。
2: 哎，你好。
5: 哦，我要订一组。
2: 你要订一组哈？你之前有订过吗？
5: 没有。
2: 好，我等一下跟你联络，帮你留资料啊。什么样原因想要来订呢？
5: 就广告说的这么好。
4: 没有，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吃三高的药？
5: 有。
4: 那如果你有在吃三高的药，我建议你早上吃2颗，傍晚吃1颗。
5: 啊，
4: 对，就是早上要稍微先加强啊，你吃一阵子之后，对不对哈？就变成早晚各吃一颗就好了，这样 OK，
2: 好不好？哈
5: ，OK，OK，
2: 好，我等一下再回电给您哦，谢谢，好，拜拜。
6: 啊，佩玲你好，
2: 哎，
6: 我要订五组，
2: 你要订五组，
6: 对对对，
2: 原因是什么呢？
6: 我们家的长辈有蛮多都有三高的问题，大家一起，
2: 这样也好啦，长辈身体照顾好，你该变欢乐哈。那我就拜三给你收喽，
6: 好啊，可以啊，
2: 可以哈，谢谢，
6: 拜拜，
2: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你好，我要请问你，目前有吃那个抗凝血剂的这个可以吃吗？
4: 哦，抗凝血你要隔一餐，因为 Q10 会干扰抗凝血，因为通常我们讲药效4小时嘛，哈。那如果有在吃抗凝血的话，我们就是隐肌酶，就早晚吃就好了。那你就中午再去吃其他的，你改隔开。
3: 是，
4: 嘿，对，
3: 如果没有隔开的话，等于是它会有加成作用。
4: 哎，它会有一点干扰，
3: 干扰。
4: 对，应该讲说我们里面有加 Q10 是不是强心的对吧？哈，那抗凝血它会去干扰 Q10， 得变成 Q10 开不功能啦。你讲看听无？
3: 哦，这抗凝血去干扰到。
4: 对对对，因为他们两个会产生交互作用。
2: 嗯，
3: 是是是。
2: 所以大哥要订一组吗？
3: 谢谢您，
2: 没问题，谢谢，好，拜拜。
7: 喂，贝尼，我要一组那个阿红蚯蚓，现在怎么算？
2: 3盒2280，九月
7: 我要红蚯蚓，
2: 9月9号给你收。你吃我们那个红蚯蚓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7: 哎，我是觉得不错啦，就感觉有差啦。
2: 所以你这次赶快给它订起来哈。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喽。
7: 好好好，谢谢
2: okay,
7: 谢
2: 谢
7: 贝琳，
2: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8: 想问你那个隐肌酶，你们现在才开始在卖对不对？
2: 哎，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
8: 那你们那个日期到2028年，
2: 2028年的8月，
8: 我买一年份的隐肌酶来吃，就是，
2: 所以你现在是想要买一整年份的嘛？哈，
8: 对对，
2: 你这样等于是要4组啦。
8: 对，
2: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
8: 好，
2: 祝你健康，
8: 谢谢，
2: 拜拜咯。
8: 好，谢谢，好，拜拜。
7: 佩琳，你好，我甲你叫我心血管黑啦。
2: 本身是安怎想要来食这個？
7: 拜托送风。
2: 所以你有三高吗？
7: 血糖有偏高一点啊，
2: 嗯，
7: 啊，那个血脂肪有在吃啊，血压还好。我现在是保养而已的，
2: 好，
7: 谢谢
2: 啊。所以你现在买一周嘛，哈，
7: 一周就好了。
2: 哦，要健康，
7: 谢谢，拜
2: 拜，
7: 拜
2: 拜，
7: 好。
2: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金石的红蚯蚓隐肌美，我们是买一送二，只要2280。听众朋友如果想享受优惠要补货的话，利用这个时间赶快补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希望大家都可以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好，需要佩玲好不好？0800-603-603。今天佩玲要跟大家聊到一个呢，就血管钙化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有一位70多岁的王先生，翁先生呀，他因为罹患了糖尿病、高血压，然后在半年前因为心绞痛就去看医生，结果呢，医生就发现伊的心中内底沙雕会更拢需要心导管介入去治疗。那其中呢，他有一条的这种就是血管还钙化很严重，那你知道钙化很严重的话，一骨也黑的黑更多，那顶空空根本没有办法放进血管支架，让的宫颈啊。那最后呢，医生是用那种最新的血管内的这种震波碎石的技术来处理钙化的病灶，然后阵列里面呢，它那个钙化组织之后，再用那个气球扩张术撑开血管，才可以把那个支架放进去，顺利的完成治疗。你光听我这样叙述，你又不觉得好麻烦哦？啊，怎么那么严重？对，这才是问题所在。其实很多人都有听过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这个名词，但是很少人知道血管钙化。那这一位呢，是林口长庚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他叫做谢宜章，他就特别提到血管硬化都会有这种会有我们讲说是血脂或是纤维这些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你的那个血管壁就越来越硬，就硬化，久而久之呢，我就讲说它很像年轮一样越来越硬，越来越硬，所以久而久之它的血管就会有狭窄的情形。那这些沉积物有时候里面还有钙质，那当然血管随着我们时间慢慢钙化的话，所以血管钙化会比一般我们常见的动脉硬化更卡丁更不 Q 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它就没有弹性。那很多人讲说，那是不是因为我钙质太多？没有哦，这位谢医师特别提到血管钙化的原因跟一般我们的动脉硬化是差不多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比如说你爱吃荤、爱喝酒、太过大口、吃很多油的油钱的东西、太过咸、太过甜、没运动，还有你有血脂、血糖、血压三高的状况，它都是会造成我们血管硬邦邦的危险因子。当然慢慢变老之后，我们老化也是让我们的血管品质不好很重要的因素。那医生们在临床上面他们就发现，你如果有慢性病的人，就是你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人，还是你的 CLG 的人，你是比较容易有这种血管钙化的问题。那目前呢，心脏冠状动脉的疾病在临床上面大部分医生粗粗都会给你吃药啊，除非你真的很严重才会介入那种心导管的一个治疗。可是你刚刚光听到那个70岁阿伯的例子，你就发现他就算说他知道你的血管一个塌起来，以为给你增硬啊。我们讲说装那个支架，哎，不是你想装就装啊。你那血管已经硬到他很害怕，他如果不丢底，一直崩起，安内西贝安诺。所以你看，他要先震碎，震碎以后把那个钙化组织震碎之后，再用那个气球扩张术把它撑开，才可以把那个血管植进去，对不对？所以佩玲真的常讲说，我们的身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真的不是一天造成。平常生活里面，如果你已经发现我们的血管硬化或钙化的话，你不容易发现，除非你最近真的已经塞到很严重，然后你根本松快，你去给医生看，医生给你检查了，一家灾，你平常怎么会知道呢？所以，与其你要等到那一天，谢宜章医师提醒，还不如你就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你的血油、血糖、血压，才是保养血管的根本之道。那高危险群的话，在还没有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你最好呢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自费该地开机，然后做一个电脑断层的检查，那特别去检查你的血管。那一旦你发现说，哎，我这一条血管
已经开始小夸塌啦，然后你要问医生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医生都会跟你说啦，吃较清的啦，不要吃太甜啦，啊，平常是青菜水果多吃过 Omega 3、哦、就是说我们好的鱼油多吃过，这样、哦、就会维持你呢这种心血管比较好的状况。所以今天佩玲呢讲到、哦、有时候心绞痛他已经开始痛，已经是他很严重的，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0: 可爱的歌曲来自Jolin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好哦，他明年一月要重返台北大巨蛋连唱六场。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直看到他那个广告啊，对啊，就是啊，对啦，就是要叫车的那一个。可是齁，我真的很应该讲羡慕他嘛，然后也很觉得他很厉害，就他晚上九点半一定要上床睡觉这件事。哎呦，你知道那个九令他自己就在讲，当天如果他没有工作的话，他五点都开始吃暗顿啊，然后晚上七点就关机了。关机什么意思？不是说他那个手机关机，就是他已经要进入到那种睡眠的状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的肤况维持的还不错，对，他如果没工作了，七点关机，他就差不多慢慢的整理，泡泡澡，洗澡，看书，睡觉，身体跟大脑同步就安静下来。那当然有时候他强调说，关机不是对外失联，而是避开不需要的一些动脑的活动。对啊，你如果真的要动脑的话那怎么办？诶，你就把它写下来，他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针对这个蔡依林呢提早吃晚餐的习惯，这位是内分泌的一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他叫做陈杰文，他就提到说，你那困进境你就空腹三到四个小时再入睡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帮助哦。什么帮助？第一，血糖跟代谢，就睡前维持空腹，可以避免我们的胰岛素在夜间过度的分泌跟波动，也让我们的肠胃道可以来休息，然后把我们身体顺利转换成为燃脂的模式。第二个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消化活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这种体温，然后让我们的胃部适度的排空，身体的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这也是让我们大脑可以分泌褪黑激素，导引身体进入到深层睡眠的一个关键条件。那最后呢，就是抗老跟健康，因为长时间的空腹，它可以促进呢我们的细胞自噬作用。那这个自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每天都有很多自由基，你如果时间你的空腹时间够长的话，它开始会清除我们老废的细胞，对，自己身体会自己清除。再加上深睡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泌生长激素，这是由内到外维持年轻跟代谢健康的一个基础。那当然大部分的上班族啦，怎么可能啊，七点要上床睡觉，七点可能才刚刚下班，还没下班，还在那边煎熬，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复制天后这种作息习惯的话怎么办呢？那个陈杰文医师有提到，一般人做不到，不要紧，真正在于切换自律神经。如果说呢，你在睡前30到60分钟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高效关机，比如说大脑卸载，真的明天有事情要做你就把它写下来，嘿，写下来之后你就放下。第二个，感官降温，把房间里面的那种室内的光源都调暗一点点，然后你可以用温水泡脚，因为如果我们末梢循环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散热，就会有睡意，然后启动我们的副交感，因为副交感，对，大概五到十分钟的腹式呼吸，那这样的话身体自然就会慢慢的放松。就像如果呢大家要维持呢我们心血管的 Q 兜啦齁，一样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该应该背起来。我在上个礼拜就有听友在问，你们那个什么时候来，我说你讲料够黑呀黑呀，好哦，谁要佩林好不不用客气齁，可以在佩林下现场之后直接打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呢就66大顺，寿比南山啦齁，希望呢我们的省钱模式齁也可以启动大家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好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猪肉水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切有情心，三万贼随害。所以老病死，暂无暂暇时。人啊，自出世就有了这个身体，为着身体啊，咱爱忍受着老病死的过程。所以过去老子有讲过，人之大患在我忧心。人啊，有了这个身体，所以为着这个身体，一世人辛苦甚至烦恼。人的过程经历过老病死，这个人生的过程，咱来了解。人啊，年纪一有，身体就渐渐老化，吃物件歹补，头壳嘛对咧退化，走路嘛走袂久，走袂远，产生了种种的不方便。所以要应对人吃老的生活，平常时都要注意身体的保健，才袂好吃老真辛苦，甚至破病艰难。人生在世啊，咱拢难免会破病，所以身体有病，咱拜托医生来医治。不过平常时啊，嘛是爱靠着养生保养健康的道理。人生在世啊，到最后咱阁会面对着死亡的过程。不过这是人生的定数啊，天下万物总有一天要走到这个最后人生的终点。咱免烦恼，自从生下来开始就注定有一天要离开。人生啊，重要的不是咱要如何延长生命，重要的是每一天是不是心灵有富足，人啊心情有快乐平安。做人做事，想要让咱的心会当更加开阔，更加平安，更加自在。那呢，心啊，当然都要向善，向慈悲，用智慧来行事，用慈悲来做人。如此，生活就会平安，人生就会自在，人啊，当然就会当减少真侪烦恼啊。你讲是不是呢？

0: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碰尾波，赚好康诶！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江葵小姐所唱的《梦中恩》，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1: 每一个人的梦中，拢有一扇门。有的人开门是要飞向遥远的未来。有的人开门是为着怀念囡仔时代，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会向放轻松。在咱嘉义有一个光鲜银舞的这个活动，这迎接到这个安尼当中哈，这个秋天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特别的时间哈，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真受到注目。咱今年在咱嘉义市哈，这光鲜银舞已经进入到第七年，不单单的配合着相关的活动，哈，在咱北香湖公园登场，佮配合着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的主题，哦，结合着地景看着光影变化。中心呢，诶，呈现着真精彩、如梦似幻的光影森林。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在咱嘉义市每一年秋天会举办着一个咱城市的光影盛典，叫做光之影舞，真特别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参加过？那呢，今年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要邀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带咱嘉义来参加着这个活动吼。因为呢，这个活动已经迈入到第七年，而且呢，会当讲今年是史诗级超猛的重磅亮点吼，因为今年的活动在北香湖公园，这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趁着活动的机会，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哎，看到咱规个嘉义市哦，在这个安尼光影森林当中如梦似幻啊，配合着吼，哎，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的主题，哇，真正非常的特别呢，哇，真水真漂亮呢。吼、哦，当中呢，你呢，未当无来看卖吼、哦。啊，这吼、哦、活动的期间伫9月25到10月11号，请你爱记哩哦。9月25到10月11号，伫咱北香湖公园登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共襄盛举吼。哎、哦欸，这个展览的期间的话吼，横跨着中秋节，看着双十节的连假。每一天暗时啊，6点到10点点亮的园区，活动规模再升级，规划出10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展区，不单单的非常的梦幻，而且每一处可能拢予你非常的惊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袂当无来看卖吼，啊，假日的时阵，佮配合着这个微笑市集。和平常呢，来到这里会当踅街参加市集，佫会当欣赏到各种的光影装饰艺术，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哎，真简单吼、哦，你呢？哎，这个当中的时阵吼，你坐到嘉义坐火车，来到嘉义火车站，然后转搭嘉义市区公车光临我家线，好、哦，光临我家线的黄线66路。你就可以来到北香湖公园站下车，如果你坐高铁、哦、高铁、哦、你也可以转搭嘉义市转运中心、哦、然后转乘光临我家线黄线来到北香湖公园车公车就可以到、哦、如果你自己开车呢当中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可以来到北香湖公园、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当中每一个假日假日呢，伊个配合着微笑市集，哇！当中呢，不单单呢，有这种顶级的视觉艺术哈，而且呢，各有各种的这个市集的排队美食、文创商品、生活选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吼，无来参加哦哈，因为呢非常的精彩哈。啊，来第二配合着周边的活动，咱周边当中的时阵呢，鼻子头植物园。哦，伊距离着北香湖公园真近，哦，有真丰富的植物生态，诶，甚至嘉义大自然散步的游客，你日时也会当来北子头植物园，哦，啊，暗时啊，你来北香湖公园，啊，北香湖公园，哦，看到北子头公园互相串联以外，伊个一个博爱公园，哦，遮咧这三个公园咧互相串联做伙，博爱公园、北子头公园、也个北香湖公园。吼、哦，拢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啊！一时要有时间的，当来嘉义以市立博物馆，甚至台湾花砖博物馆，甚至快意生活村，这类拢是嘉义市真好散步、优秀设计、足好的好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吼、哦，来这个机会，咱嘉义市诶，这个光影活动，吼、哦，诶，这个光线诶，光之影舞。已经咧，会进入到第七年啊！今年盛大举办哦，哈，找机会拢会当来参加。伫9月25到10月11号，就是这个双十国庆，搁过一天，吼、哦，双十节过一天，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咱嘉义咧拢有精彩活动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电话留咧滚滚，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活动进入到最尾口最尾波，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哈！咱活动咧倒数计时当中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使用陈药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最尾波的时机。平常时你一罐一罐订，真诶两罐做伙叫，着搁加送一罐细罐诶，加量不加价哦，非常诶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咧平常时一罐一罐订诶人，真诶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两罐做伙叫，着搁加送一罐细罐诶，所以咧加碰几撮啊，因为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活动真咧统计最后诶数量，咱真紧着要结束啊，真紧着要结束啊哈。你要搁碰无着碰无到诶，电话爱赶紧卡，直接找咱诶助理哟嘿。平常时你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你食了真好诶人，咱咧趁正机诶机会，加来有陈药师送一个。因为咧，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无三半行，只有一张发票。好、哦，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有进。

赶紧来台历史上咯。东部大三通心盖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等于七五折卖掉的拢是赚掉哈。大哥啊，大姐啊，有咧这的人赚进，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就阁加上一罐四罐的。电话爱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你如果登记有咧这的人，三立多销售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盖球一年分四组，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机会。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2500，爱赶紧，因为活动进入最尾波，真紧要结束啊！大哥大姐，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这道活动我非常的热烈啊，所以呢，咱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再一次破纪录啊！吼，这个刷卡咱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给你服务，所以你点兵点将点兵点将点点的，平常时你身体有在保养的啊，你趁紧赶紧来加补缴补好有够，因为进对上会好的时机，唔好错过，因为进入就最尾波啊哈！咱会真紧就结束啊，等你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等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来听一条蔡依的所唱的《金鸡玉叶》，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农历已经来到八月八号，就是咱农民历顶管的白露。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就是秋天开始转凉的标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药师要甲您提醒哦。这个时阵吼，日时啊吼，日时啊尽量爱注意，先爱去适应，尽量卖吹冷气。冷超市哦，有当时啊天气佫足热啊，足气面的，尽量吹电风，互伊较通风的。但就是提醒你讲，这个时阵尽量卖吹冷气的用意，我甲大哥大姐提醒，这时阵。白露开始，秋天开始转凉。如果伫这时阵，你阁用冷气，家吹哦，身躯凉凉，那呢？陈药师要甲你提醒，会伤冷。到时阵，冬天你会真熬感冒，冬天的身体会伤冷底。啊，你讲哇，陈药师，啊，有当时啊吼，哦，天气阁足湿的，足热呢，尽量保持哦通风。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尽量伫白露。这个季节的开始，把冷气改好掉，因为你可能真侪人要过无习惯的，感觉讲哦，无吹冷气做多来，不习惯，慢慢啊改啦。但就是无感觉讲，无一定你都爱怎完全都唔免吹，吼、哦。啊，唔过至少你咧困，你日时的时阵，比如讲你要困之前，你房间你也当先用冷气甲吹好凉，卖好翕。唔过你要困的时阵，你就吹电风就好。尽量电风电风唔好吹着人哦，吼、哦，电风吹天花板还是吹壁，吼、哦，尽量卖去吹着人，安尼了解意思吼、哦。你要困之前，你先用冷气甲房间吹好凉。有当时啊，秋天的时阵，房间阁真湿，对不？吹好凉，你要困的时阵，尽量甲冷气关掉，啊，无你就先吹一个一两点钟，慢慢啊甲冷气关起来，一两点钟啊设定时，啊，计时啊，陈律师。麻烦你一件事，最近日时啊，尽量把冷气盖起来。真侪人要去习惯吹冷气，你讲啊，陈老师有够热啊，无吹冷气受不了。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啊，你的身体适应着热，适应着这个秋低秋湿，咱身体去适应，把这个小气保持掉，小气保持掉的，吼、哦，好你，因为你也知影较早过去是无冷气的，吼、哦，啊，陈老师。今仔日节目一起头，就先叫你把冷气改掉，因为咧，这时阵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开始拢伫这时阵感冒破病啊，真侪人开始最近过敏啦、感冒嘛、破病啦，拢来啊，哦，病院的耳鼻喉科拢客满啊，拢客满啊，白露就是你要进入冬天上重要的一个养生节气。所以今仔日节目起头，陈药师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白露这个季节的时阵，就是你上重要要进入冬天当中上重要，最后你应该如何来调用？我今仔日讲给你听。拿咧白露了后，就是典型的秋高气爽啊，吼、哦！所以伫白露了后，你进可能一时啊，你腰骨会感觉真热了。要过人诶，还可能还有人会觉得很热，吼、哦。暗过暗时啊，开始就会变凉，暗时啊开始就会变凉。所以你啊真正吹冷气的人，你莫吹到天光哦，你会去关掉，吼、哦，你会去关掉，吼、哦。啊，这时阵做够过敏的人，做够感冒的人，惊冷的人，有诶大哥大姐足惊冷的，足惊寒的，那呢，请你会记哩，这时阵莫阁吹冷气啊。好，莫去吹冷气啊！因为秋天秋色，这时阵第一吹冷气，你皮肤会干啦，皮肤会干会痒。第一，你皮肤会干会痒，秋天的皮肤作熬夜皮肤病。啊，第二，细胞容易干，容易少，容易喘，容易感冒。好，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我一行一行介绍，听众朋友听，你就一个概念嘛，是不是？这时阵就讲哦。像是咧提醒我啊，这个时阵尽量把冷气改掉，吼、哦！啊，你 比如讲居家场所，咱唔是讲，咱唔是讲一定袂当规定去。好啊，比如讲你伫出来，有当时啊客厅伤热，你冷气会当甲调节一下。好啊，唔过人伫迄个所在时，比如讲，好我冷气我准强冷、强冷，赶紧来甲吹好凉。啊，吹好凉了，互伊通风一下，甲小气吹掉，安尼就好。啊，你就改做换电风，好，你就改做换电风。啊，电风卖吹着人，好，因为秋天秋湿，吹着人会容易感着，好，拢爱小心注意。啊，白露了，暗时也都会凉。好，古早哦，来大哥大姐啊，古早有一挂话，你有大哥大姐有听过，少年的唔捌听过啊。较早叫白露水，较毒鬼。有无？大哥大姐啊，白露水较毒鬼，是安那？白露水较毒鬼，白露水袂当啉无？唔是啦，白露湿气重啊，寒气湿气重，咱古早叫做寒邪阴邪，寒邪阴邪的足够感冒。好、哦，所谓的白露水就是白露的湿气，所以伫这个时阵。白露开始真侪人胃肠无爽快，过敏压起来，感冒、感染，拢是伫这时阵。古早人讲的绝对有理，因为迄对咱老祖先的经验。简单来讲，古早时代甲咱提醒讲，白露水较毒水、较毒鬼，就是讲这个时阵伊的湿气、寒气，足伤身体。所以你唔好去这时阵感着寒着，身躯的阳气爱收掉的。先啊，陈律师，这部一起头，我就甲你讲，先甲冷气改掉。你进入个咧吹冷气的，就甲关起来，吼、哦，关起来，吼、哦，改有通风就好。吼、哦，安尼这个最重要的，吼、哦。啊，古早俗语阁有白露大热大白，白露大热大白，什么意思？白露日如果落大雨。白露日，今仔日即个白露日，八月八日白露日，吼、哦，那呢？露，古早讲八月八落雨，八月无打土，有听过无？大哥大姐有听过吼、哦？八月八落雨，八月无打土，八个月无打土，差不多有半年的期间，半年的期间可能对。如果今仔日白露，这一天有落雨的话，有下雨，那呢未来可能会常常落雨，好、哦，未来可能会常常下雨。啊，八月大热大白，如果八月白露这一天，好、哦，八月这个白露这一天，如果落雨啦，好、哦，如果落雨，这一天今仔日如果有落雨，那安尼嘞，农夫的修行就歹。所以你注意下看，如果这一天啊吼，八月八，如果有落雨，今年二期稻作的稻啊收成就容易白衰。白衰就是安那，白衰就是迄个稻啊，大哥大姐种稻啊人就知影，白衰就是伊个衰出现着白衰，就是枯萎，吼、哦，无结穗，无好去，吼、哦，白衰就是歹去。所以，如果白露这一天伊落雨，那呢今年农夫的收成会无好，吼、哦，甚至会了钱，吼、哦，甚至会了钱，吼、哦，这个二期稻作最重要。这时阵如果拄着大雨啦，拄着大雨，啊，恁小说啊，小雨咧，小雨影响就较小，大雨影响就较大。简单来讲，如果白露日，今仔日白露日嘛，吼、哦，八月八日白露日，如果白露日这一天。种植的人，你种地外人，今仔日落大雨，今天下大雨，那你今年的修行就不好。好、哦，啊，刘老师啊，这是有影无？有影无影吼？但是说相信老祖先的经验是确确实实的。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白露日的时阵，我拢跟你讲啊，伊是季节交替最重要一个关键，免疫力也下降，燥气会上升，会伤肺。所以这时候容易少，容易生痰，吼、哦，容易尿尿。你讲啊，像是我尿尿都会少，就是尿尿会少，对不？免他处理，深呼吸， 把气憋住，来，有的人做尿尿的少，尿尿的少，有无？迄个你的细胞点无开，细胞点无开的时阵，尿尿的容易少。来，等下苏家里，这适合是尿尿少，你有痰还是尿尿会少的时阵，等下苏家里，啊，然后你的痰膏开出来，来，咱你真会少的人，还是尿尿的人，哪有尿尿的少的人，还是细胞有痰的人，等下苏家里安那处理来。你注意听，深呼吸，把肚提出来，吸甲足饱的，那就甲鸡骨啊吸甲尽量吸气，吸甲足饱的。好，禁开禁掉的，卖喘气，尽量那就甲你的细胞健活开，甲你的细胞这鸡骨啊要甲健活开，嘿，健卡无开，卡吐气。用嘴吐，慢慢啊吐。后来各深呼吸一道，竖甲无开为止，竖甲你会当竖，尽量甲这鸡骨啊分落上大，尽量竖，尽量竖，竖甲竖袂落为止。然后禁开，禁掉的，然后慢慢啊分，禁甲袂，禁甲禁袂掉啊。禁啊禁开，禁袂掉啊，挡袂掉啊，慢慢啊分出来。会晓未？会晓吼。如果你真尿尿会少，尿尿会少，还是细胞有痰，你会当用安尼做，你会较规划，就是甲你的肺部电脑开，肺泡细胞电脑开，肺泡细胞电脑开先，第一痰较好扫出来，啊第二。细胞氧气较充足，肺泡较充足，较袂尿尿的少，会样哦，会样哦，嘿，小时候袂看报，所以有啥物即个撇步我拢会教你，啊，这拢是老祖先的智慧，这拢是老祖先的智慧。新冠病毒吼，即每一个，尤其是即个时阵，伊就真容易流行。即新冠病毒啊，感染着要做怎样，你就做麻烦，是毋是？所以你这个时阵一定要把身体阳气收掉，好，会记哩。教授来讲的，甘愿较忍耐，尽量卖吹冷气，尽量卖吹冷气，好啊，风秋色，好啊，润气补气，食瓜白木耳，食瓜白木耳，白木耳，南瓜青枝红枣枸杞，做简单的青枝红枣枸杞养生，青枝红枣枸杞养生，好了解吼，这一档达刚价，这个每天都可以吃。好、哦、都没有问题。好、哦，切记按这枸杞养生。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这当中会当风秋色，啊，买当较滋润补气气。好、哦，如果细胞功能较歹，加瓜麦门冬，麦门冬贵贵啊哈。系、哦、啊，加瓜麦门冬效果如何？好吧，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白露开始渐渐的变凉，水气的凝结，的凝结变白露，所以咧，这个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注意，吼、哦，拢爱注意啊，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白露如果这个时阵，吼、哦，会开始变凉啊，所以咧，你爱注意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哎，啊，过来到这个白露的时阵，桂花开，满头的文旦，包括着新妇的红漆，拢开始上市，吼、哦。这个八月的时阵，桂花就是飘香啊，开始。每天桂花都一个样子，时间到他就整个香滚滚，啊，满头的文旦跟新埔的红柿子都开始上市了、哦、都开始上市了、哦、啊，这时候白露就是丰收的时候，所以蔬菜都开始在采收，我们北部的花椰菜、胡瓜、菠菜、哦、包括莴苣、番椒，中部的花椰菜、菠菜、哦、包括莴苣，好，南部咧，荷兰豆、白菜、芥菜、落花生、大豆，吼，拢这时阵咧收成啊，这都是这个时阵开始咧收成的食物啊，食新鲜的食物，菜市啊，人收成好的食物，新鲜的食物，这都是对咱上适合的食物，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来，白露秋分一夜冷，一夜冷。诶，一夜冷一夜，吼、哦！你爱了解着， 伫即个时阵开始一天比一天的较冷，一天比一天的较冷。所以陈老师先来甲你提醒，注意感冒，注意过敏，吼、哦，注意你的抵抗力，注意你身躯的阳气，爱开始慢慢啊要收掉的呀。莫阁吹甲规身躯凉叽叽，你也最近白露开始啊，你阁你的公司，还是你的厝内底冷气阁吹甲会寒，安尼这时阵你都袂动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用阿娇说，我上班无多啊，公司冷气开个也袂冷死啊。啊，你都爱穿高的，你都爱穿保暖的，一定爱身躯的阳气收掉的。我讲了解意思吼，好、哦，唔好吹个冷着寒着，好安尼了解吼、哦。啊，秋天阳气，所以介绍那食白色的物件，白木耳、莲藕、百合、山药，这拢是真好的物件。好了解哈。啊，来，有一个你可能无想到的。秋天容易引发忧郁症，引发忧郁症进前，因为秋天心情会歹，吼、哦、啊秋风秋雨愁煞人，吼、哦，这个时阵上惊忧郁症的发作，心情会歹，所以陈老师来提醒，你要关心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关心你的家人，吼、哦。是不是有忧郁症发作？忧郁症发作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胃肠吃什么东西都吃无兴趣，吃不下，吃不消化，不爱吃。你也发现到你的亲人，你的爸爸妈妈，最近你买什么，还是看他在吃东西都无兴趣，吃不下，不爱吃东西，你要小心。人一定爱足欢喜来食物件，因为食物件就是补充营养，食物件就是你精神体力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如果你最近你对食物件拢无兴趣，食物件拢食袂落，甚至袂啥爱食，忧郁症就会发作，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你就会发作。了解意思吼？了解吼？来，秋天这个过程，陈老师拢甲你提醒，因为白露开始啊，所以最近，请你会记得哦，咸的、涩的、香的、油的，爱避免。中超市现在袂当食咸的，咸的食了会流汗，你身躯咧，毛根腔爱收缩啊，所以袂当流足侪汗，了解意思吼？嘿。以为食了咧，皮肤拢会热烧，你的过敏会加起来。吼、哦，香的这拢食了较热烧，你拢袂感觉啦，好不好？香的、油的、咸的、甜的，这拢爱小心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最近白露、辣子、奇亚、莱亚、油啊，吼、哦，这拢会加起，油啊食了你会较好排便。所以油啊有就开始吃，吼、哦、啊奇亚有无？奇亚伊拢有润色的帮助，拢有滋润的帮助。不过奇亚食了会较袂消化，柿子伊食了会较袂消化，所以请你会记柿子含蛋白质，染色会时阵会容易歹消化，爱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奇亚吼、哦，奇亚有奇生。啊！你食到蛋白质的物件，做这样爱食奇亚，你饭后食对无？柿子啊，啊是钙健康，啊唔过食落你胃的所未消化，伊会变奇少，因为内底有胶质，奇亚内底有胶质，伊会把蛋白质黏掉，所以你会变做食奇亚，饭后食奇亚了，你柿子啊，嘿，食了你会感觉那就无好消化，啊无消化的原因呢，是因为伊内底有胶质，伊胶质黏做伙，你会变做无好消化。会结合到蛋白质，所以要吃我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哦？嘿，啊，运动爱适当，但有时来讲，秋天秋燥，无适合流足济汗的运动，所以你唔要阁做运动做甲规身躯汗，适合的运动就好。这时阵流伤济汗，皮肤会痒，皮肤会痒。因为流伤侪汗，皮肤会干， 陪我上陪我下。第二，投手侪关，你练功，你的体质的弱，身躯会无水分，而且真容易中风。最近做这样中风哦，吼、哦，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只要是今仔个提醒大家，吼、哦，心情爱好，啊，勇气爱收，因为身躯的勇气也无够，阳气爱收，所以唔好流伤侪关，吼、哦，冷气爱关啊啦，吼、哦，冷气爱关啊哈，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勇气爱收啊，啊，心情爱欢喜，啊，胃肠爱过轻松，好不？身体该健康，预防感冒，吼、哦，预防感冒哈。跟咱个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提醒。后来赶紧呢，和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最近做侪人过敏感冒。好、哦、啊龙消失啊贵面面啊维金啊贵面重严重益生菌酵素真重要爱调整啊。哈关键的最近啊银啊加强起来。好、哦、要找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就是你上好的修算。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贵家伙啊拢咧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甲真好咧。迄银啊摕一摆吼做好唱做好叫吼啊甚至做好唱。结果咧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体质调整较真好。大人腹肚足够大、足够胀，未消化；食咱的善利德酵素，食较真，未大、未胀，好消化，身体结足好嘛，较未一生。有诶，妇女朋友食物件无兴趣，心情未欢喜，甚至食物件拢食袂落，吼、哦，甚至食物件拢无兴趣，心情未欢喜，咱胃肠牵涉到咱心情的健康。做这样讲，主要是像那忧郁症的人，食物件拢未爱食，甚至食物件拢未消化，什么原因？因为肠啊过了无好，所以真侪人，你莫你最近有忧郁的情绪，心情感觉拢未欢喜，你莫等下变忧郁症破病开来食药啊！你最近有忧郁的情绪，就先把你的胃肠顾好，肠啊顾好，消化好，未肚未胀，好消化。巴肚未胖，我未巴胀好消化，大便的顺失，甚至食物件营养会吸收，体质的健康。这时阵，你就当轻松面对着季节的变化。第一，你较袂感冒；第二，你较袂过敏；第三，你胃肠较袂一下酸，胃肚胃胀；第四，你排便的顺失；第五，你心情的欢喜；第六，你暗时会好困。所以，陈老师在甲你提醒啊，大哥大姐啊。你最近有陈老师介绍善利德酵素的人，爱准时，就是这个照起工来个服用，补充益生菌酵素，就是你面对着季节变化，上重要调整体质，身体健康，足好的健康好朋友。和你厝内底个囡仔，囡仔吼开始拢在上课啊。最近囡仔上课去个学校哦，常常都感冒倒来。啊，是安怎？同学侪，大家都小话啊。一个同学啊，感冒啦，吼、哦、啊，掉掉啦。其他同学都大家小话，话话当来。所以你也了解我的囡仔，要安怎改调整伊的体质，调整我好，回去学校的时阵，较袂有同学话着，就是可以补充着益生菌酵素。啊，陈老师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是一个足健康、足专业的好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用这款善利德酵素，把你的囡仔调体质，把你的先生拢大食大啉，胃拢胖胖巴胀一生，可以身体胃肠调整好，可以消化好。啊，和你的太太最近拢食袂落，食一束啊，袂爱食物件，食袂消化，食物件无兴趣，把伊的心情调好，把伊的体质调好，益生菌酵素来辅助伊。你的爸爸妈妈大便袂顺。食物件，食了爸爸妈妈食老侪回，喙齿无好，物件歹消化，食物件拢未消化，甚至咧大便拢未顺失。这个时阵，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的。食你的善利德酵素哦，食食的吼，不但安尼腹肚未肚未胀，三顿食哦，足好食，足好消化，大便阁真顺。
1: 甲叶酸利德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巴肚肚肚，甲叶酸利德酵素，伊个巴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真拢未肚未胀啊！大哥讲，哎呦，陈教授，你介绍个酸利德酵素真正真好呢。欸，不但吼，食了未肚未胀，好消化，哦，大便嘛真顺。
2: 陈教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2: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拢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2: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哦，陈教授真正有影，我食你的三亿多酵素，食甲真消化好，排便顺，体质好，真正有影。你的三亿多酵素有够好用，啊，真要挂这款三亿多酵素，你加省偌济钱呢？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一罐就是两千二，你进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千一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佮加赚五百五，只剩一千六百五。你是一千六百五来灌三里德酵素，还是两千二加五百五来灌？进赶紧的，三里德酵素有咧用的人，趁进的两罐做伙叫，就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因为活动进入最尾波，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电话赶紧卡，大哥啊，大姐啊，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三里德酵素有咧食、有咧订的人，正继续做多，两罐做伙叫，都阁加送一罐小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活动结束你都爱关加两千二来关，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线下，助理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的。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街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这一次活动这么热烈的支持哈，再一次来说多谢，咱再一次破纪录哈。陈药师我非常感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全国听众朋友哈，您这么来支持和爱护。啊，乔师嘛要跟您提醒，因为呢最后哈进尾坡啊，最后啊，所以你吼唔好错过咱这个机会。你阿公阿妹啊，乔师你讲的有理。哦，省钱就是趁钱。啊，那呢，平常时，你咧可能咧，你平常时身体咧保养，啊，你这时阵加省足济，你莫碰无着，碰无够，吼、哦，点兵点将点点的，吼、哦，你话，搁加补几组啊，吼、哦，趁陈老师咧讲的有影，吼、哦，真，即、这个难得个时机，啊，咱刷卡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因为最后，吼、哦，咱买破机会啊，所以。拢甲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来助理，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好，莫错过着买铺活动的时间咯哈。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最近开始有蚊蛋汤食对无？有吼，系啊，啊你像虽然讲的食寡。文旦柚子吼真好，吼最近食过柚子真好，有得开始食吼。啊来第二就是你买当就是伫生活当中食过白木耳，吼莲子，吼白木耳莲子，吼这拢真好。加过百合，较歹困的加过百合，这来食拢真好。啊会记哩，最近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唔好阁流甲规身躯干。真正讲消失运动做好诶，我知影做温和的运动，因为白露开始啊，你如果搁规身躯干，老甲规身躯干，就讲一般诶运动是真好诶，咱微微发汗，皮肤淡淡安尼是真好诶，一般诶运动是可以的。唔过我讲的，身躯安尼运动甲老甲规身躯干，吼、哦、会乎你容易感着干着。好不，你千万要小心注意，身体嘛较虚弱。啊，而且陈老师来讲，尤其有心血管疾病，一睏老伤侪挂，容易产生着心血管相关的问题。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后来赶紧的吼，陈老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三民区的陈太太来问吼，杨超是进前有痔疮，啊，听你的建议，啊，甚至用一挂中药吼，会来调理，会感觉有较好啊，吼，啊吼，唔过咧，那就袂长筋，痔疮袂好。陈老师先甲陈太太报告者，痔疮袂好，啊，痔疮是啥物？有当时啊，就会变严重。痔疮唔是一直靠食药啊，陈老师要甲您讲哦。底层不是靠吃药啊，我底层肿啊，底层疼啊，底层流血啊，我得靠吃药啊。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不管你中药还是西药，药啊是辅助。底层上重要的是你的生活习惯。教授拢安讲过啊，底层已经生出来啊，伊无法度个消失啦。所以你底层啊无手术，伊就永远对你一世人。好、哦、啊，底层。即个愈症，吼、哦，有当时啊，比如讲你睏无好，
还是你上便所上出力，这个时阵提升就会增加真厉害，甚至咧，迄、那个增加乎你这个安那做无爽快。啊，唔过伊嘛会慢慢啊消，啊唔过未完全消。吼、哦，当你排便较顺，大便较未出力，饮食较健康，胃肠消化骨溜有骨溜，大便的骨溜骨香，这个时阵你的底层就会较顺。我记起来咧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了解，咱的肠啊肠啊一条直隆隆，咱的直肠嘛对不吼，直隆隆啊直隆隆，伊就是已经生出来，伫这个肠啊伊生一粒，生一粒血管流出来，啊所以这粒血管流咧生出来啊，伊未阁消，伊只会破去老血，吼、哦、啊会较消的，有当时啊较未积血，你卖想出力。伊就较袂积血，伊较袂积血时阵就较袂肿、较袂痛、较袂疼、较袂艰苦。所以尤其你啊便秘，你进便秘的时阵，底层呢，伊就受压迫，你就真艰苦。吼、哦，大便袂顺，你就真艰苦。大便伤出力，底层就肿起来。啥物状况？大便会伤出力？第一，漏屎；第二，便秘。所以漏屎啊、便秘，拢会乎底层愈严重。啊，用啥事啊？我去食药啊，甲食落唔对。漏屎便便时是要安那？甲你的体质调整好，互你的肠啊较袂漏屎，第二较袂便秘。啊，如果你的大便足出来嘞，足歹垫，你的肠啊袂骨流袂骨伤，就因为你的益生菌酵素无够，肠啊无黏伤。所以益生菌酵素只要有够，然后上便所唔好超过五分钟，尤其有痔疮的人，请你来记哩。唔好坐伫马桶顶悬咧看手机啊，看杂志、看册。马桶是咧上便所诶，所以天下动物拢是跍落大便放放诶，紧走紧起来。因为你搁一直跍伫遐，咱诶肛门压力就变大，底层就会愈肿。所以底层诶人坐伫马桶愈久。底层就会愈肿，会记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两小时，啊那呢？阮底层的人，我咩啊注意？有大便就去上便所放放的，三上好会当伫三分钟内底就甲解决。啊两啊，那就个放无清气，真正放无清气，等者想要放较好来，你莫坐伫遐硬要甲放好清气。底层的人上惊就是安尼。我记一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熟客哦。我阿讲啊，陈老师，我的大便打打排放，啊，所以我坐里买胖哦，一开始放一束啦，一开始放一束啦，因为你的大便一段一段嘛，一段一段嘛，啊，未过伫顶悬啊，未落来嘛，啊，你坐里遐哦，来我问你，比如讲，来陈老师举例哦，听众朋友听，你有痔疮，好，我一开始放一袋啊出来。大便放一架出来，啊后壁感觉阁有啊未放出来，啊我着踮遐等，坐伫马桶踮遐等，坐在马桶那边等，硬地，啊你一直出力，底层着愈肿，我嗨啊，底层伫头前，大便伫顶悬，底层伫粪口边啊，等下肛门口边，对无？啊大便伫顶悬，啊因为你顶悬阁有大便，你啊未放出来。结果你伫遐等的时阵，底层愈肿，啊底层你因为你踮遐肿嘛，你坐伫马桶踮遐，要等后壁要放出来嘛，啊头前底层塌掉的啊，后壁要怎放？那像你的水道槽的水道塞住了，所以底层的人，你比如你放一段出来啊，吼无大便啊。你感觉，可能无法度过，你就是大便已经有放啊，想要放就去放一下，放一下了后就赶紧收收拾拾嘞，就赶紧起来。但是所在讲的就是安尼，啊，你讲啊，等一下想要放，再过来放。唔过你莫坐伫遐等，这就是预防痔疮第一个要素，因为你愈坐嘞，痔疮一下是会充血，
底层迄粒底层伊的冲毁，冲毁建起来的，互你愈歹望。安那讲，底层建伫头前，底层会塌伫头前呢。所以你底层塌建起来的时阵是后边大便放未出来呢，因为塌伫头前啊，塌伫头前啊。啊，你坐愈久，底层的愈建。简单来讲，底层的人，你就是一定上便所有大便放放的。好，接起来。但是想要放卡个来放。好、哦、唔过你唔一直坐伫遐等。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第二，底层有当时啊，比如最近灯啊较大，较歹出来，会当个沾一撮凡士林。沾一用棉花棒沾一撮凡士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安尼等一下咧放个较骨溜较好放。吼、哦，避免着肛门口伤过头出力。吼、哦，啊，这拢是方法。吼、哦，安尼教听众朋友。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好不好？吼、哦，这个爱用着方法，身体较健康。好、哦，来，我搁看一下。刘太太，桃园的刘太太的问，髋关节会疼，食过这个骨头关节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有效果无？好、哦，做啥物运动的改善？髋关节会疼，就是有磨损啊。所以你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好、哦、补充 Q10， 这是足需要的。好、哦，髋关节伊就是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如果你无想要伊愈磨损愈厉害，连讲会手术，所以你尽赶紧来吃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这是真需要的。第二，会疼伊会随好未？伊未随好，伊未随好。髋关节会疼，爱做啥物运动？听众朋友啊，做着提升咱髋关节强度的运动，来带领苏家里安那做。倒伫眠床的时阵，一支脚举45度。倒伫眠床的时阵，一支脚举45度伫空中，伸啊较放落来，未伸个做，就是咧强化着这个髋关节伊的肌力。肌力较好的时阵，髋关节强度嘛对你较好。好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一支脚举伫空中，倒伫眠床，一支脚举空中45度，一改做一支脚就好。好、哦，一改做一支脚，一支脚伸啊换另外一支脚，嘿对，好、哦、两支脚拢做上好，好不好？啊，第二髋关节咧磨损啊，髋关节开始咧疼，如果无想要练功，造成着严重，连讲髋关节爱手术，髋关节手术是大麻烦的代志哦，伊唔是简单的代志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髋关节爱顾好，所以你进就是来食瓜，帮助伊保护，互伊较袂发炎，互伊较袂疼，啊较袂磨损，诶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这对伊来讲，对刘太太来讲，陈刘叔感觉是真需要的。第一，食了较袂疼；第二，你骨头关节顾好，伊较软 Q 的，伊较袂磨损，伊较袂愈来愈恶化。吼、哦、啊！第三，配合做运动，互伊第一较袂恶化，啊，第二较袂平常时疼，啊，第三帮助伊修补。吼、哦、啊！用超市髋关节好修补无？髋关节比脚头关节较歹修补，比脚头较歹修补。髋关节比脚关节、脚头骨较歹修补，所以咱先防止伊恶化，防止它恶化，卖常常疼，卖常常发炎，卖常常严重。所以这髋关节要顾好，走路的姿势嘛真重要。第一，走路的时阵，脚头骨、膝关节、脚头骨爱直直，袂当脚开开，外八内八拢袂当。第二，走路的时阵，髋关节两边爱平均。左脚右脚爱平均，你走路左脚右脚平均无？叫人为后壁甲你翕相录影。你咧走路的时阵，叫人伫你的屁股后面，甲你翕相，看你两边的肩胛头敢有一样高。大哥大姐在了解意思吼？你咧走路的时阵，走路的时阵叫厝内底人甲你录影，看你左右肩膀够平宽。了解哦。第三，腰骨爱正，腰骨
髋关节不好的，请你坐，唔好尽量唔好坐铁椅。你若坐铁椅，腰一酸痛，还是腰一无力，髋关节负担就会愈大。因为这三个关节的相牵，腰椎、髋关节、膝关节、脚头吼的膝关节，这三个关节的相牵，大哥大姐这三个关节，足侪人拢是做伙歹去。甚至手术三道，手术膝关节，手术髋关节，腰椎关节第三百、第四百、第五百又搁要手术，而且手术了唔是就好呀，手术了连工拢会有后遗症，以后咧可能咧就搁更加麻烦。所以你卖想讲这关节我手术就无问题啊，手术是缓解掉伊的磨损，缓解掉伊的无好。唔过无代表着以后没有问题，手术了以后问题开始大掉，所以尽量天然的甲顾好，爱保养，好不好？所以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哦，这真重要哦，哈。好，张大姐讲，陈老师板机子，台中的张大姐，伊讲，陈老师板机子要如何改善？这板机子吼，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做海气，做海气的像陈老师跟你讲的妈妈手、板机子、足底筋膜炎、五十肩，足济拢是板机子吼，一个弹响子，吼弹响子的意思来讲，因为咱板机子的手指也屈肌腱过度使用摩擦，啊，现在过度使用。啊，就是你做下去啊！你这个板机子的所在，就是平常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啊，做下去啊！啊，这个板机子吼，已经麻烦的一点就是，你爱好时间好休困，偏偏啊，你无法多休困。但你说爱讲了解意思吼，板机子上好的复健活动就是你爱时间好休困。啊，你讲我手啊，袂当无叮当啊，袂当无做啊！啊！你做油都发炎吗？啊！你做什么运动拢无效？你逐工啊，我问你，你逐工啊做甲发炎吗？这板机子啊，逐工做我的工课，我的生活，吼、哦，我做甲发炎吗？啊，我才来复健咯，对不？所以板机子一当咧疼，你就是爱会休息啊。好、哦，你就是爱会休息。啊，你也当做过伸展运动啊，复健师拢会教你啊，是不是？做过伸展运动啊，吼、哦、啊！医生如果看你板机子严重哦，医生吼、哦，抓直接甲你固定，不要你叮当用护目。我讲你了解医生吼、哦，医生我吼、哦，啊这个患者吼、哦，改讲哦，你这板机子爱休息啊，啊搁要做，抓用护目甲你夹起来，来固定起来，不要你叮当。我讲你了解医生啊，吼，所以。板机子就是做来的，啊！你如果要过来做，你用车说我做啊，我无多啊，逐工做到发炎，开来食药啊，啊，做到发炎，开来复健，啊，等于说来讲，你做啥拢无效，因为你逐工都无互伊休息嘛，无互伊休困嘛。板机子的这时阵，伊就袂当过多的劳动。如果你正常活动无问题。正常活动无问题，唔过袂当过多的劳动，就是做到发炎都袂当。哦，你要搁做到发炎。

0: 有人爱严重的时阵有无？硬安安硬硬时阵，就是爱热敷，因为你休息的时阵，板机子会怎变硬呢？硬硬。我讲给恁听吼，因为都听众朋友在问着，足趣味的。我讲恁听，五十斤，你就是爱休息，五十斤内你僵害去啊，你的关节、肩胛头这僵害去啊。足底筋膜炎，就是爱休息，对不？伊咧。就是已经长期发炎嘛，所以你袂当过度劳动。足底筋膜炎上接严重是啥物时阵？平常时还好，结果最近你可能去出国去佚佗，今仔行路行足济，规只脚就肿起来，规只脚就肿起来。吼、哦，板机子、妈妈手啊，最近做啊，我爱做工课啊，我工作啊，是我最近。哦，妈妈说我做家属抱孕呐，哦，拢做啊，都发炎啊，都严重啊。啊，医生就讲啊，要让他休息哦，让他休息，让他慢慢时间修复哦。大家平常拢靠食药啊，啊，我都会听医生，我办记者都会听，我都会硬会听，啊，都开药我食食食就好呀，你愈嗨。因为今仔日医生如果开消炎止疼给你食，你办记者发炎嘛，食落去消炎。哦，有够搞新医呢，食落新医不是医生搞，是消炎止疼药，食落水消炎。消炎了，你免伤欢喜。这个消炎，我用消炎药啊，止疼药啊，给你食落。这所在发炎消炎啊，伊的修补愈慢，伊已经受伤啊。因为你进来受伤啊，咧发炎，啊你甲消炎，啊消炎了，伊修补的愈慢。啊，修补的愈慢，伊就损害愈紧，所以连工就愈来愈严重。啥呐？你这种长期做下去的，你如果一直靠消炎止疼药，连工就愈来愈严重。哦，原因就遮呐，腰骨酸痛，腰骨酸痛，你唔保养，你唔调养，你放咧后遐，互伊特别迄个食消炎止疼，来止疼。我甲你讲，一两冬过，你就痛苦啊！足侪人拢病。恁的病，足济拢是因为你的观念错误，吼、哦。啊，就是讲啊，只板机子，平常时就是你先爱有一个观念，我板机子的所在，我就是爱要休息。像陈老师啊，都要甲咱这個小姐讲，啊，你无休息，你无休息，伊边那会有法度修补修好，是不是？啊，不过休息了会变硬呢。中陈老师休息了的话，变定定硬硬安安呢。安然的热敷，尤其为板机子，板机子的所在，正手、倒手、手尖头啊，甲交做伙，甲紧紧的，就是安尼。指头、手指头、十几尖头啊，下做伙，甲紧紧个开，紧紧个开。啊，板机子啊，变倒转来，吼、哦。比如讲，我记得你注意个听，食指向前，诶，向前。啊，肩胛所在。你用另外镜头啊，甲变倒转来。医生拢有教恁啦，唔免陈老师讲啦。哦，福建你家己做。我来讲啊，板机子上重要就是休息。啊，人硬硬先来热敷，可以变凉，就是安尼。看足底筋膜炎拢是相对的意思。哦，啊，平常时复健就是救救的。啊，如果你无要去休息，我甲你讲，你食啥药啊拢无效，愈来愈严重。因为你拢无要休困，逐天咧发炎吗？你免来好，是不是？好、哦，我讲啊，这条就没有了解啊。你复健是温和活动上重要的。板机子、五十肩、妈妈手、高尔夫球肘，包括的足底筋膜炎，都是要足够的时间让它休息恢复。如果你连可以休困的时间、身体休困修补时间都无啊，我跟你讲，你袂好。但你说当来讲。你无时间就休困啊！你袂好，骨头断去啊！骨头断去啊！医生甲你控石膏，啊！你阁要踮遐叮当活动，常常去互脱离。啊！你控石膏的所在好哦，正病，是不是？哦，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嘛是需要休困的。哦，安尼简单甲小姐报告，张小姐哈。台中西区的林大姐在问哈。有磨牙习惯，你经装牙套啊？爱装牙套就好啊，牙套你都买啊。 系啊，迄牙科迄边的装牙套啊，牙套就是上好防止磨牙的方法啦，唯一的方法啦，就是安尼。因为你都磨牙嘛，啊，就是装牙套啊，啊，磨牙就是你的医生嘛，跟你讲啊，磨牙的你暗时的时阵，你的这个牙齿筋。牙齿筋对咱这边牙齿的肌肉伤紧绷，伤紧绷，所以你压力大。像那囡仔磨牙，小朋友像那磨牙，请问你神经紧张，所以通常磨牙的人就是较搞操烦，较搞紧张。好、哦，啊，所以你用啥说啊？我装牙套，牙套是保护你的喙齿呢。好、哦，啊，平常时对你咧困拢困的时阵，拢。睡得不露面比较难睡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醒、哦啊、所以这时候就磨牙我们的嘴气这个肌肉也会比较紧绷、哦啊、用小时候要怎么深呼吸放轻松、啊、在这个磨牙、哦、我们的牙齿两边边那里按摩一下放松一下、哦、了解、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做些磨牙的患者会磨牙、磨牙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搞操烦、搞紧张的，容易紧张啦。所以小朋友先来磨牙，小朋友最近就是压力紧绷，比较容易紧张。好、哦，啊，大人先来磨牙，就是你搞操烦，放袂轻松。好、哦，啊，你如果生活你个性无要改，啊，你袂好，个性无要改啊，啊，我就是搞操烦啊，我就搞紧张啊，啊，无你要食定静的呢？但老师请问你，医生啊，你这紧绷，给你开松弛剂，还是开镇定剂？你要吃？哈、啊，但老师问你，对不？啊，吃落水感觉较舒服啊，啊药啊无吃，你就愈痛苦。你要靠药啊来控制你，还是你家己要学习放松？我拢甲恁讲过啊，真侪病都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卖怪但老师无太客气。我跟你说很多病在你做得来对吧三顿不正常该吃饭不要吃、啊、吃到胃不消化一吃生胃做胃疼胃肚胃胀啊，后来吃药啊顾我跟你说你的胃病永远不好你生活不改善你的胃病永远不好对吧像刚才、欸、小姐说小姐啊现在办机子像小姐跟你说的做来做来、啊、他就一直做他就没休困、啊哦、你对身体坏对不？做家一点发炎嘛，主人啊，我的手啊，拢发炎嘛，要搁咧做。啊，你要一直做，要会好，食病，对不？吼、哦，所以做者病拢是做来，吼、哦、啊，所以咱爱了解着讲，生活当中五十岁过啊，爱较巧的啦，听众朋友啊，人生五十岁过啊，巧的对家己较好的啦，你莫甲身体糟蹋歹去。但就出来讲，人生生老病死，食老啊，你也规身躯病，你也足辛苦的，你也为着这个身体一直破病，你都艰苦，你拢唔保养的，真济听众朋友，就但就出来讲的，就今仔大姐咧讲，像说我髋关节边啊，髋关节中上艰苦的，因为下骹有脚头乌，顶关有腰骨，所以髋关节歹的人，脚头乌无好啊，腰骨嘛无好啊。啊，这骨头关节拢开始咧磨损啊！这三棒吼、哦，脚头乌、髋关节、腰骨这小坎，所以等于虽然讲，真侪人老倒臼，老倒臼唔是臼骨头呢，老倒臼是臼软骨啊呢。你的软骨啊未臼扁呀，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甚至坐骨神经跌掉神经、坐骨神经痛。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你的软骨啊未翘，软骨啊未翘，包括着咱的一挂这个关节部分，吼、哦，这软骨啊就容易磨损。啊，腰椎部分软骨啊未翘是安那，因为等下出来讲 Q 弹无够，用超市前那叫的 Q 弹愈充足，软骨啊就愈 Q， 伊就较未磨损。所以我请问你。是啊，那小朋友怎么跳舞、打篮球，因的软骨啊、腰骨，因的脚头乌都无代志。是啊，那你食老啊，你去 拍篮球看麦，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看麦。哦，过工你都袂惊，脚头也疼，腰骨也疼，规身骨疼了了，因为你的软骨啊已经袂翘啊嘛，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先啊，食老袂惊，啊，拢是这软骨啊拢软去，磨顺去，磨害去，小地小骨小磨，啊，就一直食消炎止疼，就一直手术，一直注玻尿酸，一直注 PRP， 到尾啊，最后一步就是来手术。啊，陈师也甲伊讲，大哥大姐啊，啊，食寡你软骨啊需要的营养，甲顾 Q， 互伊连工较袂磨损较厉害。大讲啊，陈老师啊，保养伤慢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种稻啊，我今仔稻啊插秧落去，敢有可能马仔就收成？无可能。啊，我变啦，我的稻啊收成会好，我就是爱顾。该饮水啊，饮水；该落肥啊，落肥，是不是？啊，你唔加保养，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你平常是唔保养，你嫌伤慢，啊，要疫苗注射，用手甲揉下较悬的，马仔就打会翘伊。人生就是安尼嘛，所以身体健康的问题，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爱了解着。有当时啊咧，身体健康就是靠你用着物件来保养，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带你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骨头关节的问题，其实骨头关节的问题，咱拢知影，骨头需要钙质，需要钙质，需要各种的营养来辅助。偏偏啊，台湾人生活当中，你营养食无够，医生看足足，你敢知影骨科诊，这个骨科诊所的。这个门诊啊，呢门庭若市。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啊，骨科诊所、骨科病院，你啊看卖，拢是人啊，大家拢啊骨头关节问题，到尾啊就开始拢经食消炎止疼，做玻尿酸做足的，甚至咧开始做 PRP， 连工咧都是排队要手术。你拢会当听我探听啊，这排队要手术的人，较早进前拢是经过这个过程的。啊，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如果我今仔日把我的筋骨骨头关节，伊需要营养过好有够，是不是？我连工较袂歹去。啊，人生来到五十岁啊，你要搁要对身体无好，身体营养保养你做无够，卖怪连工身体歹去害去来艰苦。你也看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食老啊，有会啊。软骨啊，磨损去啊，骨头小地小骨生骨刺啊，甚至咧，诶，手术几啊刀啊，甚至咧，髋关节、膝关节、腰骨拢手术过啊，非常痛苦。家中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提醒，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足重要关键，什么关键？和身体需要营养。因为人吃老岁啊，你老啊，你台湾人五十岁过啊，钙质、钾质、Q10、B 群，这四个重点甲吃好有吃。但你说来讲，人吃到七八十岁，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立马赶快会动。用超市啊，真正会动。大哥啊，大姐啊，太聪明啊！人生人讲啊爱神啊爱人，我无骗你。一个大姐讲：“超市真的，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够够好，我食几啊年啊。”杨超市，你这罐心钙球，我真正食了足好，我近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我就是食你这罐心钙球，你来听看卖。
1: 三葱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十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迄阿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你有做咱的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那你等下说要甲伊讲。这款心态球真正真好，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啊，咱民众你要找保界第一名，我看作者大哥大姐为着要补充钙质，四界去买钙，卖个戆类啊！但是说来讲，骨头唔是单单钙质尔啦，你要甲骨头顾健康，请你也记哩钙镁锌同盟、Q 天胶原蛋白、米群，各种的营养拢爱有够啦。大哥啊，大姐啊，靠讲我咧种稻啊，我咧种稻啊，我拢饮水，拢卖落肥，稻啊就会生了水，生了好，无一种代志嘛，营养无可能靠一味嘛，啊骨头要健康，真正就是我有食钙啊，我的骨头就会健康啊，你卖阁戆落啊，骨头唔是单单拿钙质尔，骨头爱加质，爱钙镁锌同锰，伊需要各种的营养。所以你真正要骨头够健康，你卖阁想讲我有咧食钙，我骨头就会用啊。而且，但是说来讲，作势骨质疏松诶，拢是因为你的骨头先无加质，胶质无去，你的骨质唔只留袂掉。所以自古以来，咱的中医就发现着，骨头要够用，加质真重要。但是说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加质，就是。优C2胶原蛋白上好的加质，佮加上上好的 Q10，Q10 较加质加固好伊 Q。啊，然后咱佮有丰富的钙质、钙镁、钙镁锌同锰，佮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所以丹尼斯的心钙球不但十足补钙，会当互你的骨头更加真健康，心脏收缩节奏正常，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节奏即个呐节奏空间。大个大只食老想要会惊，你脚头我会揪，髋关节爱揪，腰骨爱揪，心脏爱揪，那呢？你需要全方位的营养，这款心态球足上诶，专业好用，价钱阁公道，一个月千外块，这款两千八，食一个半月四十五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安尼你要食对罐，食这款心态球。心爱球，但是说来讲，咱今年卖到非常非常好，真紧哦！听众朋友抢甲无货，你规年冬天拢爱补钙、补 Q 天、补胶原蛋白、补 B 群，食一罐，一罐搞定，好不好？心爱球，趁进来买上少，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关；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关。进买上少，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活动真紧就结束啊！你抢无到，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两千八来关，等你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刷卡全面拢在线下，电话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吼，赶紧的，唔好大哥大姐担心过哈。桃园的刘太太的门一直流汗，就是你的门根腔未收汗。流汗有两个原因，第一过敏体质的人做到流汗，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太太你拄着两个问题，我讲给你听。这三个问题拢跟你的胃肠有关系。刘太太问啥哈？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刘太太讲，只要是我一直流汗，一直少有痰，一直目睭干。真正讲，只要是啊，这三个问题跟啥物有关系？跟胃肠的关系足大。刘太太的胃肠关系足大，我来解说你听是安怎哈？第一，就是你身躯。因为胃肠过了无好，所以你身躯的黏膜、你身躯的水分拢无好去。好、哦，啊是安那讲？但是苏家刘太太报告的就讲，是安那你的体质拢一直调袂好，因为你的胃肠调袂好啊，你胃肠过了无好啊，一直流汗，咱的门根腔袂收汗，咱的皮肤顶端有一层油脂。油脂，尤其就是让你的皮肤，咱的门根腔较欠挂，欠挂欠掉的，让你的皮肤较袂一直流汗，啊，你的皮肤较袂一愈来愈干，愈来愈痒。啊，刘太太，你想哪？你的皮肤一直流汗，就是你的皮肤顶管无这层油脂，啊，你的油脂走掉，因为你的胃肠过无好，肠内益生菌酵素无够。啊，来第二，一直有痰的少，你这叫痰烂。是安那一直在扫，你的细胞你照，但是苏卡刘太太讲，你细胞去照，医生照，细胞无问题啊，无痰啊。啊，你细胞无痰，是安那你一直有痰？一个人细胞如果当年烫天拢有痰，厉害啊，你爱断言呢？啊，是安那你当年有痰，迄叫痰烂，痰烂对你的胃肠脉引起的生气倒清，所以你当年。像刘太太一定长期可能胃拢无爽快，甚至常常咧食胃药啊，甚至咧大便有诶稀漏塞稀便秘，即胃肠顾袂好，引起着你身躯安尼。啊，第三，是安那目睭干，因为你长期胃肠顾无好，所以肠啊不但无好，皮肤容易干，连你诶目睭嘛容易干，好不好？哦，刘太太等于说来讲，你诶病根伫对胃肠。等下过好了，你身体该会好做些，吼、哦。好啊，我赶紧讲，因为时间无够啊，来。彰化的潘太太吼，食素，吼、哦。伊讲啥事？我感情化疗一段时间啊，脑瓜筋草，虾米原因来改善？第二，类风湿性关节炎要如何来保养改善？后来，潘太太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癌症化疗一段时间啊，迄无问题啊，我甲。潘太太报告，咱的肝，咱身躯头的肝是无色无味，只会咸咸，因为内底有钠、有咸分，所以咱的肝，每一个人的肝拢是无色无味的。哪里问题来啊？是安怎你的肝是？你感觉会臭臭？什么原因？臭的所在，可能就是有毛发的所在，比如你的腋下。腋下，吼、哦，啊，现在腋下的草，因为伊有一个物件叫做细菌，叫做狐臭菌。狐臭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所以来潘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成为腋下来解决，就是有毛发的所在，伊就真容易产生着，伊内底有细菌，伊就产生着臭味。好、哦，啊、有一个缓解的方式，陈老师家己就讲，如果像陈老师讲的。腋下靠有草，就是要用止汗剂。止汗剂先用一下，吼、哦，就是迄个大卖场迄种咧卖止汗剂，甲抹一下，吼、哦，差不多两工啊，两三工抹一道就会当。伊就较袂有这个臭味，因为腋下就较袂流汗，啊，伊就较袂去经过着迄个细菌，啊，伊细菌就较袂从伊个汗产生着臭味。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的体质靠有流汗，原因我咧想。可能你的胃肠进行做化疗，啊，胃肠过了较无好，啊，所以身躯会较熬流汗， 哦，皮肤嘛也较干，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潘太太，好、哦，所以等下酵素益生菌甲交搞会较好，好、哦，啊第二，好、哦、有毛发的所在，比如讲腋下的所在会臭的问题，好、哦，可能你就是用止汗剂，好、哦，来第二，类风湿性关节炎要如何保养？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你进前有化疗，有化疗过，好、哦，啊你进如果先哭。好、哦，身躯要保养，但就是感觉食寡营养就会改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关节的发炎，关节伊长期的发炎，关节长期啥啦常常的发炎，就是你的关节伊需要的营养食无够，所以但就是感觉讲会当给伊一寡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营养，给伊较袂常常牙起来发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伊有一个重要就是伊是。免疫失调，啊，免疫失调是不是像下多啊？但是说来讲诶，身躯上大诶免疫器官伫对，伫肠啊，所以要调节免疫，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两个，第一就是保护关节，第二就是调节免疫，对不？所以我要做诶就是第一要调节免疫，我甲我诶胃肠顾好，啊，你嘛较袂老瓜，吼、哦，老瓜就较袂臭，吼、哦，来第二。要保护关节，我就是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加胶高。好、哦，安尼简单甲潘太太报告一下哈。好、哦，来，超市去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未付回答啊啦。哦，未付回答吧。好来，好、哦，这个有机会超市去看，去甲恁回答。来，先我单就说广告一下，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年吼、哦、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肝球拢买不完呢。因为听众朋友拢知影，今年就是因为南部大雨的关系，应听众朋友要求，搁延长几工啊吼，搁延长几工啊。唔过咧，本来进前活动的时阵，咱的礼亚组都拢要用抢了去，吼礼亚组都要用抢了去啊。啊，今年吼、哦，今年因为非常畅销，所以礼亚组有可能会无够。可能会无够啊！我讲听众朋友听哦，所以你要赶紧订，爱直接找助理。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礼盒组，抢了就无啊，因为无可能原手过来啊，原手伫美国无可能过来啊。吼、哦，礼盒组了就无啊。吼、哦，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要赶紧啊，因为咱今年就是应问着咱南部听众朋友的需求，因为拢大雨嘛，吼、哦、啊，搁水灾嘛，所以咧。南部的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各家两季啊，因为厝内底拢各咧款的啊，哦，也阁无时间订货，所以公司应允着咱南部听众朋友的要求，开延长即几工。啊，毋过你看时间真紧，咱的活动进延长即几工，赶快要到啊！好、哦，啊，而且但是说来提醒，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咱今年可能会无够，因为有听众朋友抢不了呀。好、哦，所以你要爱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求的，你莫错过时机，因为我来讲，抢了就无啊，陈老师嘛说未出来，我都爱先甲你宣布讲无啊。好、哦，所以你要善立德教授大三通心爱求，你要赶紧直接甲助理讲，你先登记入去电脑度准算，好不？直接甲助理讲哈，爱赶紧啊，找助理，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哈，刷卡拢加派人手，全面拢满线，因为咱活动正月做尾波，全面拢满线，落节目继续卡找助理，好不？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交两座，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两个钟，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7。

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七过了的七月二档哈，我那这礼拜哈，到七月尾过呀哈，搁到月尾，月尾我算大家正拜拜哈，到好兄弟啊，明年再过来啊嘛哈，这个月尾啊，甲好兄弟啊请等哈，有人讲像较早讲敢会请不等于有啦。讲一本平啊做无聊，有来的好兄弟啊，请无等于吼，讲笑讲笑。啊来，听讲天气这礼拜会转凉，尤其拜三是一个转捩点哦。拜三哈、是一个东北季风开始有感觉吼，都温度会较凉淡薄啦，不是冷啦，较凉淡薄吼。都早呢，早暗温差吼，那小寡佫差一个吼，迄、个吹电风吹冷气的闸。爱小我再一下哈，好，今日拜一，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这件，这讲很近哦，马上哎，真正电竞啦吼，什么代志都冰冻关放了啊，迄、那个乌金大王啊，叫红代志。讲到这个凶手吼，到里边内面做贼啦，而且进前讲吼，当然人死啊，这个主要大档的死，起码所有的消息。大多数拢是问话问迄个凶手嘛，拢伊讲的嘛，伊讲的当然袂准啦。我今日台死人还是啥物代志，我为着要闪较轻罪吼，绝对会讲一寡话无吼。本来听讲这个大档的，甲这个凶手吼，感情偌好啦，吼，真信任啦，互伊厝内面这个款厝来吼，啊，顾厝来话无一大堆吼，唔只大行得知吼，档的这个死亡命案。到即马目前，警方干那抓一个嘛，就抓这个曾经捌伫到这个工过过来死刀咯，啊，姓林吼，这个吼，不过家属较长，这一段时间呢，家属就只后生三家对吼，较长的家属吼，长出面来讲啊，伊讲这个凶手吼，跟阮爸爸完全无什么私交啦，迄种乌白讲。阮爸爸并无讲啥物咧，要求伊感情真好啊，我规间厝咧顾啦，着秘书干那厝吼，互伊整理啦吼，花园啦，有花水啦，窗仔门啦，有排一大堆。伊讲因爸爸甲这个凶手并无私交啦，而且这个人吼，毋捌来厝内边，公司可能一百遍啦，公司甲厝无共款咯。伊这个人从来毋捌来甲黄党缘投。做工过，所以讲这个唔对啊呢，这完全唔对。这个进前一段时间，咱讲伊伫到阿桥啊啦吼，甚物的过厝来啦，特别是关机啊，伊就感觉吼，所以对因到相当熟悉。即卖因到人出来讲吼，对这个人吼，从来唔捌来厝内边做工过，干那过去因为靠家电线啦，有诶无诶吼，啊因为是进前公司员工嘛吼，总该死到咯嘛。那家属讲，这背后绝对疑点重重啦。这个凶手有可能就是去后边迄个集团，甲击败杀手之一啦。就是真正真正大家以为吼，这真正一个集团啦。要有这个黄党的死哦，唔是干嘛做贼啦吼，啊临时起意做贼，叫你看到就惊，准杀人未去吼，唔是安尼吼。所以这家属来讲吼。警察今目前抓这个凶手，跟他抓一个，讲自杀，结果去有看到，准撤手拍死人吼，是安尼吼。伊讲绝对唔是安尼吼，后壁边吼，那家属所知影吼，所以所知影就是因咧想啦，当然无证据啊。但是家属是咧讲啦，甲因同业，因老爸功夫上好啦，就是要做这啊。做这个乌啊乌吼、哦，这个乌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因老爸功夫上好，伊要跟老爸学这技术，那无就要跟老爸沟通啦。但是因老爸自开始，就是伊不爱跟人沟通，伊要家己做，伊有在条家己做，就是安尼。所以家属你讲吼，这绝对有真大阴谋啦。希望警方一定爱调查上清楚吼。因爸爸有来互因帮呢，经过一段时间，因爸爸吼。我来有家属忙吼，伊讲真正凶手吼，阿伯抓到哦，我讲今日准唔知啦，这个唔知咧，啊，得七月时啊，所以有人讲七月时啊，这个时阵吼，来讲安尼吼，大家嘛拢唔敢讲唔对啊，恁爸爸真正拄啊七月时啊，等来互恁忙，而且甲恁讲，这个真正凶手阿伯抓到吼，当然面对家属怀疑吼，警方一定爱赶紧。出来讲，但是我认为即马警察并无结案，意思就是讲家属万千紧张咧，阮警察搁咧调查啦，搁咧侦办，就像恁所讲的吼，伊嘛咧怀疑啊，即落代志无可能干一个做贼的，安尼真正撤手台死即个当所长啦，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吼，因即马阿袂结案嘛，无结案吼，因唔是外口所讲讲啊，这么凊彩啊，警察抓一个贼，啊，这个贼就当个乡长、凶手，安尼一个特别结案，无结案。所以讲警察赶紧出来讲吼，伊这个案件无结案咯，伊是继续咧调查。那别人台是姓黄党的吼，
这个小妹啦，吼，包括后生大姐嘛，吼，伊来讲，因讲因遐个吼，进前有真侪心力投入，这个的高科技研发吼，低级界等讲是真悬的技术吼，嘛有人要做啦，但是做无因遐个这样顺啦，这个乌。黑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所以人吼有那种就是足欣赏这两档的嘛，无大件吼，不但欣赏，有那真侪人讲无得合作啦吼，我都无猜到安那做你这个技术吼，无得我入股东因遐个做开始到即嘛吼，就是坚持家己做啦，有人安尼啊。有人安尼，迄有诶生理做甲真好啊，像比如讲黄蛋诶，伊生理，反正滚啊，十个几百亿嘛，伊即个乌金诶生理几百亿，我生理都赚几百亿啊！你要来教我做做生理，世间搞这个代志，比如讲我戆样啊，我故意甲郭台铭讲，郭蛋诶，咱两个做伙公家来做生理，靠死！我赚要几千亿个人，我卖要甲你公家分无咧安尼啦。不因遐个当然讲了甲伊解完。该委婉啦，就是甲偏股边有啦同行的吼，拢讲这个我坚持要甲你做啦吼，啊，就有当股东生理我都较客气啦吼，是安尼吼。但是小妹啦，包括家属来讲吼，有真侪熟悉的人啦吼，伊足想要加入，跟高文爸爸这个技术吼，无大劲要甲这个技术淘汰过啦吼，就是安尼，因其实际是有可能啦哈。这样咯，这个永久信念啦。伊讲，伊即摆掠着嘛，掠着姓林即个吼，杨总。伊讲是家己啦，家己犯案，是入去做贼，结果看到，准惊讲伊会甲报吼，毋则杀人袂巧吼。那么家属来讲啊，有真侪疑点个所在，伊来讲警察里面现场开始调查时吼，都当地妇人来讲吼，伊讲当天下晡来看所在是四个人啦。东港下晡来看所在，又看到，伊这有厝边隔壁，虽然大档的，这个黄档的，伊这白档，但是有厝边隔壁，厝边隔壁的房了这所在，怎啊来讲有人看到吼？当时来看孙卡路啦，就三男一女啦，就四人吼，啊开车来吼，安尼有无吼？而且听讲有间问路，这个三男一女四个人吼，问讲吼，啊这个黄档的什么人，咁是住这个所在？开门安尼啦，可见就是一个贪，贪咯。另外，这个凶手，代志我曾经前过那边，是用那贵家在太太到这个所在，你看下咯吼。因太太都伫知啦，到这个店里面凶手的太太，人个伫咧嘛？因太太过去拢唔知，完全唔知，但是人有看到，就是进前这个店里面凶手。不开车载因太太，跟他因两个人来现场，这个看这个啥，这个卡路啦吼。而且你讲条件做贼来无你就条件啦。个你条件不要紧，你讲你做贼，强盗对为了要抢钱，现场咪是无钱呢？这根便所内面，哪里要抢金啊啦，还有现金有无拢有？你杀死人了，你连一角都无客，你一角无客就做你走。讲你惊到要走咯吼，结果人讲这甲一般做贼强盗是完全无同款嘛。物件连现都袂晓无现啦吼，无你嘛凊彩现一个吼啊，当作讲做贼啦、抢劫啦吼啊，物件甲背背咧吼。像我戆样只讲我，你若要假做贼抢劫，你嘛物件小块背背咧，拄啊因落倒对不对？啊门甲开好开有无就对，你物件拢总好势好势吼，啊个。连一角都无减呢，连一卡手指一块都无减，你拢无摕物件，你来遮讲，因为做贼抢劫准逼工，啊遮杀人灭口吼，这样吼实在免哪讲。而且东港人即摆都怀疑啦，入去厝内面吼，反正已经毋是一个人啦，因为这个黄档的人的体格不只大张大张啦。伊毋是细粒子哦，这个黄档的哦，人大档大档哦。那按照一般法律出来讲，要甲黄档的那一对一，我今仔日反正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我绝对甲你拼嘛，我安那嘛甲你拼，对不对？我较有可能讲，一对一的情形之下吼，我完全拢总无叮当顾在你放嘛，对不对吼？那一个人一对一的吼，你要。白这个黄档的，用迄个脸部啦、加大，有诶无？规身躯双手双脚要甲白加呢吼，这真无简单。
这个是有人在里面啦。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法律出来说，当时有可能里面都已经有人了，包括这个里面了准开始两三个啊，把这个五档的就是这样。当然现在就要看警方啦，警方也说还没结案啦，还没结案啦，大家不要紧张啦，大家不是像大家说无啦，这个案件都跟他一个做贼的吼，阿东做手拍死人、拍死人等的吼，伊讲唔茫误会，阮是咧讲伊这个犯人的口径啦，伊是讲安尼吼。但是警方检察官有啦真侪怀疑的所在嘛，唔只讲这个案件先蛮差紧张吼，因阿未结案，到时阵可能是不是有另外发展唔知啦吼。哦，足恐怖吼，那么家属。家姐的后生大家嘛，讲到有酒啊，黄灯啊嘛，后生大家啊，虽然离吼，一离婚嘛吼，但是已经嘛，结果后生大家吼好，这个黄灯来讲吼，不是黄灯啊，伊未讲啦，伊向大事啊，是后生大家来讲啦，讲因爸爸的这个月国历七月吼，有灯啊，有梦啦，那么梦到吼，讲甲明明，讲真正凶手也未抓到啦吼，啊，这个信不信由你啦，本来就是安尼。伊讲因爸爸真正讲甲明明吼，就是讲，真正凶手毋是即、這个吼，真正凶手吼，啊，佮有别人啦吼，啊，佮有其他人吼，就冰冻网条，即、這个乌金大王啦，黄党的名吼，是毋是个后续？即我来歹讲啦，我来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恁恁个招人便宜，甲真灵哦，我拢甲南美做只哦。
1: 好。
0: 我真心做安，拢要点点，拢要点两三遍哦。
1: 安尼哦。
0: 拢安听，安尼安听，安错安错。我安食一个心脏全拢好伊啊。
1: 迄是啥物感觉啊？心脏要点安尼哦。嘿
0: 啊。
1: 都改成两米创无贵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哦。
0: 啊配种真灵。
1: 哦真灵。
0: 我伫普林。有够一关。
1: 好啊，你哈，好啊，本来较早唔知哦。

顺啦，每一顺哈，不介于你咪紧，你咪慢，你咪大力，你咪细力哈，得来薄薄些啦，穿平平啦哈，那不得穿大贵呢？像这阿妈哦，哇，你不穿这大贵，改成了要穿不贵哈，这都咱这个碰布啊，这个肯定哈，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好用，上好国家啦。上好就是甲今年加做伙啊，咱甲你加过那边啦，新货更多加做伙。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今年甲加做伙做伙食，做伙过，规身躯吼，就知知知。尤其啥物人会坐伙人，人若愈坐伙，即个代志愈多，新货更是人愈坐伙，绝对愈退化。足够发生对你故障，对你唔对吼，啊拢无丢无滴呢。前一秒不要紧，后一秒哦，就串起来，就拔起来，就安那样哈。就美国进口 QMB， 伊是规身躯的树头种树林啦，一定爱做基础哈，一定爱逐工逐工做个点哈。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买特别做诶，春上尾四工，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上尾工，过就结束就无啊，结束就是结束啊，绝对无个人已经加延一个十工，本来早台结束哦，咱是加延一个十工。九月七十到这个拜四吼，尽上尾四天吼，和大家较好准备啦吼。真正唔当无在，得一年多一遍，买产品送产品，买二送半。咱的 QMB 特别作为我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粉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作为部分的产品吼，得美国进口 QMB， 甲咱去食排便。加正正正吼，一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吼，啊，甲咱个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咱公司开起完做这两支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已经够过到二档个啦吼。这四支产品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作用吼，全部拢到这个拜四上尾过就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加上好点哈，那无哈，实在真正真无彩，真无彩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给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了，紧电话啦，这无对吼，咱小等报挂水卡，甲你听来算了吼。安尼谢谢，感谢收听。另外一个案件，我啦这几天偶然刷报吼，愈报大家愈看愈生气啦，就对呢。新北淡水一间药局吼，我拄仔咧讲吼，我一个真好的朋友的亲小妹啦，伊较早伫拄仔住这个所在新北淡水吼，伊讲我知影，迄间药局拄伫阮兜楼骹，伊个大楼下边个楼骹吼，啊，伫新北淡水吼一间药局吼，内面的头家我来兼药师嘛，伊个药师啊开药局吼。兼头家吼，伊请一个工读生打工，其实嘛毋是工读生啦，就是伊请一个店员吼。即阵衫真正水啦，真水的噪音啦吼，哦，拢想讲要甲安怎吼，结果你看看，伫人个地内面鞋啊，即、這个噪音啊，感觉讲无啥着，伊有亲目睭看着，伊甲叮当伊个地杯啊，而且男药个身也有甲看着，伊佫讲无你啉看麦，啉看啥物味，佫敢讲安尼呢吼？即种个头壳起晕了吼，准开始病转去吼。啊，人即几工倒看嘛，到即两工拜来礼拜吼，迄、个电视报告，人去阿问啊，当时还未去哦，检察官大大要甲办的时吼，人入去阿问，佫假笑呢。即、这个头家，即、这个药师吼，我咧甲伊开玩笑个，你讲连迄个中间药片的药粉，即、这个物件食了人会好呢？你讲咧开玩笑？你世间口讲迄条话吼，伊讲我无要甲安怎，你无要甲安怎样，你讲南这个药要创啥？啊，佮讲安尼好，讲天讲地讲到一大堆吼，惊到人吼。昨啦，本来连续两天去店内，伊佫滴咧嘛，啊，无要甲大班啦，无要甲大粒班吼，伫店内好讲天讲地讲到伊无咧创啥物话啦，伊佮这个伊是小妹妹吼，啊，我佮请来做员工啊，要一大堆吼，昨就压断伊啦，昨就检察官发呢。声明阿等的收啊，加收伫给看守所啦，这个有数啦吼。这样件被害这个妹妹就一个大学生啦，伊真正个咧读册吼。那么因阿姐，你讲伊讲因小妹准备要升去四年，大学四年要毕业嘛吼。伊就伫附近药局，就一间嘛咧打工吼，差不多要甲一年啦吼。结果头家家下药啦，迄就是普通。大家都讲叫做 FM 2，甲用做粉嘛，甲用做药粉 FM 2吼。后来改成伊发现头壳起晕了吼，有人小妹身体原来算袂歹，就是硬动，而且我啉酒啦，原来无济，伊都啉一嘴尔，怪怪都无啥调啊吼。两尾昏倒了吼，伊阵硬动倒来做，阵直接昏倒啦，到做了直接昏倒吼，阵困几工嘛，困几工。啊，通报教官啦，啥物话讲，这个爬袂起来啦，有一大堆啦吼。啊，唔只这个甲破出来，这件代事是破出来了，警察知影才主动调查的呢，唔是去报警察咯，伊并无报警，并无报警察哦，安、怎样？是警察顺着网络，是这阿姐跟小妹证言讲着，讲这唔知啥物证言吼，伊才惊噶，希望讲大家去警察局，尤其是女性朋友。先后顺序来注意吼，准去有鉴定网络顺落去看了，讲我靠安尼，啊这卡会使，这个等于卖干呐，我给你下卖分了，卖了分你吼，唔只这个主动调查，结果开始人警察调查吼，叫东港的水路老嘞，去去派出所，哦检查好加载，警察落去检查水路并无洗掉啦，你若等于。厝内人感觉讲，啊，这水道改成有白粉啦，啊，啥物甲洗掉就惨啊吼！伊无甲洗掉，有残留啦。人家挖迄个残留，真正就是 FM 2，迄个水道迄个内面吼，人家偷的迄个物件吼，是安尼。唔则鸡蛋羹就水到位啊嘛，警察问迄个偷鸡，对药师嘛，佮讲你有下药啊，讲有啦。伊早讲无得证啊，伊讲有啊，我个下药啊，啊下药吼，讲到一大堆，讲朋友甲我讲个啦吼，讲这个改成什么药啊啦吼，你家己本身做药师呢，你真正什么药你唔知道，我唔相信啦。讲要甲试看卖咧吼，你唔家己试看卖咧，你个高调啊！人在咧讲这个，我是没有试看卖，讲到底这个药啊吼，是咪喜欢讲讲这尼有效啦吼，食了到底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伊讲伊要甲试看卖，
啊，你家己唔试看嘛，你叫别人试看嘛。伊讲个虾瓜伫这个水道内面吼，安尼是要甲伊开玩笑啦。这袂当我咧开玩笑，人调查清楚了吼，第干么是干么看，人家讲这袂使，这是相当严重，只个人有够搞怪。你看这个药师提达官吼，这个药师吼，阿哥安尼这搞怪吼，准先甲控制掉咧。本来想阮是继续要调查你吼，你若无代志就无代志，去放较灵嘛吼。伊就真正当作无代志呢，敢那限制出境吼，隔顿工长礼拜嘛，倒来啊，警察阁过来吼，就摕一张这个收押的单，犯人法官准啦吼，要甲你带去看守所啦吼。哇，用迄个毒品 FM 度吼，叫做强奸药片啦，甲我做混啦吼，这样呢。诶，江南第一个，伊就是去有这做伊个亲目睭看到哦。比如讲，我唔知底下咧看物件，好，准汹涌起来吼，要去啉一个茶。结果迄个时间，多这个头家，你个男士有份啦，甲拔开迄个挂嘛，都去有看到啦。伊甲问啦，问讲你咧创啥啦？伊讲没有啦，跟你开一个玩笑吼，安尼，你啉看卖，看这是不是有怪怪吼？就是一个物件吼，怪怪吼。啊！这昨天我调调变哪讲？这你即马请伫台面请吼，请做员工，讲你啉水看卖吼，是不是？安那样吼，已经在啉水，啉一嘴就怪怪，伊都唔敢去啉啊，头壳起红，伊才顺便倒去嘛。伊讲无啦，我阁有甲问呢，我讲你啉看卖呢，这是不是怪怪吼？当时就甲男友啊嘛。但这个 FM 度吼，你头壳是不是怪怪？迄就是我咧甲伊开玩笑，无甲问我创啥。我告告过来，这个药房，这个头家吼，啊，我会讲，啊，敢娶某啊，娶某啊啦，有某的人哦，因某敢知，因某就即个较知啊，因某就即个代志别讲，去予人甲过了，伊较知。我会讲，敢是安尼犯事啦，因为因某人第一时间咧吹，有吹到因某呢，这记者有去吹到因某，就这个药师，这个头家因某啊，药房的头家娘啊，伊讲。我唔知介伊骂几遍啊！即句话讲得溜嘴，意思就是讲因某早就知，唔知几遍啊啦。就是因这个翁有可能咧对这个店内那所请到的水果女啊，吼，拢会做这啦，做这种乱七八糟啦，吼，卡来手来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这种代志。伊讲因某甲记者足简单讲，我应该骂，应该介弯咧已经弯过啦，伊嘛继续要安尼做，无法度。都无去讲啊！可见你某唔知怎啊几遍啊咧？我讲啊，你做某的人像这安尼，你佫介意阿边来讲，这都歹讲。阮人都生性这个性情吼，啊，我嘛都继续介做人，我无变哪办咯啊？正咯吼，你去看，都大把淡水啦，这个药局啦，这个药师兼头家吼，刚乱出来。好佳哉，你去看这个大生，这查某大生哦，真正有够硬气吼，啊，你硬动。动灯到厝中昏倒啦，因阿姐看了，讲你安怎又当昏倒，总困几工嘛？啊，因阿姐着困几工了，隔灯讲起来，较家问讲到底啥物情形，总抱出来嘛，嘛无报警察，好解就是警察检察官主动调查啦，即个代志别讲啦，哇，那无唔知是唔是有人真正害着吼？台北淡水，新北啦，新北淡水，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呀，唔真兴啊。
1: 好、
0: 哦。哦，我头壳迄阵哦，戆安戆超二十多年啦。
1: 好安尼哦。嘿，
0: 啊，食一个准袂拢袂听。
1: 真兴个。今年
0: 跟
1: QNB 安
0: 尼
1: 哦，嗯，五年十多年，
0: 啊，佮减少也好，
1: 减二十多年呢。
0: 啊，你听头个听讲二十多年拢食三支药双标安尼。
1: 哦，啊 QNB 佮进行啦哈。
0: 诶、哦，啊，我拢冇看面去
1: 啦。好恭喜恭喜哈。
0: 谢谢谢谢，我今天我有一罐哦，我罐两组啊，
1: 好安尼哈，
0: 过两罐维他干啦。
1: 好，谢谢啦，谢谢。
0: 啊，我打工跟报电影安尼。
1: 谢谢谢谢哈。
0: 我第一楼啊，第一楼潮州哦，潮州合作下。
1: 好、
0: 哦，晋安呐、啊，
1: 安尼好，谢谢哈、啊，谢谢大家哈，
0: 好，
2: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哈，做基础啦，这个龟身骨的树头啊，人讲树头吼，那栽栽栽吼，都唔惊做红灯啦，咱这个碰波在原定吼，骨也不搞磨练骨，也不搞加油啦，已经差别比你每天当啊，我讲那每天当的一日都再见呢，你其他所在会当讲医生诶，迄脚啦对啦吼，啊对咧，唔系我啷个当治疗？到这个所在上派牛啦，那一个白天当就在这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那一旦甲进行是上好啦，甲进行甲做位吼，搿是心血管嘛，一定爱做位。但是这款 QMB 搿是基础，搿是树头，搿是中树林，一定爱吼，袂安尼穿穿白白吼，啊，凊彩叮当的安尼好穿白白吼，啊，短短短窄窄窄啦吼，这种一般现象啦吼。我若穿甲穿袂离吼，都差不多身躯边都要有人啦。你身躯边若无人，这个人啊喘袂离的心，已经喘到已经无在调，都倒落下来，都无在调。想要讲到这个惊人啊！美国进口 QMB 吼，咱甲食长久，一定要食长久，都逐天都继续一直甲顾吼。迄、那个规律吼，都正常嘛，一个袂紧袂慢吼啊。有够烂吼，啊！迄、那个压力火力爬出来吼，都袂安尼讲讲啊，缺氧啊吼，啊，什么所在上袂到位啊吼，都咱这个。上源头吼，到美国进口 QMB， 咱特别做迄阵上尾时间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要结束吼，结束就是结束啊，即届结束绝对无过瘾，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呢，咱加送一个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吼，唔忙结束吼，甲想讲哎呦买灾吼，甲加订一组，加订两组吼，到特别无咧无菜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唔只特别延一个十天，我若剩上尾时间，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特别结束了哈，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的，咱的活力民宿有然后特别做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某那种特别做的，所有特别做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七十上尾过头结束哈。无上侪间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中华第一晚呢，一件做餐吼，简单盘，简单盘吼，我来出过嘴啦，就发看半骨查拉布共头家啥呢？头家蒜头，而且蒜头伫厝内面走甲毋是，伊只蒜头是打咧拍。可能种蒜头的蒜头农吼，伫有诶有一个习惯啦，伊只蒜头爱拍啊，拍好打嘛吼，长淡淡嘛吼，好，到这个查拉布吼，桥多摆无熟无识啦，桥多摆经过这个人爱拍蒜头的邻居，伊就拍伫顶下卡外口的所在吼，拍去吼，这蒜头吼，伊毋是干呐拍几粒啊，伊是规滴，你拍蒜头大概再拍用一种网啊有空迄个网啊吼，迄个网啊吼，啊都一网一网一网一网内面，反正嘛甲几百粒嘛吼，迄个蒜头好，拍日头好，即马加看吼，这个蒜头咯吼，讲奇怪啊，一地甲会减较少，其实嘛要减偌济，减几粒，减七粒啦。伊这反正嘛甲过了十粒吼，啊减七粒吼，甲其他都在查拉布嘛吼，可能爱食蒜头吼，好，这个主人吼生气。即我只只拍蒜头拍干呢吼，安尼差不多要打吼，吼、哦、啊你要拍好啊，你甲客等于拄拄好只吼，都想去报警察啊，无啊多多一条啊，既然有人报，真正人家头家吼，警察调真是真正有人家头家做他，都一个姓黄的啦。我多摆骑经过这个所在吼，可能我那一只蒜头伤硬吼，伊即嘛吼，准伸手入去甲伊客去切裂啦。等于说吼，是咪破烟尘破吧？咱唔知，啊蒜头都多百个咧，啊这主人家看到吼，就带个人头家吼，即马翕到了个咧，丢转来，好，这个案件一定要赔偿啊，判官好，到顶礼拜嘛，顶礼拜五吼，等于我哋法官简历法庭判官吼，你讲头家迄个吃了蒜头咧，一共全部吃了啊啦，一定吃了个呀。伊只个蒜头配包配烟尘吼，都一日就食了，做个食蒜头咧吼，好食了嘛是算差，唔是讲食了找无物件就无算差，所以甲你发一个8000块啦，8000块，我头给7粒尔呢，7粒，因为你做差，所以讲处罚性的迄个罚金就是安尼吼，你共头给7粒蒜头吼，甲你发8000块，无你关8天啊，无你关8天吼，那无再发8000块吼，一天1000嘛吼，安尼。等于嚼蒜头带千外块，无大件上尾罚8060块啦。话讲啊，法官迄60块是安那是安利息，唔是？我本来法律会当收押收扣啦，就是查啥物啊？你讲查啥物，我是无啊，都食了了，哈哈，袂当甲你破白。你爱赔这钱，我本来要收这物件，收个收押嘛。我你今仔查啥物？有物件让我客，我做证物，你也袂当我做证物啦。你七粒蒜头全部甲食了吼，安尼你爱赔一个60块，就是这证物我无在条收啊做证物，你爱赔这60块做证物，底下互我做收啊收的就对啦吼。准到尾判8060，60块的大概就是你刚食了，你若卖食，迄七粒蒜头。我就会当收，甲收得倒来吼，没收嘛。啊，你袂当我没收，你七粒蒜头食了了，我用60块落去代替。你看这我看，我来做高水吼，中华吼。啊，咱小等开放电话啦，有需要还我一挂产品有帮我上载吼，加抄开这个电话0800-8068-999，0800-8068-999，再多多使用。啊，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是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股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在盘中最大涨幅800点，中场指数上涨775.14点，收在 47326.27 点，创下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 47741.51 点，成交值是新台币 9399.26 亿元。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坚表示，民国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登记已经在4号截止，共有19695人参选，缴足11051个名额，整体登记情况比4年前略减130人，当中有26名陆配登记参选，跟上一次选举相比较增加7个人，是自然的增减。为了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将近30年，今年首次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长照机构对象是优先施打，老人联盟期盼引进更多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卫福部允诺预算到位，明年将规划采购增加到60万剂。近期有民众在社群网站看到中秋限定礼盒广告，付款之后都没有收到出货通知，才发现落入诈骗陷阱。数发部数产署就提醒民众，看到社群平台中秋礼盒广告时，建议先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网站，如果点击贴文连结进入购物网，应该要仔细比对网址是不是跟品牌官方网站一致，并且查看业者资讯是不是完整。交通部在明年捷运预算补助给台中市政府捷运蓝线预算只有45亿元，比原先同意91亿多元还少46亿元。对此，市长卢秀燕接受访时表示，中央明年给捷运蓝线的预算比原来依约少了一半，他不太担心中央不给钱，相信补助到位，只是担心慢，会继续争取。华山基金会第八届2026年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会在9月12号下午4点在云林斗六棒球场来登场。基金会日前在云林县政府清明大厅举办赛前祈愿活动，包括县长张立善、台湾闪亮之星的棒球队艺人许孝顺跟长辈志工都一起到场，邀请企业跟社团还有民众可以踊跃购票，门票每张200元，可以让每张球票化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温暖力量。台中海洋馆在9月25号中秋回馈规划在地的木林专场，清水区跟梧栖区的民众可以免费入场，七个梯次活动共释出1400个名额，9号开放登记，馆方也规划开放式的展示，可以近距离来接近海洋生物。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午后在花东地区跟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环境风场偏北风，水气偏少，天气稳定，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早晚有凉意，各地多云到晴，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花莲台东还有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跟南部25到32度，东半部是23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哈，会当卡啊，那不开线电吼，咱得拨挂他卡哈，那不咱这时间是开放一个时间好接啦，咱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使用。好，谢谢，我来讲既然有一间透天厝吼，哇，查得破入去，伊这透天厝。真偏哦，内面阁是会设一个册房，册房等于着这个主人家的办公室啦。到底内面办公啦，什么代志吼啊？保险箱啦，有无可能放伫遮啦？到这个透天厝吼，准会放去，我真个几百万呢。有讲伫厝内面放要几百万的现金，啊，这有通做生意啊？歹讲啊，吼好，虚报警察，结果警察偌厉害呢？完全。无让外久的时间吼，安尼水裂掉吼，结果这个查拉布，刚开要几百万吼，都开无三万啦，剩95万块，讲欠入去银行。这查拉布吼，有来甲钱欠银行，这查拉布袂歹，无像有的查拉布吼，刚偷个40万、50万，裂掉讲剩2万。哦，开个刚刚吼，伊只算欠给我开吼，但是嘛是以上发办啦的账嘛账吼，迄、那个财信吼，你也听吼，本来头给我讲啊啦，车里就头给啊吼，伫宜兰市的立民山路啦，这个所在有调查到啊，是一间透天厝啦，听讲是啥呢？伫咧做迄个医疗器材公司的大档的吼，还是总经理的厝呢吼？来宾透天厝，阿哥做一个册房吼，就顶个办公室吼，伫个办公啦，创啥话无错天吼，啊，钱嘛放伫所在，结果放要几百万，这个汇款啦，这医疗器材啦，啥物话吼，爱随汇款互人吼，唔知我人无伫咧，半暝时间人查了无入了吼，准直接就到办公室这个所在，就是属于办公室透天厝，就是伊个册房啦。伊家己总经理也当所长的册房吼，结果入去了，伊也知影讲直接就到遮啦。虽然讲这有足奇怪对啊，都奇怪奇怪，这是真实使吼，会当直接到迄个册房吼，办公室放现金的所在，一个现金客店吼，拢无超其他物件就做伊走啊呢。可见讲，伊反正真正知影讲，伊这个所在有放现金啦，无你嘛讲超一个。我给你掀一个车，冰一个刀啊，有诶无诶吼啊，冰了你不再看到嘛？唔是，入去就随到车房，这个所在摕着现金，准做伊走啦。啊，这全部拢叫军事协调，人家咧讲奇怪咧，这个查甫有够厉害，廿五工嘛，廿五工吼，安尼这个查甫搁一个少年家啦，体格嘛算袂歹呢。但是我细粒子吼，细粒子体格算袂歹吼。啊，一个少年家吼，伊是做菜的前科啦，进前都有做菜啦。啊，结果你甲看哇，我讲这少年家无啥一辈功夫啦，安尼骹手袂歹吼，软胖啦吼，啊背关背起啦，做菜啦吼，也毋去做工过啦。结果你甲看咧做菜，做菜较好做，一届就要几百万，结果几百万搁开无了吼。找到查了布料吼，这个问讲钱咧，伊讲钱搁伫咧啦吼，有啦我有开挂，嘛甲开者两三万啦哈，所有钱伫对，阿无伫厝内啦，钞票掉伊讲伫外口走啦，这查了布偷个钱，搁入口走吼，就是慢慢啦开啦，我算袂歹咧啊，这个宜兰吼，宜兰这两天大量啊不加济啦，另外一件，我话感觉足奇怪。的宜兰一间唔知全家啊，西门迄个超商内面弄种自动提款机嘛，即马真侪宜兰甲超商配合，弄个更宜兰个即提款机伫内面吼。这个民众巴肚咧滚啦，啊准巴肚买物件，甲迄个超商讲吼，你变数是或者为超商即马做变数，但是你甲讲一下吼，为超商变数是唔是公开的，你甲讲一下吼。结果里面超商的便所，再看来讲，迄便所挂卡咧吼，顶管有一条55万块现金啦。那这个人去惊一条，本来巴肚咧滚，后准备滚啦。哦，赶紧报警察，我那个柜台讲嘛，
啊，你柜台甲看讲，哟，啊，开始我的便所，这个便所挂电管开有五十条五十万块啦吼，啊，赶紧通知，原来进行就是保全人员甲银行客钱，要来补你提款机啊，大家知啊，迄提款机无钱吼，固定时间就来存啦，啊，若无够钱就补里面吼，补钱吼，结果钱藏伫迄个便所内面。五十五万块吼，讲无其他，有人讲未够奇怪嘛？对啦，都足奇怪咧。一般来讲，你讲保钱这种保全，一定拢两个至三个嘛，无可能一个人啦。你像这这大条代志的这个运钞车啦吼，什么物件这个保钱，这绝对保全公司绝对拢出两个，啊，够三个吼，这个所在好。那么你今仔日钱保了？后边做存偌济钱，都要对啊，一定要对啊！一啲钱钱嘅问题，无你就提前出来赔呢。你今仔日藏入便所，唔知藏偌久啊呢？反正规波规个波嘅时间，人家借便所才看到嘛，就保全无甲钱摕走，存一条五十五万块，藏伫马桶挂顶管吼。报案以后，警察嘛惊讲偌济吼，绝对有问题吼，唔知人会调监嘛吼，总赶紧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诈钱就是保障公司的人来这间超商咧补钱啦，补你提款机的钱吼。结果这条五十五万块吼，是保障人员可能补钱补时间上过久吼，准改借便所放药吼，啊，准藏伫马桶挂顶管吼，是毋是安尼？我是唔知啦，但是呐，我看这个新闻，感觉怪怪啦。干嘛怪怪吼？就是反正嘛，甲大家讲个吼，啊，都唔在对咧补了补钱补背骨那位吼，啊，一条五十五万是不是有处理了对啦吼？到尾变做怕笑啦，啊，甲走动啊，只客了，甲大家咧本无变哪办哦？你有够歹心讲呀！我在咧想啊，你钱这个物件是上敏感的物件，唔是五千块，唔是五万块，有一条五十五万块。你袂记哩，藏伫迄个马桶挂顶管，你保钱保提款机这个所，对啊，提款机的所在吼，你保全像这种保全绝对两三个配合，你绝对会对钱嘛。这个提款机保偌济，啊，搁存偌济，保偌济，存偌济。你存这个五十五万块，你要甲上讲，我袂记哩啦，啊，我跟对小对无滴个，奇怪奇怪，是好佳哉！迄天拄到一个民众，实在巴肚食袂啥拄好，准大胆甲迄个超商讲啊，你便所借我一个啦，我巴肚安尼无啥拄好吼，啊无啊多，伊都讲安尼啊，啊即马超商便所你借都足简单，讲啊都无便所借你，就是安尼，男即个唔是即个民众吼，人客巴肚无啥好，要甲借便所吼，即条都无看到安尼，啊靠，迄个补提款机的钱补甲。会照你便所啦，足奇怪吼、哦，依然哦涨啦涨，高级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的鞋啊吼，甲你食的迄个产品哦，食要二十几万啊。
1: 安尼哈。
0: 五年啊，我拢唔捌咧甲你考虑。
1: 啊，食得好无啊？食得好无啊？
0: 我都大专中风啦吼。
1: 哎呦！
0: 啊，中风的时候去，一个脚甲手全身骨拢麻的呐吼。
1: 好。
0: 啊，阮家拢载我去龙总。
1: 好。
0: 啊，伊龙总吼也无病床啦。
1: 好。
0: 啊，从早挂起烟甲。你安尼吼，我讲啊，爱等来等啊，无坏事。
1: 吼、
0: 哦，我等来就听你的、你的手机咧讲吼，听你咧咧讲的时候，我也无开去食，你去食看卖。
1: 食真香伊。
0: 哎呀，吼，食真香啊！啊，
1: 甜味啊！甜味，吼吼吼。
0: 然后啊，食了这麻总慢慢慢慢总肥大伊啦。
1: 哦，总爽伊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啊！
0: 对啊，好啊，我唔得开始这么对这种信心咩？
1: 哦，你讲你本来
0: 在干呢。买搞咪三万块。
1: 哦，小中风安尼哦，哦。
0: 然后都一家一手一脚跟头壳拢麻一边啦。
1: 哎呦，哦哦哦。
0: 啊，伊拢状况，医生讲我中风啦。
1: 好安尼哈，哦。
0: 啊，无病床啊，多多一烟啊，我讲慢慢等来等来。
1: 哦。无
0: 病床啊，无医生。
1: 哦，啊，你等下拢个食 Q M B 个经验安尼哦。
0: 呀，啊，等下听你咧广告啊，我唔知讲开始来食。
1: 哦，啊，等你哋好起来。
0: 啊，讲这个麻总无。
1: 哎呦，好加载，哦，啊，即马卡手啊，好好无？
0: 哎呀，
1: 今麦我是讲，今哎，今麦卡手好好无？
0: 我今麦拢卡未麻。
1: 哦，安尼哈，哦，好加载，恭喜恭喜，哈哈哈，恭喜哈。
0: 呀，你这药可以用啦，无我你我动心什么呢？
1: 哎，真正。
0: 我看他把你交关这交关，他要二十几万
1: 啊。好好嘞，谢谢。
0: 啊，我那咧讲这，我正讲，我拢在改工作，我真正有效啊。
2: 好，真正有效啦。那贿赂卖金贵万哈，都经营上好用，经营的专门贿哈，每样金贵万贵。诶，规格啦吼，都塌啦，都在遐细只塌啦，然后好。但是迄个源头一定爱原在，就即个碰布啊吼，会你爬会大力有够力，迄、那个压力有够吼，都爱正常吼，袂安尼死手死手啦吼，连袂紧连袂慢，个都不准啦吼。啊，你咪那我那吼啊，穿人就穿平平嘛，人毋是穿平平啦，穿较倒来我来讲，伊若穿较哇人吼，安尼数不上个都诶倒来，迄个即个碰布啊，美国进口 QMB， 毋则定定高咧那。到这个年会吼，等两个座位，个心血管一两个座位。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经营都做位过上好，但是这个源头渠道一定爱。到美国进口 QMB 吼，咱特别做春上尾时间，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买二送半，加上一个清洗股诶分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吼，个咧特别做吼。一年多一遍尔，买二送半吼，到到这个拜四吼，都全部结束。德力零股精，德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哇，大家吃个乐个摆平摆个顺顺顺吼，等咱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做位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位吼，到这个拜四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过就结束，绝对无过瘾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咱稍等报关水卡哦，拍摄啦，这因为可能要结束，咱呢特别做要结束哈，这订单变来较侪哈，啊，得问主持哦，无好问呢，你唔相信我咧，有当时啊，就怕变来吐骨。食个这个回啊，讲阿爸讲哦，报主持你也听无，我真的听无呢，拍摄啦哈，啊来，咱等下现场来。台南的中西区啊，有一间医美诊所的美容啦，吼、哦，好，这个45岁吼、哦，我那算中班中班啦、啊，唔像讲介绍人啦，45岁姓李嘛，起码入住伫马甲顶个位底呢，我那无介久呢，顶个位底吼，中西区这间医美诊所吼、哦，去做目睭啦，我讲。做什么目睭啊？得挂目睭皮啊，看是要挂钉唇啦吼，啊是要挂啥挂啥挂较水咧吼，迄、那个目睭吧吼，好，好麻醉药做了吼，就开始袂喘气啦。所以讲上惊咧，真正这个麻醉吼，这个麻醉药真正有够惊吼。安尼麻醉药做了吼，哇，准巴肚上水加多，哦，惊到人话呢，中大吼，啊准袂叮当人袂喘气嘛吼，而医生有那有这个初步的技术，都是个插管啦，有诶无吼，啊个救救者，救救无效嘛，得救救我车啦，送去对生态上紧啦，先讲大家多伫中西区嘛，先讲大家吼，人一个看哇，这个做囡仔胃吼大量出血，这胃的大量出血，就是迄物件得着嘛，无这胃。临时急性的大量出血，无可能安尼吼，总开刀，开刀嘛无效，因为伤过大量啊。准断伊断10天嘛，伫生态断伊断10天吼，准做日拜六准死啊！哇，惨啊吼，这个代志大条。你敢看这医美诊所，咱报偌济去啊？不管北中南啦，到医美诊所吼，真正不时都有当时还发生一寡问题啊。好，那么这个做囡仔生了水水啊？伊家己本身也做介水，所以讲伫进前有咧做房屋中介的介绍组啦吼，买卖组啦，介绍组啦吼，无价嘛吼好啊，过去都做过几啊遍啦，拢伫面这个所在啦吼，做玻尿酸啦吼，挂什么目睭啦吼，钉唇啊是啥物话无吼好，伫八月底到到八月底啊，嘛无外久啊，八月底嘛无外久进前吼，你甲看到台南的中西区啊，一间医美中心有哪过去做目睭吼，唔知要挂目睭。丁顺啊，对这个所在吼，结果唔知讲，伊进前做过几啊遍美容手术，嘛拢无代志啊。当然医生绝对看这個，这个的经验，你这个人吃药啊无代志，医生会看你的一寡，这个当然伊会出水给你问一下啦。伊哪看我那出水给你问，讲你吃药有过敏，是不是？我咧讲这個大家都有经验嘛吼。但是医生哪给你问的时候，伊嘛咧看你的健保，咱健保卡里面拢有资料嘛。你要吃过什么药啊？吃过这种药就无代志嘛？你以前照过，已经唔是干一遍呀。美容手术吼，做玻尿酸啦，还是讲这个手术这个目睭吼，有这个经验，你有进前有做过啊吼？伊甲你看，你应该无问题啦。就是麻醉的物件，唔知讲这麻醉药就做了到就算白酸贵啦。一日做了白酸贵，医生个怎讲惨啊？规面见个，规巴肚全水水加多，哇惨啊吼！准赶紧先甲查讲了吼，我那白富吼，准叫。救护车嘛，送去上近生态急救吼，结果到病院医生啊看，哇，原来胃破一空啦，搁变细空啦，唔只开始开刀，结果开刀了到底吼，再怎讲哇，伤过大空，无法度，准先来观察，互伊看是咪家己体内会吸收安那有无了吼，无法度，准待10天准死呀，即昨天准死呀，哇，你个看吼，唉。这个阿姐出来过关系的啦，就当那个拜六嘛，顶礼拜六，这个正式死亡嘛，吼、哦、啊，当吼、哦，才过来这个出来讲吼，因小妹吼、哦，当时送到生态这个大病的人急救吼，医生来管，奇怪这个位吼，该这个位啦，位的所在该出个出个大坑，因阿姐也无温暖。就是因这个小妹较早为这所在有哪有受伤过吼，都腹部啦，腹部嘛不一定都胃啊吼，这个所在吼有天过啦，外口边有天过，迄个现象，所以讲医生看了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天过，
是不是受伤过？伊讲因小妹哦，较早都有听过哦，腹部都巴肚这所在吼，啊，到底是咪为唔知吼？但是伊是咧讲，伊讲伊当时伫迄个美容诊所吼，开始麻醉下做了以后，因医生无随佮上急救，现在是伫诊所内面佮急救，急救的过程是咪饲料对咧无好啦？就是迄个急救的过程，是不是对咧无啊？但是问题是，内面拢是合法的，迄个护理师加的医生诊所嘛，这个所在吼，免阿讲，所以讲就爱解剖尸体啦吼啊，唔是拜六咧，长年咧，到长才死咧，长车人咧，长车人，长是车人嘛，长车人无唔对啊，长车人吼，这个才过身咧吼，有人讲哇，安尼因阿姐今仔才死啊啦，就今仔偷摘出来这个证实。个过身吼，啊，到底是安怎样的医疗过失吼，那真正过身吼，这有当时啊，无几件啦，啊，人到尾那如果无什么大问题吼，拢未过关啦，就是医疗纠纷，你家己本身都有受伤，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病，而且你有做过什么领导领导的，有一寡这个问题上可能人死，人本来好好。去做美容，上简单的美容，这个代志麻醉下做的事，这吼上少拢爱背啦。虽然无官司的纠纷，但是上无拢爱背啦。无靠，佫奇怪咧，我好好人去做美容、做手术，我就要做目睭，要挂钉唇，不管是要挂钉唇，还是要挂啥物，较有可能会做较死啦，较有可能咧。倒不咧做心脏病哦，做对咧，对咧无问题个，对不对？我做目睭个，都种对安那讲了，讲较歹过，所以讲我能讲这种。美容的诊所，哇，这相当细腻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做一个美容哦，那照你讲啦，做美容是上简单啦，有够简单的代志。你这是人个无毛病，唔才要做美容嘛？做美容就好好人，我人健康好好人，我甘愿留两空也不要紧吼，啊，饮来听下较水啊吼。这种上简单的这个美容诊所吼，结果做个人无命吼，佫唔是干那只件，滚来件啦，滚来件这种美容诊所吼发生这个问题啦，上严重的咧麻醉下，迄、那个麻醉下做了到底吼，人是不是有问题？哇，这个病看吼，所以讲有人讲这个。那一般诊所啦，就种较细间的诊所嘛，唔是像个大病院，无真专业的迄个麻醉人才哦，这相当注意呢。因为麻醉师，这个麻醉专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代志哦。唔知有人讲啊，这有食了好大药啊，上个美容诊所。较细间，但是伊嘛要做美容诊所，医生是有牌，无唔对，得正版的医生有牌吼。但是身躯边无助手啦，得校长敢讲真啦。我来要讲手术，简单手术片啊，手术目睭拢校长敢讲真。美容手术拢我一个人诶，啊，做麻醉吧，麻醉我一个人得吼。哇，就落吼。院长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十几年拢食鱼腥沙拉面，会好棒啊！
1: 哦，
0: 啊，唔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就爱通。
1: 哦，安尼哈。
0: 啊，我今嘛食你迄
1: 活力民宿，
0: 一下食了啊。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哦，安尼哦，
0: 啊，砍咪三粒，砍咪粒鱼腥客话，
1: 哎，
0: 好我食三粒。
1: 哦。
0: 欸，我这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1: 哦，拢顺家吼。
0: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搁再买通迄通股，迄个卡仓口啊，遐
1: 个。
0: 是啊。伊若讲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呀，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能够这样子，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2: 瑞士、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吼，这种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吼，甲咱认证呐，认证咱的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吼，是真正对人体产生真大胃病啦。这有的物件食来甜甜胖胖总无味啦吼，袂当安尼。咱的益生菌就入去体内变作胃病吼，你看这个排便，咱的活力民宿为消化道就开始呀，食物件较慢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啊消化呢袂。解毒哦，无大劲，下边倒在遐排便嘛。排便分作两种啊，一种就哇，安尼三五天硬定冇定冇定哈，啊放排排吼，搁做排排吼。另外一种就食物件，都要装便做，一天装要装十外遍的吼。这种是肠仔道没有正常的现象，你得爱放假益生菌，咱的活力民宿可以让你肠仔恢复啦，伊恢复开正常，自然家己排。嘛，别讲随食物件，随买照片做。另外一种，咱的活力民宿相当好用，顶关道。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买几百个吼。正常拍卡唱，大家拢会唱一两个呀吼。伊是大概唱来个得唱几百个，卫生纸得唱几包啊。在咱的活力民宿，你一直加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人就做好规矩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唔通买唔对哈。咱有那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口的粉，伫内面，无必要给你客气哈。同款，咱的活力民宿诶，特别做，拢到这个拜四到个七十上尾，过就结束哈。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早起天未光，差不多四点外吼，有一阵大影，伫对呢，伫唐永安溪坑的红坡地啦。伊只红坡地咧钓鱼，爱钓鱼个吼，红坡地那像这大水过了啦吼，有诶袂哦，规排呢，红坡地咧钓鱼啊吼。唔是迄个一两个、三四个，还规排吼好。结果唔知讲真正够大影吼来，你只红坡地无苗不脱，迄那长条用个只小高影啦，大影吼来吼哇，诶无对头嘛，红坡地吼平平平吼，准拱起来吼，准一抓四个全部中落来，钓鱼个吼好，唔是干只四个哦，红坡地顶管东西钓鱼几十个啦。几排嘛，几十个吼，嚯、哦，大家赶紧咪该收收关照吼。我讲足奇怪咧，人去大英讲落海吼，你咪该收关照，伊惊人发啦。因为当初可能有人家讲，这个时间吼，唔通来钓鱼啊，啊阵再来钓鱼啊咧，吼，啊几排吼，想讲人有绝对会报嘛。因为你即马大英来讲，即个钓鱼讲落海，人会报消防警察来配合吼，到位吼，人叫我哦，大家收个咪关照啦哈。叫海巡消防。包括警察到位时吼，这四个钓鱼的人客叫海燕教落去吼，合理加载，无介远吼，人到三工先甲救起来，四人全部了救起来，好，啊，得有人先离开啦，好，但是有一款收物件，搁伫现场咧收啦，无到，但是警察上着到位嘛，当然警察问啊，啊，这有人报，有人我报的啦。发布，伊讲，听讲是有人去海水，甲加落海咧吼，边啊都有两三个，讲无啦无啦，无咧代志啦吼，是一挂冰箱啦、吊竿吼安尼，叫海水加加落啦吼，无人无落啦，人无代志啦吼，拢安全啦，安全，无代志吼。结果报案这个人吼，则摕手机啊吼，警察官讲我录的啦，我报的啦吼，这唔好见笑啦，警察讲笑。好佳哉！伊真正有承认，伊真正当场录到，当时有四个人，海英一个讲起来吼，有四个去互海英甲讲落去嘛。是好佳哉无介远，毋则赶紧人挂拖挂救吼，到三间救起来吼，拢无代志嘛吼。伊讲你毋好阴阴阴骂啦，毋好惊人发。人甲你讲即个所在，原则什么时间袂当钓鱼啊吼，哪会当钓袂当钓吼，拢不要紧。罚金罚钱是小可代志，你茫无报啦。你知影讲伫大英讲起来有人。叫大应该挂落海吼，你若救了无实在差一个人要哪办对啊？唔只能讲一两三时好个带四个人无唔对，救个救着四个人，你若差一个就一条人命呢？唔只迄个报案的人，甲摕手机啊，吼警察官讲，真正有人叫海应该扫落海，唔是假，我唔是报假吼，你甲看，我有录着吼。当时一两三时吼，叫海英哦，全部挂落海，是因为无介远，所以讲大家赶紧斗三工，啊，甲这四个人全部拢斗悠悠起来嘛吼，哇，爱注意吼。其实这段时间阁办正咧，身躯边嘛阁风台啊，大家知啊，是无入台湾尔。你看身躯边风台，哇，一边加过来加过去吼，啊，落雨嘛多山吼，唔知哪里讲啊，江边啦吼。风波地啦，对吼，人即马个希望讲唔通过呀，钓鱼啊，深水啦吼，那无就个人冤啦，人得个甲你救啦，啊救吼大风影啦，得个害人发生生命危险，人当即马在咧讲安尼啊，人吼爱讲人在耳啊会听，人甲你讲歹天打过咧，虽然即马好天无唔对，但是打过歹天吼，外口边个一挂无好的气流吼，唔通常常爱深水啦吼，海边啊啦吼，对啦吼。你若变化成危险，就让过来救啦。这就张在去伫对咧，伫咧永安啦吼，唐永安鱼港的红宝地吼，哇！你甲看，迄鹦鹉在头起来，一个扫四个钟落去呢。你看迄人吼，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时间够碰，那咱的特别多精神吼，就是全部拢上到这个派系，到会解答到上尾过吼，都全部结束吼，一定爱把阿平，咱的德力人口经德力学的往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吼，这种特别做吼，唔当无在一个结束。大家才会想讲，哇，无菜呢，家庭只能做吼，都贵安尼吼，一年一遍尔吼，特别做吼，大家把握下，感受无一下吼，咱特别做精神，都全部特别做，都上到这个拜时，到个节日过就结束吼。无上侪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老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不腻，切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嘿，对，玫瑰酒吼，大家晚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哟，啊，就食甲要等食，今日七号安尼，哦，七号安尼，搁十二天尔呢，搁十二天，咱就要过这中秋安尼，哦，够紧。哦，说着就到啊吼！啊，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大家阿公啊，无他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嘛无得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在迄个飞龙在天迄个话吼，伊拢演歹人无嘿，歹人较恶死啦，伊拢演歹人。庞祥林嘛过用去啊，八十岁，哦，伊嘛是九月七才过用去吼。啊，若家人即、這个好，即碰到第一名孙啊。拍阿公呢，吼、哦，碰到啊拍阿公呢，这八十三岁阿公今年无啥过中秋啊啦，安尼个抢救十三天过用去啊，哎，咱迄条像迄台妹45岁无，45岁吼，阿公伊爱水挂眼袋无，啊挂眼袋挂一个嘛是怎唔知人伊，十一只工就死啊，哦，十一工就是，哎，电话你听嘿，十一工就死啊。安尼你甲看，迄抢救十一天，啊！即、這个家人即个碰到对面拍阿公哦，家人即83岁阿公啊，今年哦2月哦，去用发现着昏迷伫厝啦。吼、哦、啊，落尾哦，虽然家因厝诶人哦，马上甲送去病院，但是即个紧急哦，甲抢救十三天，甲阮宣告不治。即、這个警察甲调查到底是安怎安尼？即、這个检警知影讲，即个死者83岁阿公啊，同工哦。昨昏甲这20多岁吼，而且孙仔发生口角啊，吓啦！公仔甲孙仔未下发生口角，啊，即个做孙仔的吼，足气的，怎甲阿公啊木落安尼啦？出手哦，拍阿公啊啦！你甲看，啊，怎引起这悲剧啦？即、這个专案改以这伤害致死罪甲起诉啦，吼、哦，来这個移请哦，国民法官哦，法庭来审理啦。今年这个2月14号吼、哦，这个阿公啊，伫因家昏迷，吼、哦，突然发现着啥家人病院，医生甲检查了，诊断是脑部组织损伤，啊，个即脑梗膜吼，脑梗膜下出血啦，甲拍甲肿头壳啊，拍阿公头壳肿头壳，安尼啦，啊，即抢救十三天不幸呼吸衰竭死去，落尾即个检察官吼、哦，检验着即个阿公头壳吼是外口拍。所以深入个调查个查讲，原来就是吼，伊个婚姻真正就是甲这20多岁孙啊吼，发生着即个激烈个口角安尼啦。啊，经过了解两个吼，伫即个2月12日两个人就小冲突啦。啊，即个阿公啊吼，吼甲这孙啊，这孙啊无顾着阿公83岁安尼，吼当场就拳头布吼，就硬阿猫阿公呢，吼，还是我即个魔鬼来出世。怎造成的阿公怎上落，阿下头怎流血？虽然一开始这阿公啊，感觉咱正常活动，因为内底出血啊，你头啊跋倒哭着了，你感觉佫会震，但是你的脑点就出血了，你都唔知人呀，吼、哦。想袂到第二天的了，突然间怎陷入这昏迷，落尾不幸过用去，你啊看。所以足侪人就是安那，因为有车祸，讲勿紧，我都无安怎啊，啊无安怎无安怎，那过两天就死去啊，因为你的脑下丘已经哦出血啊，吼、哦，对不对？啊！你像迄庞祥林，你嘛拢看伊电视哦，八点钟吼，庞祥林过用去80岁，伊真正有中风过吼。即、這个庞祥林伊伫9月7日，下早啊4点半遐伫因兜陪伴之下伫病院，然后过用去安尼80岁。阿爷后生有证实这件代志安尼吼，啊庞祥林的后生伊就咧讲吼，面对着病痛，庞祥林自头到尾拢展现着无比的坚韧啊，个勇敢，吼、哦，一直甲这生命最后一刻。吼、哦，甲阮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啊，够豁达，吼、哦，安尼吼。阿姨交代这身后事，一切从简呐、啊。你看安尼过用去啊，有无？啊，个庞祥林是80岁，啊，这个45岁，专门咧卖厝的，吼、哦，卖厝。这个房仲金童啊，吼、哦，嘿哦，这个赖先生吼，结果咧猝死啊，伊嘛死去啊，45岁尔呢，你偌高开？因为伊讲死金呐、啊，死金哦2.5亿安尼啦。啊，死金2.5亿了后啊，吼，啊，怎人吼，即、哦這个吼，嘿啊，即、這个做赖冠迪啊，吼，赖冠迪猝死，死金2.5亿，伊用判嘞，判12年半嘞，甲高金素美迄个助理讲诶，啊，迄个嘛判12年6个月，迄个走啊，迄个甲迄电子食了加掉，走去中国啊，嘿，因为因囝婿伫中国吼是一个做知名导演，吼安尼，
哦，啊啊，即嘛即个伊争议一生啊，吼，谢幕啊，我就想为着钱开，赚也无着，啊，赚了歹命歹啥。即、这个被称为房仲金童啊，好不好？赖冠迪啊，啊，伊涉嫌非法吸金哦，2亿5千多万。今年六月哦，叫宜兰地方法院该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啊，高金素梅的助理嘛是啊，嘛是12年6个月。嗯，啊，即马传出着已经伫8月27日关上去，享年45岁。即、这个赖冠迪一对房仲金童啊，沦为阶下囚，如今注意人生的舞台谢幕啊！哦，为着穷满着争议的一生啊，画下句点。你甲看，哎，着得流感啊！哎，看你来去住啊！即、这个赖冠迪被判了啊，判完了，伊持续个羁押伫宜兰的看守所，想袂到伊8月26日去感染着 A 型流感上病，隔两天个疑似哦心肌梗塞死啊！嗯。一只细只病菌哦，要爱你的命足简单嘞，对不对？伊着着这个 A 型流感呀，家人讲就死啊，嘿啊！啊那这个嘞，哦，安吉你7、8、10报啊，侪拢是安尼哦，爱甲恁惊啊！恁在珍惜生命，其实这也无多去注意，安那注意无常尔啦吼、哦。你像这个啊，做养生呢，无食薰，无食酒呢，这个福华大发饭店转到弄哦，第三代接班人呢。落飞机了后，落飞机哦，慢慢抢救10天就死啊，55岁呢，这做好呀，55岁，他都爱讲吸金2.5亿，敢嚼着，嚼不着啊！人一生平安平凡的，人未注生先注死啦，啊，赚偌济注好好咧，对不对？啊，人讲囡仔出世拢有早灾苦来的有无？有早家己的布袋来的有无？嘿啊，未注生先注死啦！你用生命换饭吞啦，结果会敢有赚，敢有吃着？就是安尼哦，这个福华饭店第三台这吼，这样，这伊是9月7日过用去，我这个廖国宏啊，伊就是去坐飞机呢，伊8月15日吼，伫外国坐飞机在台湾，拄啊落无人机，伊身体都拢无预警啊，无脱头哦，啊，就出现着跩慢脉，啊，就含入着昏迷，啊，昏迷了后吼，甲送去台北荣总诶，甲抢救。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诶吼，顺利甲提出着伊诶血夹甲提出来，但是伊落尾脑干部分哦，目佫出血啊，脑干出血啊，伊无都袂，伊袂顶袂动啊，啊尾啊抢救10几工了，嘛是过用去，是毋是哦？平安2亿6千斤嘛，是毋是？嘿，做大勇敢啦哈！好来，啊，我是先看，我先短短甲进者广告吼，你要听咱节目看偌赞吼，啊样养生，啊会当顾身体勇敢。啊！个中秋节，咱免讲人客人，侬甲咱选上佳赞的、上佳安心、上佳放心的、上佳好食，品质都好啦。品质绝对不是一般般的。我啊，我阿姐哦，这个海陆餐安尼6项哦，6项哦，安尼1580，再挂运费哦。哦，有人讲哦，安尼会使啦，品质真好的。我讲啊，1580的哦。我讲，人家讲啊，1580的哦。你还知影？阮互你的材料是毋是一般般的？毋是市面上一般般啊！咱甲硬咧菜市硬硬，咱甲买无哦。啊，咱大卖场买个无哦，无。要顶级食上好，咱平常时啊，你像高雄迄间啊，迄一顿爱2000几箍呢？你要预约到2个月后、3个月后呢？2000外块囡仔在咧食。所以讲，你过年过节囡仔若回来哦，你毋通用一般般的，伊就只有知影。是啊，咱较侪钱就要食较好物件，是啊，因为口感无共款，肉质无共款啦。香气无同款，甜度无同款，食材无同款，就是遮吼，你互咱讲这金额你无同款的，就遮啦。所以咱即马推出这个海陆豪华六件组，就是咱用上佳顶级的好食材，无食做无菜。咱平常时拢食一般般的，咱即马食较好的吼，1580。咱来甲听吼，这个好来6项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敬上佳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吼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
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十八啦，甜度一百啦吼。啊，来厚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都没皮吧，哦，给你穿好够水的水吼，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那你好朋友、哦，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吼、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伫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第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在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吼，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啊，你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今麦点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那这个海陆哦六建筑的吼，你要食个顶热了，我来啦，行，咱的这做盘手咧哈。好来，我来啊，咱今麦个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礼吼，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的地卡。哦，啊，了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的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落去熬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酸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
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翻快速，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啊，恁这些就食嘛。平常时就拢食做好啊，平常时少年囡拢食做好吼，出外伫外口诶拢食做好。一般般因嘛未食，即卖囡仔嘴哦，我做晒啊。哦，啊，足挑的啦吼，啊，歪嘴鸡，歪嘴鸡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要食像这样过年过节，囡仔当然咱要办好食的物件，买好食的物件，卖个买一般般啊。爱买囡仔爱食吼，食卫生的，像我一道，迄台北信义区一个戴太太，伊就讲哦，旧年有甲你买烤肉煮，啊，恁那家包括足卫生啊，足清气，啊，看足清幽的，安尼就好啊，对无？重品质啊，重清气，重卫生啊，过来嘞，我的食材足顶级的，我这食一种香，你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无去用骗啦。1580吼，即每一项食材吼，拢值得你来品尝啊。啊，即摆无咧杭肉，即个食无咧杭肉，无咧杭肉吧紧。即食材吼，来做咱三顿咧煮食拢足方便咧。哦，食较好的食材无同款，啊，较好的食材哦，咱这会较无牙，牙口较无，伊拢做好食，因为迄个肉你像美国即鸡腿肉吼，迄是30天的鸡啊。所以肉很嫩的，吼，最幼的吼。啊，那这战斧猪排，你再给煎过、炸过，啊，伊要煮排骨门，你啊做变排骨门、排骨饭、排骨门，迄、那个肉最嫩死的。所以顶级的肉，无就软薄薄，安尼搓袂赢，硬袂当无迄个物件。所以吼，咱有硬无硬拢无问题。管买当来食上佳赞吼，为咱做把关的品质拢走第一名吼。谢谢，敲电话等。啊，那行吧是即、这个9月17号收吼，9月17号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安尼赶紧订，两组两组咧订，谢谢。啊，咱即马我报阿家，因伊会甲迄物件食材讲出来，伊甲即个迄个产地讲出来，安尼较详细好无？好来，来甲听阿家讲讲，安尼甲认真甲听咧。即六项哦，总是顶级哦，甲咱一般班级咱无共款，因为阿家是一个大最博大中班会，你包括若饭店吼，也是即较大间诶，诶，即个迄落五星级诶。诶，餐厅拢爱甲来甲退回，所以咱摕到的是像五千几餐厅去食一客几啊千的，而且食材呢，无简单啦，一当一届食较好，对家己较好。你无妨骗啦，你无妨骗，阮甲食材把关，足卫生、足清气，啊，足好食、足顶级的。哦，安尼伊有把柄，吼，你来甲听阿家吼，伊来甲咱讲，啊，伊详细讲，啊，咱详细听，吼，啊，足价值的价值啦。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
2: 对，
0: 那么阿嘎请。好，有无讲？有咧讲无吼？好，今天就是米其林，咱嘛较少咧食。吼啊，五千级的饭店，咱嘛较少咧食对吧？吼，咱较少咧食吼。有啦，有人可能定食，但是大多数也较少咧食。所以伊这食材就是真啊高定。吼，啊，咱唔免去开药一顿，啊，有几啊百块、几千块唔免。伊可能食材拢足优惠，即六项甲1580，你看，你一个战斧猪排哦，在咱这个哦，阮的电台吼，阮的节目不截断，日本只等啊娘。伊讲我安琪姐，迄只一分钱一分货，迄搞完些战斧套餐，吼，伊就去日本嘛。战斧套餐380，吼、哦，阿公足好食，吼、哦，迄食落足好食，感觉足值回票价。伊即摆咧佚佗当中，伊拢自助旅行，伊讲，哎、欸，即间嘛是咧卖战斧套餐，150块台币尔。哎，我若查只只食看卖，讲，吼、哦，真正袂价值。伊讲，相信只一分钱一分货，迄150块甲300咩比啦？但是你咧食享受是上享受，是你咧享受呢？食较好不为过吧，咱也无去像咱平常时也无咧做飞雷三做，咱平常时分酒本也无咧乌白开，无咧开查甫啊，无咧开查某，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咱就开较好诶，互家己食较好诶，迄只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讲咱平常时就食足好，尤其咱到少年囡仔，因平常时拢餐厅拢食足好呀。所以你若即个年纪些休息刚倒来吼，你搁买了一般般诶，因看我一般般诶，你着爱买像咱这吼顶级诶，无同款口感，伊真正有知影啦。老头一食就知影，是安那个一盘桂花，吼、哦、桂花炒螃蟹，爱一盘即马偌济，2500块，两只蟹嘛，两只蟹嘛，甲炒一盘起来，啊，顶完阿妹一买桂花甲三三的，安尼2500块，人来食，食鸡食卡嘛，即马都是食鸡食卡，无咧食饱呀，所以人拢像大闸蟹有贵无？大闸蟹嘛贵啊，敢有肉？无肉，啊，哪咧食？啊，都一年一届咧食卡，你咧食咧银啊，是不是？对吧？迄一只几啊百人嘛，一日食，是不是？就是安，所以讲，咱咧食吼，要咱一个观念去讲，我哦，你的食材都唔是你一般般的啦，这是一个食享受的啦，啊，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牙口无好，你更加爱食这种肉啦。好的肉足嫩哩，足嫩溜，足好食。歹的肉涩劲怪，行行的咧，剥袂落去，吞袂落去，配袂出来，吞袂落去，有无？你歹的肉规卡伫啊，咱硬咱硬，迄落肉啦，行行会食一道。呱呱呱，甜酷酷，啊！你要食迄、那個，啊较俗，所以我讲讲享受。这观念后你知影，啥物互阿家来？阿家是中盘，咱去摕足济，咱摕平常时咱摕袂着，咱食袂着这物件，倒去大五千几，倒去米其林店咱个食会着啊。所以这是要咱享受的。啊，你疼家己，惜家己，1580，咱无去用骗，咱是对咱家己食较好，来享受口感。如果你牙口无好啊，你更爱食这条肉，做软丝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啊，咱烘烘的咧，就伫遐看咧，烘烘啦，啊吞袂落，薄袂落，啊要怎啊喂？是唔是？祝你健康啦吼，祝你爱养生啦，食较好咧啦。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那么阿嘎请会到的，搁伫咱到家。 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黑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要加一斤当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起皮，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0: 是的，那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2: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讲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3块。
0: 哇，你甲看3块尔啦。
2: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
0: 哦。500克，咱剁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2: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伊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嗯、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种10种。
0: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上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2: 今仔
0: 即块战斧猪排真是做好食，我那时段你食看卖啊嘞吼，你若买淡厝甲真真的，伊会恰恰足香的。啊，即块肉就是一个底下部位三个所在，啊，伊做嫩溜，啊，做幼丝，啊，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安尼，唔是软薄薄吼。所以讲你有嘅无嘅来个食了一种享受，伊甲咱一般的即正肉吼。安尼沙晒吼，安落沙晒，有沙晒了，你抱袂落去啦。啊，有行嘛行个爱行尔啦，行个敢食落去，好好润宝宝，真正润宝宝。所以肉仔吼，肉仔就像咱的红枣腌肠，咱的红枣腌肠用腿骨肉灌的啊，用腿骨灌的肉好食无？所以 Q 嘛，会 Q 弹啊，温体猪啊，伊唔像遐肥个肥肥肥，啊乌白肉咧够紧，规个紧咧夹做一个，伊无啊。所以个品质无同款嘛，实在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啊，咱即个战斧猪排哦，你若个烘肉会香，你若落去煎会切，哦，啊，你若要煮糜会软溜，即块肉做好食。你若要煮排骨糜，啊，无甲煮做拌拌，糜甲空空了，即块甲沾沾落去吼，啊，南瓜豆，迄落咱个鸡鸡卵啊，鸡卵啊，拍一个蛋花，哦，拍个蛋花了，哦，看你要葱啊，先甲压压落去，胡椒粉的一挂香油，安做好食，做好食。这个享受嘛，实在是不一定爱烘，但难得咱这中秋都有咱这种哦。咱若牙口较无好，啊，足久无食遮好物件，你就甲食， 哦，你刚才甲听甲介绍嘿，
2: 分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哦观念啦，
2: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荔枝猪排，
0: 荔枝
2: 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够多的哦，哦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对对咱这有筋。空包装、欸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喔，
0: 嘿嘿嘿，
2: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喔，大不了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就得哦，品质就就。对哦，
2: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更700块个还好不
0: 好？啊，无只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2: 真的
0: 无啦，
2: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两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2: 对了，来第六项，我
0: 来第六项，来
2: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欸，
0: 水质不赶快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2: 对，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看，而且你看也是，
0: 哇，
2: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是是是，
2: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喷寡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2: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2: 嗯，
0: 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2: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好，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2: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对啊啦，
2: 对，
0: 当时当收到会啦。
2: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嘿，谢谢阿家，
2: 感谢听众朋友。
0: 嗯，谢谢大家，那1580做也好不？听下讲解说个，做值得啊，做值得。一年食一届，食较好的哈。啊，咱家己食开，咱个免用吼抽服务费呢。 通常你若要去五星级的吼，米其林店来就一声服务费，对不对？嘿，那免服务费呢？好啦，加加加，哦，唔免服务费，无打钱，个免运费嘞，嘿嘿，拢是到1580 1580啊。谢谢，卡电话到我，咱来听歌。阿卡，咱0800-33-55-99，0800-33-55-99，黄昏再会。

0: 谢谢大家吼，谢谢，都、就是安尼好食的食材吼，值得啦。咱是只要食落，咱家己要腹肚底安尼食较好嘞吼。嗯，这个啊人哦，迄、那个食酒啊讲袂听，哪有这种人吼？哎、欸，伊食酒醉，啊有掠做一届吼，酒驾的惯犯吼，安尼个因为食酒吼，安尼欠酒469万呢，安尼有消民无？有啊，迄酒食甲变消民啊着。啊，这酒驾这查甫伊钱藏伊底，伊全部伊钱就脱散，互这误会后生。哎呀、啊，脱散，但伊脱散了后，伊账号哦脱产，遭到管收啊，该管收伊都袂瘾纳的，依然。伊人即个54岁姓吴的查甫人吼，即、这个、饮酒醉的这样吼，啊，伊欠即个酒驾啊，枉罚，啊，佮有劳保吼，诶，即个健保费，拢总469万外。为着要闪避执行，伊怎从440万吼，诶，资金陆续还佮转入去误会后生的口袋银里，吼、哦。啊，那么即个银行伊人分数。来查到伊这脱散的这行径啊，怎来传唤伊到案？哦，因为伊拒缴嘛，吼，伊无要纳嘛，啊，佫无行款的计划嘛，吼，所以依法向法院哦，该申请啊，管收获准啊，没啊？这个五啉酒的吼，你叫有喝酒，又叫无喝酒，明明有酒驾。伊平时伫宜兰吼，咧经营这手作吼，诶，农产品的销售。爱定来甲宗教团体合作，但是哦，逐摆啊贪杯酒驾，哦，伫个日事当中，头一摆吼、哦、酒驾吼拒测，无爱红酒测罚18万，以上了后，伊虽然有6000，但是伊伫旧年2025六月，伊个再度酒驾个拒测，爱重罚啦，爱一杯啊，对无？伊2022时阵，红掠着甲真爱无五档嘛吼，伊就讲掠着一届啊嘛。伊我嘛是买你酒车啊，好，迄摆罚18万，即摆重罚36万，吼、哦，你36万，你坐客人车坐到晚暝呢，你吼你啉酒了买去坐客人车，对不对吼？重罚36万，连同哦伊商行哦做欠的这劳健保费用吼、哦，高达469万，哦拢无啦，强制执行。这个宜兰分署来追查犯罪吼，伊的名下吼，甲、哦、剩一台老车吼。哦啊！但是伊爱面临着这个巨额的欠款了后，竟然甲足侪别的存款哦，拢啊转移哦，五鬼的运财哦，甲搬去因误会后生的口袋内底，而且频繁哦领大笔的现金，而且经过统计，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伊转哦误会后生，啊，过来领的现金超过440万，这显示嘛吼，伊有偿还的能力，伊偿还有钱啊。吼、哦，有钱啊！但伊挑地利用着这幼儿啊、五岁囝，吼、哦、来做脱散的这工具，吼、哦、啊，所以这做的啦，无财产的假象啊。所以伊伫个9月初3下早去有宜兰分署的说明，面对着执行官，吼、哦，你家咨询，你家问一个试图狡辩，吼、哦，伊就讲啊，五岁囝仔好，会扛靠做底钱，遐只钱，你啊转入伫遐，伊讲啊，我唔知，我拢交予阮某吼生活费。但是这姓吴，伊煞无落提出着合理的具体的清偿的计划，啊无你咩行？400多万你咩行？伊讲袂出来啊！哦，啊这宜兰分署认定伊有履行能力，但伊条件无爱达的，所以伊隐匿财产哦，一些代志，所以伊就询问东了后，就马上改吼滞留哦，留置，而且是申请管收啦。啊，这个宜兰分署吼，就咧讲，这姓吴的查甫人，伊本年度。而且交通的专案的首件吼，的管收案呐，哦，为了落实吼，这个五打七安呐，而且道安政策，哦，将这个经济来执行相关的案件，针对有能力，但是一挑低吼，隐匿财产，但是都所以绝对吼要严格来执行啊，绝不宽待，然后必要时阵采取到限制出境，应该即马都袂当出境啊，伊欠啊侪钱，你无可能你出境。你欠啊侪钱哦、喔，你欠啊久啊，伊应该早着，迄执行官早着一定会甲你设定哦、喔，袂当出境，袂当出国啊，吼、喔，哦，要甲限制限制出境，哦、甚至拘提来管收，而且强强制手段哦、喔，所以好有民众爱拒绝酒驾啦，吼、喔，爱诚实面对债务，你话，迄块掉拢是钱呢， 你若咧做爱食做爱啉的，你著开，你著坐客人车嘛。即马客人车也好啊，乌波嘛好，是毋做方便做利便的，对不对？嘿啊，先得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啦。有当下若无若发生代志咧，后悔莫迟。你后后悔就后悔就袂悔哇！台湾我也知，我著坐客人车倒啊，啊，著去买一个车弄一个人哈，人过往死去咧，对不对？啊，要赔阁赔到济咧。嗯，食饱换药，啊，客人车便便做好用的，用唔坐客人车。来，安琪在遐进一个广告诶。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园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位送袂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着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过敏无搁咧硬咧，安尼就对，安尼就对。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o go hog wild, me oh my.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你来看，要顾健康，咱遮好，甲上佳好的产品哦，按100万的心，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啊啦，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哈。啊，那咱老的老金拢陪伴咱过年过节哦，啊，因甲咱上佳好的食材，安心兼放心送啊咱兜来，咱当初敲卡恁去抢，啊，要食到花油，卡电话倒啊。没那人客啦，我们那个经济地好无，经济地好无，硬质地好无，唔免。迄种真空包装个包装啊，做好势，啊拢是青吼，青物件啥敢用青？因为伊实在做好呀。你家个正行倒行过了，用只胡椒粉倒，啊若无恁就，咱就用个柠檬个加加水水，就做好食。好、啊、实在若有青啦，会再互你用青物件落去煮吼。吼、哦，啊咱若像咱若要好食，要咱要定中秋节做盘秋类吼，即马今日是拜一。那要定啊，后面后日摆手也可以，后日摆那手人人来客气吼，卖空手好戏，去买人遐济，咱嘛款一寡物件做伴手嘞，人来咱兜坐要开讲铺头，咱嘛物件通好食，啊对不对？啊过年过就是食食食食食嘛，啊无除了食个要创啊，咱游山玩水四界行嘛是好啊。哦，若有行咱就甲行，无甲行诶做咱日常诶食材就好。我食遮好物件，后来说这阿要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搞电话都拨。我的妈妈讲，恁保德旺无，保德旺无，咱啊，咱这种吼六大豪豪华海鲜六建筑的吼，这无，因为这是阿家出货，唔是咱公司出货，所以伊会9月17日你收，吼，爱个挂发票过。啊，咱拄啊讲人家老多老几好食脆食物啊，咱的保德旺便利店都拢装有，吼，啊那这行无吼，这样阿家这样行卖无，啊，这是阿家因那边出货，安尼好不吼？好，谢谢来，阿要搞电台广告啦，想说要定啊紧定吼，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啦，无食你唔知通讲再享受啦，会当食咱就甲食，会当补就甲补吼，啊食食食食食食，甲买单食吼，谢谢。好啦，阿要搞电台广告，哦，按下广告了，请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卡电话到，眼前一斤400，嘿，啊4斤1500，嘿，啊那5斤的吼2000哈，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礼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
3: 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4: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繁华拢是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0800-335-5599，0800-335-5599。

今天这篇讲哦，心怀手辣的新妇，歹新妇啦，嘿，迄古早一个做老实的吼，啊，厝里较善食，而且查甫囡仔，拢三十外岁啊呢，查甫人啊，嘿，拢阿哥阿未娶某，迄古早嘛十五六岁啊，人好好个有钱个喎，人家拢做媒人去啊，结婚配婿去啊，阿未娶某，三十通岁啊。啊，这隔壁镇的吼，有个一个叫做阿丁的，这三八丁的吼，安尼玉丁的的姑娘。啊，这个左边啊阿丁的吼，好歹名歹声，一直拢嫁袂出去。啊，这媒人婆啊吼，转改两个甲斗做伙。啊，你着故意啊，这大苦背啊，三十外也无娶。啊，这个阿丁啊吼，是性地歹，名声歹，哦，啊心肝搁较歹。啊，但是身材阁袂歹，吼，啊，一直拢嫁袂出去啊，啊，无甲恁两个牵做伙啦，啊，即、這个哦，查甫囡仔吼，大哭大背吼，伊感觉讲，吼、哦，啊，多多啦，对方哦，愿意嫁我才散的哦，啊，若嫁来，莫阁甲我惹麻烦哦，安尼我是会当接受的啦，啊，若查囡仔这边呢，这三八丁啊嘞，伊认为讲哦，吼，安尼啊会。他一个真正出门无咧探听，敢要娶我啦？哟，迄个可能食着好打药啊啦！啊，伊若感觉讲这大哭大背吼，伊若讲无计较我一个歹名歹声，伊要肯娶我吼。虽然对方较戆较刁滴啦，啊生着是哎呦，啊无外国娶娶就好啦，啊无好啦好啦，伊若无嫌我就好啦，安尼双方拢无意见。也无当体敲话，也无迄落三个人五目个拢无，因着选一个日子哦来相亲啊啦。但是哦，啊，这查某人本来歹命歹声三八丁啊，对吼，赤白白。安尼相亲无偌久啊，啊，查甫这边哦，啊就吼，或者查囡仔母甲真正龙家散体，安那讲，这个查某人哦，迄心肝真正足歹。足歹的，足浓毒的，这头叫心不执行的吼，这分明的人讲也无成心不，这成母夜叉，迄成好爸母啦。啊，这做翁婿都故意啊，爱压伊压袂倒啊，哟，莫叫拆家落房的要压好爸母，啊，伫因家哦伊上大，这好爸母过来因家伊上大呢，安那讲？这个大家大官爱去做事，下早起来吼，都爱爱穿早等穿穿了，两个该做事，去园啊做工课，回来吼爱搁煮饭新妇食，甚至爱个伺候伊呢。嘿啊，但是这个新妇好爸母哦，你敢嘛讲哈？哦啊，都大家大官煮早等我食，爱来去做事做园啊，啊大家煮饭我食，啊袂咧啦，啊袂讲完的啦，等下爱搁叫三顿趴啦。哎呦，讨这个媳妇啦！嘿啊，爱搁拍这两个老的呢，那不是骂就是拍呢。有一天暗时，这两个老翁根本也袂动呀，袂卡咪呀，搁去学这个媳妇和爸母拍，搁兼骂，累兼哭啦，哟，累兼哭兼骗想啦。哎呦，善良人你也想要娶媳妇，啊，闺女儿啊，你家己算者。啊，两个拖去田园啊，等来啊，是有种偌济糖好食，是有偌济收成，叫你煮一下饭尔，这艰苦。哦哟，两个哦，安尼种啊，生目睭发目白，妈妈讲你叫新妇，无代无钱去娶一个新妇，等来咧，脚筋咧夹夹夹，就要糖咧猫啦。啊，有一天暗暝忙回啊吼，半暝，两个人烂眉吼，查甫啦哭，查甫啦哭，故意啦。你妈听人讲恶马恶人骑，你唔敢啊骑，唔敢诶，阮惊你骑啦，吼吼，因惊你骑，对啦。两个想法唔是细啦，吼、哦，两个照来哭，尾啊，两个下定决心，老诶啊，咱两个变咧话吼，艰苦啦，啊，不如咱两个来试试啦。查甫啦讲好，查甫啦同意啦，两个老诶哦。当来到因家门前，有一丛足大丛吼，足大丛的柳树，足大丛的柳树。通常柳树都无遮大丛啊，迄丛柳树爱几个人吼，爱来个揽袂咧呢。哎，等哎，根据讲，迄是啊，先人所种的柳树啦。
黑暗半暝，这两个老的小酒吼，都来这张溜球卡，底下坐的了后吼，摕一支葫芦干啊，不是恁咧食葫芦干啊，是一个葫芦的哦，内底滴鸟鸡油啊。两个人多吼，老的有一日咱那老哇哈，我唔敢看你咧哭，啊无老的你先啉啦吼。即马老的先要叫老的先啉。你先啉一嘴啊，淡看卖啊嘞，啊就冲啊坐乎我嘞哈，啊咱两个就啉啉要来啦吼，啊就要你一嘴，啊要我一嘴，啊未啉落去迄个，嘿，这张柳树啊，煞有一个咣的声啦，那就咱开窗啊门啦，哎呦，啊这柳树这张啊，啊哪有窗啊门，怎一扇门开开，一个穿青色的这左囡啊吼。啊，摕这灯啊火哦，啊怎行出来呢？吼，足紧张！恁两个老的是咧创啥货？哪里行啊这步啦？吼，这两个惊一下倒向遐，吃听一下了，两个拢大吃一斤呐！吼，啊一个人惊着问：姑娘啊，啊你是谁啊？这张柳树是仙人所种植的，我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所以孕育了我。我叫小青，我是这张树啊的树精啦，树啊精。今嘛吼，恁两个悠然，我袂当无管。这两个老的看到救星来啊，好好甲伊揽咧吼，啊甲新妇吼啊种种恶行，啊讲互伊听，吼，世间是无足酷刑的呢，迄足妖兽的呢，迄只足粗残的，咧讲话嘴足歹呢，迄卡袂去互雷公卡你啊知，迄天公伯也无开目啦，啊这啦有啦有开目啊啦，派这树啊正树啊神来啊啦，安尼啦，啊这小青叹了一口气，哈，安尼，我一个心吼，怎个入去树内底？伊就摕一个足大粒的银两出来，伊讲吼，恁若有钱啊，恁的新妇可能都唔敢苦读恁啊啦。看到这钱的份上，希望恁两个日子当变较好过啊。哦，啊，这两个老的都上街吼，跪买个土来讲吼，安尼，啊，突然间看这呢啊大袋的银两吼，两个老的目睭拢戆伊呢。这个小青，这只树神树精，伊尾啊讲吼。后摆恁老啥物需要，我甲恁斗三工诶。恁来甲我讲，恁唔能够想要食鸟鼠药啊？只要吼、哦，恁要找我，你踮这树头遮敲三下，哦，像咧敲三下，啊叫三声小青啊，小青，小青，叫三声小青，我就会出来呀。讲完了，伊挖一个心，搁入去树仔内底啊。啊，这扇门搁甲关起来啊！哦，有够神奇的！迄对外面看，你根本都无看到一扇门啦、啊！啊，这两个老的，迄头毛吹秋白啊，迄慢慢看过这张树啊，哪有一扇门啦？安尼啦，这两个老的摕到这个钱，好心啊，足欢喜的。伊感觉讲哦，有钱啊，和新妇买物件。伊第一就想，有钱是要和新妇买物件呢？安尼新妇都未想起来，伊应该做满足的呀。上知呀，上知呀，一切拢在三八点后，拢看伫咧眼内啦。因为迄天暗时端闹晒，这三八点啊闹晒，伊端起来准备要去到因这个人前边啊吼，迄间个草料啊茅草屋啊，端要去变数先啦，伊端要开门啦。伊拄啊看了，哎呦！啊，这树啊，看到动静啊，伊就孤立啊看，伊就拄啊孤立啊看了吼，看把这一只个安尼抓门哦，抓窗啊，甲挖一空，向外口甲看起哩。所以因拄啊因大家大官甲这小青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啊，伊拢看啊清清楚楚，伊听甲明明白白啊。等待外口动静无啊，伊甲双人吼茅房啊。伊孤伫遐时阵，嘿，伊就咧想一半步啊，伊咧想一个主意。就安尼第二天诶，这个恶心妇伊就甲厝里人讲啊，阮后头有代志，我要等后头一转。
当当伊对后头转来的时阵，吼、哦，伊准备吼、哦、好菜好酒啊！迄种伊过入门唔捌讲换鼎走的呢，伊即摆哦办一桌啊青草挂澎牌呢，请大家，请大官坐好，红的啊，我的烟斗红的啊，紧食紧食。这个新妇啊，吼、哦，都唔捌遮轻快遮大方啦、啊，和这两个老公公婆啊，啊个红婿笑开怀，足欢喜的。心情很欢喜，好，搁饮几啊杯一盎一盎的酒，捧出来咧饮啦。足紧嘞，大家大官搁在戆安的，带着酒意困去啊啦，困啊瘾瘾的未消瘾啊啦。其实啊，这个三八镇的后头有一个老相好的啊，叫做王进喜啊。哈，有老相好啊，无嫁那个嫁大亏啦，吼、哦。所以伫半暝时阵煮夜的时阵呐、啊，对半暝十一点啊一点时阵，伊就讨客兄嘛，伊这王进喜是伊后装哦，伊后头的客兄啦。这个客兄偷偷摸摸过来啊，伊甲这李玉金三八丁啊吼，因两个做位手牵的来这溜树卡啦。这个李玉金啊，就伫树那个树啊吼，啊甲弄三下，伊就低声。给大家的声，喊叫三声，小青哦、啊，小青，小青有听到无啊？叫三声。哎、欸，这个树啊门真正开开呢。这个小青向外口一看，这个王进喜伊就躲在树啊边。这个小青探头出来的时阵，伊怎对阿妈讲来蹬嘞？对小青阿妈讲来蹬嘞，甲蹬了个阿入面哦，这根树啊内底。这三八丁嘛对你入面。吼、哦，你想袂到的，这张老柳树啊，而且树高啊，嘿，虽然爱几啊个人摸咧跌只草，但是奇怪咧，嘿，机关藏伫咧仓库，这内底空间啊，有够大，嘿，四个拢是金银财宝啊，金细细啊，这个客兄王进喜，吼、哦，就提只锁啊吼，甲这小青哦，甲绑个安洞洞。手甲摆，脚甲摆，身我困嘞。然后哦，挖一个大个袋啊吼，好意袋袋珠宝，袋珠宝，足紧嘞吼。这袋啊甜甜甜啊。这个一、这个三八丁啊嘞，伊就提出赖打去打火石啊，哦，挂火准备要甲伊倒添火吧。这时阵小青就足惊足惊足惊。这树我正伊讲哦，恁甲我的物件抢走去就罢，我绝对袂敢讲诶。为什么你要再放火呢？你来顾着我的性命吗？你要给我烧死吗？这个三八点不对啊！既然哦，我俩一走，我是袂阁倒转来啦。哦啊，所以甲讲哦，我一定哦爱甲你哦烧我死。啊那无，你那对敢甲阮大家大家讲，我外口查甫人呢？但是人这小青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苦苦哀求啊！伊讲我修炼到今仔日足顺利的，目几啊青年啊！我希望恁饶过我，恁放过我，好无？恁莫甲我放火烧啦！啊，树我都惊兄茶点火倒啊，对不对？啊，这三八丁还根本无插面，火也点无倒。吼、哦，这熊熊烈火吼、哦，怎包围着小青？啊，这个小青哦，气甲极点啊！伊规个面规阿妈滚啊吼，规个皮肤啊拢变成足惊人个青色个。这个小青做大声话，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两个永生不死啊！救惨伊永世未死呢？了啊，伊就叫火拢烧呀，拢烧，烧啊变柴灰呀！啊，这个三八丁啊，甲王进仔啊，看到烧起这大樟树啊，两个人烧看怎笑出来呢？嘿啊！咧救惨，伊讲救惨，咱两个永世未死啦，永生不死啦，这根本就祝福啦，保庇咱哦，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啦！因两个就攀了只甜甜甜的珠宝啊，吼，伫个半暝就逃走去啊。两个人知影，这个官府一定会要查这件代志。所以无走足远个，因先往山顶走，秘伫个因准备好个山洞。即、这个山洞内底，因准备一寡食个物件，吼，佮有一寡有一个泉水伫遐，所以要食水无问题。有够因台湾秘哦，十几工啊啦，下当秘十几工才出来啦。
因要等到这个官府啊，哎，较松散啊，因就要走出来，对吧？所以讲哦，了啊，因就两个要远走高飞啊啦。啊，第三更暝半，两个人足无用的，这无用几工啊吼。所以因先把这个茶啊吼，弄个甜哦好势。哦，啊，然后然后嘞，往地上一躺，啊，就呼呼大睡，都困呀。啊，唔知困偌久啦。啊，因醒起来了啊、哦，这个洞的外口天光啊。这个三八丁啊，一看着吼，这个王进仔啊吼，哎，看着了，怎惊一条啦？伊好个王进喜啊，看着怎惊一条，一直休一直休啊，因为伊看到王进喜的脚已经变成吼茶，变成茶头的色啊，茶头，而且呢，这个茶头还向上一直起，一直起啊，好伊的身躯啊，变成一扎一扎的茶啦。迄个时阵，王正义把大声叫起来，因为伊看三八丁的身躯，吼、哦、一直往下，一扎一扎啦，拢变成茶啦。短短几分钟啊了后，两个人彻底拢变成木头人啦、啊，一二三，木头人。但是因并无死啊，因是活生生的人啊，因浑身哦，佮散发着一股足奇特的香气。迄是姜啊茶，啊，这个香气足香的，哦，啊，怎对这洞哦，这个香气怎对这洞哦飘出去，啊，去予第一个放牛的囡仔闻到，啊，这放牛的囡仔怎照这闻的这香气哦，安尼入来入来，怎入来山洞，去发现了这香气的源头，哎，原来就是两个插头人啦，今日报官府，这个官府的人哦，惊动着官府进来甲看，命令的这衙役啊。把这两个插头搬入去关爷啦，一个吼经验丰富吼，这个内底的人哦，伊在研究这两个插头一半步，嘿，这个管官吼，甲伊头前哦，啊，这苏爷啦，苏爷在研究啊吼，看这两块插看一半步了啊，伊甲管官讲，哦，恭喜老爷呢，这应该是两块哦上顶的段啦，嘿，的段木啦。哦，你甲看哦，啊，因这两个目睭个叮当呢，啊，因两个变长啊，从目睭个叮当呢，啊，个流目屎呢，哦，这应该是茶哦，已经咧修炼变成人个哦。如果甲这两块宝贝，那送哦皇帝的话啦，皇上的话啦，你一定会当升官发财的啦。哦，啊，这县官足欢喜，用车拖来甲这两个茶头人哦，甲送去京城哦，献哦皇帝。啊，皇帝对这两个插头真正足介意，介意啦，爱不释手。伊就命令把两个放伫伊家己的寝宫内底哦。每一工伫个插头头前哦，安尼穿着这奇特，而且香味当中安然入睡。伊闻到香落去哦，迄檀香的香，伊就做好困的安尼。安尼一两个插头伫这寝宫内底，安尼一晃哦，几啊年过啊。这个皇帝因倒啊吼。要不要驾崩？吼、哦，驾崩啊！这个皇帝伊在生哦，拟定这个遗嘱来对婚务，爱甲这两个插头爱陪葬，爱陪死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三八丁啊嘞，甲王进喜嘞，吼，更伊就更伊蒙阿婆，更伊牧师啊，伊要打的所在啊，皇帝要打的所在啊，这个姿势拢伊徛嘞啦，就咱两个徛嘞嘞，老皇帝哦，诶，棺材头前啦，啊，这个殿内哦就被封闭了。一阵哦，漆黑嘛，只有这三八丁啊，甲王进仔两个目睭啊，会小看，顶台流目屎啦。安尼呢？啊，这个时阵哦，因才彻底明白，迄个时阵丘啊神小青啊，伊家救转的恐怖啊，好两个永生不死啊，啊，只好两个拢未死啊。

有，嘿，放伫博物馆，而且个特制的防水、个防火、防潮、防盗、恒温的玻璃，这几啊当中哦，公众展示。每一间哦，透明的展示柜内底，这三八丁啊，甲王进去，拢来流目屎，泪眼相对啦，度日如年呐、啊，伫痛苦当中哦，煎熬的时光啦、啊。以后不管人世间如何兴衰变化，这两个举世闻名吼，而且茶头翁啊，都受到了严于吼，啊个这严命，而且保护啦，所以代代相传呐、啊。展示伫个柜啊内底量看，李玉珍个这三八珍啊，甲王进喜啦，互相望着绝望哦，都闭上了眼睛啦、啊。好不一会儿吼。这个三八丁啊，伊就对这个牙棒哦，啊含含糊糊讲五字啦，小青啊，你好毒啊！嘿，故事讲到这。

所以你甲看，小青的时阵，伊甲修我死，我是修很青年的，你莫甲我修，因硬要修我死，伊做甲浸出，伊讲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的永生不死啊！迄时阵在三八顶啊，要求点个足欢喜的，哎呦，伊叫永生不死哦，哎，根本就祝福啊！伊咧保佑咱两个啊，当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啊！即马有无？有啊，受保护呢，拢未死呢。好，咱来听歌。这首歌许富凯唱的，人咧做，天咧看啦，偌歹。

0: 嘿，子孙自幼子孙福，好不好？啊，都娶无某，硬要嫁娶某，娶一个来农家散体，这是不是？好来，谢谢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鱼起来，迄个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迪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的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咱的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期了，祝大家，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好煮芳的，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芳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哎，一只鸡蛋啊，吼！
1: 哎，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4斤，
0: 好4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好，
0: 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4斤呐，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 然后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咁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三十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得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够好。啊，食个中华宴哦，
1: 哎啦，
0: 当作做食啦，啊，我下家人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3: 太无用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不要做信义的啦，嘿啦，来接头，来接头，
3: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点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啊，就佳，啊，杨小姐佳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佳，请祝你佳姐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谢谢大。你好，你好。
4: 我
0: 系
4: 啊，你等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4: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咱个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4: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一点拢薄啦。
0: 食王来收，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边人哈，
0: 好，你忙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因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好食，
0: 唔
6: 知
0: 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好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佳节愉快。
7: 我讲，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7: 嘿。
0: 啊，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7: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7: 迄烟千搁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着无？
7: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7: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7: 哎
0: 呀，对唔对哦？
7: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啊，
7: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7: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8: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8: 袂歹啦，
0: 啊你肥赢无？
8: 哎呀，我有出息
0: 诶！哦，你有出息，啊你肥，啊你用安那食？
8: 我饼还肥肥咧，
0: 肥啊！
8: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8: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8: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8: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8: 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8: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9: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9: 唔要啦，唔要啦，真好吃。
0: 好食啦，我的这个呀，我的王来爽吼。你像咱即卖，你去市面看月饼够俗，月饼拢足贵的，月饼拢无俗啊哈。啊，咱土王来做一客咧，得有10袋，430，这爱食足好食，才一解列条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下咱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哈，说声对不起，诶，这个日语歌哈，明仔天气坐云较好听，是拜三，拜三就变入秋天，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哈，东北季风就头咱来挖个沿海哈，就头啊哈，安尼较凉，你较秋凊啊。啊，明仔各地是落雨落甲变得好听啊，嘿嘿。明仔是坐云较好听，啊那足水的足水的家人北海岸，吼、啊，还佫有大台北山区，吼、啊，南山落雨以外，中昼过了花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以外，拜三后日，后日就即个变天啊，即、這个入秋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一直到拜五，吼、啊，连续三天。拜三拜四拜五连续三天，这个迎风哦，诶，有迎风面哦，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其中哦拜五的水气比较较侪，所以家人的北海岸哦，甲宜兰花东的地区哦，爱严防个大落雨哦，啊，即落一届雨一届冷哦，嘿，即嘛在变天嘛，所以过敏在咧夹，啊，那过敏闹咧夹的人，你就爱注意吼、哦，一直开始要食药啊，要撞啊，唔当。咱的这个许天博士啊吼，啊咱这个办这优惠这样吼，这咱的发红这发或者回馈金呢，这款这爱跟定爱跟定来，我来进个广告诶。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的旺旺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啊，你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啊，你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啊，你很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德力林国正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的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就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啦，有爱国爱听，你看咱家健康勇敢，搁看快乐，拢伫得力公司家，健康勇敢，糖都好食，拢咱老都老几家，阿兰听咱心机看啦，咱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比方说，身体健康、健健康康，啊啦，这年这时啊吼，咱摆全好的料理，咱实在拢甲你敬过、敬过，咱米太太过，拢是人啊面的啦，品质拢挂第一的吼，啊，着爱食，咱着甲食。好，你想来，我搁讲一解哈，这六件组我敢来听者诶。中秋烘肉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吃，一定爱买，一定爱烘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吃爱吃老饕的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啦，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嘞，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这鲑鱼菲力，何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 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啊，这拢无皮肉，吼、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吼、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吼、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吼、哦，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不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改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管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哪无行卖，咱淡处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那一公斤是咪600克？一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有啦，阿龙该传便便啊！你得敲电话倒，阿得淡处敲敲恁手手，阿要食豆花油哦。阮的品质拢挂保证，希望你好阿个享受，好阿个品尝。每一块肉干，每一块鱼啊吼，这个口感感觉一定就是唔是一般般吼。阿你足简单嘞，因为伊实在有青啦，哦，淡薄啊盐皮啊，哦，淡薄啊胡椒粉，淡薄啊胡椒盐，淡薄啊柠檬来提味，阿你足好食吼。食伊原味上盖赞啦，物件有青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刚刚电话投半，一日一届食较好嘞，食者无同款的肉菜吼。啊，若包咱往来送吼，这一克是430，内底有十块。你若买两克吼，都860，加放一包土豆糖，还放一包咱金桔，爱就免运费啊。哦，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挂好评拢做一过。啊，所以你若想要吼，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一克来送人食，一克留咧家己食。即马订单讲啊，无后礼拜收好无？后礼拜收好啊，后礼拜还阁未大塞车咧啊！上爱惊惊21、22、23、24啊，迄种大塞车，因为迄礼拜就是中秋节要连续休四天啊。啊，乌鸟逐摆嘛塞，后面啊即摆咧塞，对不对？好呀。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把想想好真哦，若要来做伴手咧，咱讲花啊都爱插进前吼。好，谢谢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别讲过了。
3: 嘿
0: 呀、啊！哦，来三片龙子嘞，讲重点，讲重点，来
3: 吃。我无糖尿病嘞，
0: 我叫你讲重点，吃哪哪好。
3: 我哎，吃三神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3: 哦啊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哦。
3: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3: 拢好伊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哎，阿妹啊，咱又抬高高我吃着不？嘿，好好，干嘛完你去登记哈？好，谢谢。来，丽儿你好。
4: 哎，你好！
0: 你跟人讲好话吗？
4: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4: 哦。嘿，啊，我食你这个三片人，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4: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天啦吼。哦，
4: 哎呀哎呀，哎，我嘛。
0: 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嫂是谁？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咱最后咱烟灯啊，犹太烟灯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最后存四天，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人较紧的哦。因为咱两淡半再有代志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加码，也袂加码，也袂这个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你较紧哦。啊，你也要登记，咱个登记到咱月底才给你上高位，拢袂要紧哦吼。啊，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来，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你，咱的大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我也叫会。
0: 我来接电话一线哦，邓姐，谢谢。来，你好。
6: 我是新龙祥的。
0: 新龙祥，十组，我头拢没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啦吼，哇，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啊，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哎，是。
5: 好，感恩你。
0: 好，来接接上线喽，哎，谢谢。来哟、哦，别咖喱妹，那个咖喱白哦，咱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有咱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最后的四天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别加码的，阿别登记的人，那么好朋友较紧哦，利用这机会最后哦，因为咱有咧，其实哦，咱的好朋友，咱咧等，有大家拢咧等咧等犹太呢，啊，咱即马都是咧犹太哦吼，而且咱是最后四天呢，你若等无掉，你若无登记呢，到两单哦，两单半价有哦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
0: 是你好，你好，林小姐要听歌吗？
7: 哇，
0: 你一定是点歌的啊，我要唱啊。
7: 嘿啦。
0: 嘿啊，要听什么歌的来？
7: 我念的播音员。
0: 我快点了这首歌。
7: 啊。
0: 好啦，等下安排。阿伯，唔要去点同款的歌啦。
7: 我无点同款，唔要。
0: 有啦，我只有登记啊，嘿啊。好 ，OK，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
0: 山
5: 你
0: 好，哎，哎呦，嗯，我是阿伯哦，我哩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嗨，谢谢，好，
8: 你好，小山呀，
0: 哎，是你好，
8: 小山，哎，我今仔日去采，阮去方圆的冬菜，甲你，
0: 嘿，
8: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8: 对，
0: 谢谢，谢谢，
8: 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8: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8: 我拢食早暗啦。
0: 好，不要紧啦，阿咱在个看下看下就好啊。好，阿妹谢谢保重哦哈。好，谢谢。
9: 买六组，感谢。
0: 哦，你去买六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9: 好，好谢谢、啊、
0: 谢谢。好，大姐谢谢。哦，大家拢有去逛了，对只啊，对只，伫咱刷卡嘛，有一个逛二十组诶，搁一个逛了十组诶，好来，谢谢你哈。来，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里吧，我是小弟，你好。
10: 啊，
0: 你好。
10: 嗨，
0: 要听什么歌？
10: 你好。
0: 要先要听什么歌？
10: 我点一个
1: 过年晚安。
0: 日语还是台语？
1: 我有时
0: 要日语啊，台语的
1: 拢会使啦。
0: 好，等人拜哈，好，好，再见，拜拜。好，你好，李妈伯，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大哥。
0: 哎，阿伯你好，你好，要唱什么歌？
2: 長崎の物語。長崎
0: の物語、好，等人安排哈。
2: 好，お願いします。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お元気でよ、はい。好，拜拜，谢谢，李妈，你好。
10: 秀山晚安。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悲情的夏季。
0: 你哪几岁？我袂记啊。
10: 我姓刘。
0: 你是对一代来刘姓？
10: 台南安南区。
0: 安南区的刘姓哦。
10: 哎，
0: 台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11: 姓啥呀？
0: 嘿，好，你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
11: 安南，
0: 你讲你买十罐装的五组，
11: 啊，我五组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1: 我都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1: 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万钱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11: 啊，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有，你咧知阮平常时无咧有摊对无，所以即马加罐罐。哟，嘿啦，好，阿姆谢谢哈，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12: 谢谢你，我点歌。
0: 拜托，你点位聊后，晃晃酒，小姐，你电风拿去旁边，你的电风拿去旁边，我竟然没有办法接电话。你电风开去边啊，无吹着电位嘿，阿不呼呼叫嘿，您贵姓啊？
12: 嘿，点一爱你一万年。
0: 你哪一位嘿？
12: 我是陈小姐。
0: 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因为也电动多吹的电位吼，拍摄哈哈，你买原地买十二罐的六组呢，啊，今天个买三组，
12: 系啊，都十二罐
0: 啦。大姐，安尼就够啦，较安尼你较省的，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啊，拄才你刷卡甲我问我讲好啊，那也无，当然好啊，系啊，唔要紧唔要紧，阿老师啊，再过去登记嘛，不要紧啊。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去要帮登记无？咱拄只这大姐就是去要帮登记，然后伊卡来拄只哩上课，阿袂做节目也卡来跟我讲哦，秀山，我给你登，我买啊，这个是用登记的，我不要紧啦。啊，咱都开用登记，你的车在以前个登记的，咱不要紧啦吼。所以好朋友，你那是干嘛讲啊？我的手头个旁边不要紧。咱高位车在以前个登记呢，啊，咱月底以前我给你上高位都可以的哈，所以拢无问题哦。啊，那要加嘛，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哪里你好？
13: 嘿，卡里位，
0: 阿贝丹姐，我刚来听来，谢谢。啊，来即马继续卡呢，我那咧讲话时阵哦，那电话拢会当个卡来，即马会当会通啊。会通，有人讲啊，秀山，你的电话拢是拍卡买啦，即马就会通啊，哈。啊，来即马先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气象方面哦，当然，咱最近的天气有较好啊，也比较像个夏天的感觉哈。唔过即马已经立秋啊呢，立秋了哈，所以咱的那边特别注意什么呢？温差，这个温差，尤其哦，讲咱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南下的热爱南波。那么呢，讲哦，这个咱到礼拜三也热爱南波呢。虽然温度方面吼，讲伫东半部差不多22到24度，加中部、北部、中部加东半部差21到27度哈。那么咱呢南部地区来稍等，我去找你哥，你好。
14: 你好，
0: 还是你好
14: 啊，秀山哈，
0: 是你好，你好，
14: 我要叫药啊，
0: 哦，来等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15: 你秀山，
0: 哎呦，
15: 啊，我查什么可以去订饭店啦，
0: 哦，你有家己房间呢，
15: 我阿头啦，
0: 哦，你阿头的对，嘿，我阿头阿头这，嘿，你好，
15: 我看当时要上来啊。
0: 啊！你爱甲讲啊！你爱甲药房讲啊！九月三十号以前拢会动啊，嘿啊！
15: 咱食啦，我袂。
0: 哦，你要甲我买呢啦？
15: 咱食袂啦。
0: 哦，你要哦，食袂呢？等下我通知你甲药房下来接者，三线接者来，嗨，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6: 喂，
0: 你好，你好。喂，车工喂，嘿，是哦，吴先生啊。
17: 哎呦，
0: 阿那什么贵叔嘞？中立。啊，你电话等一下。你刚买你来，等起来，二线接接，嗨，谢谢。 也对电话断讯哈。那么今麦秋天到呢，所以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咱的温度啊，也较凉小夸22度到24度，所以希望咱家尤其是北部到中部以北噶东部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气候不一样哦，这个变化温差大呢，容易得到什么流感。今天呢，我看一个新闻，有人竟然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呢，走了，很年轻呢，40岁而已呢。哎呦，那也安尼啊！所以咱那边你啊，感觉人哦，规身躯拢会疼，一直有发烧哈，人会疲劳，想要困的，赶紧来紧去看医生哦，千万不要这个不要卖单小贵固然，好了，谢谢。哎，来，今麦要个点歌，来当卡里拜哦，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8空空469469，谢谢。哪天你好？
16: 是爽呀哈！
0: 是嘿。
16: 好，拜拜。
0: 拜拜妹，我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那边点歌了，咱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8空空469469，啊，我今麦的哪里吹歌呢？讲话哪吹歌？咱你好朋友呢？那是哦，那边点歌呢？两扎点我靠吹歌哈！其实呢，我拢讲哦，咱这犹太哦，真的是那依咱的好朋友来讲，你们是很难得拄到我的犹太，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我唔是一年犹太三拜，所以当然啦、啊，这种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呢，你那有的家人。啊，是唔捌食过，咱要来甲关来食看卖啊呢？真的，你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真正是呢大方送个海当我的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了，130号以前都没有关系哦哈。来，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17: 来秀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7: 我听，有海个天嘛。
0: 我唔知道你家己讲歌名，讲我听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7: 海角天啦、啊，
0: 海角天，咱得注意。
17: 妙妙生妙那八朵，
0: 妙大姐呢？
17: 哎哎哎，
0: 我带你去哈，好，再见，谢谢。那你好，你好，
18: 就是你好。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18: 我要听费玉清唱的《伤心路》。
0: 上台语的吗？
18: 嘿，台语的。
0: 哪贵姓？
18: 我姓陈，住在李林。
0: 李林的陈大姐。
18: 嘿嘿，
0: 等你来吹哈。
1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哦，对不起哦，咱今麦排袂落啊哈。所以要点歌人先 stop， 先停一下，谢谢。
19: 盖过去。
0: 你
19: 十四关，
0: 你是讲你上14关这关的哦？
19: 系啊，安尼就是14周，
0: 十四周呢？
19: 系啊，七班嘛吼。
0: 哇，你那
19: 关吼，
0: 嘿嘿嘿，
19: 迄个有跟吼，搁点锁吼，我搁上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有面那个毛巾，哎呦，都吃了进来嘞。
0: 哎呀，你叫我改载啊！我别个用火，伊个头家改载回啊，你哦。哎，真的棒，好，谢谢，蛋姐，我报告，谢谢你哈，等一下，谢谢。

来切换一下呢，《野牛湾》那好像唱法这首歌不大一样呢哈。对不起，我要给播另外一首来，谢谢。《野牛湾》，谢谢。

0: 谢谢给牛波南。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张荣荣说，请问喜人界姚姚先说电话来，谢谢。
1: 听众卡好，
2: 听众卡不要来跑跑跳，嗯，手好差，
1: 从阴线的弄来好去啊。
0: 哦，你好，姓
1: 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弄来好去啊，
3: 耶。嘿，国家是哦，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会搞了。
0: 哎呦，有、哦，讲起往好呢，哇，感谢大嫂，感谢你甲我鼓励。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线金宝，即款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个只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线金宝钙钙固执钙三线金宝钙。阿雅德纳，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啊，给刮刮呢，因为咱的犹太哦，到上班到高位车站，阿丽娜好朋友要加要加嘛，啊，是要给咱登记的人呢，拢会当伫九月十号以前登记哦，哈，啊，你登记当伫九月底以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所以利用了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赶快啊，较紧较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阿伯蛋姐来先哦。嗨，蛋姐，我叫你听好了，谢谢。来，咱先来个讲到这个敬老，咱台湾已经就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么，你有摕到敬老卡哦？啊，你若摕到敬老卡，咱那边你爱去区公所换第二代敬老卡，啊，你必须要摕旧的。吼、哦，啊！甲身份证、甲印啊，3个月内底面的相片一张，办好第二代敬老卡。116年每年开始会当用300点的点数呢，你会当去浪费啊，去超商买物件，但是袂当买烟甲酒哦吼。118年开始呢，那到月底，算讲有剩的点数呢，不用归零，不会的，也给你合理继续用。啊，每一个月呢买物件上济会当用限定300点啦吼，所以呢，啊你旧的卡内底面哪个有储值吼？你会当旧的卡收回了呢？公司的客即寄通知予你哦，寄邮差通知呢，请你寄通知的邮差邮件呢，到任何捷运呢，你这个出口呢，你要退回现金，把钱转入你的新卡内底，所以。简单讲一句话，你若不会用的，不会领的，那么你也当去咱的啥社会局哦，哈，这个区公所去问一下，哇，第二代的敬老卡，来谢谢。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5: 你好，
0: 什么贵叔？
5: 没过来，
0: 没可别你来接驾，别等着来线喽，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吗？那是要跟咱加码，要加码，还是咱的好朋友要跟咱登记、要登记的人呢？弄一张卡了哈，来，这个，咱的卡也拜托接电话接两次，莫是挂电话接你袂到哈。咱今麦当个卡了，那么咱的好朋友，你们查这个有一个，我刚刚看了什么新闻方面哈？这个有一个。我看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呢。哦，对，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家己有这个困扰呢。我都看了这个报道，尝试哦详细的报道。亲戚们，你那洗袜也是用正面的洗，也是用倒面，用变过来，给您建议我用变过来，变过来都是洗袜啊。哦，是哦，因为咱人的伊个。我伫咱身躯会有流汗啦吼，这种个呢，大部分拢是伫咱这内底面嘛，所以讲你若要洗，不要讲想是变过来，变过来就是讲个，你莫洗唔掉去呢吼。啊，当然人话人拢讲啊，袜啊吼，甲内衫裤爱分开洗，啊，恁内衫裤唔是用手洗哦，像我就自己用手洗啊，我感觉比较卡 我拢个南桥是是南桥回照，我无咧替广告啦吼。我是觉得咱比较贴身的内衣裤呢，应该是用秋色较好，比较想无卖加衫裤加做伙，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我人做参考，来谢谢。哪天你好，
5: 你说啊？
0: 哟，
5: 我拢唔捌甲你开，我拢直先讲歌啦。我
0: 不要紧啦，
5: 你要未拍这个时的，我正直的歌啦。我今麦去挂六组啊啦。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哦，谢谢哦。
5: 我不甲你讲，我卡拢会摸烧得起来了，拢安。食看会好无啊？搁加骨
0: 啊？有较好无啦？
5: 嘛是得铺啊。
0: 吼，还是慢慢啦吼。
5: 啊，慢
0: 慢。啊，你也打卡垫咧？
5: 我用你卡垫，我都你都讲要叫我，不叫。
0: 敢无吗？
5: 无啦。啊，我今嘛食迄食阿纳德那要困要食迄啊，我那个。
0: 你先等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甲听者一线咯。嗨，好，甲建议变那接下来，谢谢。来，我先来刚买的歌曲，我先个唱这首咱的林阿伯。哎，林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哈。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这首歌的台语叫做《三国志》，那么我来改唱。咱的好朋友，继续，要加你妹，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来谢谢。

0: 这首歌就是三国志，那么霓虹我叫做長崎物語，这是我们的林麦白书店名，来谢谢那样说的跟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哟，咱的好朋友咱犹太告我啊，告当时高伟车站最后四天 Last Last， 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啊，咱的权利呢你也管理哦，因为咱的是最后呢，当然的是希望好朋友呢啊，你紧登记啊吼，啊是咱好紧加码，因为我今日那无犹太掉呢，上最重要的是犹太要互恁啥升钱。没有希望和平吃三遍会当升钱，所以希望恁利用这机会哦，多买多送，真正是多买多送哦哈！啊，来谢谢感谢。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这句话吼？哎呦，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电报差开500几亿，拍谁？现在差不多多少几千亿的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无处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要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要多少呢？49万几。现在呢，拍摄你那家己付要付差不多多少？要到100万。啊，你懂啊，我这那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何家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若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就是咱的游记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盖重要。哦，嘿啦，我哦，卖讲三天，我了一天哦，半天无啉，我了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有几好歹，上简单是啥？抽血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的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药来去验。但是咱贫血症为什么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闭关，咱的上介你心中上个的卡。那你卡吼，然后最近呢，比如讲啊，你穿的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卡有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吼啊，定定卡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卡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刺十秒了呢，哇，啊卡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你有记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啊，咱即满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腰椎病人偌济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啊，伊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偌深呢？哇！医生的跟他看的，知影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抽血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伊血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痛呢，伊原来伊个有检查，个有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听，药也袂听，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咱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分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克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会认为讲哦，好我吼，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吼，这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咧，咱对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那金呐，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呢， 那么你得要注意啊，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药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药毒，一定会伤到咱这药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药剂来顾好。你嘛个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阿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喉炎咪发炎，炎咪放药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断筋呐，迄毋是断筋，甲袂断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水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啊，要穿上安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若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定了做我讲的提肛滑，过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东西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进来不会人爱记的，甚至就过日历，咱一定爱记的啥，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三十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的，尤其是你放油呢，佮感觉闻到阿摩尼亚味呢，你得要注意的啥？尿毒症严重，到尾就是爱惜有记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秀爽呀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1: 哈，啊，叫我那个哈，下方没
0: 下方哦，我正现在注意呢，来个跳姐来一线喽。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比江的下期。那么这里罗时峰说，请问谢仁杰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片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讲小便哦，你你的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千多，我、我家己食几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我想，我到尾，本来食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啊。早可能早两个豆腐食，就拢无记无记得食。
0: 好，
1: 都无都无我食早暗。
0: 食早暗三粒。
1: 我基本食早暗食三粒。一摆食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啊，好啊。
0: 好啊，哦。啊，那跟我安尼第一去医生看一下，看好咧，较安全哦哈。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2: 啊，谢谢你哦，我给交关我年啊。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来。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啊开刀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系啊系啊，我到外面。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到迄，你病人家讲我到外面了，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无歇困啊。
0: 个招啊，就对啦吼。
2: 啊，
0: 今晚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家里也食过人面啊。
0: 阿三，安尼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哈。好好好，阿恁又提个车站嘛。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啊。
0: 哎，来，请讲，来。
3: 我食你个酸笋先做啦。
0: 嗯。
3: 我食做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先做，同工啊，放油差大包啊。啊！无担心放个拢是细胞，拢放袂出来，袂出来就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摆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起来，嘿。
4: 哎，秀芳。
0: 嘿，讲重点来，请讲起。
4: 我甲你买，我毋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诺诺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哪好嘿？
4: 抹了拢有好伊啦啊。
0: 是啥物好起啦？
4: 啊，都脚啦，
0: 脚咸，脚
4: 咸啦，啊，都迄个做会痒啦，
0: 哦，
4: 迄个做迄啦，啊个
0: 会痒，我好去啊，你啦，
4: 我好呀，
0: 哦哦哦，
4: 啊个有诶，过春诶，
0: 哦，
4: 啊三鲜金宝哦，
0: 嘿，
4: 诶，我甲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0: 食啦，食啦，
4: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4: 安那好，
0: 嘿，
4: 都迄个啦，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啦，
0: 有几几肾肾丝球诶牙关，嘿，
4: 都会疼啦，我那有。有好呀，我搁加一
0: 打。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妹。哦，阿袂使放掉。好，阿咱又抬到车站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5: 是大兄哦。
0: 还是嘿。
5: 哦。
0: 还三片了不见。
5: 食你的三星煎包无吼？
0: 嘿。
5: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还佫足红。哎，啊，食一个吼。
0: 嘿。
5: 哎，足青的啊呢。
0: 无，你若后摆红啊，去看医生哦。嘿，你总爱看医生就较好哈。好，谢谢。
6: 哎，三鲜煎饼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哦，唔乜药，我呢好啊，我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哎，谢谢。
6: 食你呢三鲜煎饼哦，好食了，目睭哦，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7: 哎呦，这种尿酸哦。本来七点几哦，现在嘛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谢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饼，大家拢是吃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吃，趁这毛在油台你也关灯个吃。你要跟他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对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鲜煎饼，咱规身骨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嘞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消化嘛好， 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这罐犹太哦，赶快拢是买两罐上半罐，咱去边咧犹太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所以阿别登记，阿别加码，咱去边咧啊，两张卡起来吼，经过有旁观，阿那无先个登记呢，咱当登记到月底呢，到高伟车站，个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啊，你当个你上高伟哦吼，所以阿别加码的人，阿别登记人较紧的哈，以上公格当个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林哥你好。
8: 我请问一下，
0: 好没？嘿，
8: 我要问，我要三千金宝，
0: 加一个，嘿，
8: 加一个，你怎么起来是有盖？
0: 导游的电脑哈，来接接线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那个。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9: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9: 那个放药起波要吃啥？
0: 哎，该接接线咯，嗨，谢谢你。来呀，带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点击无？贵有帮关无？啊，那是有，咱的好朋友呢，才开伊要甲咱讲者，嘿嘿，我咱替你欢喜安尼，因为咱犹太到高伟车站呢，到九月十号而已哈。所以你也听我秀爽底下的秀呢，就是到阿个五哦哈，啊，咱来到高伟车站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点击啊，要加码人呢先点击啊哈，啊，咱点击的当点击到六三十号，高伟三十号，给你送给您到你，都没问题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呀，哈。
0: 还是林先生，你好。
10: 你个知呀？
0: 哎呀，知呀你嘞，什么代志呢？
10: 哎，我要给你订一个订座
0: 位。要加码的对啦哈。
10: 来，给你买三座
0: 啊。好，来等接一线喽。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林大哥，谢谢。来，那么那继续看，继续看呢，我来改唱这首这个秋的怀念。哎，因为咱这么秋，你。已经秋天了啦，嘿嘿，秋天了，来秋的怀念，我靠，电话接接哦，今麦电话来啊，接接来，谢谢。

0: 这首歌讲要跳恰恰啦，虽然我不想跳舞，不过哦，这是什么歌，什么种 tempo 呢？我拢知爱跳什么舞。啊，我唔是舞龄歌曲，我完全不会跳舞。你若跟我跳舞的话，打个你的卡听。啊，可是呢，这机会我做听这音乐，恰恰音乐做好听哈。来，这首歌《秋的怀念》，那么朱全良是什么人呢？朱全良是那个好像是龙飘飘哈，还是莹莹，我忘记了。来，谢谢。来哟，虽然个跳舞那个卡里麦呀，咱就是今麦的犹太呀，犹太个高尾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是无关吼，你若无关，我会替你感觉可惜。为什么？阿伯，我的犹太，我的姓你个唔姓，对不对？阿伯，你是要等下当时才姓啦？我的犹太是你唔得经关啊，对不？啊，经过有帮关，经过有帮登记，阿伯那无方便开个线电嘛，都没有关系。我是全部拢配合人家的服务啊，我的服务团队这么好。哎呀，真正是没错失的机会呢！你唔爱还犹太，你就当个当时点点哈。咱就是买两罐的上半罐，咱可以利用这机会呢。啊，你买当登记啊，先个登记，然后九月三十号就上个领导都没问题呢。
1: 我系最想了解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
1: 大卡一声一听，啊，大有波的无哈？今物有人打？你个三省心宝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个卡达乌的酸哦，食落拢好伊。
2: 你个三省心宝，跟一般药铺啊拢无啊。
1: 我食你个三省心宝哦，今嘛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钙五六钙，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嘛较免吐啊，怪啊放煞啊。
2: 穿
1: 较早时安尼，穿斜斜咧。有婆婆啊，烦恼到人讲啊，这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生理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的宝吼，都去困了。
0: 哎呀，真正大家有够好的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四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省金宝加钙固质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钙固质嘛，钙合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你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咱去商店跟咱做文的通。通通可以的，让你好朋友那么你也经过也帮个登记哈。来，这个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这么瓜包又是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呢，真的要注意咯，不要小看瓜包油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里面有 5% 的脂肪，所以你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还有 A 肝、B 肝、有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跟B 肝是什么？咱这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为人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跟 B 肝 ，A 肝是透过的嘴暖跟粪便的传染的，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空嘴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什么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他是24岁呢，他在做美发的哦，他感觉最近哦，肚子倒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他想我讲咪肚子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的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念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名，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的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没发烧，规身骨疲劳，假名无胃口的，想要吐，会破心呢，更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呢，紧呢，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啊，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够一个爱注意啥？这个，那是肝炎的人呢，绝对唔盲讲啊，你嘴有破空，你个去食啥？食迄个青的。比如说这个沙西米啦齁，而且青叶海扇呢，哎哟，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惊讲哦，这个海扇里面有海洋附近，结果你的空嘴的关系嘴有破空呢，结果感染到，哦，这种很快人就会走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阿哥我齁，那肝若不好，人一般都把肚子肚肚，因为伊无疼神经，你袂感觉疼。不会痛，你个肝包油嘛袂疼，个膝肝嘛袂疼，可是你也感觉巴肚肚肚啊，人神经真够吼，会皮肤痒，而且呢，目睭拢会涩涩的，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因为咱的肝经伫对伫头壳中心，啊，胆经伫对伫咱的边边，你也感觉会疼，然后你也感觉人暗时真够搞迷茫，不只是安尼哦吼，个点啊个夹喙齿根，夹喙齿根的人是干啥？夹胆。跟大有关系，再来跟啥？跟我们的鼻中有关系。所以我们平常时肝若不好的人呢，不要再喝酒了啦。你是春晚要再见，要过山呢，不要过肝哦，不好呢，绝对不通呢，吼。所以提醒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你来笑死，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欢迎点名报应完。那么这是安英红，说请问谢仁杰林大姐说点名来，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哟嗨。
1: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娜。
1: 我即摆，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等下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1: 检。先生不食甲，这赶阵弄迄个。
0: 有去检查无？
1: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1: 拢是这二贵甲三十桶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标准呢。
1: 阿强，我安尼感觉，
0: 干两
1: 当检。
0: 哎啦，干两顿就好啦。你妈别安尼个干两顿啦哈。好好好，阿兰今晚的油条哦，阿弥陀佛，你妈别你嘿爱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们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哎，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今晚刚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安尼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嘞，大姐，好，甲改两顿哈。好好好好，感谢你，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不接来，请讲嘿。
2: 我甲恁食草本药啊。
0: 无要紧，你讲食了安那好嘿。嘿，
2: 我迄阵啊，那我食食。顿炒多了，你再会行啊？会行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行。
0: 啊，你食钙过几年？
2: 啊，食钙过是啊，加三成进步。
0: 哦，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2: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成进步啊。
0: 嗯。
2: 我管就管比管那个许管包鱼。
0: 哦，
2: 啊，迄个挂一点，
0: 哦，挂五五点，马龙好起吗？
2: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你好，哦，
2: 我
0: 吃红大姐，好，安尼你还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姐，好好谢谢。
2: 我哈只用挂那包油，三点零，我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哇，真的好棒哦，的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而了我拢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没怀疑，没烦恼，因为咱这款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吃一罐，第二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真正你免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啊，看免吃个哦，重复较贵量安尼哦，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咱专家大些拢会当吃利用，咱这包的油台呢，咱的鸡冠挂鸡尾挂哈，因为呢，咱真正是爱保养，啊，因为咱人是。这个大概四十岁开始心情大些了，对你不好啊，所以咱加补气的营养就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按那骨头方面加加加咱的钙过去咯哈。啊，当然啦，那是昆明无欠少好，如果个人家加阿雅德纳，妈咪叫咱最后哦，最后四天到九月七十呢，九月七十以前你来先登记，咱当然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咱要加嘛人。未买人，未吃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川，你好。
0: 阿边呐、啊，哦，我在你，我叫跟你讲，你站起来，一线哦。咱阿边讲点解这吼，谢谢。来，我小川，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是。
4: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线哦。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收听这波人个人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妈，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咱的和平，您敢么听过信托？那么这个信托呢，当然，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上面叫做家族信托，然后信托，然后就是讲，你起码够有判断的能力。你可以事先将你的财产交予管理委托和特地信任的人呢所签的那个契约叫做信托， 就是简单讲叫信用伊，委托伊安尼就对啊，然后，那么呢，包括吼，咱这列当限定财产的使用的目的，比如讲你这笔钱要给什么人，哦，要给恁大汉囝啊，这个你得要这个信托什么人，比如讲有可能这个囡仔做细汉，比如讲然后阿姨的委托的什么人信托。阿伯将来到几岁时阵呢？这当客户就钱回去开安尼啦。那么这当片面的财产，去有别人家你乱用啊！这个而且呢，一个当现用的本人，假老的时阵的生活，比如讲你呐，这个你即马人好好做清醒，唔过咱未来吼，别变安怎唔知影。啊，你假讲你到90岁、100岁时阵，伊那家你蛋去养老院。啊，钱拢摕去开，对不对？你会烦恼啊！啊，你得寄信托公司呢，委托伊。你若到90岁，还是100，还是95岁，还是80岁，人那是万一啦，失智了，要希望信托公司的你家你这笔钱呢，你的钱呢，用伫对要求囡仔家你照顾，甚至呢爱家你照顾噶啊，再见啊，钱呢会当回安那用，你拢会当写出来。所以呢，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4个人就有一个啥65岁的哦，所以啊吼，而且咱台湾的老人失智呢，你敢知几趴？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调查的哦，8%。那么这就是讲，以防将来吼，比如讲厝内电脑身心障碍囡仔来家庭啊，家族的信托呢是一大救星。当着爸母呢，比如恁到囡仔是。残障的，啊！你今日食恁两个老的，那万一先走，这个囡仔无人顾免的话，你会烦恼。所以你就是先甲一笔钱呢，老的将来万一恁两个呐老的先走，是两个先走啊，这个囡仔呢，伊将来这笔钱会当解救。想无至少呢，你唔免烦恼，伊无人解照顾。就是讲哦，因为为是大人烦恼啊，啊钱拢分分的，结果。讲好啊，讲好无唔对问题，伊无甲顾啊，吼、哦，为了讲好啦，我会甲顾啦，我会用伊的钱，比如讲财产分5分啊，其中一个是残障的啦，啊，这4个人拢讲好啦，结果钱呢，甲这个人的嘛甲客气啊，所以这就是讲透过的家，你的家族的信托呢，将财产交予信赖的人去管理，会当守护到你想要保护的未来的迄个囡仔生活，吼、哦。是一种啥？咱咧讲叫事先约定的财产的用途。诶，受托管理的人呢，袂当甲资金用作其他用途，这是有法律的哦。这种的客户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这种顾虑的人呢，当然是下遗产、下遗书哈、哦，也可以这个执行，但是你那是用信托的方式呢，更好，因为也当下个做明细啊。比如讲，你烦恼这个，你将来这残障的囡仔的囝呢，恁后生媳妇唔加照顾啦，好阿告甲结果甲整个送去，本来分钱吼，伊要叫甲顾的哦，叫恁后生媳妇甲顾，结果伊甲送去对，去一个养护中心，安尼个会当，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啊。伊无照聘照假，好是，所以法律就是保障啥？照聘照假，就是照法律来，这叫做信托。但是即马吼，因为即马毛小孩很多啊，足侪人无爱结婚，拢是啊，饲啥物点在？饲毛小孩。我曾经捌看过哦，国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伊的财产全部好啥物点在？一只牛啊，哈？啊，这只牛啊，哪个电电视嘞？在线的拢我的啊，敢会安尼吗？无可能，因为伊受的法律的保护。伊为虾米呢？伊嘛是用信托的，也是用信托。迄、那个人，迄只牛我好养的，你们知？还是卖讲代票上亿个，可能几十亿嘛，有哦，十几亿的样，十几亿的代票，合台币才10-20亿呢。哈，哦，这只牛我们做好命，好命，有专人在个照顾。啊，万一啊，刚照料一出那集呢，让一个信托的说明有做其他要管了慈善机构，所以呢，这就是信托的好处。所以包括你，比如讲啊，你即马有饲，你做爱猫啊、甲狗啊，你该几岁啊？ 要不过呢，你烦恼讲这只猫啊，甲狗啊，万一呐，你哪人走的时阵呐，伊要安怎呢？这叫做宠物信托。宠物信托的是啥？这个敌人这遗嘱来对这边搞保障的对吧？哦，起码有这种哦，猫小孩，将来你也当安心。万一你呐再见的时阵呢，恁家的猫啊、甲狗啊呢，有人会甲照顾。你没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有信托。比如讲你这遗嘱啊，不一定有好。遗嘱哦，那咧遗嘱咧，我呢买个狗是变话对不对？呵呵，所以讲呢，用遗嘱的币呢，改用宠物信托呢，宠物信托会当提供更完整、更完整、更长期的保障，会当成为啥？对这个宠物呢，你爱的这猫啊、跟狗啊，不一定猫跟狗啊，有可能是迄、那个这个这个其他的啦吼。那么如果那是遗嘱吼，就是讲哎，当个这个。写遗嘱的人往生了，才会当正式生效。但是如果是信托呢，咱人还佫伫的时阵呢，未来嘛有可能你已经失智了，这只猫啊、狗啊无人顾的时阵，信托就发生了，就可以有效了。哦，所以啊，这信托的用途呢，很大，保障性很高，而且呢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你那是想要了解呢？咱的好朋友，你也当去。这个请教专业人员、专业的人员呢，吼，是不是你有这种的需求无？啊，上个是请教专业的人员。这个信托呢，有这些投资公司啊，是一种银行的都有，所以你唔好去问唔捌的，不要被骗咯，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哎呦，咱的好朋友，恁有继续卡、继续买、继续登记无？哎呦，这个继续登记呢，咱的个登记上，登记的咱的感恩大邮台最后九月十号，最后九月十号，九月十号以前，九月七号以前，你若甲咱登记，咱的等会你月底以前甲你送个恁到好以后吼，所以你经过有帮登记啊，是要甲来刷电码不要紧，都可以的。啊，我先来个唱这首。那这个是罗米纳多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这个是那米那都怀念的淡水河边，敢是吗？因为也一个继续挂台语，好像是这样子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呢，我拢听讲过啊，嘛得着慢性病，可是有真侪人得着慢性病是更加，甚至更加慢性病个过了无好，甚至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上个一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真正是哦，袂当无了解你啥，你的并发症是虾米种，虾米种的厉害所在，你爱了解一下较好哦。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断筋，袂啦，袂断筋啦，哈。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的，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哈。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哈。上个一个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个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压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盖管。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作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着管。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后壁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有啊，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吼，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吧啦，把这个顾卡个顾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有啊，这包括伫内底哦，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国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着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国家经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会当恢复到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嘿，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特别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者啥甜的物件。包括咱拄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拢起码无经伫咱台湾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内底面差70%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你恁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啊，请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睏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啊。啊，最近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用引起的病变，拢甲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比别人更骨力，你一定要运动哦，啊，咱这种不用开钱的，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水如果喝不够呢，哇，抱歉哦，我们的血里面水不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记得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地手手的袂叮当，脱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 那得到腰鞘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鞘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升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好朋友家己爱有了我控制一下，因为你若无要控制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啊，过去你是无糖分的关系，即马有糖尿病啊，该当。不可以哦，所以呢，要看到底你胃疼控制了好噶歹呢？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啦，来看医生哦，无啦，医生是开哦，你食呢？我那得爱控制嘛，是看啥？看你呀、啊，看你个人呐、啊、吼。所以你若无爱控制，含医生嘛无法度你呀、啊。你个食买了仙丹呐，买种仙丹讲哦，迄种伊都食了去了都免控制哦。无啦，绝对无这个物件。我那是爱强吹，食药啊嘛是爱强吹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哪一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0: 我、哦、迄种的，弄个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先天的呢。你等一下来，医生个接招，我讲来听。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嗨嘎听。那么这是珠海金说请问喜人就一定要大姐说店名又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产品，不姐。
1: 三星金宝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那个是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我吃一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1: 哎呦，
0: 安尼更好，安尼看你看你，大哥嘿，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好，你三票五
0: 星报哈，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星金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哇，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2: 叫。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
0: 嗯嗯，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爱 Q 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我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安尼了解啊哈，我拢点讲叫你来 Q 吃哈。好，这样保重哈，我们有台到高位车接我哈，好，大姐，谢谢。
3: 哦，那个，本来，
0: 那
3: 个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你去哈，啊，食你个食两罐瓜，
0: 三
3: 千斤，嘿，三千斤包，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哦，5.7哦，标准
3: 的，降高落来呀，
0: 哦，
3: 真好哎。
0: 好，你安尼小大姐好，保重啊哈。好，安尼舞台高高位切走哦。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哎，请讲。
4: 我是金生。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4: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4: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我，
4: 然后我去，
0: 这么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这么100多哦。
4: 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本来9.9，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嗯，继续努力哦。好，谢谢。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2: 三星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哇，这样也好棒呢！来谢谢，那你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哩好个产品啊！你啊，广东个只无敢那听呢，啊，咱今毛咧犹太哦，吼，咱犹太到高伟车站，所以当面两罐就上了半罐。任何产品都会当加无，咱那无甲你限制，拢会当吼。你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年份，你就省15,000块；买两单份，你会当省了啥30,000。所以咱好变咱利用即马犹太呢，啊，咱来个加码，啊，你会当登记，咱会当登记到30号以前，该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哦，哈，哎，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刷订都可以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爽。
0: 哎，是你好。
5: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5: 我想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的。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哦。哎，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旭爽哈，
0: 海西。
5: 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好
5: 呗，嘿。我这几这阵啊，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啊，你又讲伊的脚哈，今朝不好，爱脚麻起起，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啊，你不怪啦，来，来恶心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的，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听我唱歌。咖喱妹，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到高尾车站呢，你唔要趁机准备要等当时呀、啊，等个犹太迄个火车过安尼哦。你叫本比啊呢哦，我来今麦的跟金柱文啊，今麦的跟个登记啊啦吼，所以跟卡哈，我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潇洒走一回，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什么人？叶倩文。这个我自己唱，我没有请他唱哈。来哟，需要那个好不能个卡里拜呢？但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亲亲们，关节酸痛、退化的关节炎，甲着骨质疏松有共？无共款，无相容。关节退化有感觉痛，骨质疏松未感觉痛，因为伊是无痛神经的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个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晕啊，那巴肚痛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啊，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结果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哦，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补安尼啊，成个菜龟补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咧，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3，阿过来补充的啥物？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钙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因为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痛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关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啊胃气，即个咱拄只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啊，这后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个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啊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法多出门啊。所以我常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个无论如何，咱一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甘愿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嘛养成什么呢？逆卡位，也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那你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也透过有 D3，啊，然后够钙质，咱这啊个透过的运动，这当中我就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嘞？够是得着肌少症嘞。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喘，会无力啦。爬楼梯嘛，爬不起呢。 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好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所以呢，咱要运动，咱要干嘛？学别人吼，你行了一万步，干两万步，唔免呐。迄行了运动过头，人日本有做者医学报道，讲行几千步就好啊，三千步就可以了，甚至不用三千也很好。啊，老大人呢，上介好运动是啥物？行路，你得个行三十分钟，啊，就像我讲的，到厝内底边个捏脚尾，啊，一介个捏三十个到五十个，啊，一工个捏两摆，安尼就好啊，就够啊。运动量就有动就有算数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把骨头够用，因为咱人走路靠啥？靠脚，我要靠啥？当然是靠脚哈，所以一定要把脚路够好。迄脚路，你敢不知道这句话做艺术呢？迄做生意人哦，伊脚路哪无好哦？迄做咪？迄出伊个，你比如讲卖面的就好啊，伊脚路哪无好？伊变那卖面啊，关关呀，对面关关关关呀。卡路不好，那么虽然人卡路那不好，走路都无法度行，啊，都定定啥会跋倒，所以尽量唔茫去跋倒，啊，跋倒是真正介麻烦哈。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叫哪呀？
0: 还是你好？
1: 哎，我问你啊，我两骨骨听个，
0: 你有去用看无？
1: 我有啊，我去家家用看。
0: 啊，医生在讲
1: 退化。
0: 我那不怪听啦，来，先去接招。啊，医生谁？

0: 伤心咯。那么这是会议清楚，请问是咱这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一个完全，我
0: 三片都不见，你吃了哪好呢？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开脚乌呢？
1: 嘿，脚乌啊，我买一滴个吃了吼，
0: 盖过一
1: 啦，咁嘿，盖过一个酸碱碱包，哦，啊，过来做哎呀，做那我吸地吸地啦呢，
0: 啊，今麦吃
1: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呢，
0: 啊，今麦吃了好不好？今麦吃了好不好？
1: 吃吃了就是免开，这笔单是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
1: 嘿啦，啊，过再吼，啊，再放油拢会挂挂，啊，吃你这吃了条。六七年啊，拢未拢唔捌去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腰椎症，哦，烦呐。啊，即要嚟啊！啊，我想讲，要过你食个腰椎症的药
0: 啊。啊，上个是药较对啊。啊，到时候医生来检就好啊。阿妈，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先生，谢谢啊。
0: 你来，请讲重点了哦。
2: 嘿。我食你个个钙固醇哦。
0: 嘿。
2: 食个会跌楼梯啊嘞。
0: 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死啊！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头。
0: 脚无力就对了
2: 哈。嘿，啊，无力啊，爬不起来，啊，你们吃你的，
0: 赶
2: 紧先补吃，加速去。
0: 啊，那你得继续看嘞哦。啊啊，上咱犹太教诶，七十五哈，好，啊，过个房登记哦，谢谢。
3: 你好。买了三十罐哦！
0: 哦，啊，你吃了那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哈、
0: 哦。开刀什
3: 么？啊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3: 啊，我会帮我甲你介绍两个
0: 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3: 脚腕啦，
0: 脚头腕。
3: 就开啦，吼、
0: 哦！啊，即马免开啊你！
3: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就开始治食食。
0: 阿伯，你家己要注意呢，那听有医生看下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4: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你的三神丁补钙钙喏。
0: 较大声说话。
4: 三神丁补钙钙固醇。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吼，好继续看咧，阿咱有大家教我切只无？嘿，阿贵也帮登记哈，好，感谢你，谢谢，白丁好，你好，
5: 喂，
0: 哎，来，请讲，来，
5: 谢谢你好，
0: 哎，来，
5: 我食你那迄落三明治包啦，哈，
0: 好，
5: 太高兴。
0: 我
5: 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一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叫做脚袂软脚就对啦吼。
5: 你脚袂软脚，还佫大便吼，迄落健保，啊唔是咧放尿。
0: 大姐，你电话会等伊呢？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啊，当然啦，咱你好朋友拢送钙固醇，你来个送啊，那那买两组的当省2500呢，对不对啊？啊，你来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愈济省愈济，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有咧吃有咧用的，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咱来加逛逛加买逛，你买当省登记哦，贵有办个登记呢，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位哦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一里哈，
0: 有力
6: 哈。
0: 好，阿三你好。
6: 哎，我这部买，卡巴甲卡达乌
0: 斯。好，我叫人给你，来接接哦，一线哦，阿三大姐哈。好，谢谢你，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
7: 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7: 我好没事，过开心哦。
0: 算命的我讲嘿，来接电话线哦，麦先生。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单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那要跟我们买产品买单的卡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那要找到手上买单的卡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这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说父母要分财产给孩子，要分到很平太公平太困难。我有一个实在大哥，我都叫他大哥，他八十几岁，他真的太有钱，他少年就赚很多土地，他的土地不是他一家两家，没有啦，几十家啦。而且呢，这个屏东市区呢，还有建地嘛，盖这火高雄市也有够多啊。但是他他事先用一间家，比如说这块地对一个孩子，这块地对一个孩子，他们两个好生而已。但是呢，分的平无，大小地分不平啦。当然啦，现在是大人在掌管的时候不敢出声，后来呢乌头鬃就会出声。乌头鬃是什么意思？母啊，就是记得小孩有其中一个孩子的母就会说话，现在他就在说话听，哇，所以这就是什么原因？那就是都什么查某人在搞话啊，哦，搞话要冲人兄弟啊，好就好啊，搞话要冲啊回啊。哎，时间的关系，先咱刷卡等你，谢谢。
8: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都、就是你犯规喽！
8: 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八，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27，明仔日无适合日出、计错、动土、开工、开市。头条新闻关心的是今日所有的报纸拢是头条的新闻哈，就针对着新德关，新德关呢，即马要挖选举啊，啊，选举的新闻啊，就特别较多啊。一旦讲是新德关，包括德北市啊，本来呢，这蓝白河呢，跟咱两个党拢讲好啊嘛哈，所以这边呢，一旦讲是跳破冰啊，正式破局啊。民众党啊，昨呢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评议委员会，这是一个扩大的会议啦。哦，所以秘书长周瑜修是安尼宣布。哦，因为国民党包括呢，因这个国民党新德馆长的候选人徐新宁呢，无法都照当初所讲的安尼来做。哦，所以破坏了呢，会当讲是两个党过去两年迄种啊互相信任的基础，所以。哦，民众党的党员，你若是公开去支持对方者，哦，左选的别个党，包括咧新德县县长啦、德北市长的候选人者，相当的会当啊，甲你安怎呢除名啊，就是讲你会当离开啊啦，会安尼吼。这个后续咱连咪再来补充啦。咱先来讲的是咱捷运的医生，哦，捷运呢，大家拢要清楚啦。啊，咱这中部地区好吗？希望会当清楚哈，所以选举要到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嘛。好、哦，这机票呢大涨啊，全台湾的捷运的医生啊，大大的增加。交通部马尼多医生呢表示，大众捷运系统设计计划编了453亿。好、哦、啊，到底几开度？这453亿呢？那是跟今年比起来呢，啊，今年是80几亿了，安尼增加了差不多5-6倍。其中呢，双北、台北市加大台北啦，哈，拢总是差不多200亿。高雄呢，毛140亿。啊，然后村呢，啊，再去分安尼先哈，包括桃园啦、台中啦、台南啦，啊，补助一条捷运的路线。啊，大细汉差真多哈，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咱即马呢财政划分法修正了，啊，中央补助地方的建设的财源啊减少去啊嘛，啊，但是啊嘛依照的计划合理来执行，啊，这合理有无合理呢？这是伊咧讲的啦哈，所以交通部呢明年度哦将捷运的计划453亿，台北市、新北市。拢总是200多亿，台中咱这条蓝线哈45亿，桃园航空城呢则是46亿，台南啊第一期的蓝线这边呢，包括周边的土地征收哈，这是14亿，高雄是140亿，那高雄的140亿伊嘛无写讲啊，都有范围了哈，所以其中呢有三项新增加啊，这方面的医生。包括台北、北捷、三莺线，要搁延长到桃园的八德嘛，加到4200几亿。高雄的环状轻轨，加到搁2亿5000几万。哦，高雄的冈山入竹一家，啊，搁要延伸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哈、啊，加落来呢，要挖20亿啊，那是哈。所以呢，那是交通部明年度这预算呢。当然大台北上多嘛，啊，今夜上关的是，台北捷运呢南北环计计划，这就开价要78亿啊，那是哈，包括呢第二名、第三名多，拢总是咧北部，哦，所以这就是咱即马所了解哈，啊，台中呢就这条蓝线嘛，啊，蓝线即马看到医生是45亿啊，那是哈，好啦，这个计划呢还佫真多，拢还佫咧。纸上作业，哦，速度呢，无讲介紧哈。好啦，所以包立委咧表示啊，
伊讲啊，这中央政府轨道经费呢，哇，增加这么多，增加这么多哈啊，主要就是2017年推动的前瞻轨道建设啊，即马已经较全面性，落去开工嘛。哦，那地方呢，地方较困了，就是欠工、欠料、个通膨嘛。所以当初是怕医生呢，即马呢真侪拢无够嘛，啊无够变做爱堆加。啊，对家一家也未家呢，都唔知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掠狗，哦，掠狗哈，是安怎掠狗？是真正掠狗呢？咱台湾的这狗山啊，这段时间以来啊，一挂农地啊，哦，狗山也来偷家嘛，所以产生真侪农损，咱这农民呢真头壳疼。阿边那处理呢？农业部呢讲阿无你就安怎暗忙啊？安电网，还是用网啊？哦，用这个网罩隔离啊？还是用声音来个挂？哦，安尼做嘛一段时间啦哈。但是啊，干那不先好，也甚至越来越严重哦。啊，咱今年呢培养33个，比如是专业的，啊、哦，要来移毒啊，哦，就挂就丢了哈。好啦，啊，所以开始讲哈，未来。那是很以为这个方式那是无好吃啊！你这卡叔讲了哈，这高山啊那是攻击你老百姓，阿你不摆毒啊？哦，对，不是跟他抓啦，就被抬啊啦！哦，猎杀那是哈，当然啊，这个动物啊、保护动物的团体是认为讲，你就算讲抓啦、抬啦，你嘛无解决的问题啊！哦，哎，伊是高山啊。伊真自然嘛，我嘛爱需要食物件，啊！你生活环境呢，只要伊有通食，哦，伊就想办法啦嘛。哦，啊，毋是该用一当用参详诶，无可能啊！所以你应该是整顿你的环境，这是根本的解决之方式就对。啊，农业部上新的一个研究吼，伊咧推估啦，民国113年的时候。咱台湾本土，这狗山啊呢，伊拢一丁一丁。伊讲啊，因咧掠差不多20000多丁。啊，每一丁狗山啊，你甲掠30只，狗山啊是安拢一丁一丁无唔对哈。你若掠30只一丁，20000多丁嘛。因为咱台湾即马咧目前差不多有62万只，这台湾猕猴狗山啊，爱来食水果。哦，所以你若是甲啊千山的所在。啊，就来啊嘛！你一听呢，哦，因爱食水果啊，定就来啊哈。咱是无讲统计讲，去高山啊食起的这水果啦、农产品啦、是偌济。但是咱为咧补助农民，吓到这电网，啊是用声音甲挂，啊是挂咧防火网罩来讲的，特别多，特别申请较多啊，五大地区，一个咧咱遮苗栗的斗南。屏东的西雅乡、云林的古坑、宜兰大同、嘉义大埔，这安尼是吼啊，种什么较侪？柑啊、酸啊、芭乐、梨啊，啊个枇杷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高山啊，高山它干嘛是真好呢？哦，高山真好吼，所以呢，你那个譬如电棒，啊，你电棒应当用茶棒哦。茶棒塌咧，就这样跳起来啊！啊，来到咱农地呢，哇！你一开始用迄声音甲赶有无？一开始会惊，来这边两边又唔惊，阿妈来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要甲掠啦，甲安怎吼？有当只狗生啊，敢那囡仔嘛？哦，所以你真正要甲安怎，你嘛唔敢。啊，有当呢，你用农药，嘛惊讲你啊，偷到其他迄种偷偷死。这嘛不是办法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咱的组长、保育署的组长，你讲啊，这嘛是真正特个听哈，甚至啊，愈来愈严重，会伤害到人啊，会伤害到人哈。所以咱今日所知影数字就是讲是讨论安尼先啦哈。你讲真正数字偌济，咱都等下呢，今年的11月，咱要开放呢，老百姓、农民。哦，也是讲啊，专属平台会通报，
哦，通报咱会当来得到，更加准确迄个地区啦，伤害什么农产品啦、啊，等等安尼是。其实吼，咱也根据了咱的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伊只要伤害到咱的农产品，或者伤害到人的时阵，法律规定是会当哦，会当呢捕杀，哦，会当抓，会当抬哦。哦，所以林保署呢，培养了这三十几个专家来管，来管哈，啊，确实那是无效啦。而且佫会攻击到人的时阵，迄阵啊不排除，哦，就是抓，就是抬安的时候，当然啦，一寡呢保护动物的专家是咧讲，你安的时唔是办法啦，唔是办法啦哈，所以你啊整个呢环境啦各方，想这边来处理呢？这可能爱啊，真正爱等专家哈。过来一个好消息啊！这段时间呢，哦，安尼电子业遐尼好，股票也个安尼是啊。啊，有一挂人呢，当然啦，较保守哦，无跟人讲货，买一支啦，买一支啦哈。啊，咱就买一只 ETF，ETF 就是种几啊支的股票，甚至几十支的股票哦，拢总个买买入来。哦，安尼是呢，来做一个这方面的安怎讲呢？可以升息啦哈。所以咱买 ETF 真侪人拢是讲，啊，我就单本钱吧，本钱哦。啊，这你个大起大落嘛，较袂啦。哦，当然大起大落，你变高级的嘛哈。好啦，所以九月份呢，这 ETF 开始呢，哦，大红包。哦，估计干那九月份安尼要发出来金额呢，400几亿。哦，所以九月份是股票型的 ETF 啦，除夕的大日，哦，你会当咧等你的红包。啊，根据统计，这个月有42档的股票，哦，是属于这种 ETF 的，开始呢要分钱啊，除夕啊做收益的分配，哦，总金额可能会超过420亿。哦，陆续呢咧国庆那段期间呢，钱就入去你的户头啊。哦，九月份配嘛，十月份收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波呢，当讲啦，今夜拢集中咧少数大型的 ETF 啊，譬如讲呢啊，00919哦，00919嘛是高股息安尼是吼，还有做一挂调整，电子股呢嘛该配入去哈，哦，这袂歹哈。啊，这边呢每一单位呢都配一股一角，一股一角安尼是吼。你看你几股嘛？哦，然后呢，规定安尼先吼，所以00919目前的规模呢，差不多是6000亿哦。哦，买到这人数呢，有137万人。哦，伊干那这个哦，安尼个发出去啊、哦，就超过200亿，所以应该讲是红包哦，红包哈、哦、啊，这个呢确实也是袂歹啦哈、哦，所以有的人真侪人啦哈、哦，啊，买到这个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是属于较稳定，啊，较稳定哈。啊，不止在赚钱，这银行啦、证券公司啦、保险公司呢，啊，这金融业，近7个月都赚超过1兆的新台币。金融产业，哦、啊，金融这三大行业，头一行就是银行嘛，啊，再来就是保险嘛。过来就是监管嘛，哦，这就是咱讲的啊，一个金融产业安尼是吼。后来因正式呢跨过了一条哦，一种大利润啊。金管会上新的统计，今年近7个月，银行、保险、监管，这拢总啊加起来，会当赚俩1兆以上，哦，1兆。18.56亿，哦，这真侪钱啦哈！噶去年偌侪年呢？去年港管的近7个月，才4866亿年呢？哇、哦，增加要一倍丢，哦，增加要一倍，好厉害哈！短短7个月，已经超过了去年规年的收入啊！去年当中才偌侪4000多亿嘛？今年干那7个月有1兆多亿安尼先哈，啊当然啦，银行的上好，银行是上赚的，近7个月哦赚4763亿，
啊，比去年呢，去年才偌济，啊，所以比去年呢增加了呢1000多亿。银行是上盖上盖谈哈，当然真重要的就是咱这护国神山嘛，台积电规个带动落去。啊，台湾的弹弓啦，这侪年来啦，这侪年来，唔捌像这个时阵，哦，这股市啦，包括讲对全世界影响呢，这尼啊大。啊，台湾的突然间呢，唔是突然间啦吼，啊，变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全世界来讲。啊，大家烦恼啊！哎呀，台积电呢？啊，要搬去美国啦，搬去日本啦，搬去德国啦，搬去什么哈？我甲大家报告，台积电也过来台湾，阿咧找地，阿咧找地哈。所以呢，可能啊，一定啊，像高雄的北部，即咱呢，顶礼拜那个讲到嘛哈，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啊，这一定啊，包括桃园的龙科三期啊，这一定啊哈。目前呢，也过准备讲。南科这边来筹备的是咱嘉义三期的扩建计划，啊，不止安尼是，即马包括经济部、国防部、财政部，嘛哪呢？来来来，你查看麦，你啊用地什么款？哦，看是不是买当运用着？哦，创什么？台积电啊，要建厂啊，要使用啊。所以现在包括经济部啦、国防部啦、财政部啦，盘点一下。啊，现在听说我们这也有哦，说啊，我们的李林中华二林园区，我们家己的园区的三期，也都会在这个名单里面哦，评估的范围里面，这样是，当然这些很要紧，譬如说土地条件当然要，交通，用水用电，包括呢，污水的一个排放，这拢爱考虑在内。哦，所以讲规个碳去国外嘛是爱啦。真正所谓拢留咧台湾，咱嘛无啊侪所在。哦，啊个用电用水咧，啊这恐惊嘛无啊多，负担遐尼大的用量嘛。所以你讲啊，去美国啦，去日本啦，去德国啦，这嘛是有这必要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班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盖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啊，我食一罐，遐蓝椒盖好个啊，其他怎么袂爽啊呢？
2: 蓝椒盖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蓝椒甲我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听呢。
2: 食恁的蓝椒盖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袂少吼，蓝椒盖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盖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盖好哪好哈、啊？
0: 三招盖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啊，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6: 我想要请教你者哈。
0: 哦，请讲。
6: 因为我
0: 嗨
6: 爸爸节时啊哈，
0: 嗨
6: 有甲东兴订一里望两组，
0: 是
6: 另个进南两组，
0: 是
6: 啊。今仔日我搁听你讲一季要一季啊哈。
0: 对。
6: 我会再搁甲东兴对甲每一项拢四组。
0: 是
6: 啊，安尼有够。用一年份吧，
0: 差不多，因为一年哈，零高正是七组啦，啊，雪莉话是七组啦，啊，你即摆叫六组啊嘛，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哦，
6: 也塞你啦
0: 哈，哎，塞也塞哈，
6: 跟每年八月份，
0: 哎，差不多，嗯，差不多对，
6: 哦，
0: 安尼可以，六组六组嘛，你即摆是六组嘛哈，
6: 对，
0: 好，可以的哈，
6: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你好，你好，阿亮，阿亮哎呀。
0: 嗨。
7: 哎，我有几下老伙仔一只，你讲安尼食较有精神安尼，较正神安尼，是啥物啊较好啊？
0: 上
7: 重
0: 要。上重要哈，心、欸、心中爱。
7: 我老公无啥物，无啥物病啦，还是讲要食安尼精神较好
0: 啊。哦，精神较好，雪莉旺啊，林国正啊，拢真好啊。
7: 啊，雪莉旺。
0: 啊，就是讲，卡叔讲啦吼，我那讲啊，卡无体力啊，心脏啊，卡无力吼，啊，卡会喘，安尼都要食苓果精。
7: 还是粉啊？是用的咩？
0: 啊，伊是一包一包粉呢。
7: 粉的哦。
0: 嘿，啊，一顿啊，食一包啊，吼，好，咱的心脏有力，心气充足吼，人就有体力，好唔？
7: 阿公。伊咧讲拜托我问啦，讲着我高血压的人会食哩。
0: 迄就是爱食苓果精啊。
7: 哦，就讲苓果精。
0: 啊，苓果精食高血压咪正常落来呢。
7: 啊，讲，
0: 哦，
7: 安尼食讲高血压无要紧了。
0: 对。
7: 苓果精，爱粉啊，啊一摆泡一包呀。
0: 对，啊一顿食一包，啊三顿拢爱食。
7: 啊三
0: 种食了，对哈。
7: 啊，今麦咁有咧优惠啊无？
0: 有咯，今麦苓果精啦，买两盒，佮加送半盒哦。
7: 安尼了。
0: 对，啊你
7: 两盒，买两盒偌济钱？
0: 伊一盒2000块，啊这大组的吼，特别组的一盒是4000块，内底呢有156包。
7: 啊，你比来比4000块。
0: 哎，对。
7: 迄奥利，奥利。对
0: 啊，你阿明有房，后壁有房，拢总有。
7: 啊，好，安尼，阮来遐买。
0: 啊，好，好，谢谢。
7: 你讲大组的，
0: 哎，大组的，你讲阿亮啊介绍的4000块大组的苓果精，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嗯，再见，再见。
7: 哦，好，拜拜。

0: 像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1: 规身躯都安软落啦，香菇精来食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2: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3: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5: 人工

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哦，真侪咱阿公阿妈咧要照顾身体，拢会安尼问啦。娘啊，啊要顾身体呢，要食多一项啊，包括咧一寡较友好诶啊，咱即个家里是谁卖安尼问？要顾阿公阿妈啦，爸爸妈妈身体吼，娘啊，啊你甲我呢介绍一项一项着啊啊，一般阿娘介绍诶绝对是灵果精嘛。哦、啊，以咱中医来讲啊，咱有五种：肝、心、脾、脾心。哦，你中医来对呢，毛将这种五脏哦，加分激素呢，加分激素。哦，心是国王，脾脾部的脾是安怎是宰相。哦，这分激啊。哦，啊，那讲一个国家来讲是国王较要紧，还是宰相较要紧呢？啊，当然是国王咯。哦，所以你顾咱的身体的时候呢，咱的心气充足，绝对是上要紧的。哦，啊，咱的活动呢加奥力。七十呢，咱呢活动就圆满结束哦，所以还未买，未够买哈，就赶紧呢，趁到这两三天呢，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过去咱讲啊，陆配哦，中国的一挂小姐嫁来咱台湾哦，有的真的啦哈啊，有的呢假结婚真打工哦，这大家知影哈啊。今嘛呢，哎呦，有一挂变化。后来呢，中国呢，伊也好起来，讲实在。嘛，无需要讲啊，偷渡来咱台湾呢，要来趁钱，要来吃头路安尼是哈。但是今嘛呢，今嘛个淡薄个倒病啊。哦，台湾的经济呢，你看电子业遐尼也好，中国呢，经济歹去啊呢。啊，房地产呢，崩去啊呢。哦，找无头路，少年人非常之多呢。哦，种种的因素哈、哦，所以今嘛呢，阁有一条新闻出来啊。啊，这几年呢。中国的经济败落去了，尤其是2021年，尤其疫情的影响啊非常大了哈。所以咧，中国呢，包括讲，哇、哦，这个真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伊嘛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咧，甲有人咧介绍什么呢？安排中国的查甫人，哦，以假结婚，真正来这样的打工的方式来台湾呢，吃头路赚钱。啊，愈来愈多啊，像这种的中国人来，所以咱的国安单位啊，蛮烦恼啊。嘿，无定内面呢，有啥物要来咱家安怎哈、啊？是不是有新的国安的问题？哦、啊，像今日讲啊，有一位广州的阿孙啊，啊，这个改名了哈、啊，就阿孙啊哈。伊讲啊，中国的经济愈来愈歹，老百姓对政府呢无信心嘛。哦、啊，哎、啊，要生活，哦、啊，所以有这個生活压力。包括你遐呢，也有一寡呢自由的问题，人身自由的受限，所以伊就决定讲，哎呀，要来台湾，哦，囝仔结婚的来台湾，啊，靠住生活成本了，其实讲要来台湾嘛，无影讲啊，赚了比大陆迄阵啊赚较侪呢啊，但是讲啊，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嘛，啊是讲咱的这个岗位，啊是咱的自由啦，啊嘛计真好。安尼先好，所以呢，根据咱移民署这边的数字，过去数十年当中，两岸婚姻大多数是中国的啊，即个女性嫁来咱台湾，较为主啦，较为主哈。为2004年开始呢，中国籍的配偶透过结婚来台湾的人数，一年增加超十年，每一年拢增加10万人以上，后来才渐渐减少。哦，那一年来对人数上少的，是干呐2067人，安尼是。哦啊，这款是惊死了哈！那2023年当中呢，发生了真大的变化，因为结婚来台湾的人数又开始增加。2023年嘛，哦，疫情过后有无啊、哦？所以呢，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2004年。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人呢，敢若200几个人呢。但是到2023年开始呢，哎呦，人数呢几千人，甚至超过1500人。哦，啊，2023到2025呢，每一年拢超过上千人安尼是。啊，另外你要敢有影真正来遮吃头路，哦，趁钱尔，哦，则较惊就是讲伊阁做其他别种代志啊。哈，啊，今仔结婚来，这我看是绝对有啦哈。啊，过去呢，这个一挂咱讲的陆配嫁来咱台湾，冇真多后来走去倒咧，走去做色情的行业嘛，八大行业嘛。啊，就赚到钱，啊，就嫁返去中国。啊，中国那边呢，哦，厝内当起厝啊，哦，开销啊，啊，这嘛是大家拢知影。当然后来，变化真大。哦，就无啥讲啊，是啊啦，哦，好啦，啊，所以这呢，即嘛，那是查甫来，查甫无可能够做一个色情吧？哦，甚至他都阿孙阿妈咧讲，哎呀，本来冇想呢，想讲来去做牛郎店的呢，安尼是呢，啊，但是家己的汗臭呢，甲外表呢，干那嘛无法度做去多，哦，啊，有这个状况哈，好啦，即嘛这個情形呢，可能啦，中国的经济同款呢，遐尼歹。啊，这情形可能会愈来愈多哦，吼！过来讲啊，这诈骗哈，即嘛呢，骗呢，骗个你无钱啊，吼！拢要爱金嘛，拢要金嘛，吼！这是发生在咱遮， 台中一名呢，伊本来是做一个发型设计师啊，一位李先生，伊参加诈骗集团，你做车手尔啦，啊，伊就是甲你骗，啊，投资股票，哦，稳赚的，哦，你只要下载 Apple APP 啊，就会当赚钱，等等，但嘛是有人相信啦，有一个林先生，啊，伊就相信，尾啊前后三遍，啊，摕金啊给对方。这金啊，拢总是2512公斤，这几啊百万了。事后发觉得讲啊，被骗啦！报警者，俩这姓李的嘛，啊姓李的伊嘛承认咯，伊也承认。啊，即嘛就是讲，这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哦，而且达到500万以上的，这会当判较重嘛，所以判3年6个月，啊，民事赔偿嘛要赔呢7,415,600块，金啊看偌重哈。后来判决是安尼写，这姓李的呢，2024年10月，伊参加诈骗集团，啊，咧网络当咧网络个坎呐哈，网络呢实在这里面，哦，就个看，哎呦，迄安怎好赚呢？股票安怎好赚啊？先，这里面相信啊，哦，相信呢，2024年10月，暗时啊6点外。约在度敲伤，大家记哦。诈骗常常都约在敲伤，超商那有可能都因为超商咧搞物件咧。好啊，这边啊，包括讲呢，另外个一边嘛是同款哦，嘛是啊拢金啊。哦啊，你讲2024年这边呢是交1200公斤的金啊，所以讲一个月13，这边变上五啊。哦，已经是12月初六，暗时啊10点外，啊，甚至咧里面一大大楼的会客室，你知吗？哦啊，这个两边呢，头一边会偌济10两，哦，第二边呢25两，哦，迄真正真重吼，三边交予对方，这个金啊吼，甲算算的700几万，啊，700几万收钱的，这个利的。伊是车手尔啦，伊就囥个呢顶手，叫伊囥个度，啊，伊就是啊，啊，抽一点仔钱，安尼是后尾啊，伊是讲啊，伊安尼去收三遍，拢总呢赚到9000块啦，安尼咪一遍3000块意思的款啦，哈，好啦啊，但是抓到了，抓到了呢，这系列伊嘛拢承认，拢承认啊，拢承认就承认啦，要去对找下金嘛回来，歹找啊啦。对不对？啊，要何解？要哪何解？伊也无得赔偿啊！哦，所以这前前后，你看这金啊，拢总呢2512公斤啊！哦，啊，警方是安尼讲，伊讲啊，这系诈骗呢，上欢喜的就你可以现金。哦，伊交出去啊，顶面的好处理，现金最爱。啊，确实讲呢，被害人身骨也无现金啊，金啊上好，哦，金啊上好，哦，伊讲啊，啊过来。买主意就是什么呢？叫你啊去压土地，叫你去压厝，好、哦、去借钱，哦，这方面呢，这上恶质啦。你还记得咱咧听众因查某囝有无？哦，先现金，刷落呢，包括讲啊，你有甲妈妈买保险，保险嘛叫去解毒哦。哦，啊，你咧银行倒一间银行偌侪钱啊，你也出来哦，要甲你监管嘛，啊，你也出来好伊啊哦。然后呢，啊，你还有什么？你想看卖，拢袂当有哦。啊，你袂当甲别人讲哦。咩啊呢？金啊，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嘛拢摕给对方啊。讲连这也摕伊，用嘿啊，啊戆戆查某囝啊。啊，迄条官司，我即马讲的，即听着官司哈、啊，有抓到迄个车手啊。啊，然后呢，判刑啊，啊，敢那判1年外，阿嘛抓去关啊。哦，啊，我多呢，六钱回来无？要多六钱，哦，啊，真正要靠不白使哈。哎，今嘛嘛唔知虾米款啦。哦啊，是妈厝内妈妈这边生活是也无问题啦。啊，那无呢，钱啊拢恁早见遐，啊，这些靠要安怎？哦，所以呢，这个包括咱刑事局第五队的队长咧表示啊，哈，伊讲啊，今嘛呢，伊诈骗的看你现金无啊，哦，伊会甲你恶啦，会甲你恶。哦啊，因为你主要你头壳拢乱去啊嘛， 伊讲你卡着官司啊，你卡着官司啊，你爱从这搞出来啊，无你有代志，恁厝内有代志啊，吼、哦，你听到你拢我要放弃哈。啊，后来伊讲啊，爱注意，即马呢，金啊真好处理，啊，介绍够好，一定要甲你提金啊，所以就叫你压厝压土地，好、哦，即请大家啊，拢爱注意，好、哦，拢爱注意哈。过来另外一条新闻呢，这两天大家在讨论，啊，就是讲啊，工读生在药房在打工，啊，你药房的药师咧，你个染油啊，你个抗油啊，用 FM 2，哦，真正夭寿的，就是要讲安怎嘛，敢不是？哦，啊，迄查某囡啊，女学生啊，啊，这发生在淡水，所以这个新闻呢，后来即马这药师姓陈，啊，这个工读的女学生。女学生，哈啊，所以这么调查起来，其实呢，这被害这大学生查囡啊，你这个药房打工将近要一年呀。代志发生咧顶个月里啦，啊，一看到这陈药师呢，拍开查某囡仔咧啉水的迄个水杯，后来伊啉水的时候，发觉就讲奇怪，这水哪有什么味？但是啉了呢，口口涩涩，哎，这水咧淡薄啊白色漏漏。啊，杯底呢，够白色的粉粉呢。好，问题来啊！哎、欸，无偌久哦，他甲讲，心脏跳真紧。哦，医生呢，看他较袂清，伊就讲啊，啊、伊要请假要等休困。结果这查甫呢，吼、哦，我载你来等。啊，这等吼，加在这查囡仔骨折，爱家己等，等到厝的，伊就昏去啊。对唔，怎样人啊，断片啊，是甲离背，厝内人才陪同伊。嘛，炸落去水杯去报案，啊、哦，这真简单啊，这验落去就知啊嘛，啊、哦，苯二氮平类诶阳性反应啊，就是咱讲诶 FM 2啊，啊、哦，所以来搜查，搜查包括咧内部电脑啦、啊，虾米啦吼，结果咧内面咧监视器，这个有数那个格式化哦，要消灭禁锢就丢啦，但是啊，唔但未结果云端哦，啊，手机诶备份哦。啊，发觉就讲啊，这影像，我哋确实讲看物件。这个时候，这蛋呢才承认呢。伊安怎讲呢？用啊一挂药啊，唔知啊个有效啊无效，哦，试看有效，有效有过期无？安尼是？你要试药啊有效无啊？你叫这个查囡来啉？哦，当然好笑的啦。好啊，今嘛这呢，代志真大条。安怎讲呢？今嘛呢嘛伊啊，哦，阴谋别人，叫人使用到第三级的毒品。甚至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安尼先要来甲办咯。哦，任何一条罪啊，伊拢是大罪啊。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盖好，死了去北山吃啊你啊！
2: 雪莉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莉旺哦，啊我汤姆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这会跳到来啊。
6: 林国健，啊汤姆雪莉旺安尼吃，不是吃安尼两口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椒吃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我们加油啊，困未去哈，林雪莉旺给足好困嘞。
8: 三九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没人没哭呢，
9: 啊，有些老水破了，都想啊，吃伊三九改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改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啊，活动呢将近要结束哈，咱就是七十啊，感谢大家对产品呢，替咱的介绍哈。咱这边是铁三角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甲咱的三九钙好啊，真侪咱的爱用者，拢这边的规年的采购啊。但是你是食早还是食三顿呢？就家己先抓一个吧。啊，了解吧，哈。啊，那是一般来讲，那三顿食阿公阿妈，咱呢三周灵果精、雪利旺，哦，拢伊安那三周是十组，灵果精、雪利旺是七组，哦，你个俩这个数字来呢，啊，是上个都好。我讲的是三顿食，三顿食安尼是哈。当然食了真好，我敢那食早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哦、本来身体愈顾愈好，本来就是量愈食愈少嘛。哦，唔是讲哦，就你啊，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唔免难难心。应该食偌济，咱就食偌济，将身体顾好，安尼心就可以啊。哈、哦，好啦，七十咱就结束咯。哦，别个买也未买，好、哦，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工商倒来真侪新闻哈，但是有一条新闻呢，特别好咱来看一下，很惊讶啊，乌克兰的战争欠钱呢，哦，是不是针对这色情的行业，色情业者买来个扣税啊，有一点怪怪的，好、哦，连咪讲，待会见。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0800-068-777。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 永济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甲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一条国际新闻啊，关于的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啊，咱讲啊，战争呢，就是咧拍钱嘛。啊，一个炮弹出去，哦，偌侪钱啊呢？好，所以乌克兰呢，为着要甲俄罗斯的战争呢，爱终止。啊，即马将目标嘛，囥个呀，啊，一个产业啊，色情方面的产业。所以即马乌克兰国会议员咧推动讲，即色情的内容，哦，色情的内容真多嘛，影像啦，各方面的信号，内容的制作，安怎无罪？我拍片啦，我直播啦，我什么啦，牵涉到色情的无罪，除罪化。刚才咱过去讲啊，通奸袂用的，要安尼，除罪化，类似安尼先。根据因的估算，有真侪这行业的人嘛。确实讲咧，像讲有数千名乌克兰这个 OnlyFans 的创作者，伊做这方面的产业，这方面的产品的哈，安尼大家扣税。每一年就当替国家呢增加差不多2500万的美金哦。因讲那安尼先这条钱呢，咱干那无人机啊，就当加做一条3万台、3万架这个飞行机、无人机。哦，这对战争来讲呢，帮助真大，敢是？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咧报道，伊讲啊，因为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积极。来推动就是色情业者赌罪，赌罪就是你无罪咯，你咧做这个头路嘛，做这个产业嘛，安尼你也得税金嘛，那是有罪就是抓起关啊，无讲啊，好，所以因即马咧推动除罪化啊，从这乌克兰呢，从这种啊，就是大人啊，当然袂当囡仔啦，吼，成年人以主观来制作，啊是伊咧做这种色情的传播的。这个隆重呢无罪，除罪化。相关的法案呢，在7月14日的时候呢，因为国会一审一读已经过关啦，即马等待二读。因为乌克兰来讲，伊的色情行业、色情产业呢，就已经是真存在已久啦。其实色情这个物件，全世界都有。就是看迄个国家的状况甲管理嘛。因为呢，伊即马乌克兰咧乱啊，这产业本来就存在啊，所以部分的业者啊，伊嘛要继续赚这条钱啊，但是犯罪哦，所以伊就交接到一寡呢执法的人员嘛，会来抓遐呀，来，我来给你钱，给你钱哦。伊讲啊，有三个地区，警方呢每个月干那收这的业者的钱啊，就超过20000块的美金，20000块的美金是。咱60几万台票啊，每个月哦，所以这安怎呢？我收你的钱，你无代志，我甲你保护。所以议员就主张讲，安尼先，咱若可以讲伊无罪，咱会当打击到这种啊警察收钱的代志啊，而且咱可以当每一年收到2500万美金的税金，会当买咧30000架的无人机咧。乌克兰目前的法律是禁止你啊拍片啦、传播啦，还是讲个一寡色情的什么物件啦，不可以。而且你若相关的罪名，相当的甚至会当甲你判7年啊，嚯，遐重啊，哎呀，但俄罗斯呢，伊拍入来了，无钱啊，所以政府想尽办法，看去倒位啊，嘛去甲欧洲。拜托啊，去甲美国拜托啦、啊，去甲对拜托啦、啊，我欠钱欠钱欠钱安尼是嘛？所以政府呢开始啊，针对这业者咧想讲，这
应该是会当出口。哦，哎、欸，啊，所以呢，根据因的数字来讲，2023年就好了，拢总有7900名乌克兰的人套计着咱讲的 OnlyFans， 赚入来偌侪钱呢？一条1亿3000几万的美金，美金哦，代表是几落十亿哦。哦，啊，虽然阿尼斯因赚的钱，咱来照个抽税就好啊嘛。你看，就会当抽到偌侪啊嘛。是不是呢？啊，所以伊即卖呢，等于讲积极在来推动哦，这方面呢，安尼是哈，利他应该会贵哦，会贵哦哈。啊，所以呢，这方面因讲色情的内容，因为色情的内容是属于无受害者的犯罪，哦，所以国家目前的状况啦，国家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做这方面的思考是可以的，安尼是哈，因为呢，像有一个业者，伊讲啊，去年的春天，哦，啊，警察突然间哦来搜查，啊，将我这电脑呐，啊，包括呢20万美金的现金呐，哦，拢给我摕去，啊，警察甲伊讲，哦，警察讲哦，甲这个业者讲安怎呢？这个钱吼、哦，我摕一半，啊，一半留给你。哦，啊，然后后续都要安怎的先，好，所以变作交接起来嘛。啊，和警察安尼咧交接，安尼咧收钱，不如咱政府自己来收，有理无？诶，嘛，敢那有理哈。好啦，这是乌克兰的状况。啊，另外咱讲，另外咱台湾的一条钱哈，这条钱呢叫做 T Pass， 这是交通部的公路局。哦，迄阵啊，疫情了，变到200亿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推动的是 T Pass， 就是讲咱定期啊，迄、那个月票啦，哦，来上班啊，来上课，迄、那个通勤定期票的方案。但新加坡呢，去年咧总决算的时候，伊安尼讲哈，伊讲今年的 T Pass 诶，变75亿2000万。哦，但是你主年甲去年哈，你的经费你敢那开偌侪？该40几亿呢？哦，较侪迄一年50几亿。啊！你变70几亿，干那开40、50亿，是不是？啊，甚至呢，以大北部，大北部就是基隆、台北、新北市甲桃园，哦，这个1200块再来这高奖的订机票的方案，你存落来钱嘛超过几亿呢？哦，啊，即嘛选举年，选举年要到啊，公路局呢明年如果变88亿。比今年的更加增加了12亿以上。哦，啊，你本来呢70几亿的编算就已经有剩啊，搁剩未少。啊，你即马编80几亿是要创啥？对不对啊？哎，这有什么问题嘛？哈，所以行政院为2023年甲2025年呢，伊是投入了200亿嘛，推动的就是 T Pass 啊 ，T Pass 这个方案。甲即马来讲，已经有31种诶订机票的方案了嘛。哦啊，当然大家上知影就是大北部为统一北就对哈。因这上班上课通勤的这种通勤月票1200块的补助者嘛。哦啊，咱中彰投苗，咱只毛一区安尼是啦。啊，所以去年呢，伊决算呢有9种的 T Pass 的方案，累计存落来钱啊。占到协定补助经费超过50%呀！哦，所以这后续会做什么款的调整呢？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你就拢有存有存有存，啊，你个愈变愈多，哦，啊钱呢？啊钱啊！好啦，另外讲到的是无人机，咱台湾要发展无人机，啊，台湾嘛真侪人哦咧飞无人机，敢唔是哈？啊，你唔当咧现在后边飞呢？啊，你啊有一挂所在是袂当互你飞哦哈。因为无人机啊真普遍，所以有人会拍片嘛，啊拍片哦，拢空中安尼咧飞。去年甲今年，诶顶半年禁止飞的所在，民航局呢拢总甲罚单写落去的70几件，罚偌侪钱呢？1600万呢？哦，其中呢像机场啦、水库啦、科学园区啦，这你袂当飞啦，对不对？啊，你真正唔知影。啊，超过80%被罚的，拢是咧头拄啊讲的这三大区域：机场、水库、科学园区、
当然不可以。今年那个迄网红哦，钟明轩，伊就咧昆丁家啊，咧哦咧做只空拍机哈啊啊，结果飞到倒呢，咱核三厂，核三厂限制呢，点样咧飞？啊，尤其啊，一连这个无人机啊，机身嘛无大到咱台湾注册号码哦，所以呢，民航局甲罚，就甲罚33万。啊，八月份咱桃园机场遮嘛是啊，诶，有无人机的信号。哦，甚至地书到这机场呢，南北的跑道暂停起降10分钟，有高班次的飞行机啊，受到你的影响。啊，你有可能无甲你翻吗？哦，所以有真侪所在呢，你是袂当点啊飞无人机啦，哈、哦，你也袂点啊算呵呵，那是不可以啊。过、哦、来来讲啊，这个刺激打防打防，即马呢嘛是继续打防。其实台湾呢，即马有一个声音，就是电子业真赚钱，但其他呢，哎呀，其他的行业差不多高成呢，拢是安尼啊，啊，这个安怎讲，冷冰冰呢？哦，阿玲啊，感觉啦，房地产呢是真大因素之一。你看这间一间厝，伊牵涉到偌济行业，为阿门头啦，啊，铁筋啦，啊，玻璃啦，窗啊啦，水电啦，有无？所有的上少呢，带着几落十种行业。啊，你讲呢，泡冷机机，泡冷机机，哦，啊，你个看讲偌济人呢无行业嘛？无头路嘛，无收入嘛，哈，所以呢，中央银行呢，咧2024年交易第七波塞落去了，哦，这信用管制了，影响确实非常之大，啊，要两年嘛，是不是哈？所以即马呢，佮了解起来呢，针对一间厝，顶手下手的产业，产业链呢，会当讲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伊即马称呼叫做呢，隐形的冰风暴。隐形的冰风暴哦，好亲像呢，干那哎，大家拢真好，但是呢，看袂到迄种减少的工作、减少的头路哦，这引起了呢，你看袂到危险哦，是不是啊？看袂到减工嘛，所以这有一个论坛，论坛就讲到这方面哦。结果伊调查起来是安尼讲吼，伊讲啊，73.1%受访问的企业表示讲，整体呢经营的景气是恶化的。74.3%的业务量，包括接案量，拢是啊，减少去下滑的。哦，64.5%实际工程甲工作量呢是减少的。另外有55.8%受访问的企业，正式的人员呢人数是减少的，当然减少啊，都无石头啊，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啊应该是。一种你看不到隐形减工啦、啊，尤其呢，因讲啊，就 AI 这种生产然后制作然后出口哦，拢进入进入嘛，哦，所以看起来呢，咱总体经济看台湾安怎看嘛是真好啊，哦，但是房地产甲部分的传统产业呢，实际上呢真正无理想，哦，伊讲这是冰甲火。啊，冰火之歌啦，吼，就是好诶，哦，非常好，吼。但是呢，真大多数呢，无公盖理想，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哈。过来，今日又讲一种叫做网络诶恐龙，网络恐龙。哦，一开始看无，伊到底是咧讲虾米？哦，恐龙，即卖阿个恐龙，网络有啦。但是呢，咱这网络是软件呢。为什么咱的网络呢走袂叮当？哦，这种网络的恐龙呢，可能就在你的身躯边。哦，即马大家电脑啊、手机啊啦，哦，上网达干嘛呢？但是这频宽呢，比占用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啊，业者咧讲吼，伊讲全台湾这种啊，哦，这凶的极端用量的客户比例差不多是2万分之1。哦，所以这种也差不多1000人以上。因虽然是个人，哦，登记个人的用户，但是伊的上网的量是差不多一般人的超400倍。哦，而且呢，24点钟呢无咧关机的，哦，拢是快速的传输资料，所以地数的呢周围的用户呢
这个网速就被拖累。这有啊，无这污染来无，好啊，所以呢，网络的恐龙呢，就是讲以网络的使用量，哦，比呢平均值加真多，加真多。一般用户像咱啊，每个月使用量差不多是50GB、50GB 啦。哦啊，但是因的使用量呢，差不多要400倍以上。哦，而且呢，24点钟诶。啊，伊用途呢，伊讲真大几率是商业的用途，安尼是吼。所以呢，伊特别解说予咱了解。用亲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路则快对不对？但是这个路面呢，确实讲3、4架、4、5架，拢迄种啊拖车啦、连接车啦，安尼车道呢，甲你占2、3个车道了，你别台车你看，你会当走了真顺吗？无多嘛，自然你就较塌啦。这个网络网络恐龙就亲像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好了解了哈。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两天有讲到的器官的捐赠，有人签你啊，啊，要捐你的肝啦，啊，油脂啦，哦，什么安尼是哈，器官的捐赠，但是真正甲迄个时间点的时阵，家属呢无同意啊，哦，这个、当真啊。真严重啊！哦，要迄路啊！哦，啊，但是伊啊签哦，哦签个器官的捐赠，但是家属呢，甲迄个时阵，哦，甲迄时阵呢，无多，哦，无多答应，安尼嘛是，嘛是无多器官捐赠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呢捐赠低迷的状况，这是一个数字啦，就是讲为2025年再个利息。啊，为止哈，全国有签的讲，我那迄度我的器官的捐赠签你落去啊。哦，这款的人数偌济人呢？68万，2000几人，对不对啊？啊，有真济人冇这种想法啦、啊，潜在的人应该也不少啊。哦啊，今嘛咱冇一个推动中心、器捐中心那里是嘛哈，但是一讲啊。每一年嘛，大约还有5000人呢是潜在捐赠者，但实际上安尼是真正转化变作是会成的，无到2%，无到2%吼、哦。所以这啊，这目前咱台湾器官捐赠嘛，算讲是一个要突破的哈、哦，突破的一个现象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贴歌。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累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较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你好。
7: 今天我有给你咨询哈，
0: 是。
7: 阮太太伊算讲要三招到瓦零，对吧？
0: 到瓦骨，
7: 该到瓦骨啦。
0: 是。
7: 哎，算讲伊咧食吼是平平啊吼，
0: 是。
7: 脚骨那会敢会酸软？
0: 脚骨的酸软，
7: 哎，
0: 有心脏无大的问题无？
7: 无。
0: 无吼，安尼三招叫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有咧，我这三只猫拢三顿食诶。
0: 安尼真好，叫伊行路，叫伊晒日头。
7: 哦，啊吼，
0: 嘿，
7: 啊，爱结结猫晒就对啦。
0: 啊，你若拢惊晒日头不行哦。
7: 有咧，
0: 逐工安尼行八点钟好无？
7: 有咧，我逐工拢啊行到两点钟啦。
0: 我讲愈行脚愈力，真诶。
7: 哦，好啊。
0: 哦，你爱背行吼。
7: 好啊。
0: 好 ，OK。
7: 一点，搁一点吼。
0: 请讲。
7: 我都逐工有咧运动啦。
0: 是。
7: 哦，啊，但是呢，靠骨咧，感觉讲安尼。骨头哦，感觉像这诶，这脚骨诶，这骨头这，
0: 诶，
7: 重杂了吼，感觉安尼怪怪怪。
0: 脚头有吗？
7: 系啊，
0: 脚头有啊！你本身做啥物运动？行路啊，过咧？
7: 啊，拢爬山咧。
0: 啊，你敢一定都要安尼常常咧爬山？
7: 听你诶节目，我是伫遐咧。啊，你讲好，我来问你较详细。我讲吼，安尼乌白白啦。
0: 啊，你瓦骨爱三顿食？
7: 哦，这吼瓦骨的就对了。
0: 你三招就算讲食早也无要紧，但是你瓦骨来三顿食，好吗？
7: 哦，好。哦，啊，那中华我都爱去倒买。
0: 中华红星药房啊，
7: 红星哦。
0: 哎，你广东药房啊，福伦药房啊，静安药房啊，拢总有啊。
7: 静安药房有啊。
0: 嗯，对。哦，就是咧中正啊遐无。
7: 我知啊，我知啊。哦，遐拢我是住伫市内啦。
0: 哦，遐拢有。
7: 哦，对啦，嘿啦，
0: 啊，即马大组呀，你买大组呀？
7: 有啊，我都买大组，电话你麻烦你的啦，啊，电话伊甲送来啦，
0: 啊好，
7: 阮太太按说讲要去买啦。
0: 好，三招大组，我古代重阳节哈。
7: 嘿，阮太太我买两组啦。
0: 啊，恁太太嘛无适合爬山哦。
7: 佮加加两组啦。
0: 佮加两组。
7: 嘿，大组的啊。
0: 三招大组的两组。
7: 嘿啊。
0: 好。
7: 哦，
0: 你有电话我有，我查资料，给你送过去哈。
7: 哦，好啊。
0: 啊，明仔日再送哦，哈，明仔日。
7: 好，当地。
0: 明仔中到啦。
7: 好，好。
0: 哦，三周两周就是6000块嘛，哈。
7: 啊。
0: 好，我有电话，啊，我查一下哈。
7: 好啊。
0: 好，谢谢你。
7: 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哎，
8: 阿亮，我买七组哈，
0: 是，
8: 五谷精，我是那个杏林有无？
0: 是，
8: 丰源杏林，
0: 是，
8: 买啊七组安尼才一年有够，
0: 有够，
8: 七组有够啦，嗯，
0: 差不多，
8: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哦，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8: 一个一包啊吃的。这是到位好哈，
0: 食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8: 啊，糖分嘞？
0: 糖分嘛，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8: 哦。
0: 哎，啊，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8: 进步是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8: 都，变食七点哈。
0: 嘿。
8: 啊，即卖6:09啦。
0: 6:09比7:00更加好。
8: 够啦，
0: 嗯，啊，你会记爱点么7:00以下哦，吼，
8: 7:00以下，
0: 嘿，7:00以下真要紧哦，吼，
8: 哦，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打电话我，
8: 好，
0: 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但是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14: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去食，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
0: 伤。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活动呢，就咧啊七十，哈、啊、七十，今日咧七七嘛，哈、啊，过两三天，咱咧活动就圆满结束啊，非常谢谢，以上广告。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即马分作两派，联合国呢128个联合国的即个成员国啦哈，初五针对一份的文本啊达成了一个共识啊，针对的是什么呢？一种会当地名就让你无性命啦哈，地名自主武器系统啊，称号叫做 LOS 的一个文本啊，就是要来制定、要来规范这种武器的国际条约。这当讲是走出了第一步哦，咱较简单来解说，让大家了解哈、哦。就是讲啊，这几年哦，这个 AI 哦太厉害 AI。AI 一开始叫做生成式 AI， 哦，你可以精准呢 source， 可以精准资讯，可以精准资料的时候呢，伊会当甲你啊做出来一个物件给你啊，啊，一个计划啦，一个安排啦，吼、哦，一个论文啊，一个什么什么的事。但即马呢，唔是干那安尼俩，伊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哦，甚至呢，会当安怎呢？你可以一个目标，伊会当想尽办法要来达成你的目标。伊为了要达成你对伊个要求个目标的时候，伊会当家己啊想出办法咯。而且迄个办法呢，可能是违法的，电脑唔知影虾米叫违法。但是为了要达成咱人和伊个目标，伊会想尽办法要安怎呢？透过虾米方式去达成？然后，假使讲这款的一个发展是咧武器顶面的。一旦一个武器，伊会当家己分析，真侪资讯嘛。啊，我为这条路线过去，无法度，我得为迄条为什么什么家己决定的时候，而且呢，伊决定要攻击多一个目标的时候，到时你要安怎？你想要介入，你会付介入袂？哦，你讲未来安尼，卖讲未来，即马呢，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中东这边的战场，你也看得出来呢。这种情况呢，会愈来愈明显。而且，这个 AI 这种啊，咱讲机器人好了，哦，安尼更加直接。哦，这种未来机器人的这种武器，哦，伊进步到什么程度，你唔知影哦，你抓袂着。哦，所以这本身呢，这百几个国家针对是不是呢，应该制定这种的一个国际条约，这当然真要紧。哦，但针对这方面呢，有一寡大国家呢，无依啊无依，拖刷啊。譬如讲美国，啊是俄罗斯，针对咧这相关的议题顶面，那敢那行动迟缓呢，啊无依啊无依安尼呢，啊所以像这种武器呢，某部分的人称呼叫做太阳的机器人。台湾的机器人哈啊，主持相关的这种啊磋商的是荷兰外交部长啊，伊初五宣布有128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啊，就是应该呢有所规范就对啦啊。这种落实啊，主要的就是讲武器，这个武器伊咧开始启动了，会当呢运用到伊本身呢这感测器，啊是本身内部软体。也当家己去搜查哦，家己去分析哦，家己去选择哦，甚至家己去攻击迄个目标，无需要咱人咧每一遍的攻击进程做虾米直接的决定，你免啦，免，你唔免呢，你唔免斗三工。好、哦、啊，但是无同的武器，也当发挥间呢，安怎家己做主的程度无同款嘛？哦，所以国际社会认为讲袂当安尼。咱来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就讲这机器发展家呢，伊会当家己主动设定到什么程度，甚至伊会当呢，太人抬到什么程度啦？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人爱保留偌济控制权啊，这是谈判一个重点问题啊，那是。有的支持就是要严格管制嘛。哦，支持管制一方面是讲你武器。哦，爱咧无人哦，做及时的判断的情况之下，啊，会当咧决定生死。
哦，可能安怎呢？会泄露了人对战争行为应该负的责任，嘛真够可能老百姓啊被误杀啦。迄老百姓啊，但是这台人的机器人，伊可能伊家己判断的啊，碰着位啊落去，哇，老百姓死几堆呢？那怎么办？哦，所以红十字会啊，这个委员会是安尼讲，伊讲你袂当安尼死，你要约束。你无去约束呢，因这武器的发展呢，甚至你无去约束这武器的使用的时候呢，哦，安尼未来呢，恐惊有真严重呢，包括咧法律上、咧道德上，甚至咧人道上的一挑战，是不是哈？所以咧，这方面呢，啊，这个执行长是讲呢，像美国甲俄罗斯，啊，包括因一寡盟友，干那呢企图。啊、哦，要减掉到这份呢，强势的文本安尼先哈，所以呢，即马就是讲，是不是啊、哦？未来相关的规范，爱采取呢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国际条约，就用这个条文落来，针对全世界国家，拢会当个约束掉。哇、哦，你看咁么可能？啊、哦，所以呢，日内瓦一个慈善团体批评部分的国家的立场。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哦、叫做印度、啊、表示这几个国家对这种加限制、加限缩，还有约束力的，应该呢较无意啊无意呢。哦，这是咱即马所了解的状况啦。好啦，战争呢依然在进，但是啊，这边呢较无同的情形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派到伊特使。嘛，派到伊家己的竞赛，先来俄罗斯，然后啊，到这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先哈。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初五就甲美国的特使叫做呢魏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来见面。啊，针对要哪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呢要结束真困难嘛。啊，拢无法度结束噶啦。普丁呢要结束。结束你若输势咧，啊！你普丁本来做啥物？做皇帝人呢？啊！这下你可能你就嘿嘿嘿啊，对不对啊？啊！那乌克兰，和你拍个全国拢暖暖暖啊！泽伦斯基干咪当话停？话停泽伦斯基就好起来呢。哦，所以两个人拢袂当话停啊！一定爱中间有一个人啊！即马呢，双方面拢单台呢啊，川普总统的特使啦。啊，在当中呢，看安怎来穿梭哈、哦，就是双方面拢有一个较好的台阶、较好的理由呢，会当来做一个结束。哦，这真困难，真正真困难的事哦。我那所以俄罗斯这边呢，表示讲呢，甲来这特使呢，拢进行了呢非常好的啊，这个会谈。哦，但是并无讲到要安怎呢？来突破目前的状况安尼是哈，刷到呢，刷到这两个特使呢，就来到呢基辅，甲基辅就甲泽伦斯基来见面嘛哈，啊，这场战争哈，包括以来啊，这是这特使头一遍访问啊乌克兰的首都，哦，所以泽伦斯基呢在回答战争啊，伊就先铺文啦。啊！伊讲，阮需要安全的保障。哦，你来保障我乌克兰啊！啊，阮需要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你袂当叫我爱赔钱啦，爱挂地啦，对不对啊？安尼也得讲。哦，所以讲话咧是真软，但是啊，麦当公司也底线哈。阮爱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哦，后边这句呢上当。泽伦斯基表示讲，阮的方案已经呢。写好啊！哦，阿公，阮的方案啊呢？即马恁两个人要来讲，阿公的方案呢？只，哦，所以这呢，就表示阮的底线啦。啊，不是讲你先去啊，甲普丁两个讲的，然后叫阮接收，啊、哦，迄是无可能的啊。后边这句是我替伊讲的哈。所以呢，伊补充讲，乌克兰阮已经啊，等待着咧，即特使访问，阮等待恁等待真久啊。哦，即卖乌克兰当然嘛是嘿嘿嘿，但乌克兰即卖情形甲当初时呢，
去甲美国拜托甲，卖讲甲贵啦，嘛差不多甲贵啊。迄、那个状况无啥共啊呢，啊，真正无啥共啊吼。而且呢，俄罗斯嘛无呢，当初是遐尼啊呢，遐尼啊面，遐尼啊面讲，卡袂着就讲啊，我的核子弹呢准备好啊。即边伊那袂讲我的核子弹准备好啊，那落卵啊呢？哦，这当然规个局势有一寡改变，嘛唔是讲啊乌克兰就赢，无可能。不可能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真歹瞧，就是安尼先咧歹瞧啊，是不是啊？吼啊，即马呢，特赛来啊，嘛是一个机会啦。中岸也无人瞧，代志未煞嘛。啊，普丁当初时是2022年啊，要出兵嘛。当初时讲三个月嘛，上班三个月，哦，代志就解决了。但是这出去了害啊！四五年啊，未煞，未煞啊！所以这边一旦讲是一出兵呢，这久以来啊，发表这种的声明，哦，这种的声明真正无讲嘛，哦，会行哦，哦，这代志会行哦，哦，会行，但是安怎条件个讲在后边啊，哦啊，听讲啦，哈，听讲来讲不止讲啊，停战的代志，包括个讨论到呢，美国甲俄罗斯经济问题。包括美国跟俄罗斯呢互相合作的机会啊！川普美国总统电来讲，普丁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啊，其实两个人应该有相当的交情，这也无什么当奇怪啊。尤其当初时，大家记得川普头一遍选举无？头一遍选举安怎选赢的？哦，相当的因素是因为对手。有一挂网络新闻、网络消息，造成了呢，伊较赢势啊！爱造成对手的失败，听讲俄罗斯这边嘛，相当的甲斗三江啊！哦，当然无可能有啥物真真正正的证据安尼是啦，是不是哈？啊，今嘛好，讲到转来，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要安怎结束？要安怎结束？哦，即有一个较挖到呢，普丁的人咧表示讲呢。普丁议员决心呢，要提更加多土地。哦，所以你若阁叫人爱挂地乎你，哦，怪赔偿乎你。你看泽伦斯基也答应嘛？啊，所以拍桥啦，真正拍桥哈。

0: 得力灵果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多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吼，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咧，啊，皮肤嘛结得水咧。
5: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报告咱台中部分的指定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台中的西区呢有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呢明星药房，北区有仁中药房、北屯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元兴。潭主爱心太平呢，福伦药房、东新药房、联合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一兴、石泉，包括咱宝德旺哈。宏源呢有东台药房、信林药房，当时林兴、吉兴药房，乌日有全城加福伦药房，大都必安、龙井、新庄、清水、老晋安。沙人两间应付加信辉，大英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中兴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药房哈。咱的活动七十圆满结束啊！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好，不清楚不了解要打电话来问个清楚叫健康嘛，下午四点半另外买来再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6: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跟大 A B 的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甘肃彭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白露。
0: 24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对，第15个节气哈，24节气当中的15个节气，
0: 是的，
1: 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哈。白露呢是安怎？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露珠，安尼都是叫做白露，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吼，当下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头毛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躯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哦，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啊，所以讲。在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要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上身啊，推荐的食材在这个秋燥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概怎样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啊，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哈。那各有就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哈。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安尼辛苦，好把心拢糟糟出来的，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比如讲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安尼啊，烫根根强电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哈。
0: 那第几的秋天哈？其实日本有这个一句俚语来讲，小哭要哭喏阿 k 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因为已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啊，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这个鳝嘛，鳝嘛，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龟秋天的鲑鱼因为那个时候都很肥美，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其实这地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秋
0: 天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了来，今天呢，今天全台湾都出现到20.3度的最低温今天最低温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这个所在会再去透早20.3度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就过来啊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来，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有当时啊，伫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哈，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就是。笑
0: 嘞，
1: 年轻呐、
0: 啊，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的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下哦，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飞轮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伫病院哦抢救10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伫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就是突然的、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他平时是相当用心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董座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Gina says ciao。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阿公，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从事公益哦，这叫阿你讲哦，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刚礼拜去买彩梗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是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就不行。
0: 都嘛叫嘛叫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也被他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他的一般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动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哈，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哈虽然它很养生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 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的。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
1: 那但是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啊。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的导演，伊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哈。所以，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哈。你就不等一下呢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已经离婚十几年啊哈。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哈，她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那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好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招小偷啦，
0: 哎对，咔咔咔咔。结果呢，那阵那他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他现在的老公啊、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调查头哈？结果呢哈，他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到的厨房底下咧下地哈。本来伊就是讲哦是陌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哈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哦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哈啊怎么？好，所以第一句话伊就问，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哈，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吼、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啊，吼、安尼。后来呢？后来吼、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啊，离婚了就各自吼，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哎，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呢。伊就问讲，你哪里招来家？伊讲我要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哦啊，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吼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这很多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啊，伊本来是已经哦，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伊伫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那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 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失智的人，伊妈没给，伊妈没给，伊的认为讲啊，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伊是为了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以后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不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一共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那哈。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嘞，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我当时啊，虽然吼一点我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点半夜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哈啊先。生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最中差以为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跟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接 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好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那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丢哈，啊来哈，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哈，一共以前的，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哈，所以后来好他外遇哈，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哈，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刚才讲的讲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过去的情感啊，个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一共他女儿又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又。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卡扎阿阿伯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好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哈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这个记忆褪色时，爱在记忆褪色时的这一部德国电影。所以咱就讲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 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哈，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你看，诶，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嗯、
1: 所以失智症其实、嗯，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嗯、他不知道嘛，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哦、嗯，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嗯，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他还来的重要。嗯、因为
0: 虽然
1: 顶礼
0: 拜不是在讲、
1: 啊啊啊啊、
0: 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嗯、啊，上疗养院那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人讲，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啊，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啊，你伊无安尼做，你嗯，对啊，无你带灯去讲啊，讲者较实话，啊无你带灯去讲，
0: 带灯伊嘛是搁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啊，
1: 对啊，
0: 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啊，你送疗养院呐、啊，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啊、那是他公公啊，哈，尹公公、啊、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哦、啊，因为感冒了哈，在那底本医底疗的西村、嗯，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那、啊嗯、是啥气啊嘛啥、嗯，啊，后来底本医的底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嗯、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本医大无？过年呢，什么两滴又忧郁症、失智症？你讲阿龙无咧困啊，阿龙起来咧规暗暝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阿滴病呢，阿呢阿妹啊，伊讲阿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边喏，你拢对伊未困的呢？吼、哦，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啊，阿姨去看的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哦，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嗯、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
1: 对、
0: 嗯、
1: 啊，
0: 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甲你，互你食，互你食安尼念念，哎呀，互你食食，阿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嗯，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嗯、呀，哎呀、啊啊，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一个已经是卧床了，
0: 嗯，就两年多，两、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哎、
1: 啊啊，
0: 就过世了，哎呀、
1: 啊啊啊啊啊，
0: 你那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那个身体机能会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嘿、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哈，哎、嗯，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冷静功课，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人数。这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住的卡不方便啊，然后本来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年好像上半年的时阵，因妈妈即卖已经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
0: 嗯，
1: 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哇，这边拔的哇的较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我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这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内底毛架梯骨头毛架梯呀，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的人头发光，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扁月的嘞，开始嘞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我都为着要顾伊妈妈，得个也本来头颅给撕掉哈、哦，现在全新跟 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说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拔得了齁，最怕就是我们都说的卧床或行动不便，
0: 嗯，
1: 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人的身体打击很大，就是除了骨头断裂以外，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全身会状况就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啊，顾咱的骨头啦，啊，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
0: 哎，一定爱好啊，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当，哈，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
1: 啊，
0: 招当，哦，活动，哈，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哈。
1: 对啊，你唔讲啊，想一定爱去这个亚洲。轮那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哎，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哦，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动量就足够。上加的去买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还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今嘛拢Uber 啊啥啥。然后点点的很少活动，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一个摔倒，哦，很好哎，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
1: 你啊，
0: 这个骨啊骨头，好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体质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诶，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别顶，别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刮骨折哈！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哈！骨质疏松哈！一定爱加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啊。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一届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食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补钙食钙，

0: 当瓦当哈，哎，所在好，那灯头我讲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一般3000次会当到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哎，这拢已经是伫咱台湾哦，伫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家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
1: 对啊，
0: 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的，比你是最少年2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吼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哈，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利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刚才讲的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咱今嘛讲一下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这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对，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翼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哦。包括这类、叫移民哦，非法移民回去哦啊，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德国人的德国哈啊，非法移民回去哦，然后对于这种哦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起码哦，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就只要换个名称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现在这另类选择党第一哈，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哈大多数的胜利哈，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哈过去哈。贵企这类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高温金马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的是安尼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哈，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哈，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哈，包括各领被出兵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哇，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关系很好啊，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哈，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吼，这个吼市场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全部拢外包给人家。
0: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
1: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
0: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种无可能啊。
1: 啊，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哈，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这个欧洲诶，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德国，一个法国，非洲的啦、中东的啦，全部都跑去这里。 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底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嗯，而且加上哦，能源穷掉些。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哦，因过去诶，寒天的时阵哦，德国其实寒咧，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拢啥克西尔这个 gas， 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哦，因为北溪一号不是迄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哈，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啊，
1: 去烧木材，
0: 啊，不得爱买啊，买木头啊，
1: 对啊，
0: 囤积起来。
1: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哈，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德国人那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咱台湾人齁，就说德国的叫德铁嘛，德国的国铁齁，这几年的齁误点率很高。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做效率呢要基本的看回弄外者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齁，所以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齁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一次的选举中串起这样。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齁，这些国家齁，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哈，反正哦，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迄路线同款，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個、啊走右哈，回到右边路线的哦，就是比较走传统的哈，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几年那狂等都是动算，
1: 而且极有我干嘛极有，就包括这里蓝光德国的主流媒体讲德国执政党那搞这 AFD 哦，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可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哦，你讲哦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啊，其实今嘛川普啊是讲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哦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吼，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啊，像这个 AFD 吼，伊嘛主张讲，德国人优先呐、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派系。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了，极右嘛，扣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啊，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那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哈，啊纳粹党，他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哦，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但是德国人不买单呐、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上面极左极右，好像上面左派右派，哇，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哈过来来的。足嘴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足嘴弄起来，非法移民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
1: 哈、哦，对啊，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摩拳擦掌，我相信 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比较主张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可能在接下来选举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政策也会右倾，因为现在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啊。
0: 好，不过咱回头我来看咱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他不是来观光旅游，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好，来，因为这个肺炎疫情之后呢，这个中国伊嘛同款啊，这全球拢同款啊，疫情过后，这疫情过后有很多人是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不是，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齁。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齁，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那这几年呢，全在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说，这几年就是有人在中介，专门在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祈求温饱还有自由，所以不知不觉就是有人专门在做这个，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不是2004年，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但是为2023年为2023年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不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来，就是透过结婚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人数呢已经创下十九年来的新高纪录了。过去几十年，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都是中国查某囡仔嫁来咱台湾，中国的查某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因素是因为中国经济开始在衰退崩坏，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就是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在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中介啦，这以假结婚，来咱的估计的例来讲，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伊讲伊是开16万的中介费， 台币哈，台币16万的中介费哈。那么伊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哈，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万哈，中介费用一逃到台湾，都来到台湾了，套柜很艰难的面试哈，用套柜很艰难的面试了，每个月哈，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先活成本了，可以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他还靠每个月都要付我那个中介费，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吼，就是假嘛，假结婚的迄种的嘛，吼，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吼，安尼三靠四靠，吼，三抽四抽，吼，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吼，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我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啊，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啊，比如从美国来，有的从英国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吼，咱改讲吼，叫做阿文啊，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吼，跟刚刚那个说16万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吼诶收入诶1/3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吼。1/3，比如伊若赚3万，伊爱1万吼上缴的对啦吼。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吼。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虽然移民署有层层把关，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有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些人是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想要过来这样工作的生活，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怎么是？效率不是很好
0: 吧？对啊，所以讲
1: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反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你再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哪公每个交人头费吼，这个银毛这样，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好像不是很划算。
0: 三靠四靠，
1: 对啊。
0: 但是
1: 伊哪公真的为了探家去住自由的地方探家，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辈。回就马金甘丹呐、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负责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生洗人口，可是
0: 洗人口
1: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4-5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移民
0: 署，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1: 对啊，就怕这样子是
0: special 的康亏，
1: 对啊，是就是来怕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比较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那移民署那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 话，那移民署就赶快去查了。然后我一通跑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啊。抓了之后是唔知啊，那处理该去出境吗？啊，就取消他的签证，
0: 不能来呀、啊啊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的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来讲讲，哎、欸，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哈。哎、欸，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嗯。我就自己的感觉都、嗯、通常都要也是
0: 有可能啊，哎呀、啊，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嗯，桃园那个俊讲来听阿贵兰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哦、嗯，真的后火车站、嗯、前后火车站都是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还要对、啊、还要拼、啊，还要有钱哦啊，比如说那个桃哥哦，董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哦，一个贵企被设长照中心哦，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啊，真正恭喜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 ，Why not？ 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0: 对吧？
1: 也有啦，
0: 啊，逃对啊，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
0: 结果是啊，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郎龙底抛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嗯，哦，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温盖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干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了，都查我们家哥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讲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是开紧，我赶紧叫你来两做大做睡眠啊，他妈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1: 嗯，吃二十几天
0: 都尴尬，
1: 二十几天都尴尬。这、欸、听这个声就知影讲困了真好，有尴尬的声。
0: 对啊，
1: 阿伯讲小军，我个啊困未起要安怎？我听声就知啦。咱
0: 接，我你可能听个哦，我
1: 你通电话
0: 一都免
1: 你接起来，小军
0: 就是一种啊。啊，睡，敢那无困吧呢？啊，
1: 半梦半
0: 眠的声呢？
1: 半梦
0: 半醒，
1: 半梦半醒之间、
0: 啊，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1: 啊。
0: 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相关的呢。
1: 对对对。
0: 然后讲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
1: 对
0: 呀、啊。啊，来
1: 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啊，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哦，来啊、这个不要那转换转型哈、哦
1: 啊，
0: 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
1: 啊。
0: 安眠药加的去。是一条不归路，
1: 真的、
0: 哦、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嗯
0: 哦啊、而且它本身、哦、这个药呢、哦、对咱身体来讲、嗯、大家都知道、哦、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
1: 啊、
0: 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1: 啊啊、
0: 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唔敢讲全部都是因你安尼，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对啊，
0: 如果哪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哈，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安眠药加嘞哦，唔免啊哈，都要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扒一小块加嘞的。 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快啊，啊都安尼都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啊。
1: 而且你感觉讲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啊，哇，然后你感觉讲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啊，讲。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诶、嗯。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都吼，安尼啊，打打打，都安尼硬攻硬攻啊，都、就是安尼吼。
1: 那现在有抗药性嘛？
0: 对、
1: 啊。你刚刚讲迄昆明药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我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唔好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诶。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伊讲嘛是未困诶。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食安眠药拢鬼打墙诶。啊，你改讲啊，你都。食嘛是袂困的，你就卖个食。伊讲阿姆哥，我无食袂困的，啊你食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食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食无好。
1: 就甲咱
0: 对啊，
1: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讲阿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得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得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尼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吼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吼，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元素你三顿饭前吃，
1: 对啊，
0: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
1: 对啊，
0: 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咳入去，吼、即咳入去要困进前，咳一时啊酸乳钙粉，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吼、
1: 过敏药一定要放掉啦，
0: 对，
1: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 no pain no gain 呐、no pain no gain， 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够咱的得力
1: 酸乳。改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停站，
1: 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0: 对啊，好来，所以讲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好，
1: 我来想去困姐。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不敢，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哇，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安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卡在那卡训啊，
0: 为肩胛头。给你拍一个，哦，讲啊，你得有，敢那得，敢那
1: 有啊，
0: 你一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
0: 這樣？真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得拢听伊啊！啊，你得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你啊！
0: 不是讲哦，伊来用一包啥讲哦，我的诶，我吼、哦，你给我保管的吼、哦，用个报纸啥包包的讲，我只有50万，你给我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成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报纸包金条嘛。啊，今嘛的都要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一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咁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就会都会对会得戆去啊，戆去啊！
1: 我跟你讲啦，那个黑个啥，
0: 哎，这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更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
0: 哦，家己找理由，
1: 对啊，各种钱骗红咧，对啊，哦，还是讲警察甲你问讲，啊，啥人，伊会甲你，你的钱给伊，讲啊，我合一个。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感觉到丢脸啊，是红人问讲啊，像你我你个50万给迄个人，你他讲是
0: 歹，无、哎、啦，下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行，拢对呀，
1: 借口，
0: 哎、欸，
1: 贪小便宜的借口、
0: 欸、
1: 哦，
0: 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跟你背一个，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啊，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加砍花了，对人讲啊，饮酒醉哈，你讲啊，饮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饮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饮酒醉过、嗯，很清楚啦。对啊，所以，不要骗的啦。
0: 哎、
1: 欸，好、哦，怕被骂啦。
0: 啊，我都落有一个人搞我迄、那个，
1: 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跟咪就跟他走了，哈、哦，就钱给他。那、哦、我听总共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啦。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讲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把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啊，贵啊，你啊照个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这咱听讲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嘛，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嘿，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着一片，因为伊伫菜市啊咧卖菜，
0: 嗯，
2: 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
0: 嗯，
2: 系啊，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诶，我妈妈咧，根据我妈妈咧讲啊，
0: 嗯，
2: 我等伊甲我讲，讲吼，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
0: 嗯，
2: 啊，伊讲啊，伊先啊该用，伊讲。啊！对，开车听搞我打一个，
0: 嗯，
2: 啊！我就爱想讲，哎呦，啊！我那哎，像遐，他开车我讲一个，
0: 哎，
2: 啊！我你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
0: 嗯，
2: 系啊，啊！我妈妈就讲讲，啊！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
0: 捌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封联。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就真的有可能头晕，哎，不会给你卡肩卡，
0: 肩
1: 胛头给你蒙着，你的擦擦昏，
0: 用那什么
1: 下药啦
0: ，FM two，
1: 对，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摕着人给你的物件，啊，你啉嘞，啊个擦擦晕，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给你蒙一个型呢，看是帅哥，他讲
0: 型。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到，摸咧就型去
1: 啊。恋爱脑摸。
0: 来你好，嘿，
3: 你好，我请问你，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电工主文拢会使08007755990800775599，
1: 然后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香港人的逃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克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读个得行啊，
0: 来你好，嗯，
3: 结婚我给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今嘛在讲那个话题哦，我印象很白，嗯。
0: 毛肚背就对了，
3: 黄素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有一再钱进来。结果林罗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那个拍，
1: 我拍哦，
3: 我企喺种，我做咩？
1: 我拍，
3: 我做咩拍？素嘅啊，边有会种嘅地啊？
4: 来你好，
3: 结果再到，等于到黄素就，
4: 你好，
3: 一个十万无伊啊！
0: 哎呦，哦，
3: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
3: 哦，伊家己爱迄落，
0: 哦，
3: 有人惊啊，讲伊家己祖村啊。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
5: 啊，小姑娘，
0: 嘿嘿嘿，
5: 诶，我拄听恁在讲迄诈骗的，嘿，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
0: 嗯，
5: 啊，我拄真卡嘛，哦，就是我这边大吼，我那讲我骗45万钱，我看你老早先老骗，又看你如果在这镜头我打一个你啊，
0: 哦镜头打一个就几啊十万就去啊，来了，对啊，先那镜头打一个就去了，哎来了。
6: 大家讲金光党哦，那确实有影嘞，我照一个红盘
0: 啦。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仔唔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仔要讲这吼，甲咱台湾了，听从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喂，哥，
0: 嗯，
5: 啊，你有教无？这阵在咧讲
0: 两下。好，谢谢。好好，来回到咱真正吼，咱都在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今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吼，什么普隆地啦、桑比亚啦、坦萨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今嘛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大一下，阿你后阿你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查甫拢有哦，查甫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哈，统计讲超过80个人，有80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用肩胛头甲你拍大一下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哦， 生殖器没去，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哈，在哈，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第一类接触，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贵体一吼外星人一对阿拉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因为刚刚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一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迎接的阿拉伯被催眠，然后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了、然后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想那些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把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哦，给它抹下，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他刚刚说，我感觉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0: 你说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1: 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0: 啊，当个你知道你穿你人穿
1: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0: 了器官没有了，
1: 而且你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0: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
1: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0: 啊、所以因当地哦当地冒查因查讲无啊拢无这个迄落啊嘛无没有是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
1: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解密档案嘛、，UFO 哦跟 UAP、UAV 档这个档案哦，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种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啊，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是军。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开那种手机啊，你可不要那转，
0: 都可以拍得到，
1: 对对对，
0: 拍得到外星船，
1: 对对对对，
0: 外星人的太空船，
1: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他们的航空器或者他们的无人机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就是去拍到的，你的工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0: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
1: 有
0: 外星人嘛？
1: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他。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道是啥，但是一。的查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0: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安那，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及知识啊，
1: 美国在
0: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1: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五十二区嘛，
0: 对，
1: 就嘴所谓过去在这五十二区工作。的人哦，其实像那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五十二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咩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哦，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哦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 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哦。所以很多基础的在52区工作的人都唔知道我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有一个，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52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 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的，起码咱引擎东西爱加油嘛，爱不加 gas 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的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这
0: 地球没有，
1: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0: 没有
1: 办法提，没有办法提炼出来，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0: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1: 啊，对啦，一定咧，当然啦，当然。
0: 所以
1: 这绝对是
0: 非洲，你看非洲
1: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0: 所以我今天听着你要搁卡几摆讲金光洞，我无要跟恁讲这金光。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呢，被拍一下肩膀，人都唔知啊。等下你听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拢有，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
1: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哦，跟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林这类两河流域，哦，还是公之类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你刚才叙述哈，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些感觉，所以得不要去讲。不是说飞碟还是说外星人是 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时间 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只不过那时候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他就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啊，对啊。
0: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一共他之前有在非洲肯亚的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吃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然后各位盖握手安尼的对啦，阿姨公吼，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
1: 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0: 然后
1: 没有吓一跳，
0: 没有，因为我当时，他当时爱心泛滥，是说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一共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说
1: 你性骚扰我儿子，
0: 我跟他要钱，没说是怎样，没有讲怎样吧，他就说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他说我就拒绝，他给他鼓掌，然后没办法，咱这个听众好有勇气哦！一共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1: 啊天啦，你
0: 的然后愈来的愈侪人围过来啊，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人都一直围来，愈围愈侪。伊讲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啊，倒位啊来勇气哈。我都愈盖弯愈弯愈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就叫气别哦。
1: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0: 但是伊讲不特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1: 哦，下。跳，我讲，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0: 阿妈是给他拍一下肩膀，
1: 拍一下肩膀，
0: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囡仔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哩咧，这是什么习俗啊？
1: 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吼，
0: 足恐怖的啦！
1: 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人，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上，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 哦，都要开始调羹哦。今天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洲脸孔，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讲哦，调羹哦，讲哦，你看了更才烈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啊，你这个来检查一下，哦，怎么样哦？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所以这些国家哈、真的，
0: 所以如果你是
1: 自己去啦，
0: 对，
1: 自
0: 己
1: 去，
0: 单独去哈、
1: 真的要特别小心一点，
0: 要很小心哦、
1: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类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被要了很多次钱。可是我干嘛这类网红嘛，紧干了，光顾赚了，搞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然后就没有钱呐、啊。不，另外你要几勒嘞？你要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
0: 所以讲，咱都要台北这听众。哎嘛，足好大呢！我规定弄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1: 哇，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阿伯的用把
0: 你
1: 抢。
0: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1: 对啦，
0: 非洲呢，一个伫偏乡呢，伊是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哎，伊是去啊，有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1: 啊，义工哦，啊，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
0: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1: 没啦，
0: 伊是家己去的。
1: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
0: 队，有啦，可能有义工团，
1: 有啦。
0: 阿伯，哦，加好大，那边我讲阿退去，
1: 还是要小心呐、啊。

0: 哎，卖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酸哦，戒烟敢敢有这？
0: 戒烟、戒酒、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活动。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问看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上半盒的，吼，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佮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好啦，咱听众朋友吼来讲过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吼，阿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欸、
0: 敢够有赠送？敢够有赠送？敢够有大组诶？敢够有大组？大刚都足侪人咧问，嘿、欸，
1: 阿狗咱头听双方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雄大高山过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欸，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啊，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吼、欸，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住的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安尼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安尼上紧吼。啊，无你问几波，哈、啊，还是敌对啊？我跟你讲敌对，台南的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欸。啊，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地位我嘛无啊多。
1: 哎，伊跟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对。伊嘛讲啊，无啥清楚，所以吼、哦，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万音声我切掉下来，你好，哎、欸欸，你好，哎、欸，
2: 我
0: 哎，小、欸、
2: 君我到公正药房啊，真济啦。
0: 哦，好，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吼、哦，你有福报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个哦，那钙粉含钙又黑，感谢黑卡白。

0: 谢谢要卡电话机吧，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嗯，咱都系个家己去咧吼，家你。甲你画画几啊声了，要你打要画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印印爱较紧印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0800-77-55-99。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清水老镇咱家有来哦，谢谢大多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哈，好线下哈。

0: 好，来，下面这个我也感觉很奇怪，这是一宗死亡命案，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豪华别墅哈，他们就是住很好啦，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哈，结果呢，好，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公婆哥，
2: 哎，你好，哎，我昨日拜六天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着，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会死在？
1: 不是漏电。
0: 哎呦，啊，不然怎么？
1: 很奇怪哈，我所以我就感觉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0: 哎呦，
1: 嘿，
0: 恐怖。
1: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0: 啊，还叫什么？
1: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哈，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0: 哦，
1: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就这样子死掉。
0: 对，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1: ，keep 掉诶，赶紧 keep 掉诶，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可能就是伊来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给你 keep 掉哎。阿姨讲，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我 keep 起的是太太，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救太太怎么？但是咱的想讲，迄个坑会当给你 keep 挂掉啊，已经一个吼 keep 掉了呀，怎么会连要甲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我当时那手有无？
0: 我可怜。
1: 嘿，对，我那个游泳池有没有？游泳池有当时啊，讲哎，伊个水伫咧下水哎上面，有一个真空吸口一个所在有无？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伊无啊多一转，还伫个游泳池底下对无？啊，你也变作你又吸掉，你扑未起来，扑未过，你转咧伫游泳池内底吼，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到哈都是安
0: 尼，真的很可怕、
1: 哦、很可怕。
0: 故障
1: 它是按摩浴缸哦，按摩浴缸嘞，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0: 这本来故障嘛，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1: 那这很可怕嘞。也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回旋呐、啊，回
0: 喷呐、啊，一个
1: 喷，
0: 它加呼机嘛，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可能喷口故障，我们家要弄哈，所以
1: 两个，你讲一个，哎、啊，一个，你讲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诶！啊，不过你那诶，伊会甲你 keep 掉，就代表伊咧水已经咧下掉，唔再 keep 啊。好，啊那
0: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聚居的了。
1: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啊、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0: 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啦、
1: 啊。对啊，好，来你好，
0: 哎，你好，小棍 pocket，
1: hello， 哎。Hello， 来请讲，
0: 请讲，请
2: 讲，哎，小芬，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
0: 卡
2: 到一天，我想讲要来买南溪啊，也就是酸芦，
1: 酸芦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迄都是酸芦钙粉。
2: 那就谢谢。
1: 好，
2: 我知道哪里还有
0: 啊？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咧，哪里？
2: 分享
0: 者
2: 要。
1: 你台中？
2: 嘿，我是台中的，
0: 对对，哪里啊？
2: 那个。
0: 中信呐、啊，
1: 好，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0: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
0: 听起来被中扫，所以不太想讲。
1: 啊，你唔系叫我讲，我讲嘅都去红背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从听完东西。
0: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1: 慢慢冲啊，有嘅电话水架去。听讲你还够大组，加老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仔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0: 对啊，对，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哈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0: 对啊，而且还蛮恐怖的。
1: 对对对对，哈，我们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气。

0: 关无去呀，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咧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都安尼吸死吼，啊个啥，咱我感觉敢那足济，啊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吼，岐阜县吼，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被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去刚去暗介伊呢啊，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好，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来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1: 哇，酒啉伤济啊，开始呢。
0: 哎、欸，会不会是这样？
1: 有可能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就转来压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呢，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然后咧，甲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阿哥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迄个人，哈，他就被纵火的，哈，这个男的，哦，伊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哈，人怀疑讲这个是放火的人哈，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这同学会安尼一，
1: 对啊，日本啊哈，
0: 对啊，日本岐阜县嘿，
1: 怎么？对啊，今仔侬讲看了真的，感觉侬足恐怖哈，咱嘛讲一个哈，这是伫咱台湾哈，伫这个咱这个垦丁哈。屏东肯定大街因为一个屏东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然后在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哦，没料在这肯定大街的闹区哦，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哦，然后在肯定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哈，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哈停底下这个哈青色的厢型车的车底哈，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驚死人呢，這有翕相呢，啊，一個味足歹片的，這個民眾緊報警，我警察來看，原來這個車裡面有一個查甫吼，已經死亡多時吼，整身軀更都爛起，啊，然後那個血水都從那個車子裡面這樣滲出來。初步啊，警方初步的供，这个是排除他杀了哦，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哦前一阵子都是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规车跌开下面拢是灰，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了。
0: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1: 对，有对了，有湿、嗯、有湿
0: 水、
1: 啊，湿水阿妈个会水啊，就买片，好
0: 吧。只是想说啊，这个不行了，公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干、哦、架哦啊，放火杀人，个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哈，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哈。啊，蛋糕
1: 店家是无辜的啦。
0: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哈，因为同学的对。来，你好。
2: 你好。
1: 嘿，来，你好。
2: 在抽筋有没有
1: 效？有
0: 抽筋哦。算卡。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吼，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得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呐，个啊，这啥大间细间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了，你还熬呢？哈，因后生查某囝，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哈，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你虽然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哈，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呀。
1: 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安尼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转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台币哈，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哈，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解。

0: 好来，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啊？阿龙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吼，伊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伊这厝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
1: 嗯，
0: 为热水器、冷气。流流小小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哥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哈、哦，哎、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大的空间，房间也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搁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哈，要采买，哈，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哈，就是讲以后若较侪岁了，哈，无法度开车。哦，啊，日常生活都比这较不便呐、啊。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哦。所以为着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哦，最终选择入住邻近的车站，吼、哦，好、的，较挖车站啊，周边有超市、有药妆店，吼、哦，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拄啊搬入的时阵哈，哎，阿公阿婆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哈，有一遍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哈，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若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去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无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好来，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哎，所以这就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2: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2: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2: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嗯、而且能够理解啦，一个阿兰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哎呀、啊啊，当然想讲啊，爸爸妈妈
2: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等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你要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2: 哎，有老后的生活、哎，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嗯哦，你讲
0: 你买讲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2: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
2: 啊、
0: 你也较老，你无我都可以。家嘛，
2: 伊真正大雇主是透天，啊个卡爬，讲卡整开所在嘛，卡整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口买啥，不叫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起码多少起哭才方便呐，
0: 啊，都讲爱家里维修，
2: 多少起啦，哎呀，
0: 哎，安尼公公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我算讲吼买盖呀，
0: 嗯。
3: 啊，要买用钱吗？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哦，嗯
3: 哼。肾脏
0: 无
3: 好
0: 嘛，
3: 不要紧
0: 啊。哎，那不要紧，不要紧吼，嘿，不伤害吼，嘿。哦。嗯。
3: 啊，那个。

0: 的房子哈，没给的了。伊那讲整卡的套厅处，哎、欸，当金卖出去哈、嗯，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嗯、当你这里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嗯、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嗯，一个叫我偷的阿狗建物，哎、欸，其实要讲嘛，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孤啊，嗯，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伊哪讲多较寒的所在，有时候那隔热诶，迄个隔热层哪讲歹去啊，你要去叫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歹啦，哎，浴巾啊歹啊啦，啊冷气歹，暖气歹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嗯，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佮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啊。
1: 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啊！
1: 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我来甲看哈，我来甲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甲算起啊，叫安尼甲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嘿。啊、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好，谢谢。好啦，阿姨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出有一条钱底下哦，我嘛感觉讲，嗯，干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住，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嗯，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嗯，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嗯，
0: 空间也不用用到那么大啦，嗯、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哎、欸，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嗯，
0: 给更加上这点上，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嗯，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嗯，它其实跟股价赶快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是啦，你好。Hello，
1: 喂，你好。
2: 嘿，嗨，你好，请说。
1: 嘿、hey, ，你呀，刚是你卖迄个讲啥？
2: 该混该优素捧该护理元素，嘿。
1: 嘿嘿，
2: 来刷卡，
0: 啊，刷卡哈，刷卡来，谢谢喽。

0: 啊，是爱带起来较方便啦吼。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哦、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咧坐坐带起来，咧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哦、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嘿，交通吼、哦，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哦。啊，无人讲坐会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嘿、哦欸，来你好，嘿。
1: 所以，嘿，他们用酒起来，他们该用，该不没来用。
0: 哎，对。啊，你得该迄落啊，

0: 本子啊，带起来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干呐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咧，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哈，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哈。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所以房市有在回温。
0: 个人给咱呢，哦，大概个人买厝安呢，个人买厝安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一铺 FB 哦，
1: 嗯，
0: 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吼，南高鹏第一名的嘞，
1: 对啦，
0: 好亲切，
1: 对对对，啊，大家勾起毛探级嘛，啊的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房盖油，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切有情心，三万贼随害。所以老病死，暂无暂暇时。人啊，自出世就有了这个身体，为着身体啊，咱爱忍受着老、病、死的过程。所以过去老子有讲过：“人之大患，在我忧心。”人啊，有了这个身体，所以为着这个身体，一世人辛苦，甚至烦恼。人的过程经历过老、病、死，这个人生的过程，咱来了解。人啊，年纪一有，身体就渐渐老化，吃物件歹补，头壳嘛对咧退化，走路嘛走袂久，走袂远，产生了种种的不方便。所以要应对人吃老的生活，平常时都要注意身体的保健，才袂好吃老真辛苦，甚至破病感染。人生在世啊，咱拢难免会破病，所以身体有病，咱拜托医生来医治。不过平常时啊，嘛是爱靠着养生、保养、健康的道理。人生在世啊，到最后，咱阁会面对着死亡的过程。不过，这是人生的定数啊。天下万物总有一天要走到这个最后人生的终点，咱不用烦恼。自从生下来开始，就注定有一天要离开。人生啊，重要的不是咱要如何延长生命，重要的是每一天是不是心灵有富足，人啊，心情有快乐平安。做人做事，想要让咱的心会当更加开阔，更加平安，更加自在。那呢，心啊，当然都要向善，向慈悲，用智慧来行事，用慈悲来做人，如此生活就会平安，人生就会自在，人啊，当然就能减少很多烦恼啊。你说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病，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咱的活动进入最后一波，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碰尾波，赚好康诶！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听这条江慧小姐所唱的《梦中恩》，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享放轻松。在咱嘉义有一个光鲜银舞的这个活动，这迎接到这个安尼当中哈，这个秋天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特别的时节哈，啊，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真受到注目。啊，咱今年在咱嘉义市哈，这光鲜银舞已经进入到第七年，不单单的配合着相关的活动，哈，在咱北湘湖公园登场，佮配合着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的主题，哦，结合着地景看着光影变化。中心呢，诶，展现着真精彩、如梦似幻的光影森林。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伫咱嘉义市每一年秋天会举办着一个咱城市的光影盛典，叫做光之影舞，真特别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有参加过？那呢，今年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要邀请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咱嘉义来参加着这个活动吼。因为呢，这个活动已经迈入到第七年，而且呢，会当讲今年是史诗级超猛的重磅亮点哦。因为今年的活动伫北香湖公园，这当中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你咧趁着活动的机会，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哎，看到咱规个嘉义市，哦，伫这个安尼光影森林当中如梦似幻，啊，配合着吼，哎，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的主题，哇，真正非常的特别呢，哇，真水真漂亮呢，吼、哦，当中呢，你咧袂当无来看卖吼、哦，啊，这吼、哦、活动的期间伫9月25。到10月11号，请你爱记哩哦。9月25到10月11号，伫咱北香湖公园登场。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找机会，拢会当来共襄盛举吼。哎、哦欸，这个展览的期间的话吼，横跨着中秋节，看着双十节的连假，每一天暗时啊6点到10点点亮着园区。活动规模再升级，规划出10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展区，不单单的非常的梦幻，而且每一处可能拢予你非常的惊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袂当无来看卖吼。啊，假日的时阵，佮配合着这个微笑市集，和平常咧来到家咧，会当逛街、参加市集，佮会当欣赏着各种的光影。装饰艺术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真简单吼、哦，你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你坐个嘉义坐火车来个嘉义火车站，然后转搭嘉义市区公车光临我家线哦，光临我家线的黄线66路，你得当来到北香湖公园站下车。如果你坐高铁吼、哦、高铁。好、哦，你咧买当转搭嘉义市转运中心，好、哦，然后咧转乘光临我家线黄线来到北香湖公园车公车的蛋糕，哈、哦。如果你家己开车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就直接会当来到北香湖公园，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当中每一个假日，假日咧，一个配合着微笑市集，哇，当中咧不单单咧，有这种。顶级的视觉艺术哈，而且呢，有各种的这个市集的排队美食、文创商品、生活选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哈，无来参加哦哈，因为呢非常的精彩哈。啊，来第二配合着周边的活动，咱周边当中的时阵呢，鼻子头植物园哈，以距离的北香湖公园真近，哈，有真丰富的植物生态。甚至嘉义大自然散步的游客，你日时也会当来北子头植物园，吼、哦、啊，暗时啊，你来北香湖公园，啊，北香湖公园吼，看到北子头公园互相串联以外，一个节博爱公园，吼、哦，家咧这三个公园咧互相串联做伙，博爱公园、北子头公园，也个北香湖公园，吼、哦，拢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啊，一时要有时间的，当来嘉义以市立博物馆，甚至台湾花砖博物馆，甚至快意生活村，这类拢是嘉义市真好散步、优秀设计、足好的好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吼、哦，来这个机会，咱嘉义市诶，这个光影活动，吼、哦，诶，这个光线诶，光之影舞已经咧诶进入到第七年啊。今年盛大举办哦，哈，所以机会都会当来参加。伫9月25到10月1号、10月11号，就是这个双十国庆，搁过一天，吼、哦，双十节过一天，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咱嘉义咧，拢有精彩的活动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电话留咧滚滚，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但有书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花开活动进入到最尾科最尾波，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哈！咱活动咧倒数计时当中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使用陈老师介绍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最尾波的时机。平常时你一罐一罐订，真诶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诶，加量不加价哦，非常诶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咧平常时一罐一罐订的人，进咧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所以咧加碰几组啊。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活动进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咱真紧就要结束啊，真紧就要结束啊哈！你要阁碰无到碰无到的，等你爱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游戏。平常时你食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你食了真好的人。咱咧趁进去的机会，加来哦，陈老师送一个，因为咧，你平常时一罐一罐叫，无三半行，只有一张发票，吼、哦，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只有进活动难得的机会，咱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来优惠哦你，所以真诶好哦，陈老师送互你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200块，吼、哦，公定介绍几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做伙叫。咱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000加赚550，只存1600呢。你是进1600来吃善立德酵素，加省550，还是你原价2000来赶？当然是进赶紧来有单料书上咯。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等于750，买到的拢是赚到哈，大哥啊，大姐啊！有咧食诶人，趁钱只要两罐做伙叫，咱着阁加上一罐细罐诶。电话爱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你如果登记有咧食诶人，善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诶机会。1000块，你着加赚250；10000块，你着加赚2500。爱赶紧，因为活动进入最尾波，真紧要结束啊！大哥大姐，电话要挂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这道活动我非常的了解啊，所以咧，咱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再一次破纪录啊！好。这个刷卡咱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所以你点兵点将点兵点将点点的，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的，啊你趁紧，赶紧来甲补脚补好有够，因为进对上会好的时机，唔好错过，因为进入着最尾波啊哈，咱会真紧就结束啊，等你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等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依的所唱的《金鸡玉叶》，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农历已经来到八月八号，就是咱农民历顶冠的白露。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就是秋天开始转凉的标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药师要甲您提醒哦。这个时阵吼，日时啊，吼，日时啊，尽量爱注意，先爱去适应

0: 啊，有当时啊吼，哦，天气阁足湿的，足热呢，尽量保持有通风。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尽量伫白露这个季节的开始，甲冷气改好掉。因为你可能真侪人要阁无习惯的，感觉讲哦，无吹冷气足热，不习惯，慢慢啊改啦。但是说无感觉讲，无一定你都爱怎完全都唔免吹，吼、哦。啊，唔过至少你咧困，你日时啊时阵，比如讲你要困进前。你房间你也当先用冷气甲吹好凉，卖好翕。唔过你要困的时阵，你就吹电风就好。尽量电风通电风唔好吹着人哦。吼、哦，电风吹天花板还是吹壁，吼、哦，尽量卖去吹着人。安尼了解意思吼、哦。你要困进前，你先用冷气甲房间吹好凉。有当时啊，秋天的时阵，房间阁真翕，对不？吹好凉，你要困的时阵，尽量甲冷气关掉，啊不你就。先吹一个一两点钟，慢慢啊，把冷气关起来，一两点钟啊，设定时。啊，其实啊，陈律师，麻烦你一件事，最近日时啊，尽量把冷气盖起来。真侪人要去习惯吹冷气，你讲啊，陈老师有够热啊，无吹冷气受不了，陈老师了怪恁的夸张。啊，你的身体适应着热，适应着这秋天秋色，咱身体去适应，把这小气保持掉。小气保持掉的，吼、哦，好你，因为你也知啊，较早过去是无冷气的，吼、哦。啊，只要说今仔日节目一起头，就先叫你把冷气改掉，因为咧，这时阵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开始拢伫这时阵感冒破病啊，真侪人开始最近过敏啊、感冒嘛、破病啊，拢来啊，吼、哦，病院的耳鼻喉科拢客满啊，拢客满。啊，白露就是你要进入冬天上重要的一个养生节气，所以今仔日这么起头，但有所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提醒来，白露这个季节的时阵，就是你上重要要进入冬天当中上重要，最后你应该如何来调用？我今仔日讲给你听，拿咧白露了后，就是典型的秋高气爽啊。好、哦，所以伫白露了后，你进可能一时啊，你腰骨感觉真热啦，腰骨人诶，可能还有人会觉得很热。好、哦，暗过暗时啊，开始就会变凉，暗时啊开始就会变凉。所以你啊，真正吹冷气的人，你莫吹到天光哦，你会去关掉，好、哦，你会去关掉。好、哦，啊，这时阵做够过敏的人，做够感冒的人，惊冷的人，有诶大哥大姐足惊冷诶。足惊寒的，那呢？请你会记哩，这时阵莫阁吹冷气啊！好、哦，莫阁吹冷气啊！因为秋天秋色，这时阵第吹冷气，你皮肤会干啦，皮肤会干会痒。第一，你皮肤会干会痒，秋天的皮肤足够也皮肤病。啊，第二，细胞容易干，容易少，容易喘，容易感冒。好、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我。一行一行介绍，听众朋友听，你都一个概念嘛，是不是？这时阵就讲哦，像是来提醒我啦。这个时阵尽量把冷气改掉，吼、哦。啊，你比如讲居家场所，咱不是讲一定袂当开冷气，吼、哦。啊，比如讲你伫出来，有当时啊客厅伤热，你冷气会当甲调节一下，吼、哦。啊，唔过人伫迄个所在时，比如讲，好，我冷气我准强忍。强冷，赶紧来甲吹好凉，啊，吹好凉了，互伊通风一下，甲小气吹掉，安尼就好。啊，你著改做换电风，好、哦，你著改做换电风。啊，电风莫吹着人，好、哦，因为秋天秋湿，吹着人会容易感着，好、哦，拢爱小心注意。啊，白露了，暗时也都会凉。好、哦，古早哦，来大哥大姐啊，古早有一句话，你有大哥大姐有听过，少年的唔捌听过啊。较早叫白露水，较毒鬼，有无？大哥大姐啊，白露水较毒鬼，是安那？白露水较毒鬼，白露水袂当啉无？唔是啦，白露湿气重啊，寒气湿气重，咱古早叫做寒邪阴邪，寒邪阴邪的足够感冒，吼、哦，所谓的白露水就是白露的湿气。所以伫这个时阵， 白露开始真侪人胃肠无爽快，过敏压起来，感冒、感染，拢是伫这时阵。古早人讲的绝对有理，因为迄就是咱老祖先的经验。简单来讲，古早时代甲咱提醒讲，白露水较毒水、较毒鬼，就是讲这个时阵伊的湿气、寒气，足伤身体。所以你唔好去这时阵感着、感着，身躯的阳气爱收掉的。是安那，陈律师，节目一开头，我就甲你讲，先甲冷气改掉。你进入搁咧吹冷气的，就甲关起来，吼、哦，关起来，吼、哦，改有通风就好。吼、哦，安尼这个最重要的，吼、哦。啊，古早俗语搁有白露、大热、大白。白露、大热、大白，什么意思？白露日，如果落大雨。白露日，今仔日即个白露日，八月八日白露日，吼、哦，那呢？露，古早讲八月白露雨，八月无打土，有听过无？大哥大姐有听过吼、哦？八月白露雨，八月无打土，八个月无打土，差不多有半年的期间，半年的期间可能对。如果今仔日白露，这一天有落雨的话，有下雨，那呢未来可能会常常落雨，吼、哦，未来可能会常常下雨。啊，八月大热大白，如果八月白露这一天，吼、哦，八月这个白露这一天，如果落雨啦，吼、哦，如果落雨，这一天今仔日如果有落雨，那安尼嘞，农夫的修行就歹。所以你注意啊，看，如果这一天啊，吼，八月八，如果有落雨，今年二期稻作的稻啊收成的容易白衰，白衰的是安那，白衰的是迄个稻啊，大个大只种稻啊人就知影，白衰的是伊个衰出现着白衰的是枯萎，吼、哦，无结穗，无好去，吼、哦，白衰的是歹去。所以如果白露这一天一落雨，那呢今年农夫的收成会不好，好、哦、甚至也了钱，好、哦、甚至也了钱，好、哦、这个二期稻作最重要。这时阵如果拄着大雨啦，拄着大雨，啊，你说是啊，小雨嘞，小雨影响就较小，大雨影响就较大。简单来讲，如果白露日，今仔日白露日嘛，好、哦，八月八日白露日，如果白露日这一天。种植的人，你种地外人，今仔日落大雨，今天下大雨，那你今年的修行就会不好。好、哦，啊，刘老师啊，这是有影无？有影无影吼？但是说相信老祖先的经验是确确实实的。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白露日的时阵，我拢跟你讲啊，伊是季节交替最重要一个关键，免疫力也下降，燥气会上升，会伤肺。所以这时候容易少，容易生痰，吼、哦，容易尿尿。你讲啊，像是我尿尿都会少，就是尿尿会少，对不？免他处理，深呼吸，把气憋住。来，有的人做尿尿的少，尿尿的少，有无？迄个你的细胞点无开，细胞点无开的时阵，尿尿的容易少。来，陈律师教你，这适合是尿尿少，你有痰。还是尿尿会少的时阵，但就说家里，啊，那有你的痰膏看出来，来，咱你真会少的人，还是尿尿的人，那有尿尿就会少的人，还是细胞有痰的人，但就说家里安那处理来，你注意听，深呼吸，把头提出来，吸甲足饱的，那就甲鸡骨啊吸甲尽量吸气，吸甲足饱的，好，禁开禁掉的，卖喘气。尽量那就把你的细胞健活开，把你的细胞这个鸡骨要把健活开，嘿，健卡无开，卡吐开，用嘴吐，慢慢啊吐，后来各深呼吸一道，竖卡无开为止，竖卡你一旦竖，尽量把这个鸡骨要分到上大。 尽量数，尽量数，数到数不下去为止，然后禁开，禁掉的，然后慢慢分，禁到禁不掉啊，禁到禁开，禁不掉啊，挡不掉啊，才慢慢分出来。会晓咩？会晓吼？如果你真尿尿会少，尿尿会少，还是细胞有痰，你会当用安尼做？你也较规划，就是把你的肺部电脑开，肺泡细胞电脑开，肺泡细胞电脑开时，第一痰较好扫出来，啊，第二细胞氧气较充足，肺泡较充足，较袂尿尿的扫，会样哦，会样哦，嘿，小时候袂看波，所以有啥物即个撇波，我拢会教你，啊，这拢是老祖先的智慧，这拢是老祖先的智慧，新冠病毒吼。即每一个，尤其是即个时阵，伊就真容易流行。即新冠病毒啊，感染着做怎样，你就做麻烦，是不是？所以你即个时阵一定要把身体阳气收好掉，好、哦，会记哩。教授来讲的，甘愿较忍耐，尽量卖吹冷气，尽量卖吹冷气，好、哦、啊，风秋色，好、哦、啊，润气补气，食瓜白木耳，食瓜白木耳，白木耳。南瓜青枝红枣枸杞，做简单的青枝红枣枸杞洋参，青枝红枣枸杞洋参，好、哦、了解吼、哦，这当达刚价，这个每天都可以吃，好、哦、都没有问题，好、哦、青枝红枣枸杞洋参，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这当中当红秋色，啊买当较滋润补气去，好、哦，如果气补功能较歹，加瓜麦门冬，麦门冬贵贵啊吼，系、哦、啊加瓜麦门冬效果如何，好吧？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白露开始渐渐的变凉，水气的凝结、的凝结变白露，所以咧，这个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注意，吼、哦，拢爱注意啊，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白露如果这个时阵吼、哦、会开始变凉啊，所以咧，你爱注意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过来到这个白露的时阵，桂花开。满道的文旦，包括着新埔的红漆，拢开始上市。吼、哦，这个八月时阵，桂花就是飘香啊，开始，逐天桂花拢这个样啦。时间到，伊就规个香滚滚。啊，满道的文旦，搁新埔的红柿子拢开始上市啊，吼、哦，拢开始上市啊，吼、哦。啊，这时阵白露就是丰收的时阵啊，所以。蔬菜拢开始咧采收啊，咱北部咧花椰菜、苦瓜、菠菜，吼、哦，包括莴苣、番椒；中部咧花椰菜、菠菜，吼、哦，包括莴苣，吼、哦；南部咧荷兰豆、白菜、芥菜、落花生、大豆，吼、哦，拢这时阵咧收成啊，这都是这个时阵开始咧收成的食物啊，食新鲜的食物，菜市啊能收成好的食物，新鲜的食物。这就是对咱上适合的食物，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来，白露秋分一夜冷，一夜冷，一夜冷一夜吼。你爱了解到，伫这个时阵开始，一天比一天会较冷，一天比一天会较冷。所以陈老师先来给你提醒，注意感冒，注意过敏，吼，注意你的抵抗力。注意你身躯的阳气爱开始慢慢啊要收掉的啊，莫阁吹甲规身躯凉叽叽。你也最近白露开始啊，你阁你的公司啊是你的厝内底冷气阁吹甲会寒，安尼这时阵你就袂动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用阿乔说，我上班无多啊，公司冷气开甲袂冷死啊，啊你都爱穿高的，你都爱穿保暖的。一定爱辛苦的阳气收掉的，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唔好吹甲冷着挂掉，吼安尼了解吼。啊，秋天阳气，所以介绍那食白色的物件，白木耳、莲藕、百合、山药，这拢是真好的物件。好了解哈。啊来，有一个你可能无想到的，秋天容易引发忧郁症。引发忧郁症，进前因为秋天心情会歹，吼、哦、啊秋风秋雨愁煞人，吼、哦、这个时阵 上惊的忧郁症的发作，心情的歹，所以陈老师来提醒，你要关心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关心你的家人，吼、哦，是不是有忧郁症发作？忧郁症发作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胃肠食什么物件，拢食无兴趣，食袂落，食袂消化，袂爱食。你也发现到你的亲人，你的爸爸妈妈，最近你买啥，还是看伊咧食物件，拢无兴趣，食袂落，袂爱食物件，你要小心。人一定爱足欢喜来食物件，因为食物件就是补充营养。食物件就是你精神体力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如果你最近你对食物件拢无兴趣，食物件拢食袂落，甚至袂啥爱食，忧郁症就会发作，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你就会发作。了解意思吼？了解吼？来，秋天这个过程，陈老师拢甲你提醒，因为白露开始啊，所以最近。请你记得哦，咸的、涩的、香的、油的，爱避免。中超市现在袂当食咸的，咸的食了会流汗，你身躯咧毛根腔爱收缩啊，所以袂当流足侪汗。了解意思吼？嘿，油的食了咧，皮肤拢会得涩，你的过敏会加强。吼、哦，香的这拢食了较得涩，你拢袂堪食啦。好不好？香的、油的、咸的、甜的，这拢爱小心吗？好，了解意思吼。啊，最近白露、辣子、奇亚、莱亚、油啊，好、哦，这拢个价值，油啊，食了你会较好排便，所以油啊有就开始食。好、哦，啊，奇亚有无？奇亚伊拢有润色的帮助，拢有滋润的帮助。不过奇亚食了会较袂消化，柿子伊食了会较袂消化，所以请你记柿子含蛋白质，染色会时阵会容易歹消化，爱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奇亚吼，奇亚有起生，啊你食着蛋白质的物件，做这样爱食奇亚，你饭后食对无？柿子啊，啊是钙健康，啊不过食落你胃的煞袂消化，伊会变气少。因为内底有胶质，奇亚内底有胶质，伊会甲蛋白质黏掉，所以你会变做食奇亚，饭后食奇亚了，你柿子啊，嘿，食了你会感觉那就无好消化，啊，无好消化的原因呢，是因为伊内底有胶质，伊胶质黏做伙，你会变做无好消化，会结合着蛋白质，所以爱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哦，嘿，啊，运动爱适当，但有时候来讲。秋天秋燥无适合流足侪汗的运动，所以你唔好阁做运动做甲规身躯汗，适合的运动就好。这个、时阵流伤侪汗，皮肤会痒，皮肤会痒，因为流伤侪汗，第一皮肤会干，皮肤会痒，皮肤会痒。第二流伤侪汗，你连工你的体质会弱，身躯会无水分。而且真容易中风，最近做这样中风哦，吼、哦，袂当无注意哦，好不好？就是今仔个提醒大家，吼、哦，心情爱好，啊，阳气爱收，因为身躯的阳气也无够，阳气爱收，所以唔好流伤侪汗，吼、哦，冷气爱关啊啦，吼、哦，冷气爱关啊哈，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阳气爱收啊，啊，心情爱欢喜，啊，胃肠爱过轻松。好不身体较健康，预防感冒，吼、哦，预防感冒哈。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广告者，广告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最近做侪人过敏感冒，吼、哦。啊，龙超市啊，过敏咩啦？胃炎啊，过敏重严重，益生菌酵素真重要，爱调整啊。哈，赶紧的，最近甲囡仔加强一下，好、哦，要找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就是你上好的修算。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 阮规家伙啊，拢咧食你的山梨豆酵素，食甲真好咧。迄囡仔摕一摆哦，做够唱，做够摇，吼啊，甚至做够唱。结果咧，食咱的山梨豆酵素，体质调整甲真好。大人腹肚做够肚，做够胀，未消化，食咱的山梨豆酵素，食甲真未肚未胀，好消化，身体结足好嘛，较未一生。有诶，妇女朋友食物件无兴趣，心情未欢喜，甚至食物件拢食袂落，吼、哦，甚至食物件拢无兴趣，心情未欢喜，咱胃肠牵涉着咱心情的健康。作者人讲啥事？是安那忧郁症的人，食物件拢未爱食，甚至食物件拢未消化，啥物原因？因为肠啊过了无好。所以真侪人，你莫你最近有忧郁的情绪、心情，感觉拢未欢喜。你莫等下变忧郁症破病，开来食药啊！你最近有忧郁的情绪，就先把你的胃肠顾好，肠啊顾好，消化好，未肚未胀好消化，腹肚未膨胀未巴胀好消化，大便的顺失，甚至食物件营养的吸收，体质的健康，这时阵。你就可以轻松面对着季节的变化。第一，你较袂感冒；第二，你较袂过敏；第三，你胃肠较袂一下酸、胃肚、胃胀；第四，你排便的顺序；第五，你心情的欢喜；第六，你暗时还好困。所以，陈老师在甲你提醒啊，大哥大姐啊，你最近有陈老师介绍山梨豆酵素的人，爱准时，就是这个照起工来甲服用。补充益生菌酵素，就是你面对着季节变化，上重要调整体质、身体健康，足好的健康好朋友。和你厝内底囡仔，囡仔吼开始拢在上课啊。最近囡仔上课去较好哦，常常都感冒倒来。啊是安怎？同学侪大家都小话啊，一个同学啊感冒啦，吼、哦、啊掉掉啦，其他同学都大家小话话话倒来。所以你要了解我的囡仔，要哪改调整伊的体质，调整我好，回去学校的时阵，较袂有同学话着，就是可以补充着益生菌酵素。啊，陈老师所介绍的山梨豆酵素是一个足健康、足专业的好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用这款山梨豆酵素，家你的囡仔调体质，家你的先生拢大只大啉，胃拢膨胀巴胀一生，可以。身体胃肠调整好，可以消化好。啊，和你的太太最近拢食袂落，食一束啊，袂爱食物件，食袂消化，食物件无兴趣，家己的心情调好，家己的体质调好，益生菌酵素来辅助伊。你的爸爸妈妈大便袂顺，食物件食了，爸爸妈妈食了一回，喙齿无好，物件歹消化，食物件拢袂消化，甚至咧大便拢袂顺失。这个时阵，陈老师介绍的山梨豆酵素，真正真好用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的。吃你的山梨豆酵素哦，吃这个吼、哦，不但安尼腹肚未肚未胀，三顿吃哦，足好吃，足好消化，大便阁真顺。
1: 吃你山梨豆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吃你山梨豆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的啊，正常吃、哎、三顿吃。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哦。真拢未肚未胀啊！大哥讲，哎呦，陈老师，你介绍的山梨豆酵素酵素真正真好呢。不但吼、哦，食了未肚未胀，好消化哦，大便嘛真顺。
2: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山梨豆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2: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
2: 哦，
0: 大哥。
2: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哦。但有时候真正有影，我食你的山梨豆酵素，食甲真消化好，排便顺，体质好，真正有影。你的山梨豆酵素有够好用，啊！真要挂这款山梨豆酵素，你加省偌济钱呢？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一罐就是两千二，你进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千一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佮加赚五百五，只存一千六百五。你是一千六百五来挂山梨豆酵素，还是两千二加五百五来挂？真赶紧嘞！山梨豆酵素有咧用的人，趁真嘞，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细罐嘞。因为活动进入最尾波，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电话赶紧卡，大哥啊，大姐啊，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 善利多酵素有在吃有在订的人竟继续做多两罐做位叫就再加上一罐细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活动结束你都要关键两千里来关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山卡拢在山下，助理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这一次活动这么热烈的支持哈！再一次来说多谢，咱再一次破纪录哈！陈药师我非常感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全国听众朋友哈，您这么来支持和爱护。啊，乔师嘛要跟您提醒，因为呢最后哈进尾坡啊，最后啊，所以你吼唔好错过咱这个机会。你阿公阿妹啊，乔师你讲的有理，吼省钱都是趁钱。啊，那呢平常时，你呢可能呢，你平常时身体咧保养，啊，你这时阵节省足济，你唔好碰无着，碰无够，吼点兵点将点点的，吼你话搁加补几组啊，吼趁陈老师咧讲的有影。好，进这个难得的时机，啊，咱刷卡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因为最后吼，咱买破机会啊，所以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当中，请你电话给杨一坤啊，找咱的助理，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好，莫错过着买破活动的时间哦哈，0800-77-33-55，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最近开始有文旦汤吃对不？有吼，系啊，阿你乔帅人讲诶，食寡文旦柚子吼真好，吼最近食寡柚子真好，有得开始吃吼。阿来第二，就是你买当就是伫生活当中食寡白木耳，吼莲子，吼白木耳莲子，吼这拢真好，加寡百合，较歹困诶加寡百合。这来吃拢真好，啊！会记哩，最近陈老师甲你提醒，你唔好个老甲规身躯干。真正讲小说运动做好诶，我知影做温和的运动，因为白露开始呀，你如果个规身躯干，老甲规身躯干，就讲一般诶运动是真好诶，咱微微发汗，皮肤淡淡安尼是真好诶。一般的运动是可以的，唔过我讲的，身躯安尼运动甲老甲规身躯干，吼、哦，会乎你容易感着干着，好不？你千万要小心注意，身体嘛较虚弱。啊，而且陈老师讲的，尤其有心血管疾病，一群老伤侪干的，容易产生着心血管相关的问题，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后来赶紧来吼，陈老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三民区的陈太太来问吼，杨超是进前有痔疮，啊，听你的建议，啊，甚至用一挂中药吼，会来调理，会感觉有较好啊，吼，啊吼，唔过咧，那就袂长筋，痔疮袂好。陈老师先甲陈太太报告者，痔疮未好，啊，痔疮是啥物？有当时也会变严重。痔疮毋是一直靠食药啊。陈老师要甲恁讲哦，痔疮毋是靠食药啊，我痔疮肿啊，痔疮疼啊，痔疮流血啊，我着靠食药啊。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不管你中药还是西药，药啊是辅助。痔疮上重要的是你的生活习惯。江顺龙阿姨讲过啊。痔疮已经生出来啊，伊无法度个消失啦。所以你痔疮啊无手术，伊就永远对你一世人。好、哦、啊，痔疮只会愈肿。好、哦，有当时啊，比如讲你睏无好，
还是你上便所上出力，这个时阵底层就会增加真厉害，甚至咧，迄、那个增加乎你一个安那做无爽快，啊，唔过伊嘛会慢慢啊消，啊唔过未完全消，吼、哦，当你排便较顺，大便较未出力，饮食较健康，胃肠消化骨溜有骨溜，大便的骨溜骨香，这个时阵你的底层就会较顺。我记起来咧吼，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咱的肠啊，肠啊一条直隆隆，咱的直肠嘛，对不吼？直隆隆，啊，直隆隆，伊就是已经生出来，伫这个肠啊，伊生一粒，生一粒血管瘤出来，啊，所以这粒血管瘤咧，生出来啊，伊未够消伊，伊只会破去老血，吼，啊会较消的，有当时啊较未积血，你卖想出力。伊就较袂积血，伊较袂积血时阵，就较袂肿、较袂痛、较袂疼、较袂艰苦。所以尤其你啊便秘，你进便秘的时阵，底层呢，伊就受压迫，你就真艰苦。吼、哦，大便袂顺，你就真艰苦。大便伤出力，底层就肿起来。什么状况？大便会伤出力？第一，漏屎；第二，便秘。所以漏屎啊，便秘拢会让底层愈严重。阿龙先生，阿、啊、我去食药个食落唔对，漏屎便便时是要安那？甲你的体质调整好，和你的肠啊较袂漏屎，第二较袂便秘。啊，如果你的大便做出来嘞，做歹定，你的肠啊袂骨流袂骨伤，对，因为你的益生菌酵素无够，肠啊无黏上，所以益生菌酵素食有够。然后上便所唔好超过五分钟，尤其有痔疮的人，请你来记哩。唔好坐伫马桶顶悬咧看手机啊，看杂志、看册。马桶是咧上便所诶，所以天下动物拢是跍落大便棒棒诶，紧走紧起来。因为你搁一直跍伫遐，咱诶肛门压力就变大，底层就会愈紧。所以底层诶人坐伫马桶愈久。底层就会愈正，会记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两小时，啊那呢？阮底层的人，我咪要注意，有大便就去上便所放放的，上好会当伫三分钟内底就甲解决。啊两啊，那就个放无清气，真正放无清气，等者想要放较好来，你莫坐伫遐硬要甲放好清气。底层的人上惊就是安尼。我记者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熟客哦。我讲啊，陈老师，我的大便打打排放，啊，所以我坐里边胖哦，一开始放一束啦，一开始放一束啦，因为你的大便一段一段嘛，一段一段嘛，啊，胃搁伫顶管阿袂落来嘛，啊，你坐里遐哦，来我问你，比如讲，来陈老师记咧，我听众朋友听，你有痔疮，好，我一开始放一袋啊出来。大便放一架下出来，啊后边感觉阁有还未放出来，啊我就踮遐等，坐伫马桶踮遐等，坐在马桶那边等，硬地，啊你一直出来，底层的路径，我嗨呀，底层的头前，大便的顶管，底层的粪口边啊，咱的肛门口边，对不？啊大便的顶管，啊因为你顶管阁有大便，你还未放出来。结果你伫遐等的时阵，底层愈静，啊底层你因为你踮遐静嘛，你坐伫马桶踮遐，要等后边要放出来，啊头前底层塌掉的呀，后边要哪放？那像你的水道槽的水道塞住了，所以底层的人，你比如你放一段出来啊，吼无大便啊。你感觉，可能无法度过，你就是大便已经有放啊，想要放落去放一下，放一下了后就赶紧收收起起来，就赶紧起来。但是所在讲的就是安尼，啊，你讲啊，等者想要放，卡过来放。唔过你莫坐伫遐等，这就是预防底层第一个要素，因为你愈坐咧，底层一下是会充血。
底层迄粒底层伊的冲毁，冲毁建起来的，何里路拍板？安那讲，底层建底头前，底层会塌底头前呢？所以你底层塌建起来的时阵是后边台边放未出来呢，因为塌底头前啊，塌底头前啊，你坐愈久，底层就愈建。简单来讲，底层的人，你就是一定上边数有台边放放的。好，接起来，等一下想要放，再过来放。好，唔过你莫一直坐伫遐等。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第二，底层有当时啊，比如最近灯啊较大，较歹出来，会当个沾一撮凡士林，沾一用棉花棒沾一撮凡士林，好了解意思吼。哎，安尼等一下咧放的较骨溜较好放。好、哦，片面就肛门口上过头出力，好、哦、啊，这拢是方法，好、哦，安尼加听众朋友，所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个爱了解，好不好？好、哦，这个爱用着方法，身体较健康。好、哦，来我搁看一下，刘太太，桃园的刘太太的门，髋关节会疼，食过这个。骨头观察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有效果无？好、哦，做啥物运动的改善？髋关节会疼，都是有磨损啊。所以你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好、哦、补充 Q10， 这是足需要的。好、哦，髋关节伊都是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如果你无想要伊愈磨损愈厉害，连讲会手术，所以你尽赶紧来吃。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 B 群，这是真需要的。第二，会疼伊会随好未？伊未随好，伊未随好，髋关节会疼，爱做啥物运动？听众朋友啊，做着提升咱髋关节强度的运动，来带着苏格里安那做。倒伫眠床的时阵，一支脚压45度。倒伫眠床的时阵，一支脚压45度伫空中。伸啊，卡放落来，未伸个做，就是咧强化着这个髋关节伊个肌力，肌力较好的时阵，髋关节强度嘛对咧较好。好、哦、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一支脚压伫空中，倒伫眠床，一支脚压空中45度，一改做一支脚就好。好、哦，一改做一支脚，一支脚伸啊，换另外一支脚，系对，好、哦、两支脚拢做上好，好不好？啊，第二。髋关节咧磨损啊，髋关节开始咧疼。如果无想要练钢，造成着严重练钢髋关节爱手术，髋关节手术是大麻烦的代志哦，伊唔是简单的代志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髋关节爱顾好，所以你进就是来食瓜，帮助伊保护，让伊较袂发炎，让伊较袂疼，啊较袂磨损。诶 ，Q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这对来讲，对刘太太来讲，陈刘叔感觉是真需要的。第一，食了较袂疼；第二，你骨头关节过好，伊较软 Q 的，伊较袂磨损，伊较袂愈来愈恶化。好、哦，啊，第三配合做运动，互伊第一较袂恶化，啊，第二较袂平常时疼，啊，第三帮助伊修补。好、哦，阿龙超市髋关节好修补无？髋关节比脚头关节较歹修补，比脚头较歹修补。髋关节比脚关节、脚头较歹修补，所以咱先防止伊恶化，防止它恶化，卖常常疼，卖常常发炎，卖常常严重。所以这髋关节要顾好，走路的姿势嘛真重要。第一，走路的时阵脚头、膝关节。卡头爱直直，袂当卡开开，外八内八拢袂当。第二，走路时阵髋关节两边爱平均，左脚右脚爱平均。你走路左脚右脚平均无？叫人为后边甲你翕相录影。你咧走路时阵叫人伫你的屁股后面，甲你翕相，看你两边的肩胛头敢有一样高。大哥大姐在了解意思吼？你咧行路的时阵，走路的时阵，叫厝内底的人甲你录影，看你左右肩膀到边关，了解哦。第三，腰骨爱正，腰骨
髋关节不好的，请你坐，唔好尽量唔好坐铁椅。你若坐铁椅，腰一酸痛，还是腰一无力，髋关节负担就会愈大。因为这三个关节的相牵，腰椎、髋关节、膝关节、脚头吼的膝关节，这三个关节的相牵，大哥大姐这三个关节，足侪人拢是做伙歹去。甚至手术三道，手术膝关节，手术髋关节，腰椎关节第三百、第四百、第五百又搁要手术，而且手术了唔是就好伊啊，手术了连工拢会有后遗症，以后咧可能咧就搁更加麻烦。所以你卖想讲这关节我手术就无问题啊，手术是缓解掉伊的磨损，缓解掉伊的无好。唔过无代表着以后没有问题，手术了以后问题开始大条，所以尽量天然的甲顾好，爱保养，好不好、哦？所以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哦，这真重要哦，哈、哦。好，张大姐讲，陈老师板机子，台中的张大姐，伊讲，陈老师板机子要如何改善？这板机子吼、哦，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做海气，做海气的像陈老师刚讲的妈妈手、板机子、足底筋膜炎、五十肩，足济拢是板机子吼、哦，一个弹响子，吼、哦、弹响子的意思来讲，因为咱板机子的手指也屈肌腱过度使用摩擦，啊，现在过度使用。啊，就是你做下去啊！你这个板机子的所在，就是平常时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啊，做下去啊！啊，这个板机子吼、哦，以前麻烦的一点就是，你爱给时间给休困，偏偏啊，你无法多休困。但你说爱讲了解意思哦，板机子上好的复健活动就是你爱时间给休困。啊，你讲我手啊，袂当无叮当啊，袂当无做啊！啊！你做油都发炎吗？啊！你做什么运动拢无好？你逐天啊，我问你，你逐天啊做甲发炎吗？这板机子啊，逐天做我的工课，我的生活，吼、哦，我做甲发炎吗？啊，我才来福建咯，对不？所以板机子一当咧疼，你就是爱有休息，好、哦，你就是爱有休息。啊，你也当做过伸展运动啊，复健师拢会教你啊，是不是？做过伸展运动啊，吼、哦、啊！医生如果看你板机子严重哦，医生吼、哦，就直接给你固定，不要你叮当用护目。我讲你了解医生吼、哦，医生我吼、哦，啊这个患者吼、哦，改讲哦，你这板机子爱休息啊，搁要做，就用护目给你夹起来，来固定起来，不要你叮当。我讲你了解医生啊，吼，所以。板机子就是做来的，啊！你如果要搁咧做，你用听说我做啊，我多啊，逐工做甲发炎，开来食药啊，啊，做甲发炎，开来复健，啊，等于说来讲，你做啥拢无效，因为你逐工都无互伊休息嘛，无互伊休困嘛。板机子的这时阵，伊就袂当过多的劳动。如果你正常活动无问题。正常活动没问题，不过不能过多的劳动，就是做到发炎就不行、哦啊、如果你要做到发炎，这样什么人都无法度给你救。你用请示、啊、我连刚来手术，我跟你说过板机子手术了足多后遗症的，啊也没你想的这么完美、哦、所以你别想说连刚我板机子才来靠手术，绝对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哦、有机会我跟他说啊，这板机子医生啊，看你讲，啊，跟你讲啊，讲未听啊，你个一直做甲拢发炎，医生啊，跟你用护目护具来给固定。好、哦，我讲你条意思啊，哈、哦，嘿，啊，龙小事，啊，那咧平常时咧，平常时咧，医生啊叫你讲啊，有当爱严重的时阵有无？硬啊难硬硬时阵，就是爱热敷，因为你休息的时阵，板机子会怎变硬，硬硬。我讲给您听吼，因为在听众朋友在问到，足趣味的。我讲给您听，五十斤，你就是爱休息，
五十斤内你惊害去啊，你的关节肩胛头这惊害去啊。足底筋膜炎就是爱休息，对不？伊咧就是已经长期发炎嘛，所以你袂当过度劳动。足底筋膜炎上接严重是啥物时阵？平常时还好，结果最近你可能去出国去佚佗，今仔走路加足济，规只脚就肿起来，规只脚就肿起来，吼、哦，板机子、妈妈手啊，最近做啊，我爱做工课啊，我工作啊，是我最近哦，妈妈手我爱做家事抱囡啊，吼、哦，拢做啊，都发炎啊，都严重啊，啊，医生就讲啊，要让他休息哦。让他休息，让他慢慢时间修复哦。大家平常拢靠食药啊，啊，我都会听医生，我板机子都会听，我都会硬会听，啊，都开药我食食就好呀，你愈嗨。因为今仔日医生如果开消炎止疼给你食，你板机子发炎嘛，食落水消炎，哦，够够新医呢。食落新医不是医生搞，是消炎止疼要食落水消炎。消炎了你免太欢喜，这个消炎我用消炎药啊，止疼药啊，给你吃下去，这个所在发炎消炎啊，伊的修补愈慢，已经受伤啊。因为你真的受伤啊，咧发炎啊，你个消炎啊，消炎了伊修补的愈慢啊，修补的愈慢，伊的损害愈紧，所以连工的愈来愈严重。是啊，你这种长期做害去的，你如果一直靠消炎止疼药，连工就愈来愈严重。吼、哦，原因在遮那腰骨酸痛，腰骨酸痛，你唔保养，你唔调养，你放了后遐，何以淡样？迄个食消炎止疼，来止疼，我跟你讲，一两冬过，你就痛苦啊！足侪人拢病，恁的病，足侪拢是因为你的观念错误。吼、哦，啊，就是讲啊，遮板机子。平常时就是你先要有一个观念，我板机子的所在，我就是要有休息。像陈老师啊，都要甲咱这个小姐讲，啊，你无休息，你无休息，伊变奈伊有法度修补修好，是不是？啊，不过休息了会变硬呢。中陈老师休息了的话，变顶顶硬硬安安的，安安的热敷，又叫的板机子的所在，正手倒手。手镜头啊，甲交做伙，甲紧紧的，就是安尼。指头手指头，十几镜头啊，下做伙，甲紧紧个开，紧紧个开。啊，板机子啊，变倒转来。吼、哦，比如讲，我记得你注意个听，食指向前，诶，向前。啊，肩胛所在，你用另外镜头啊，甲变倒转来。医生拢有教你啦，唔免单流输讲啦。哦，福建你家己做。我来讲啊，板机子上重要就是休息。啊，人硬硬先来热敷，可以变凉，就是安尼。看足底筋膜炎拢是相对的意思，吼、哦。啊，平常时复健的是久久的。啊，如果你无要休息，我跟你讲，你食啥药啊拢无效，愈来愈严重。因为你拢无要休困，逐工咧发炎吗？你免来好，是不是？吼、哦，我讲啊，这条就没有了解啊。你复健是温和活动。上重要的板机子、五十肩、妈妈手、高尔夫球肘，包括着足底筋膜炎，都是要足够的时间让他休息恢复。如果你连可以休困的时间、身体休困修补时间都无啊，我跟你讲，你袂好。但有时候人来讲，你无时间都休困啊，你袂好，骨头断去啊，骨头断去啊，医生甲你控石膏。啊！你搁要踮遐叮当活动，常常去互脱离。啊！你控制高个所在好哦，正病，是不是？哦，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嘛是需要休困的。哦，安尼跟那个小姐报告，张小姐哈。台中西区的林大姐在问哈，有磨牙习惯，你经装牙套啊？爱装牙套就好啊，牙套你都买啊？哎呀，哎，牙科那边的装牙套啊，牙套就是最好防止磨牙的方法了，唯一的方法了，就是安尼。因为你都磨牙啊嘛，啊，就是装牙套啊，啊，磨牙就是你的医生嘛，跟你讲啊，磨牙的你暗时的时阵，你的这个牙齿筋，牙齿筋对咱这边牙齿的肌肉上紧绷，
伤紧绷，所以你压力大。谁那囡仔无个？小朋友谁那无个？请问你，神经紧张，所以通常磨牙的人就是较搞操烦，较搞紧张。好、哦、啊，所以你用啥说啊？我装牙套，牙套是保护你的喙齿呢。好、哦、啊，平常时的你咧困拢困的时阵，拢困较无落眠，较歹困，较容易紧张，较容易醒。好、哦、啊，所以这时阵的磨牙，对咱的喙齿这个肌肉也较紧绷。好、哦、啊，用啥说边啊？深呼吸，放轻松啊！伫即个磨牙吼，咱的牙齿两边边啊遐个按摩一下，放松一下，我、哦、了解。啊，解铃还须系铃人，作者磨牙的患者，会磨牙磨牙的人，通常都是较搞操烦、搞紧张的，容易紧张啦。所以小朋友先来磨牙，小朋友最近的是压力紧绷，较容易紧张。好、哦，啊，大人先来磨牙。就是你搞操烦，放袂轻松，吼、哦！啊，你如果生活你个性无要改，啊，你袂好，个性无要改啊！啊，我就是搞操烦啊，我就搞紧张啊！啊，无你要食定静的呢？但老师请问你，医生啊，你这紧绷，甲你开松弛剂，还是开镇定剂？你要食？哈、啊，但老师问你，对不？啊，食落水感觉较舒服啊！啊，油啊无食，你就愈痛苦。你要靠油啊来控制你，啊是你家己要学习放松。我拢甲恁讲过啊，会病

0: 啊，你要一直做，要会好，才病，对不？吼、哦，所以作者病拢是做来，吼、哦、啊，所以咱爱了解着讲生活当中五十岁过啊，爱较巧的啦，听众朋友啊，人生五十岁过啊，巧的对家己较好的啦，你莫甲身体糟蹋歹去。但是说来讲，人生生老病死。食老啊！你也规身躯病，你也足辛苦的。你也为着这个身体一直破病，你都艰苦。你拢唔保养啊！真济听众朋友，就等人所讲的，就今仔大姐咧讲，像说我髋关节边啊，髋关节中上艰苦的，因为下骹有脚头乌，顶关有腰骨，所以髋关节歹的人，脚头乌无好啊，腰骨嘛无好啊，啊，这骨头关节拢开始咧磨损啊。这三棒吼、哦，脚头乌、髋关节、腰骨这小坎，所以单纯虽然讲，真侪人老倒灸，老倒灸不是灸骨头呢，老倒灸是灸软骨啊呢。你的软骨啊未灸扁呀，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甚至坐骨神经跌掉神经、坐骨神经痛，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你的软骨啊未灸。软骨也未翘，包括着咱的一挂即个关节部分，吼、哦，即个软骨啊就容易磨损。啊，腰椎部分软骨也未翘是安那，因为单纯说来讲 ，Q 弹无够。用超市前那叫的 Q 弹愈充足，软骨啊就愈 Q， 伊就较未磨损。所以我请问你，是安那小朋友怎么跳舞、拍篮球？因的软骨啊、腰骨，因的脚头乌拢无代志。现在你食老啊，你去拍篮球看麦，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看麦。哦，过工你都袂惊，脚头乌也疼，腰骨也疼，规身骨疼了了，因为你的软骨啊已经袂翘啊嘛，对不？所以大哥大姐现在食老袂惊，啊，拢是这软骨啊拢软去，磨损去。磨害去，小地小哭小磨，啊！就一直吃消炎止疼，就一直手术，一直注玻尿酸，一直注 PRP， 到尾啊，最后一步就是来手术。啊，陈叔也该讲，大哥大姐啊，啊，食过你软骨啊需要的营养，该顾 Q， 何以连讲较袂磨损较厉害？大讲啊，陈叔叔啊，保养上慢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种稻啊。我今仔丢啊插秧落去，敢有可能马仔就修行？无可能。啊，我变老，我丢啊修行的好，我就是爱顾，该饮水啊饮水，该落肥啊落肥，是不是？啊，你唔加保养，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你平常时唔保养，你嫌上班，啊，要疫苗注上，用手甲揉我较惯呢，马仔就打会翘伊。人生就是安尼嘛。所以真多健康的问题，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哦，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爱了解着。有当时啊嘞，身体健康都是靠你用着物件来保养，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在生活当中，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骨头关节的问题，其实骨头关节的问题，咱拢知影骨头需要钙质，需要钙质，需要各种的营养来辅助。偏偏啊，台湾人生活当中，你营养食无够，医生看作足。你敢知影骨科诊，即、這个骨科诊所的即个门诊啊呢？门庭若市，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啊，骨科诊所、骨科病院，你也看卖，拢是人啊，大家拢啊骨头关节问题，到尾啊就开始拢先食消炎止疼，做玻尿酸做足的，甚至嘞开始做 PRP， 连讲嘞都是排队要手术。 你拢会当听我探听啊？这排队要七岁的人，较早进前拢是经过这个过程的。啊，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如果我今仔日把我的筋骨骨头关节，伊需要营养过好有够，是不是？我连讲较袂歹去。啊，人生来到五十岁啊，你要搁要对身体无好，身体营养保养你做无够。卖怪连讲身体歹去，害去来艰苦。你也看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食老啊，有会啊，软骨也无顺气啊，骨头小地小骨生骨刺啊，甚至咧，手术几啊刀啊，甚至咧髋关节、膝关节、腰骨拢手术过啊，非常痛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提醒，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和身体需要的营养，因为人吃老岁啊，你老啊，你台湾人五十岁过啊，钙质、钾质、Q 10、B 群，这四个重点甲吃好有吃。但老师来讲，人吃到七八十岁，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立马赶快来动。用超市啊，真正会动，大哥啊，大姐啊，太聪明了。人生人讲爱神爱灵，我无骗你。一个大姐讲超市，真的，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够够好，我食几啊年啊。用超市，你即罐心钙球，我真正食了足好，我近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我就是食你即罐心钙球，你来听看麦。
1: 大三创啊，心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廿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嘿，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这里有这，咱里有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那你等下说要甲伊讲。这款心态球真正真好，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啊，咱民众你要找补钙第一名。我看作者大哥大姐为着要补充钙质，四界去买钙，卖个王类啊。但你所来讲，骨头唔是单单钙质尔啦，你要甲骨头顾健康，请你也记哩钙镁锌同盟、Q 10胶原蛋白、B 群，各种的营养拢爱有够啦。大哥啊，大姐啊，靠讲我咧种稻啊，我咧种稻啊，我拢饮水，拢卖落肥，稻啊都会生了水，生了好，无一种代志嘛，营养无可能靠一味嘛，啊骨头要健康，真正就是我有食钙啊，我的骨头就会健康啊，你卖阁戆落啊，骨头唔是单单拿钙质尔，骨头爱加质，爱钙镁锌同锰，伊需要各种的营养。所以你真正要骨头够健康，你卖阁想讲我有咧食钙，我骨头就会用啊。而且，但你说来讲，作势骨质疏松诶，拢是因为你的骨头先无加质，胶质无去，你的骨质唔只留袂掉。所以自古以来，咱的中医就发现着，骨头要够用，加质真重要。但你说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加质，就是。优C2胶原蛋白上好的加质，佮加上上好的 Q10，Q10 较会较加质解过好的 Q。啊，然后咱佮有丰富的钙质、钙镁锌同锰佮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所以陈老师的心钙球不但十足补钙，会当互你的骨头更加真健康，心脏收缩节奏正常，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节奏即个呐节奏空间。大个大只食老想要会惊，你脚头爱会 Q， 髋关节爱会 Q， 腰骨爱会 Q， 心脏爱会 Q， 那呢？你需要全方位的营养，即款心态 Q 足上诶，专业好用，价钱个公道，一个月千外块，即款两千八，食一个半月四十五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安尼你要食对罐，食即款心态 Q。心爱球，但就说来讲，咱今年卖到非常非常好，真紧哦！听众朋友抢甲无货， 你整年冬天都要补钙、补 Q10、补胶原蛋白、补 B 群，吃一罐，一罐搞定，好不好？心钙 Q， 趁钱来买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赶。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赶。进买上俗，两罐做位叫，搁加上一罐细罐的，活动真紧就结束啊！你抢不到，真歹势。到时阵你都要两千八来赶，等你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转卡全面拢在线下，电话经营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吼，赶紧的，唔好大哥大姐担心过哈。桃园的刘太太的门一直流汗，就是你的门根腔未收汗。流汗有两个原因，第一过敏体质的人做到流汗，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太太你拄着两个问题，我讲给你听。这三个问题拢跟你的胃肠有关系。刘太太问啥哈？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刘太太讲，只要是我一直流汗，一直少有痰。一直把酒打，真正讲超市啊，这三个问题，跟什么有关系？跟胃肠的关系足大。刘太太胃肠关系足大，我来介绍你听是安怎吼。第一，就是你身躯因为胃肠过了无好，所以你身躯的黏膜、你身躯的水分拢无好去。好、哦，啊是安怎讲？但是苏家刘太太报告的就讲。现在你的体质拢一直调袂好，因为你的胃肠调袂好啊，你胃肠过了无好啊，一直流汗，咱的门根腔袂收汗，咱的皮肤顶管有一层油脂，油脂就是乎你的皮肤，咱的门根腔甲盖挂盖掉的，乎你的皮肤较袂一直流汗，后你的皮肤较袂一愈来愈干，愈来愈痒。啊，刘太太，你想那你的皮肤一直流汗，就是你的皮肤顶管无这层油脂。啊，你的油脂走对啊，因为你的胃肠过无好，肠内益生菌酵素无够。啊，来第二，一直有痰的少，你这叫痰烂。想那一直在少，你的细胞你少，但是苏卡刘太太讲，你细胞去少，医生少，细胞无问题啊，无痰吗？啊！你细胞无痰，是啊？那你一直有痰。一个人细胞如果当年烫天拢有痰，厉害啊！你爱断伊呢？啊！是啊？那你当年有痰，迄叫痰烂。痰烂对你的胃肠脉引起的酸气倒清。所以你当年像刘太太一定当年可能胃拢无爽快，甚至常常咧食胃药啊，甚至咧大便有诶稀漏塞稀便秘，即胃肠过未好，引起着你身躯安尼。啊！第三，是啊？那目睭大。因为你长期胃肠过无好，所以肠啊不但无好，皮肤容易干，连你的目睭嘛容易干，好不好？哦，刘太太等你说来讲，你诶病根伫对胃肠，肠啊过好了，你身体该会好做些，吼、哦。好啊，我赶紧讲，因为时间无够来。彰化的潘太太吼，食素吼，伊讲像是我感情化疗一段时间啊，脑瓜真臭。什么原因来改善？第二，类风湿性关节炎要如何来保养改善？后来潘太太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癌症化疗一段时间啊，迄无问题啊。我甲潘太太报告，咱的肝，咱身躯头的肝是无色无味，只会咸咸，因为内底有钠有咸分，所以咱的肝，每一个人的肝拢是无色无味的。哪里问题来啊？是安怎你的肝是？你感觉会臭臭？什么原因？臭的所在可能就是有毛发的所在，比如你的腋下，吼、哦、啊！现在腋下的臭，因为伊有一个物件叫做细菌，叫做狐臭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所以来潘太太，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哦你先为腋下来解决，就是有毛发的所在，伊就真容易产生着伊内底有细菌，伊就产生着臭味。好、哦，奥杰缓解的方式，陈老师家己就讲，如果像陈老师讲的，腋下靠有臭，就是要用止汗剂，止汗剂先用一下，好、哦，就是迄个大卖场迄种那边止汗剂甲抹一下，好、哦，差不多两工啊，两三工抹一道就会当。伊就较袂有这个臭味，因为腋下就较袂流汗，啊，伊就较袂去经过着迄个细菌，啊，伊细菌就较袂从伊个汗产生着臭味，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的体质较够流汗，原因我在想，可能你的胃肠进行做化疗，啊，胃肠过了较无好，啊，所以身躯会较够流汗，
哦，皮肤嘛较干，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潘太太，好、哦，所以等下酵素益生菌甲交搞会较好，好、哦，啊，第二，好、哦，有毛发的所在，比如讲腋下的所在会臭的问题，好、哦，可能你就是用止汗剂，好、哦，来第二，类风湿性关节炎要如何保养？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你进前有化疗，有化疗过，好、哦，啊，你进如果先哭。好、哦，身躯要保养，但就说感觉食寡营养就会改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关节的发炎，关节伊长期的发炎，关节长期啥那常常的发炎，就是你的关节伊需要的营养食无够，所以但就说感觉讲会当给伊一寡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营养，给伊较袂常常牙起来发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伊有一个重要就是伊是。免疫失调，啊，免疫失调是不是像下多啊？但是说来讲诶，身躯上大诶免疫器官伫对，伫肠啊，所以要调节免疫，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两个，第一就是保护关节，第二就是调节免疫，对不？所以我要做诶就是第一要调节免疫，我甲我诶胃肠顾好，啊，你嘛较袂老瓜，吼、哦，老瓜就较袂臭，吼、哦，来第二。要保护关节，我就是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钙质有够。好、哦，安尼简单甲潘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好，来，超市去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未付回答啦。哦，未付回答吧？好来，好、哦，这个有机会超市去看，去甲您回答。来，先我单就说广告一下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年吼、哦、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态球拢买不完呢。因为听众朋友拢知影，今年都是因为南部大雨的关系，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搁延长几工啊吼，搁延长几工啊。唔过咧，本来进前活动的时阵，咱的礼亚组都拢要用抢了去，吼礼亚组都要用抢了去啊。啊，今年吼、哦，今年因为非常畅销，所以礼亚组有可能会无够。可能会无够啊！我讲听众朋友听吼，所以你也赶紧订，爱直接找助理。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礼盒组，抢了就无啊，因为无可能原手过来啊，原手伫美国无可能过来啊。吼、哦，礼盒组了就无啊，吼、哦，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也赶紧啊，因为咱今年就是应允着咱南部听众朋友的需求，因为拢大雨嘛，吼、哦、啊，搁水灾嘛，所以咧。南部的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各间两柜啊，因为厝内底拢各咧款的啦，哦，也阁无时间订货，所以公司应允着咱南部听众朋友的要求，开延长即几工。啊，毋过你看时间真紧，咱的活动进延长即几工，赶快要到啊！好、哦，啊，而且但是说来提醒，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咱今年可能会无够，因为有听众朋友抢袂了呀。好、哦，所以你要爱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求的，你莫错过时机，因为我来讲，抢了就无啊，陈老师嘛说未出来，我都爱先甲你宣布讲无啊。好、哦，所以你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求，你也赶紧直接甲助理讲，你先登记入你电脑都准算，好不？直接甲助理讲哈，爱赶紧啊，找助理，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哈，刷卡拢加派人手，全面拢满刷，因为咱活动正义做尾波，全面拢满刷，落节目继续卡找助理，好不好？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爹老弟安泽恩泉，
1: 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魂不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爹老弟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出力未歹，大家保重，我是丁英，老要甲咱宽富，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一个今年五十三岁，叫做韦家，就叫韦多，一个文章。伊较早不是文章啦，吼、哦、啊，落尾无多，就使叫人家叫文章，吼、哦、啊，做个韦多嘛，就细汉讲做个韦多，吼、哦，叫做画家文章啦，吼、哦。伊个名叫做邵丽达，唔知恁知唔知？可能有人知哦。伊名声那又去北部啦，北部听讲伊画图画个会当开展览呢哦，就像咱那个画展哦，展览哦。好，因为家己关系剑拔剑疏，三条关系，这三条关系是无共关系啦，无共代志个关系，但是关系到伊拢输得了哦。伊拢认为讲。地检署检察官包括法官啦，对于上歹人等都是安尼啊。等若歹命，得怨政府；啊，若不好的怨爸母啊。都奇怪咧，诶，官司个人小个吼，我做滴拢输个吼，三遍输吼，长套诈。第一，个人家大地玻璃，大一个司法已经死于司法意识吼，准诶开伊家己只个人家吼，哦，速度真紧咧。弄破啊！台北地检署大门当然抓到啦，一定抓到吼。人无受伤，人无弄着人吼，啊，就开警车，准向台北地检署大门当砰着吼，弄落警察官抓到。人无受伤，但是伊就大声话吼，输啊！你惊死啦吼，啊那样咯。啊，免来讲吼，这个人叫做邵丽达吼，咱我老高报嘞。开计程车去弄地检署大门嘛，个交保呢？哦，伊讲我不交保啦。十万块包保外面吼，唔只本来要交保，伊即马咧食无钱饭啦，食迄个看守所无钱饭吼。那警务警咧讲，邵丽达这个人脏啊，伫台北捷运仓库到骑机开始开车出门，到地检署差不多透早五点钟啊，五点十分无到吼，热、哦、天。差不多要更年了五点钟了哈，从车停伫地检署外口看东看西了哈，差不多二十分钟，用行的哈，迄、那个到地检署这个所在，伊甲迄个牌啊哈，小可用手刷走，无人看到，趁人无注意哈，无人看到，伊在地检署。欢迎啦，对，这较重要的所在都有彩排啊嘛，哦，伊个牌啊小可刷走咧吼，赶紧走等于计程车顶管吼，哦，又猛水咧，吼就撞啊啦。伊外口一个闸，你若无甲这个闸小闸啊小块闪开，你无在了弄个大门嘛？这个所在吼，哦，啊，就嘣一定砰一个啊，出大声，哦，现场警察来有诶无吼？壮观吼！一个落车，先翕相，用家己手机翕相啦，吼、哦、啊，伊倒退玻璃，倒打一地，叫做司法已经死啦哈。关顾警方嘛到现场啦，得。伊处理的迄个管理，迄个管过的情况吼，伊用来全通配合冷静，我那不可能阿慢啦吼，啊，坐伫涂骹安尼，防掠着啦吼。那么邵丽达这个人吼，伊是计划啦，看嘛知影计划好啊，卡路对上好吼。听讲今年一月，差不多七个月前啦，今年一月吼，都。足侪迄个警察顶管吼，那载人客也同款，伊也唔惊呢。迄载人客吼，人客那要较侪，我算足好加载呢。伊个警车吼，拢搭差不多四五支啊，吼，啊那无七八支吼，就疏忽啦，所以说不讲啦，所以吼，啊这有当时啊人实在是伤过歹叫车吼，啊无多啦叫着，嘛都侪，啊那无人客讲话，我哩警车搭安尼，我也加侪吼，两公斤尔，第一家贴手卡人数。的下规矩讲吼，万事皆备啦吼，干那欠东风啦吼，有诶无诶吼，要做大了代志啦。结果伫做下晡，伊就开车来两公斤啦，控制伊咧顺卡路啦，伊开家己去用车到台北地检署看现场卡路有诶无吼啊，西周边西区那边都去用看到嘛，因为去用车开特殊，伊个去用车顶管拢带着书啊不讲啊。啊，若无着啥物咧，有诶无诶吼，若毋是大四机，着大八机嘛吼，啊，拢大正大机啊。所以当时警察，包括迄个卫兵，都咧讲，即个注意哦。为什么警察
直接洗尾管来连播台，今日见家庭管的大叔不光特别来地检署，才洗管来连吼，伊就创啥？所以讲警察有较早来，两工前警察有较早来，伊讲无啦啊，我去遐是小我抗议，你看我也无底下大细声，我只是见家庭管打诶迄个字，叔啊不光吼，这个要紧吗？当然警察无较刁难啦，警察有较早来啊，就算吼，唔知讲伊到底顺卡路啦吼。伊讲个三件官司，三件拢输。第一件，什么话呢？九年前，因老爸住院，伫台北严重啦。伊不猫讲医生甲治疗方式，唔是讲盖术式吼。伊阵伫严重外口边挂白布条啊，没，你伫因老爸个医生啦，甲没精神啦吼，医生什么话啦吼，唔只叫病，甲医生总甲个妨碍名录嘛吼。结果一审甲判无罪啦，二审讲吼，你安尼袂使。五十天啦，伊讲，人一心讲无罪，二心讲话五十天，本来我看就是安尼话好。第二件就是开车伫台北到倒来小客，开始用来小过，关系到一心有啦无罪，二心讲伊唔对，你计程车伤紧，二十天，拢细条代志啦，伊唔甘愿，伊认为讲，都明明都对我唔对，我并无唔对。结果并打官司的我输，第一件就严重因老爸的代志吼，第二件就开车到倒，第三件吼就是我那到倒外蛮干两年上金两年上年啦吼，就是上尾一件代志啦，伊吼就是去共查着我那共款车号嘛，伊就开警车吼，这件本来一审我那判无罪，二审甲讲你这袂使，你这是过失。伤害就是你奥托拜，人奥托拜安怎讲吼，都切一个大医啦、受伤啦吼。伊讲奇怪咧，这官司甲伊吼实在足无缘啦吼。变个官司吼，伊就做这种事啦吼。伊拢想讲啊，我吼就来闹一遍啦。我讲闹一遍吼，就吃无钱饭啦，就是安尼尔啦吼。特别这个是开车加弄大门，这个警察司机赵立达啦。伊个人生吼，会当讲个大起大落呢。十年以前，才开始开警车啦，那无较早，伊讲伊咧，做这个工作，尤其吼，伊自细汉都画图个天分啦。到尾开警车，身躯边真熟悉朋友吼，我来算，拢惊起着我，我你个变做开警车啦吼。那听讲，伊身躯边。有一半遐，较低级的朋友吼，伊自细汉开始伫台北文山区大汉，细汉因为足爱画图，所以高中开始就画图啦吼，美工拢做申请吼，所以讲唔再申请学校，用迄个美工画图申请吼，伫台北有名这个复兴美工学校。武林呢？武林吼，过来引导人想讲吼，你画图是要哪食饭赚钱啦吼？准叫伊读军校啦，伊在读军校，那么读军校了，发现讲家己对军中袂用做吼，刚背三十几万嘛。你读军校，你若无爱读，大概一半无爱读，个伊背钱吼好。出社会开始伫加油站打工，过来介绍做做房屋中介。过来一直到建设公司的经理，过来赚一块钱欠吼，佮家己落去设厂做迄个甚物零件起来吼，过来做了无开好吼，从来我都无无吼，上歹就是交到歹朋友，就是这段时间社会溜溜去了交到歹朋友，交到歹朋友了后，伊虽然赚寡钱，欠伫身躯边，这个歹朋友上高该带去跋筊啦。跋筊吼，都伤害啊啦！一日落落借钱欠少，因某都甲伊离婚，人生大起大落啦。我讲，你要怪什么人对啊？我就甲你讲，我讲你听嘛。人就是安尼，你的大起大落是家己选择的呢，无人给到家己压呢。你要交这个朋友，你要交这个朋友去对，有诶无诶吼？是你家己选择，你起码能万东万西啦，吼、哦。就是安尼啊，到尾无法度，伊想讲人生无望吼，伊阵伫十多年前嘛，甲所有代志放下，准开始开警车啦。伊当时互人合作一个外号，叫做暖心司机，就是真有爱心。伊伫个警车顶管哦，拢放足个零食啦、乖乖啦、什物件咯咯咯物件。伊这是不用食免钱的，就是若家坐警车的人客会当食伊个碎食物免钱吼，叫做暖心爱心的司机。就是官司
更安怎小哥都过袂赢啦，就是你唔看唔对啦。这个温江大哥，你若无看唔对，无就大概关系大概拢你输啦吼。啊，你拢袂检讨，啊，你干那想讲，万把人吼啊，真咯吼啊，开车拢得检讨吼，迄度真正食不起饭食较久个啦，有影啦，这波袂歹啦，若要食不起饭食较久嘞吼。的直播啦哈，的唐涛在我听话，这个两个的少力打哦，听讲在北部地区那不叫点名声，伊虽然开个人车，但是听讲真好味道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
2: 哦哦哦，
1: 乌白条啦。
2: 好安尼吼。
1: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奈拢白条安尼，拢无乌白条呢。
2: 你食咱的 Q M B 哈？
1: 哎呀 ，Q M B 甲伊种心甲
2: 经验经验啊，
1: 啊
2: 伊。
1: 加一种哦，做零果精啊！
2: 安尼好好，
1: 不来个呀！
2: 好安尼好，
1: 调去报告吼。
2: 嘿嘿嘿，
1: 我讲哦，这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个呢？
2: 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1: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
2: 尼，
1: 食几遍，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2: 哦，安尼就好，就好。
1: 对，
2: 大姐，你叫什么名？你讲
0: 美国警告叫做纪元美上个国家，咱的基础，咱的指导，规身躯的总数量吼，那。无照顺序啦，念未紧念未办的啦，大细的啦吼，哦人穿平平，无大件足惊啦，尤其愈坐会愈惊哦，啊唔知啥啦，啊对人穿啦，啊人吼，佮像安尼皮皮抓吼，啊唔知要穿去对吼，啊里面大了就变细蛋吼，上好退话，嘛这个所在，人若有会吼，上好位置开始，佮做心血管，无怪人个医生咧讲吼，那人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搁在心肺梗，先顾在哦，都行行好啦。后边咧啰嗦，迄啰嗦，这三家半夜等，等，清吼，啊，都叫救护车啦吼。那无滴滴啊，在竖一个大溃喘，那石头底甲白白白吼，啊，那凊彩行落就喘平平，喘平平，就闭口清口，气源美，上好。就像这大姐讲个加真正心血管做位是上好吼，啊，咱美国进口 QMB 吼，咱起码有迄个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要送互你，无不给你加钱吼，过加因十工，到到后礼拜四已经无十工啊啦吼，咱吼上尾剩几工吼，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绝对无个因，一定爱把握吼，咱所有特别组精神，到因到后日。拜四九月七十，那无本来结束啊吼，特别闲一个，因为落雨天啦，啊，大家吼，出班出家长吼，出店吼，唔且特别闲一个吼，但是绝对无够闲哦，可能到宣传一个，咱呢买三品、三三品、一年一办，特别多买二送办的吼，咱到后日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一定结束。无详细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中地检署即马当咧侦办的主席吼，主席买疫苗去用假假，买到十一大千几万嘛，吼、哦，这算诈骗啦。假客十外用吼，唔是虾米咧高明相啦吼，虾米歪哥啦吼，嘿，无人通安尼，这个是诈骗啦吼。一个查出讲，到这里查某的书，一个是曾玉轩，大概在吧。这查某的书，我人讲是非常美女的律师哈、哦。我讲啊，原来台湾人的标准，这个是美女律师。这我记下的下这哈、哦，我曾经来讲，女律师查某的书的，唔忙点点来看了查某的帅哥。迄、那个什么警察哈、哦？啊，那做伊那的美女什么哈？闽东一天哈，一个查出讲哦，伊本来伫过去啦，冇伫中华律师工会做过理事长，这查某律师，搿是陈玉轩哈，伊个感官即个搿个李玉如胜利嘛，伊一个家庭李玉如即个哈，哇，安尼做迄、那个美术跟他长期做到啦，两个人哈，一片另外一间。这是租地以外，有人讲绝对不止这两间啦。除了租地这件十外亿，迄、那个另外一间是迄、那个什么？唔知什么科技公司，什么公司，咱唔知啦。吼、哦，还是投资公司，钱管袂得过，准有一个机会找到伊啦。有讲了请贵提，但无多，当时你也唔知啦。伊可是律师，伊真正律师啊，伊就律师牌啊，这查某律师陈玉轩吼，伊即马个李义如这个。应该是这个人牵参线啦，伊上下牵线这呢，就姓李的这个叫做李如哈，伊就牵这个唔知是投资公司、什么公司哈，讲你欠金额不要紧，你吼要借钱借无路嘛，借钱借无路，唔知四个状啊，人就是安尼啊，我若借有路，我就银行借得啊，就是借无路啊，四个状哦，伊即马甲骗骗讲，你公司有股票啦、本票啦、什么物件摕出来抵押，摕出来抵押，我有在条借你两亿。就是我有，就是有熟悉人脉，吼、哦，会当借两亿代表两亿，好好。但是我这爱，客观手续费就对啦，好好。两亿，甲这间公司的股票什么物件全部给出来抵押，包括保险，全部给来抵押，这是有钱，会当真正会当换钱的呢。都保险单啦，吼，包括什么股票啦，有无？好好。伊即马这物件客抵押了，吼，真正客到钱，客我这个唔知啦。啊！你唔是讲要有办法叫对方借我两亿，连一角都不给我人。但是伊甲对方迄个客钱的所在，就是客在股票，有无会算底啊？吼，讲客5400万，事后知影啦。事后知影讲，你甲我讲我借无钱，结果你伫迄、那个借钱迄个所在，先客5400万的利息，你先客走，就是这查某的输。甲迄个姓李的不落家中人去，你看偌干得啦。这两个我靠看，有人讲这个查某律师是做律师，专门骗人也知。原来伊做律师，就是专门骗人。这公司就是安尼啊，你不管什么公司，科技公司、投资公司、什么任何公司啦吼，当时伫差不多三年前，主要需要资金周转现金啦吼、哦。当时一直咧找，就是需要一条能源嘛。就是安尼在砍线，砍线唔在找着胜利的这个啦，胜利的这个吼、哦，就是上好。看出来 ，BNT 租者讲要买疫苗，这个嘛是看出来，搁在李义如吼，这里好来宾，什么律师跟前，所有律师都是一样，都叫这个查某律师跟前，结果大家开合起来变啦，就是安啦，唔知你若无知，即马

伊讲讲，你在拍照，当然拍照啊，我家己嘛知啊。我若好照，我就直接去银行照就好啊。银行上好给钱啊，我要甲银行借2亿，我公司这边就想拍照，伊唔才会想尽办法找中人伫遐介绍吼，准去找着李义儒啊。结果甲讲啊，我甲你介绍啊，另外叫律师去做见证，绝对袂唔对吼。这律师叫做查埔律师之类嘛吼，有诶无诶，讲甲一撮滴乌龙蛇得啦吼，讲两亿无问题啦吼，用私人诶这边啦，但是利息较悬淡薄啦，有诶无诶一撮滴，结果你再摕一寡物件，互人迄边遐底啊吼，伊讲公司有股票啦，啥物物件，包括保险哦，都遐遐单嘛物件吼。全部拢起来做抵押，抵押讲要借两亿，叫无影无一只。伊讲我两亿咧，我公司需要呢吼，两亿一角都无人，人上尾怎么调单？这个公司倒啊呢，倒啊！这两亿无人，无大劲。当时伊毋是要摕着钱哦，伊刚摕一条5400万，就是为迄个抵押遐物件，甲对方摕着钱，摕着5400万，全部拢算伊利息。第二只抵押拢无人呢。你甲看，无你嘛讲5400万好人，你若讲有才调工摕着5400万，迄比如讲地下钱庄啦，啥物话，你嘛爱好人，唔是甲人摕着5400万来自动做利息转播，地下地下，讲讲啊，你能力做少无啦吼，但是有一条利息，医生甲你扣掉，啊，佮等一下吼，那有才调则，医生看卖来，其实是5400万，因即帮人先硬去走啊，那无调查唔知。这有诶吼，你讲过来过啊，我叫律师辩辩啊，啊嘴吼，最高讲话咧讲吼，即卖人来告法院，还是法官地检署咧修正吼，咧正所谓呢，我白讲哦，你忙安尼啊，不咯吼，你着气死个严伯兄，真咯吼，就是安尼，就这个查某律师叫做陈玉轩吼，当然唔是干那伊，都有代表啦，身躯边吼，我老一寡。加贵加快配合，这拢头壳发猪啦！这种人的头壳拢真好，伊若头壳袂好，干呢无在调骗这些钱，但是拢做歹步啦，歹步袂过关。我跟你讲，上机不中机位啦，人讲做跌跌的地方像安尼啦，钱互你赚着，打开心欢喜啦吼，较早讲惨啊，钱赚来着开袂着啦，真正有影吼，真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给我个救援去救看。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2: 哦，真好啊！
1: 这真好啊！
2: 真好，好好好！
1: 啊，我是讲，我到一死，食个灌我落哦。
2: 嘿嘿嘿！
1: 啊，即卖人，唔较袂安尼闲，走路较袂安尼闲。
2: 好安尼哈。
1: 啊，唔过讲吼，撞开撞死啊，都有亡啊。
2: 安尼吼。
1: 啊，头个心亡，
2: 啊，都唔好想甜啦。唔好想甜啦，迄人家己小块。
1: 人我心两下菜尔呢。
2: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块，食一个甲较早无啥同款，咱都吼。
1: 哎呀，较袂安尼闲啊，你啊来。手筋人就骨骨戆啊咧！
2: 对啊，咱家己小可抓一个时间，就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
1: 吼。啊，就煮只菜尔哩，只用两个菜尔，就戆啊咧。
2: 没啦，哎，继续甲食着，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1: 哦。啊，医生拄好摕去看，我拄去看，滴回诊，伊讲我摕去看，伊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咧。
2: 哦，过脑个过心脏啦。心脏
1: 哎，
2: 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好好哈，谢谢谢谢，大家得了，咱个美国进口 QMB。身躯的动作已经袂符合，咱这个碰破吼，速度吼，迄个是人会喘啦，会无力啦吼，会安怎哦，什么毛病都有啦，迄就是个碰破，规身躯就是个碰破咧做主咧，唔只叫做中暑症啊，得规身躯的潮头吼，一定爱甲顾起哦。美国正确救援比，你甲食好用，你会发现讲，我行较紧淡薄都比较紧，那无唔相信，你甲试看卖，你若这个所在。现在已经没盖多好，你又不要再说，你会发现说奇怪，我现在走得更快一点了，就更喘呢，尤其是那个出力，多出一个力，哦，改成这样，多很喘，人这样，那个甜甜的感觉，这个所在不符合，不堪负荷啦，那个就退化了，不用怕，我们会更顾一下。甲内面损失的成分，就像个盐磷吼、甲酱油啦、甲磨磷菌吼，伊得个当淡啦吼。那无你甲放安尼吼，万个大家他妈想奇怪，甲安尼，啊甲安尼，都压一个水尔吼，奇怪，啊较早压水倒杯，较早来较早，即马来即马来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规身躯的溃灭，到这个所在。咱这个碰破眼镜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早、特别晏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一定结束吼。即个绝对无个闲吼，所有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啊，跟咱个国立民宿、跟咱个林国清、跟咱雪梨王吼，感官拢所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商品上商品的买二送半，全部拢迄、那个优待到后礼拜四啦，到会坐搭过都无啊吼。嘛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不能讲即吼吼吼，诶，落两礼拜，反正不止啦，要到三礼拜吼。啊，有诶所在弄安尼，诶，热热热热吼，西瓜叶一个草根正在热吼，家己我来做个热。南部地区、屏东、高雄、台南闽江、嘉义，嘛做个热。伫嘉义算西区啦，叫做民生南路，一个土角厝都算旧厝啊吼。结果因为落雨诶关系，从规个厝顶从崩落来，有可能啦，绝对有可能。都规个厝顶从砰一下从崩落来吼，迄个甘水甘伤侪啊。甘水感觉规内面暖暖吼，哦，规个土角厝吼都变来吼，内面有一个76岁阿公啊咧，拄啊伫房间内，结果人报告现场好加在送病院吼，无啥物大代志啦，可能无正正唔甲正准来看咯，好啊，你甲看，惊死，落雨落甲厝顶崩落来吼，惊得人。那76岁阿公啊，是甲阿姐。这个大座位在那个较早就算高大厝啦，大家想嘛知，头位土角厝啊，一种土角厝啊，好好啊，厝外有一挂回收的物件吼。今仔早起10点外，因为这土角厝啊，因为连续落雨，土地会树淡嘛，你个暗门土嘛树淡，迄条啊，你去看恁兜的条啊，窗门边吼，迄话讲奇怪，这较早起了无，唔是啦，迄个壁较薄淡薄吼，那如果迄有的壁。建筑公司迄个壁吼，来啊做较薄个吼，伫个窗门边个所在，拢会树黏黏迄个，迄是外口雨水为阿们倒树黏，内面有就啊物件吼，就像七楼搭落来，比较紧啊，好好。啊，讲我人当时伫厝内边无在跳一个规个厝顶放落来，好好因阿姐伫外口边好在即个木顶吼，就赶紧报啦。啊，当然报好个，但是厝顶放落来无正正。规阿公阿唔来吼，阿从观音到现场救着，落雨落甲，厝也崩落来吼。当然你开始知，我看我开始知讲厝也崩吼，迄个进前落雨嘛，要大家讲厝也崩，这土甲住偌久啊？伊讲那这多这所在唔知偌久的时间，去落甲你去看，足近的雨水吼，惊倒人吼，拢破纪录啦。热也破纪录吼，啊雨水也破纪录吼，惊倒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特别多拜谢各位车塔，绝对不过人，绝对可以算哈，买二送半。咱美国进口的基本币会加上一个千四块，高达了。加倍送给你，无要加加钱吼，也叫做特别做嘛吼。咱的火力民宿嘛，同款会加送一个清洗锅伫内面，我那要送给你诶，无要加钱诶吼，好，搁特别做吼。咱的德利莲果精雪梨棒会加送一千块分伫内面，这个是一年一遍特别做啦哈。啊，一年一遍呀，那结束到爱等明年咧，哦，大家听下吧吼。慢讲，买菜买菜拢歹带，都爱加菜，加菜我有加。加按一个十天一礼拜的时间我加宽一组两组吼，加少个吼，伫咱诶美国进口 QMB 啦、活力民宿啦、联合精雪地方特别组吼，到拜时到位坐塔就全部拢要结束吼。那无详细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咱稍等第二点钟诶开放，靠接电话吼，请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橙，顺手间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五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五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一个电话甲操个阿伯阿姆，那产品药房公司有一本一半本来的优待赠送吼，得大家同加哈，0800-8689999。阿伯三一九，讲白讲讲，8689999哈，拢会通都特甲咱使用。哈，咱等下现场来，即个案件即马个咧调查，就是拍死查某信徒台北，伊个上司就来源上官啦，上官迄个上司吼，叫做王运嘛，伊个部门叫做王江镇、王江镇、王江镇啦，伊吼做个下车。啊，拢写啥呢？写免啦学佛，就是学佛做啦吼，啊做善事啦。有人讲，啊，你该拍死查某信徒用吊打，所以我咧讲啊，人古早人一句话吼，讲若要看花，就去花；啊，若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拢一支嘴吼，讲东讲西。当然我讲安尼，有当只西边应该条片吼，但是不一样啦。大多数是好的啦，吼、哦，教人向善啦、学佛啦，吼，有诶无诶吼，宗教吼，但是那一半样吼，你要注意啦，真正注意吼、哦。啊，即马个咧调查有诶无诶，即个伊家己本身就是台面上主要人物嘛，叫做王江镇、王江镇这类人吼，叫做王运嘛吼、哦。还有其他伊护法啦，是毋是咧？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吼？斗拍吼，这些人吼，人即马继续调查，代志若无调查吼，拢未清楚啦。代志呢，经过检察官，尤其较顶尖的检察官一个调查，甲谈讲你这个人乱搞搞啦，是咪咧对你学佛哦，啊对你学什么咧修养啊，什么话一段对啦，哦啊组成一个团体吼，一寡什么宗教大家咧听无啦，可能迄个名当落落啦，吼我什么宗教吼，啊大家都仰仰对拜，唔得是安怎，就奇怪。好，人即马继续调查，导致这个案件的拍击。内面其中一个查甫信徒嘛，姓蔡嘛，迄、那个姓蔡查甫信徒拍死了吼。人家这个调查连官，伊这个宗教团体吼，到底是有足侪唔对的所在？王江镇、王江镇，外口边组成一个叫王运老师嘛。那内面的团体，就是因这个团体内面，拢改叫做上书啦，上书，就上大书的那个上书。没个时钟吼，那么因这个团体内面吼，那按照即马已经脱离，就是已经无伫这团体内面，已经脱离吼，出来讲，伊讲伊也不知了解，伊讲这个团体的王运这个人，伊所成立诶这个宗教团体吼，阶级相当分明啦，什么叫做阶级分明？我嘛会晓啊。我嘛想要做安尼啊，就是我家己想要做皇帝，佫无才调。我总家己成立小团体，内面我就是皇帝啦。内面就上快关系就上书嘛，就是伊嘛，伊就是所有内面所有信徒皇帝上官吼，佮是上书吼，这里吼，所有内面的人吼拢听伊支持。伊讲当就是当公仔就使啦，吼好。其中一个姓蔡，唔是这个哦，唔是这姓蔡，姓蔡是用拍死吧？人就要调查这条，佮调查其他吼，内面一个姓。姓蒋的女主吼，伫差不多21年前啦，21年前吼，就加入这个团体，就王运这个宗教团体吼。伊说咧讲吼，伊是讲，我这毋是宗教团体啦，伊惊人讲伊这发展宗教这个团体吼，我来做些代志啊嘛。伊就调讲讲伊这毋是什么宗教团体，伊这个读书会啦，就是来遮读册。读佛经啦，读什么会啦？读信用啊，读大家修养啊，一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哈、哦。其中一个姓蒋的女子，在21年前，2004年啊，加入这个团体哈、哦，受到相当信任嘛，哦，我那变成爱徒嘛，就是爱徒相当信任，唔叫叫王运老师王刚定。这个上届主要上书，这个吼，甲捡做身躯边，提起这个姓蒋，起码都做吼，无大劲吼。伫厝内面，就是王运老师家己私人所住的厝，都互你管理。我做卡这个抗战，上书上观点，这个团体上观点吼，我家己所住的所在。你会当你要甲整理啦，有无？款我要食的地啦、物件吼、三顿吼，这是真无简单啦、
本来就是安尼，你个看，较早皇帝吼，若要款伫皇帝身躯边穿衫食物件，还是无简单嘞，迄种特别经过，伊就是甲这个圣像的女主吼，甲看看未歹哦吼，准真认真，准甲捡伫身躯边吼，所有这个王运老师，这个上书啦，伊家己私人所住的所在清洁、打扫、饮食、饲狗，有诶无诶，寄批。生活的物件全部拢从这个后期后遗上的迄、那个处理好好。那么这个王运王刚鼎这个人吼，伊有娶某，结果离婚嘛吼。啊，当时吼，就是离婚了吼，安尼有一段时间吼，佮像未解拄好了吼，人啊未迄落来好好，准开始唔知甚物问题好好。姓蒋，即嘛女主。就是专门负责业主管理嘛，除了食物件来生活，起起有诶无，饲狗顾狗有诶无，像你吼，我处理还顾啊，壁纸垃圾啦、地漏水啦、生壁癌啦，有诶无？你叫人来做啊？吼、哦，红砖啊遐一地，你也叫人来补，安怎样？结果唔知讲发现以后，甲讲啊哪呢？我厝交代好你，你搞变干呢？漏水你也唔知吼，你爱专管负责。专管负责就是啥呢？就是你客钱出来赔啦，世间有咧代志啦。下外厝吼，咧老吼，跟叫人雇厝啊，人讲叫人客钱出来赔。我讲真正也无法度吼。啊，检察官一调查到即站，连检察官都害到啦。县政府即马都做，为着要求上书，就这个王运原谅，除了真正替付钱，就是家己客钱替上书这个厝吼来。高壁啦，有无咧吼？伊当然借钱啊，买到好侪钱啦。一间厝要高壁啦吼，啊，你变做啦，对了，最后无好侪钱吼。伊甲朋友、亲戚朋友借钱无大紧吼，去保单啦吼，去抵押啦吼，啊，佫无够，佫共借钱吼，唔则几块底，欠转销吼，无大紧吼。这个王运杰老师吼，伊讲你。犯的错误，外主我咧变干咧吼，你唔是跟他赔钱，准说准，叫所有即个合法啦，在身躯边拢对六七个嘛合法哦，准甲关禁闭，关禁闭甲关二队呢，甲关伫迄个下边吼，到咱的厝呐，起拢起一个三角落来储存室嘛，留对啦留对卡，甲留一个空间，甲装潢起来，用迄个咩咩啦帮甲垫起吼，储存室甲关伫内面啦。甲关伫内面，内面吼无人食，无人困，无人便所，24点钟好，爱变哪办？我今仔日差不多6点钟，甲甲你放一遍，出来你便所，有人讲哎呦禁袂掉，对啊，伊毋着禁袂掉。你固定6点钟，卡要放人出来便所，放尿放屎尿，有诶无诶吼，身躯吼无大件，我袂当离开便所吼。安尼伫内面，你若要食物件，我着我若有送物件来食，无送物件来不食，啊要困。你家己想办法，看要提你困吼，还是要徛你困啦，都素在伊啦吼。准甲伊关伫个所在，关伫个小房间，等于甲关咧安尼。而且边啊拢合法，底下咧甲轮流吼。你若搞怪吼，就甲跌甲拍，无大件吼。准加嫌嫌只嫌只嫌只啊关起啊，嫌只上规关吼。准叫伊嘴开开，准甲规个拢甲整落来。迄规个患者个管哪里规嘴甲整咧吼，啊那无得啥物管都不管啦。就等于做零地啊吼，伊想办法用一个借口讲要变错，都会当放得出来。变错的时间吼，伊准走呢，这个线性位吼准走，赶紧要逃走。结果唔知讲准掠倒转来，都叫用掠倒转，迄条秘书得分啦。你甲看有人讲吃亏的，当你参加这个团体，这是你开钱。去家己开钱参加的团队，佮变做安尼啦吼。去学内面的信徒合法，你也得伊啊吼，等下得拍架吼，即嘛相加相受中断啦。无大件，你关在的所在全部落来，到目前为止，伊还佫袂行啦。这个人无死，这个是无死的啦。话讲啊，这比死较艰苦呢。另外一个生出来，迄是拍死的嘛。但、就是有哪处理代志处理无好，有人讲哦，我这真正皇帝掉掉啊，伊在做皇帝，我袂甲你讲啊。伊都家己无在了做皇帝啦，啊！伊家己吼成立种小团体，啊，家己就做皇帝。唔只人离开这个团体人，我咧讲啦，伊讲吼，那这个团体叫做读书会，其实吼就是瞎搞啦。
就是用宗教方式，你用迄个写教方式，或者管理吼，内面有个人吼，甲你写噶咧作诗中啦吼，啊，就变作伊秘书好啊。好坏同款吼，啊，互伊做拍照同款吼，啊，都人若来吼，打开始就真好咧啦，吼，啊，你偌波罗嗦，一个互你深入，改成，伊咧，讲书讲教吼，真有道理，有道理无？伊在后讲，当然下界要伊足有知识嘅人啊，伊足好写写，足好有诶无诶吼，啊，写有经啦吼，即、這个王运叫王江镇嘛，即、這个人吼，伊就先甲你用这個、啊，你。来读我的佛经吼、哦，我写迄个吼是消业种啦，有无？啊，有人就信这啦。一段时间你要给他控制，控制行动，用暴力，有无？你就变着惊啦。你敢走无？你唔敢走？你若敢走，叫我吹掉，我靠骨给他讲我你死，真正给你讲我死哦。你甲看，一个无恶无条渣，唔知。一个恶的靠地，唔是怕死人啦，唔是怕死内面的信徒，那内面叫灵地鬼信徒，佫不止一两个啦吼。一个出来吼，佫定定在咧输遐阿弥陀佛啦。你佮看，本来是600万的高报呢，本来这个王江正，这个王运啊，佮做佛学的作家，即句话实在袂当佮讲啊啦吼，佮做邪教的作家啦，以外交兵打开始，缝合做佛学嘛吼，人个。那个拜拜的本吼，伊是最好写的什么？我这边佛学啦，或者是不吼，一个佛学作家，叫做王运这样吼。你看，一个恶的到底吼，伊偌济代志啦，内面的信徒拢查埔信徒啦，拍卡长卡长酒，拍卡白酒，生命拍白死的啦吼。本来600万没有交保，今麦电话查出来，我收到转来，这吼一定爱收啊吼。这个王运这样吼，你甲看。伊伫内面雕工，用这个步骤来做皇帝啦。我讲当就是当，讲西就西。我讲这面壁是白，其实是乌的啦。但是我甲讲，老师今嘛挂，这面壁已经变白，后壁的信徒讲丢，老师讲的才丢。那面壁是白，你讲你讲这种，伊在咧做皇帝。我讲白，你就别再讲乌的。我稍等一下讲，大家来读一下我的佛册。啊，这边壁就是因为读我的佛册，伊已经翻作变乌啊，大家都讲哟，变乌啊安尼啦，哦，你甲看，这个是邪教啊，这个叫邪教啊，啊出来吼，结果呢，秘书敢那家己做下分啦吼，啊做我咧做主笔啦，就，哎，免哪办吼，上上得目睭白有金啦。真像有影，社会上啊，佫不止种，袂少种人吼咧，化东化西啦吼，用这个步数啦吼，啊，这有现在性格食高啊呢，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互你性格食高啦，那无咪较侪人去相信这啦。你看连艺人啦，啥物人啦，李威啦，什么哦，我也无会话这，我会讲，因这有个人是拢真正真有特色的人，伊个相信，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伊绝对有厉害的所在啦，所以讲真正要注意吼。那无你个看像这个邪教啊，什么读书会，什么佛学的读书会，里面吼都变做安尼啦，靠你安尼呢？世间即马这个代，即马这个社会国家靠你讲人吼对咧性格安尼呢？我讲白是白的哦，啊其实这边白是黑色的。大家拢我对我讲白，你对一个讲无咧无，老师你这面壁本来都乌，你该讲白，你这下你就惨啊！都甲你关禁闭，甲你关灯卡，就你甲看像这個，真咯！现场电话空不空空，8689999。

0: 迄、那个我食你合理民宿啊，
1: 诶，合理民宿，嘿，
0: 真好用啊，
1: 真好用哦，你本来是安那？
0: 我食真久啊，食有够甲休困啊。
1: 好安尼哈，
0: 我要食阿妹迄啦。
1: 你看啦，
0: 我要伊迄阵啊优惠，我就要食阿爸。
1: 好安尼哈，好
0: 啦。来阿送伊阵啊，我有食，食两阿。哦了，我就有甲休困。
1: 好安尼哦，
0: 诶，剩一阿。
1: 诶，合理民宿哈。
0: 嘿，对
1: 哦，真正好，哎，真正精力为等，真正好啦，吼。
0: 哎，有哈。
1: 哦，你本来比个无不好摆吼。
0: 我，哎，我本来就食两盒食掉啦。
1: 安尼吼。
0: 啊，就较休困安尼。
1: 哎，活力民宿啦，吼。
0: 哎，我买啥啦？
1: 啊，你最近个价格好摆啊啦，吼。
0: 啊，前两天啊，个向阳讲，我比个。
1: 哦。
0: 啊，今日个较少来食。
1: 好不？
0: 够好
1: 的，啊！这个说你呀，哈，这个说的哈，哈。
0: 睡觉睡不好，
1: 睡不好，好好好。那呢，活力民宿，生活有我，有我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忙变唔对。跟你买活力民宿哈，那目前全世界上侪国家认证的益生菌都咱去记啦，哦，活力民宿哈，第一为消化道开始讲，因为咱的消化道上排流啦，哦，食物件哈，为着益生啦、肚肚啦，对哈，咱的活力民宿真帮助。你甲食一段时间呢，较袂呢肚肚益生吼，益生足艰苦呢，益生肯定足济吼。咱呢这个消化系统吼，消化个落去就排啊，要排便的所在吼，上下通道，迄个欠胃病欠好人啊，伊整理遐肠啊，我甲你讲，规身躯的歹菌上多，就是肠啊倒啦。迄特别袂输，敢若讲伊的大本也共款吼，你得赶紧甲好胃病赶落去吼，唔是讲一时一刻，你得一个时间了。系好胃病愈多，家下派人看头，肠啊自然叮当，迄肠啊自然叮当啊，排便阿公阿妈外爽快，外舒服，外自然啦吼。你看即卖外地大下大细阿公阿妈，好食咱个活力民宿，食甲吼，家己安尼好排便吼，上自然吼，得咱个活力民宿吼，嘛袂讲物件食咧，就随便装便做吼，得咱个活力民宿会恢复伊肠啊得个正常，肠啊得个功能吼，唔只系自然嘛。主人摆边吼，等咱呢活力民宿，顶关都有一道台湾人做对，就是囡仔大人做对，大家都唱唱唱，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到什么所在一个味，有诶讲啊，这大家拢拍卡唱对啦，你讲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啦，一个什么味吼，大家拢诶，人拍卡唱是一两个呀，你拍卡唱是一百呀，拍卡就拍来个地好，啊，伫老平地伫老唱要几包卫生纸，伫唱这活力民宿外只，迄个派人做对滴。但这个所在电管得了哈，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的啦，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哈，几点房几名？啊，即马前头那个买嘞特别做的啦，特别做阿别刷呢，咱特别个咧延十天，全部十天，准上尾一礼拜哈，得个后礼拜拜四到会车站哈，啊，够买二送半。等那活力民宿哦，你出两千钱五千六，下买着两千半，咱另外半千千四块配送给你哈，但是全部。一、那个特别多前上到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咱个特别多到活力民宿啦，美国进到 QMB， 啊，甲咱个联合种雪梨湾吼，拢总有特别多全部拢总上到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绝对无个人一定结束吼，大家把那无上地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不钓，钓个上好钓，好，谢谢，以上功课。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咱等来现场来，伫屏东一个姓陈的女子，食酒心情无准，刚放回小小啥呢？小更伫迄个屏东新人迄个咸波啊吼，咸波啊鱼港吼，有一只打做好，迄、那个卖到九百万，油条油艇。其实游艇九百万算小台啦，吼、哦，算简单小台，但是话算袂歹啊，吼、哦，一只游艇吼，放伫港口的所在吼，就准备伊只有一个造船厂啊，屏东咸波啊港这个所在有一个造船厂吼，啊，就是有新造的游艇吼，结果食酒心情无好啦，啊，放火啦，讲规只船烧了啦，吼、哦，啊，这个造船的吼，姓黄的头家随拼过来吼、哦，你看安尼啊。伊讲，哟，我也知影，我都心情无好，真歹吼，安尼食酒吼，啊，船，唔知班会要订队吼，啊，就订伫你摇船吼。结果人家讲，你若照赔，啊，我就原谅你啦。照赔就规只船九百万赔，我就原谅你吼。啊，可能法院法官有人家讲，啊，你心情无好，唔是调侃个问题哦。啊，你若照人所讲吼，就迄个头家讲，你若照赔出来吼，即只船的钱吼。九百块几万嘛吼，都甲你判完刑嘛，免管啊！我法官会当配合嘛吼，免管好好。伊讲好，我照赔。接下来呢，

上万来咧，九百几万吼，事后警察开始找人问来，这只游艇搭做好，就放伫港口所在，就这个造船厂的嘛，要交人啊啦，人买的嘛吼，唔知讲，迄时讲暗时啊吼，就圣诞啦，即嘛入住啦，伊讲食酒醉啦，心情真歹啦，啊才放火烧船啦，为伊准备要烧家己的船啦，反正家己底下有只船啦吼，伊讲唔知讲去烧着，哇，隔壁的。先做好这架游艇吼，伊准备做好要交人啊嘛，这人买的嘛，准备要卖出去啊吼，这架游艇吼，唔知讲啊，放伫港口所在无代无志，船叫着食酒醉的，放火烧啦，人开始使用监视器吹掉嘛，都在圣诞的吼，哇惨啊！人第一晚年法官开庭吼，伊讲我只是欠过路啦，啊，都食酒醉的时候，人吼安尼心情。有够歹啦吼！啊，船放火，我是要烧家己的船啦。伊可能有这个渔船啦，伫江波渔港这个所在，唔知影讲吼，准烧着伊的船啦，烧着伊只游艇啦。都是新造，伊这是造船厂嘛，新造好人订的游艇吼，已经放伫江边，船刚烧歹吼。我看伊只船的钱我全部赔啊啦，伊甲我讲九百几万吼，全部拢赔啊吼。啊！法官问讲，头家有影无？有影啦！哦，够厉害！你安尼一个讲小歹船，都随别人安尼，原谅你吼。第无讲一条句话吼，欢迎三年，唔免乖啦吼，看偌厉害得好。食酒醉烧着人游艇吼，人家讲我只只九百几万，随迎你，迎你，唔免随家你赔啦吼，唔免啰嗦啦吼，真正赔。法官佫问讲，头家已经有影无啊？伊讲赔你安尼，讲有影有影。是好够厉害，你若身躯边有这钱哦，若要乱七八糟，佫袂要紧，你茫定定做唔到代志吼，我惨嘛，讲小做来讲小做吼，人讲你甲赔无钱人赔啦，上惊就死啦，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哈，讲胀气哈，
1: 哎，
0: 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你去看你民宿哈。
0: 哎呀，
1: 你讲胀气安尼
0: 讲。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我以前吞是啥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到老底我知影，嘿，
0: 哎，你民宿讲会好叫。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哦，
1: 肚肚，
0: 食食白讲有效呢。
1: 讲有效吼吼，
0: 我食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吼，咱要考虑民宿哈。
0: 好，谢谢。
1: 消化系统，对人哦，食物件歹消化，唔只系肚肚啦、医生啦吼，空气哦，就对啦吼，迄个。咱的火力民宿吼，爱食一个时间啦，伊会甲消透嘛。咱阿达迄个歹菌会甲赶走吼，消化下边的排便这部分火力民宿吼足有效。甲食一个时间，互伊生化胃病。你唔好今仔日食三工哦，讲诶，佫无效啦吼。食三工，我当食唔当啊咧。火力民宿是益生菌啊，唔是老西药啊呢。第有人讲，这食着咧水崩啊吼，上好是安尼啦。我嘛是希望安尼，但是无可能。火力民宿是益生菌，你食一个时间吼，顶关刀有一个现象，就做个抢抢抢啊，当然做得啊，烧热空气啦吼，安怎因为时间吼，别人抢一个，伊抢一百个啊吼，迄个火力民宿来食，迄就是咱这所在派人伤多吼，你家食得较免来抢，大概抢拍卡抢拍来，家得得抢比抢。规包人说，有一个现象，啥物人咧？女性朋友，查甫人嘛会，但是查甫人较少，女性朋友足侪，就是放药的所在。就到人讲，患寒患热哦，迄个歹菌足侪吼，迄个足个感染着嘛。放药的所在，我讲这大家知啦，吼、哦，女性朋友，你较食要食那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伊好菌侪，会甲歹菌甲抵消掉，就是甲赶掉，你就较袂定定吼。放药的所在定定，人讲感染到患寒患热吼，都哇呢，皮皮准吼，都上一病啦吼。就这种这个叫火力民宿，火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只能较袂特别做诶，到位其他会加上情绪好诶温。伫内面佫特别做吼，你佮出两罐钱嘛，两块钱啦，两块钱五千六，咱个火力民宿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情绪好诶温，伫内面特别做吼，唔但无使到后日拍戏，到位其他就全部要结束哦吼，所有特别做吼。全部结束，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咱的火力民宿，咱的联合精雪梨棒，这种特别做全部优待，到全部到拜时，过到结束哈。无上地卡的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没有掉哈？加上好掉，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警方抓一个查拉布，这个查拉布哈，伊总拢上准队的迄个大卖场，大卖场是大间的哦，真大间的大卖场，内面有设立的珠宝专柜哦。大卖场无得百货公司啦哈，但是百货公司较唔敢，百货公司这个保全哈，可能有较要求哈，拢一挂大卖场啦哈。好，刚偷个一杯。差不多150,000，我这边少的呢。150,000的泉州珠宝吼，算贵啦，算贵。这个男主啊，叫偷过掉，结果这个珠宝，伊家讲伊在，伊在大卖场，有一个置物柜，大家知，就是讲你要藏物件，会当用5块、10块甲租嘛，吼、哦，甲租安尼，迄个置物柜吼，啊，就讲要藏皮带啊，吼好，伊即马吼先改租呢，就是5块、10块甲落钱，吼、哦，一个。放物件的置物柜，大卖场大拢知嘛吼。伊即马先甲放伫所在，过来开始人才出去。因为这置物柜吼是伫入面的内面啊啦吼。好，伊即马甲偷过的珠宝，甲放伫这个置物柜吼，这个所在收拾收拾吼。过来开始这个要出去吼。好，但是人当时已经开始咧掠呢。人去店家珠宝商，当然这第一时间可能谁知吼。一个开始通知警方来保全啦，到卖场这个所在吼，甲这个所有人全部拢一个一个要调查嘛吼。姓纪的这个查拉布有当场去抓到，但抓到以后，伊摕别人的身份证啦，摕别人的身份证吼，安尼叫过关啦，过来过灯岗，再去收灯来这个所在，所有的保全什么人拢换人啊嘛。过灯岗拢无共人啊吼，伊就等下这所在，甲进前都进行讲啦，所偷过的珠宝吼，再去摕倒出来，但是嘛是抓到啦，但是人类甲调查已经滚下边啊啦，滚下边用这个步数，伫大卖场的所在，拢专门上准大卖场内面所设一挂这个珠宝专柜吼，嗯，我讲吼，这个都出事要做惨。无法度有个人吼、哦，真正出事要做贼，一骹手活了真好啦吼、哦，30岁尔呢，无介济岁生气啊，已经过来变做贼的前科，关个出来个关吼，生气的这个，伫这个月七七五暗时啊，伫台中代理一间大卖场啊，但着讲迄个时间都多差不多要关店啊，暗时也要关店啊吼，伊惊伫。大卖场内面所设的珠宝专柜啦，共偷过，好，过掉以后，再甲卖场，就是人吼、哦、有卖场这个所在吼，有一个置物柜咧，就是要你放皮带啦、放物件吼，啊，这有锁匙嘛吼，伊即嘛吼，甲放的所在，过灯光再来过呢，好，这个姓纪的要离开大卖场大门，这个时阵，其实警察啊较保全。已经接到一间珠宝，这个珠宝柜啦，吼，珠宝专柜通知讲啊，我才调查头啊，而且袂少呢，一棍头吼，差不多800,000吼，这珠宝吼，啊，赶紧有小可翕到啦，有翕到这个什么人什么人吼，好，结果一个这个保全加查警察来个看证件啦，无咧，啊，这都拢无这个人吼，因为摕别人的证件。给别人证件从过关呢，过关以后过来过灯岗，再个想办法登个所在，这个所在哈，准甲进前工作头家再珠宝差不多100,000呢，搁摕出去卖啦。干那这部过那边啊呢，唔是甲这边尔呢？经过警方包括刑事大队落去，这个调监视器拢也大啦，包括一挂这个玻璃顶的指纹哈，我听讲都升级的这个啦，升级的这哈。来家已经过来做啊啦！伊进前过来惊，我那落去金马店啦，银楼金马店吼、哦，啊，一挂卖场专柜，但是拢上拢说去，这个人吼、哦、有够厉害，够珍贵，而且伊无咧家己开车，嘛无咧坐计程车，伊拢坐啥啦？坐公车，坐公车啦吼，坐捷运啦，讲安尼吼，甲一般民众难做伙啦，而且用假身份证啦，警察你个抓足歹抓啦，足珍贵。我也算厉害啦，这里吼，姓纪的这查拉布刚客这珠宝吼，都随意卖，因为伊真侪这个金马店啦，熟悉这个的店家吼，哦，赶紧分开啦吼，都
这间卖金箔莲，那间卖手环啊，对啦哈。啊，那边警察这两个查出讲，伊伫太平这个所在，你处理吧。一个看会出来以后，开始啊调查，姓李的，一个看到警察要甲抓，哦，都去甲弄啊。警察甲做什么400公斤啦？已经走到无力啦，一日头壳白白喘啦，哦，警察到要甲抓，伊佫甲伊讲慢车，我喘一下，我喘一下吼，你即马甲抓，我也惊袂叮当啦。我讲你傲少年，30岁呢，你啊呢，招数人警察40、50个吼，人警察就到位要甲抓吼，佮讲讲，我喘一下，我喘一下吼，我实在，你即马甲抓我抓袂叮当啦哈，警察需要甲抓着，上台东地检署。因为上起的这已经有过来管制案件啦，唔是讲台中尔，伊真侪所在拢有个这个侦破案件吼。经过叫你讲，真侪变这个上起的，拢伫暗下时间啦，暗时样吼，伫对呢，人个店家啦，那无就大卖场上侪啦，因为大卖场即马吼有。贵型个大卖场，内面嘛拢有设啥呢？迄种人个珠宝专柜啊，吼。大卖场唔是讲卖衫裤内裤尔咧，唔是咧。大卖场嘛有卖一挂这个珠宝名表啦，有诶无拢有吼。伊即马选这种有咧说珠宝啦吼，手表啊这种较大件大卖场吼，伊嘛知影讲这物件，凡是第一时间人绝对会注意讲啊，这胖呀物件，赶紧落去这个钓龙虾大吼，啥物人吼好。结果伊身躯无炸这物件咧。我身躯，你甲我敲，互你敲啊，袂要紧啊。伊摊大做头家，手表啊、名表啦，包括一挂选择出去珠宝吼，伊都已经解落伫珠柜迄箱啊内面啊咧。结果人甲大班，要为大门行出去，即马人一个，早哎，即个介绍就是咱摊大看到翕到迄个吼，结果规身躯敲也无啦。啊，我身躯都无你讲的遐胖个物件，你卡会使甲刁难咧？你黑白讲吼，我身躯都无你的这个你讲什么我甲你偷个珠宝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结果甲看证件，真正有影，毋是这个人所讲讲迄个证据完全生气诶，伊就摕别人个证件啊。但是事后经过行政大队这边，你甲比对相片，迄、那个名人吼，伊讲就是即颗啦，即颗就是这个切刀证据员啦吼，伊有可能是摕别人证件啦哈。加暗中来个调查，伊个行踪吼，安尼一步一步个调，个调，才知讲原来伊住什么所在，即个租住出去吼，准伫顶礼拜五啦，才抓着，得进前去计划再编起安尼，拢赶快用这步呢，伊即马摕着物件了吼，甲你放伫大卖场这所在哦，置物柜，人放背包迄、那个橱啊迄个所在吼，好，伊拢无个拍这件，啊大班行出去。大家要甲敲身躯啦吼，有诶无？真正无物件，而且甲看证件，阁毋是即个人啦，毋是即个前科员生起诶，即个都摕别人诶身份证啦。安尼全部拢有过关，伊即马过冬刚才找机会挂目镜，啊，戴一个帽啊，来即个所在开置物箱，甲人所客着即个选择珠宝啦，有诶无诶手表吼，全部扫除，扫除以后，伊诶骹手行紧哦，毋免两工就白了了安尼。伊实在也一挂店家啦，有诶无诶啦，吼，安尼全部白甲空空啦，过那边啦，结果即个摕到地方啦，抓着啦，人一个到位，知影讲即个做这了吼，吼，佫走有警察局，结果走无200公尺吼，讲穿平平，穿甲讲走袂去啊，警察甲抓着，讲慢车呢，慢车甲抓，你即马甲抓吼，着佮行叮当吼，还行去警察车，我行袂到位啦，你互我当只喘一下。干哪你要做贼，啊不你练身体啦吼，有讲练身体，练鸟嘞，练身体，做贼较好啊，佫，就是要做贼，唔才袂找到咯，唔免留我规身躯重干，得佫搬物件搬货啦吼，啊做贼偌经过嘞，去人迄店面店家啦，做贼啦，乌白衫啦，啊衫衫来卖啦，一个月摊要过20万几百万啦吼，做贼就是安尼啦。我讲即马免，即马一个月几百万啦吼，即马入去拢啊来食无钱饭吼，我看做个不出来啦哈。台中啦，听讲即个查拉布吼，算真厉害，一个查拉布啦。好家仔抓着，好家仔，好，这店家就抓着了吼，大家都笑不讲，迄个抓着啊，迄个抓着啊，可见讲你看偌济店家啦，
叫客人呢，包括鸡肉店在店的哦，包括迄个鸡肉店，包括珠宝商伫迄个大卖场诶设专柜的吼，大家拢通知呢，通知讲去考虑地方人吼，可见你讲话偌济人诶去客过呢。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问题，要跟咱欢呼，加多多使用。好不客气，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做好心，做好事，做好心，做好事。大家呢都有一个善良慈悲的心。那做好心，做好事，讲爱捐愈侪钱吼，福报愈大，你敢要相信？

好，我都一个问讲哈，啊，那讲来吼，钱捐愈多，你的福报愈大。那安尼问吼，恁、哦、就讲不可能啦、啊，因为呢吼，已经有迄个警惕啊，有呢吼，迄、那个啊，互咱警惕的迄个感觉啦。啊，但呢吼，有的人伫这种的宗教吼，什么宗教拢总好，宗教就是劝咱做好做善。卖乌白做，什么宗教都一样。无对一个宗教讲叫你呢吼做歹啦，啊呢吼做不法的诶这个代志啦。但呢吼，有阵时宗教吼、哦、宗教呢，有诶人讲到宗教啊，任何宗教也都是这样子。相信一个宗教，哦，有诶吼、哦、较夸张诶，唔是呢钱出去尔。有的甚至讲啊，怜悯吼，通通不要了，怜悯给他也无所谓，讲叫做奉献嘛，吼、哦，对不？来，第一家吼，咱来啊，给那个第一节吼、哦，第一节诶，这个news 都是要互咱知影，信理不昧，信什么宗教拢总共款哦，他讲咧一定爱提出来用，讲咧吼。捐愈多啦，讲那往生了后得到的福报就愈大，因为在世你得会到得未到哦，咱家己看会到啊，啊你往生了，谁看得到啊？什么人看会到啊？所以用去讲呢吼，比较比较虚空，比较呢吼，让你呢无法度去求证、纠正的啦。哦，求证就讲，你爱有熟悉的代志嘛。彰化县有一名70岁的阿嬷，日前透过着朋友介绍，熟悉一个家己讲吼，啊，我叫做苏姐啊，拢讲吼，苏姐啊，苏姐啊，安尼啦。对方讲为着要筹备啊，起庙，诶，这个钱啊，为理由，不断的依着积德累。功哈，积德累功啊，替着子孙种福田，等等的话术来募款。阿嬷呢，吼，就当作真的呢，去到银行准备要领到20万，要来捐来起庙。好个在呢，银行的行员，我甲讲呢，吼，好像不对呢。阿嬷，你咧领这20万要创啥？吼，一个问了后。赶紧的通报到警方，警方赶到银行追问阿嬷，啊，你这讲吼要管理起庙，啊，我问你吼庙要起的对啊？啊，庙迄个负责人是啥、啊？哦，哇，阿嬷吼庙要起伫对唔知影，啊来甲你募款迄个人叫做啥？啊叫做苏姐啊，啊伊姓啥？唔知，叫什么名？唔知。啊，这间庙呢，吼是苏姐啊的，还是别人的？唔知，一问三不知啊。这个阿嬷呢，吼，这样呢，吼，感觉讲，甲信用骗你啊呢？警方表示讲呢，协报，吼，得到银行这边报案，赶到着银行了解。阿嬷表示讲，苏姐啊，阿姨就讲啊。啊，这边起庙啊，经费无够啊，所以呢，捐款不止会当呢积到好德，阁会当替着子孙累积福报，甚至阁强调，你若捐愈多吼，以后哦，那移民去天国得到的福报阁愈大。阿嬷呢，吼，想讲吼，吼，林刚伊啦。啊！移民去天国，福报会当足大，会当去靠佛祖握握手啦，啊泡泡茶，啊聊聊天啦、啊。哦，所以讲呢吼，阿嬷拢总哦无考虑，一个就去银行买领着20万来赞助着起庙。不过呢吼，阮更进一步来问着阿嬷，啊，这个呢吼庙是要起伫对呀？啊，募款的这个发起人呢，吼是什么人啊？相关负责的人是什么人啊？啊，你吼你捐款给伊，而这个凭证是什么？阿嬷呢吼，大行拢唔知影，阿嬷提未出掉呢吼，起庙的计划，
吼、哦、啊合法的要来募款，咱即马吼募款都是要合法要申请。所以呢，吼，咱伫遮，咱嘛甲咱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咱遮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无人咧募款的时阵吼，你去帮人到募款，这违法呢？这违法呢？因为募款呢，吼，一定爱去申请啊，而且呢，吼，不能公开跟人家募款。你若无呢，吼，好心有可能有累金，你家己唔知影啊，结果呢，煞去呢？这个卡到官司，安尼就无好啊！吼、哦，会记得哦，未使我白去帮人募款进去哦。来，那啊，这个警察呢，吼、哦，甲因的对话记录，凭着呢，吼、哦，讲叫做书记啊，诶，这个口头说法，准备着呢，吼、哦，要来交到200,000呐、啊。意思呢，吼、哦，强调呢，假做宗教之名啊，真呢人才。诶，这个骗局，警察呢，吼，随即，吼，马上分享足济多宗类似的案例说明，诈骗的人利用着民众对着姓名，诶，这个信用啦，吼，对着姓名的信用，祈求讲会当消灾。会当替着子孙来积福的心理，伊就祈庙祈福消灾解厄，等等之类来收取着金钱。经过着来耐心安尼讲，阿妈来奖励哦，感觉讲对哦，哎，好像是呢，哎，本来就是是，不是好像是哦，这呢起的一间空气庙啦，什么叫做空气庙？空气都看不到啊，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庙的要去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哦、啊，这个木款人什么人不知道、哦、什么都不知道啊，不是像参照空气的庙一样吗？来、哦、我们不要说、啊、去菜市啊，去公园运动啊，就听人说啊，就要跟你啊，捐钱要来起庙，无迄个讲呢吼，捐愈济，你的福报就愈大啦。我去相信啦、啊，即便啦、啊、吼，即便咱呢吼，真正有有这个实际的宗教，嘛无迄个捐愈济，啊，你的福报就愈大，爱砸咱家己的亏力，对不？哦，你亲像讲哇，人个。啊、台湾首富哦，伊个呢吼，迄个个卖讲吼。几十万啊，迄几百万呢？吼，都是因为咱山的尔。问题呢？吼，咱是一个手面趁食，迄个心呢较重要。你会当来捐偌济，你就捐偌济；会当奉献偌济，就奉献偌济。啊，佫有一点，佫再甲咱提醒一下，千万唔好去帮人募款，吼，啊无呢？吼，你会卡到官司哦，会卡到官司。哦，像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啊，咱呢吼伫食产品。避开你要做功德，靠一个嘴暖，嘴暖功德，万免讲得去捐足侪钱啊，对无？哦，靠得个捐几十万、几百万，咱只要呢吼，靠着咱一支嘴，安尼咧讲报，互人咧身体上会当健康、利口得乐，安尼就是上阶段的福报啊。后来讲到身体健康咧吼，咱传出条咧。这个老演员庞祥林吼，80岁，甲这个世界吼讲再见。曾经啊，演出着呢《飞龙在天》吼，啊，佮有正侪八点档啊，出道已经50年啊。这个资深的演员庞祥林，因囝吼啊，昨日吼就是发布消息，讲呢庞祥林伫9月7日。啊，透早已经安详辞世，享受呢80岁，好即个亲戚、哦、朋友、甲着呢粉丝，拢总只唔甘。即、这个出道呢将近差不多50年，80岁资深的演员庞祥林，伊的作品超过着50出哈、哦，50部超过、哦、超过、哦，所以呢哈、哦，庞祥林主。少年演戏吼，演家老，无论讲咧吼，演迄种啊非常威严霸气的大头家，还是迄种咧吼反派的老谋深算，包括着咧朱雄的长辈吼，会使讲是一个戏精吼啊，即马咧变成啊，就是让人咧吼回忆啦吼，最近
这个陈云杰，你参照网络哈，很多都跳出他以前哦，伊这个作品呐、啊，以前嘞吼歌听秀啊，以前嘞吼会歌唱，那咱一个传出掉来庞祥林哦，已经来安详离世。好，来另外就是呢吼，一名中风的男子坐伫路边，这个警察掏腰包帮助伊。坐到小黄回家，这是一名姓苏的男子，因为呢轻微中风，啊个伫呢高温之下，他讲呢吼，安尼讲啊，嘴唇呢吼拢白苍苍，司机无力啊，甲伊做伙吼得行，伊这个姓孙的女子陪同，坐伫台南地检署吼边啊门。底下叫困啊！台南警署分局哈，这个派出所的警员哈，看到协助因两个哈，啊，家己揢钱，车就开用车，甲这两个人哈，再等于这里厝内底，这是呢哈在差不多一波点外哈，点外警察呢哈，都刚好看到呢，地检署边啊门有一对男女。哦啊，敢那亲像呢，需要着协助啦。啊，即个警察呢，吼、哦、了解一下，即个讲哦，姓苏的男子呢，因为呢有轻微的中风啊，这两天啊较好天哦，啊日头呢吼、哦、有那呢吼真热呢，就是呢吼底下休困，感觉身体呢不爽快，一个人吼无力通啊好行，因为有小中风过嘛，所以讲。啊，这个姓孙的女子就讲，因两个准备吼、哦、要坐车回去码头，因为若要叫车无够钱，啊，若要坐车啊，这个姓苏的男子身体呢佫不允准，所以呢警察吼、哦、做一个软禁呐，家己呢吼、哦、都摕到这个钱吼、哦、啊，互因呢会当顺利坐汽轮车回去到厝。好，那这个姓苏的男子呢？哈，哇，真的哈、哦，看到这一些警察，安尼呢，愿意呢，摕到家己自掏腰包摕钱，互因坐等于呢，哈，对因来讲是安尼，哈，真正足感恩呢。那这个警察就讲啊，啊，无啥无啥，哈，这是举手之劳，娘娘，哈，举手之劳啊。其实呢，哈，咱今嘛，哈，这个警察不再是一种哈冷冰冰，哈啊，对，就是咱讲的啦，哈，无迄个同情心。咱今嘛，警察大部分拢有哪大部分啦，大部分哦，现在警察看开，包括局长，拢总是做少年呢，哦，啊，这就是咱台湾的教育好啊，哦，你也看到一种。啊，外国的吼、那個，警察也是讲咧吼，对岸，哎呦喂，惊死人，吓死人了吼、哦！你若看到就知影。来，另外吼、哦，这是一名83岁的阿伯啊，昏迷不治，竟然是亲人下毒手哦。家人一名83岁的阿伯啊，伫今年2月昏，被了伊的太太发现讲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啊！赶紧把伊送去到病院，尾然呢不治，救无开。检警伤严的时阵，发现讲呢有异状，对早发现呢竟然是20多岁的孙啊，前两天拍到伊的阿公，导致到伊的阿公呢吼伤重不治，吼、哦、伤重不治。这个家人地检署。近的吼，侦查认定讲咧，姓顾的男子涉犯着伤害致死罪，依照着提起着公诉啊，并且呢吼，请着国民法官这个法庭来审理。检警调查，今年呢吼2月份呐、啊，伫这个2月12日下晡，姓顾的男子甲着咧83岁的阿公吼孙啊。公孙啊，伫厝内底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姓邱的男子年纪仔阿公已经80几岁啊，而且吼阿连徛都徛无啥下载，无顾着呢亲情啊，将对于阿公呢吼怎啊，甲伊下倒伫涂骹吼，甲下去，而且佫用着呢吼这个
拳头尾吼，拍到伊阿公的头壳，导致着伊的阿公下头受伤流血。随后呢，吼，甲因阿公下倒伫涂骹，佮甲拍甲呢，吼，头壳吼头破血流。这个孙仔呢，吼，足恶劲呢。总而呢，吼，出去呢，无管这个阿公，事发了后，因为呢，吼，这个阿公啊，虽然佮有法度呢行动，但受伤了后，健康的状况吼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较歹，一天比一天较歹。两天后，这个阿嬷发现讲呢，这个老翁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赶紧卡着119送去到病院抢救。因为呢，这个阿公伤势伤过重，伫家护病房待13天了后，医院呢吼无法度救开。因为呢，这个伤害着呢吼。硬脑膜下出血，包括着呢并发着呼吸衰竭，宣告着不治。你看哦，哈、哦，这个呢，孙啊呢，孙啊呢，哈、哦，孙啊，甲阿公吼、哦，爬阿龙，总安尼吼，无差别，这一出去太恐怖了。现在的人这么会这样子嘞，哈、哦，即卖囡仔吼，有当时啊嘞，迄个。敢袂使讲伊小面小面，即卖囡仔吼真正啦啊！有当时啊讲吼亲情亲情亲情是了有伦理道德的人咧讲的，即卖囡仔吼不知道怎么样了，社会吼、哦、啊看到的对着呢亲人吼，无甲当作亲人呢。哎、欸，阿公呢？80几岁啊呢？那会堪接到少年人安尼嘞？好、哦，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往情深》。听歌的同时，咱才真伫山卡来做服务。要询问要交关教会助员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谢谢。

0: 跟。
1: 对啊，我嘛真欢喜，我嘛跟你们操一条，今年我都去爬山。
0: 是，
1: 啊，甲顶个月月底，朋友搁伫家招看看，哎，你即马气势有较好啊？啊，敢那至少证，我即马至少证嘛好甲，你要差不多啊。
0: 哦，恭喜恭喜！
1: 朋友家招我去吃石头，摸石头，
0: 是
1: 摸石头，甲大家报告一个概念就是啥？伊在咱个提防有啊，
0: 系
1: 啊，提防啊，做所准些啊，
0: 对，
1: 哦，做大高增高，所以拢爱摸石头。
0: 是，
1: 我即马是你。啊，搁伫做戏
0: 哦，安尼哦，
1: 今年我都做戏，对，我足欢喜，足欢喜，足感谢财神嘞啊！今天足欢喜的，哎，再讲我哎，事业的第二春，天个如果看得到啊，个希望嘛看得到啊。
0: 对哈，你安尼身体够用，后发都赚钱啊，身体得着健康哦，无比的高兴嘿。
1: 真正足欢喜，像阮即摆依然诶，即阵啊搁伫淡薄啊落湿湿啊好啊，所以我两扎卡，
0: 好，
1: 我啦，较等能够安排要转回，所以我加袂赴。
2: 哦，我是拢买哦，是大人食啦。
0: 哦，爸爸妈妈是安怎晓？
2: 第一卡了，当时系最近哦，啊，卡头好未记得啦。
0: 好，
2: 啊，即马食开半年了，有后改善足侪啦。
0: 改善足侪哈。
2: 对。
0: 你是快改善足侪是走路较有力，还是讲也精气神？
2: 对。即马楼梯啊，我都爬到三楼去哩啊。
0: 哦，安尼哦，哎，阿未只进前是无都爬楼梯去哩。
2: 拢外头拢爱会安尼啊！
0: 哦，啊，今嘛我都爬起嚟
2: 啊！
0: 呀，
2: 哎呀，对啊，对啊，啊，总算袂歹啊！
0: 好，恭喜恭喜！所以咱做事实的人吼，开一点仔钱是大人啊，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报呢！哈，
2: 是是是，
0: 是好，安尼一万明仔载给你收啊！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咱新恒黄大哥，你讲海王精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是只手哦，也未使，加阿压加疼大个。
0: 嘿，
3: 啊腰那咧行哦，你行无远，腰都酸甲拢挡袂掉。啊，脚暗时啊咧困拢麻甲个。我食两组五千个，都拢袂啊。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3: 我昨走去洗啊，只啊姜黄，专门带只姜黄。
0: 以前无都行较远安尼去。
3: 无法度，哦，我那行差不多。都唔免一百公尺，我就爱收。
0: 哦，啊，即马会当安尼是足远个呀啦，吼。
3: 是足久个。
0: 对啊，黄大哥。
3: 我
0: 甲讲啊，会行会走就福气啊，对不对？
3: 嗯。吼、哦，好。安尼好，足解忧个。
0: 对，好啦，安尼吼，无开着冤枉钱，我就替你欢喜。
3: 啊，我还伊甲我讲，干那拜五要寄来。
0: 好，
3: 安尼你。啊，无恁家用，啊无甲我另眼甲补。
0: 好，好，好，好，
3: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
4: 哎，伊在咁笑啊！哎，讲我老公阿些人，迄讲得食啥，迄是一对马，他讲无要办的呢。伊讲你若买吼，我甲你叫啊，迄介济人拢甲叫，啊，他来乞安呐。
0: 吼吼，又叫甲安尼讲讲，足济人拢伫遐叫，安尼就对
4: 啊。要啦，唔加公安啦，我讲好啦。
0: 好，你叫两行海王精加青通安尼啦，吼。妈妈，我问你吼，你煮阿未食海王精吼青通进前，阿即马食了后，你身体有啥咪改善改变无？你讲给我听一下。
4: 阿即马我是都是咧肩头咧疼啦。
0: 吼，肩胛头都咧疼安尼。
4: 要啦，这气的。
0: 嘿，
4: 啊我。我不是定石头，恁定石头，咱个做事得石头哩，遐么死
0: 呢？哎呦，你爱说伊嘿？
4: 啊，我八十岁啊，
0: 哦，八十岁啊，吼，嘿，八十岁，啊，搁伫咱家算小朋友诶，搁有九十几岁，嘿呀。
4: 八十岁啊，啊，骑车骑一辆。无我当家，脚床头无力。
0: 系哦，安尼吼，好啊。啊，妈妈，我阁问你吼，你食这个，你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4: 有啊。
0: 好，来，食一个精气神，食一个喘路喘气哦。活血化瘀，海王精清通，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
0: 吼。嘿。
5: 这个我是黄梅子吼。
0: 嘿。
5: 啊，我住伫。都要你再无来哦，
0: 嘿嘿，我知。
5: 啊，我顶日讲要叫你甲我寄迄条五千块，啊，你讲拜六要提来，啊，无提来呢？
0: 无客过哦。
5: 嘿。
0: 这样子哦。
5: 嗯。
0: 拜六无客过，拜六无客过，哇，这样子好。安尼，我甲你补单，啊，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5: 好啊，好啊。
0: 好哈。
5: 好，啊，卖伤晚吼，卖超过四点。
0: 没啦，下早伊就到啊。
5: 好好好
0: 嗯，好，安尼我改报单，明仔载给你收哦。
5: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
5: 那是早起两粒，下晡两粒。
0: 无，叫三顿哈。
5: 哦，三顿、
0: 啊。叫三顿食。
5: 一顿拢两粒哦。
0: 一顿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 好，两行尔，啊，两行大概就是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
5: 安尼食食偌久哈？
0: 卖卖，慢车慢消，食偌久？你甲食落看效果，安尼好无？
5: 嗯，啊，我都捌食过啊，我都顶
0: 日。啊对哇、啊，你若安尼咧食吼，像诶、欸，我拢会看年龄啦，唔是讲大家诶，迄、那个你像囡仔咧食吼，伊就食较久，啊，咱吼食年会肥啊，你照三顿食，会当食二十公。
5: 啊，隆重才吃20天了。
0: 啊，就跟你说吃好过的，就不是吃粗饱的。嘿嘿嘿嘿嘿嘿嘿，你要再，嘿。20
5: 天吃5000块，太伤了。
0: 没啦，我说有效都没伤啦，没效才是伤啦，哦，好吧？
5: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吼，放酒会香，放白会重，年纪有啊，你那个整个都脱掉的，你没给打好过，你要在那边拖的，拖的。啊，无爱无爱，啊，伫遐咧糟蹋吗？吼、哦，迄个辛苦白听，真正有糟蹋有劳力个呢。有当时咧困袂天光呢，有当时坐个嘛艰苦呢，倒个嘛艰苦呢，徛个嘛艰苦呢，无一日快活个呢。迄个食两项会当解决上苦上足侪问题，毋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其实呢，吼、哦，咱这班个同学，我讲啦，大家拢足巧个。哦、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聪明，这嘛是呢哈、哦。咱这班的同学跟我讲的呢，伊讲呢哈，好、哦，我讲彩珍，其实呢哈，无伤啦，真正无伤啦。你都打两行就好啊。有的人哈、哦，食要几十行的，算算的颠倒，也搁较贵，也搁较伤。会用算，爱会用治，会用算，爱用要食效果的。

好啊，好啊，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啊啊，祝你健康，拜拜。来，哈，这首歌叫做《烟花一场梦》，哈，啊，人的一生，敢那亲像咧办烟花，哈。真正哈，有当下呢，就是一刹那而已啦。人类吼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单程的旅程，哦，单程的，人生无可能个定来，哦，还有段时啊，伫咧咱少年的时阵，哦，你个啊，哪讲较有会，你个想看买一个啊，咱嘞吼啊，开始捌代志做囡啊，到家内吼少年，少年迄段时间，身体用也好，还是讲嘞吼，这个啊，你的事业做辉煌。都好像像呢，吼，咧办宴会同款，一刹那，足短的时间，就是那么短暂的一个时间而已。吼，囡仔是唔捌代志啦。吼，啊，少年的时阵，吼，咱就开始吼出社会。等下呢，吼，你这个头路事业各种方面，吼，就是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呢，吼，只有足短暂的时间出来来。就开始啊，进入到中老年人，吼，就像那个烟花一样，嘣一下一声，了后就慢慢慢慢消失去啊。人的一生就像这样，叫做呢，吼，烟花一场空，哈。对，好，来，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安排的歌曲，希望讲吼大家介意，啊，来甲咱讲到，讲到呢，吼，根据到咱的文献统计，你有得过新冠肺炎过吗？应该，好，应该啦，80%-90%的人拢有得到呢新冠肺炎过。那你得到新冠肺炎过的人要注意，有48%的人发生到肌少症。这个呢，吼，新冠肺炎它留下吼这个北尾啊，吼一个后遗症。真正呢，吼，真侪，有的人呢，吼，注疫苗了后，啊，很多的这个呢，吼，后遗症，包括着呢，你得着新冠肺炎的人啊，根据着吼这个文献资料的统计哦，台湾目前已经超过着570万人得过着新冠肺炎，其中有真侪的中奖，啊。得到呢新冠肺炎了后，吼，诶，受苦啊，吼，就是留下一个后遗症，而且得到肌少症诶患者人口数，吼，愈来愈侪，随着老大人人口增加持续的攀升，好，这个根据着呢，吼，期刊呐，这是伫呢2022年，吼，已经。在呢，吼，三四年前就发表一篇的文献，显示讲新冠肺炎，你若去得到了，要发生到肌少症的几率，大概呢，吼，差不多呢48%、48%。新冠肺炎的患者有了呢，吼，啊，这个41%，至到呢52.7%的人得到新冠肺炎了后。你的这个嗅觉障碍，就是呢吼，芳草较偏无啦，芳草较偏无。啊有呢吼，38.2%至到43.9%的人，迄个味觉，就是呢吼，咱的嘴吼在食物件，味觉呢吼有哪有障碍？48%的人呢吼，肌少症。啊有呢吼，差不多41%-52.7%的人，鼻啊。好、哦，嗅觉障碍，其中啊，阁有38%-43.9%的人味觉障碍，这拢会影响到呢。吼、哦，你食物件啊，食欲不振，哦，过来就是安那，会造成着营养不良，两倍一粒醋不足，间接。会变成是肌少症，研究也阁指出着呢吼，感染的人如果得着肌少症，无去做治疗，比呢当初得着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出着呢2.1倍，所以呢吼，你看
那嘞吼，这个啊，新冠肺炎噶即马偌久啊？即马无公开，今年多，今年多嘞吼，确诊的人口数真济哦。你哪嘞吼感冒，其实嘛会当做一个快筛，吼、哦、快筛，看你是不是嘞吼一般的感冒。啊，是流行性感冒，啊，是讲呢，吼，是呢，新冠肺炎，至少症会提高着呢死亡率。愈来愈侪研究发现讲，至少症来造成着真侪不良健康的后果，包括着呢跌倒、失智、功能性的衰退、人的视力、生活的品质受损。增加到医疗费用的支出，并且提高到死亡率。台湾伫咧高龄啊、这个超高龄的社会之下，以及到咧这个疫情相当的影响之下，肌少症发生率愈来愈增加。这个是呢，吼有呢。目前资料统计显示，所以呢，吼平常时呀。气血吼，这个肌少症，伫中医内底，加着咱的脾，加着咱的腰子，加着咱的这个啊，才就讲气血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啊，唔是单咧食酸痛，唔是咧食着精气神，食着气血尔，包含着肌少症这样啊严重的问题，伊就会当甲咱生肉。生着肉吼，有人讲我无肌少症，我足大苦的呢。我吼偌重呢，迄是肥油加着你的肌肉无关系，唔是呢体重重的人就无肌少症咯。吼，迄有的呢吼是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加着咱的肌肉量无关系，吼无关系。现在有一种仪器吼比较较。新的吼，就是你徛起哩，啊，用你的大头毛吼，安尼移伫伊这个感应遐，伊就会当测试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有肌少症无。所以呢，吼体重甲着肌肉量是完全无关系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我的爱情咯。听歌，啊，咱财政伫山卡来做服务，所问高官教会主文的哦，哈，酸痛疼麻痹，啊，包括着呢，吼，三高的、肌少症的，通通。

0: 好，明天再5000，好，好，谢谢你哦，好，祝你健康，再见。哎，对，叫三顿吃，哎，饭前饭后都可以，好，再见哦，谢谢，来，进广告哦。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啊，你讲吼，你食海王煎前通吼，食这啊，你讲
1: 三哥跟高血压，
0: 嘿，哦，
1: 还有血块有点胆固醇也降下来了，
0: 吼，因为你本来胆固醇管阿哥什么管，
1: 我血压是每次去医生那边量的220啊，
0: 哦哟喂，你的血糖讲本来偌济啊，
1: 本来是250，哎，已经降到150左右，
0: 哦，
1: 降很多啊，
0: 哦，降很多吼，
1: 嘿。啊，高血压上次去220嘛，那我他说，啊，你怎么降那么快变？我看我给那个海王精跟青通给医生看了，啊，那医生鼓励说叫我吃那个对血糖跟高血压有帮助啊，
0: 也
1: 帮助我这个看到医生很紧张的症状啊，
0: 嘿，
1: 啊，所以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啊。
0: 医生，你生公你给海王精青通哦，医生看啊，医生改讲，这类降哦，对你三哥哈，哦，血糖血压拢做有帮助，叫你继续降。
1: 因为我跟医生讲说，我讲这个。又要加快一点呢，啊，他说，啊，你怎么没有跟我拿提早给他看呢，啊？你跟我会怕你骂我啊，说这个药欧北价，食品油啊，给我每单欧北价。
0: 是，
1: 他说昨天我女儿说妈妈拿给医生看，台湾金跟青通的原因才降下来。
0: 嘿，
1: 啊，我都好啊，啊，我昨天去看。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继续吃啊。他说我观念很好啊，
0: 哦，
1: 说没有，我可以遇到电台的贵人呐，啊，电台有那么好的电台，我有啊。
0: 咱的小胖诶，你还用健康通吼，啊，未食进前是安那，食这是安
2: 怎？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啊，听听啊，行路敢那沉重的脚步安尼，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2: 啊，我甲你叫做一跩呢，
0: 我知影。
2: 对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无容易吹啦。
2: 因为我迄个膝盖遐吼，就我有几多，啊，拢行路拢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零钱现在。
0: 哦。
2: 啊，所以吼，我就行路，你行路吼。就跟他讲，几多轻松安尼啊？
0: 小胖诶，我甲咱讲吼，好诶产品无容易找啦，啊，所以心头爱抓好定，对不对？
2: 我即卖上助理迄落啥，迄落放宴会，甲即阵拢该买偌济
0: 啊？我知呀，啊，你过去，你捌过去，捌食过其他别人诶产品无啊？
2: 食足济，食足济，有机就来了，啊，什么三得利啦，食啥哦，食足济啦，益捷啦，哦，食迄啦，拢无效啦，
0: 哎，拢无效，
2: 嗯，
0: 哦，啊，海王精全通食有效无？
2: 啊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2: 就是迄加讲诶，
0: 哦，加讲诶，好，安尼明仔载5000啊，
2: 好，
0: 谢谢。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3: 这只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是讲咱倒哩，门上无两脚会剩落白底的无？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啊啦，剩起倒脚含脚脚会底啦，倒哩门上会底啦，买啦。
0: 好，
3: 脚脚拢翘翘翘啦，爱弹起啦，你要剩落正正好底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底啦。
0: 哦，我讲哦，海王精全通的脚吼，真正倒哩吼，咱的退化啦，啊是讲嘞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的脚。那拢做好，嘿，
3: 哈。哎，那我安尼倒来哦，好，就行，拢嘟嘟食嘞，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钟？
0: 对哇，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未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3: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搁加食。
0: 对，食加强诶。
3: 啊，听啊，迄个白交点啊，搁加食，下昼啊加食，好，摆卡
0: 食
3: 艰苦。
0: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照好你哦哈。来哈，咱照三顿食。啊，当时呢吼，咱也讲咧啊，较艰苦小块，啊是讲咧吼，今仔日。的工课做了较忝，也是讲咧吼，咱出门去佚佗，佚佗较忝，诶，佚佗蛮忝咧吼。当来有哪会当食加强诶？啊，半暝爬起尿尿诶时阵，加加食一顿啊，吼，油门加吹落，哎，投资偌济，啊，得回馈偌济，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未约都未着，食药去上学，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那咧身体疼巴闭，真正真艰苦哦。好，来海王精清通，啊，那买咱兜的果汤头一罐500，买2罐送一罐，3罐1000块。煮食无师傅好汤头，吼、哦，你甲南瑞都有好诶汤头，好的汤头，好汤头。以上公告，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的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两行一行两粒，两行四粒，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啊，因为都食哈，咱。八卦转场的时阵，电话满线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吼、哦，阁有人咧问着讲，啊是饭前食，啊是饭后食？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水溶性的、水溶性的、清水清油，所以讲呢，你要食饭前食，赶快好吸收；饭后食一样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袂开着冤枉钱哦。啊，然后咧西药的物件、中药的物件、药啊类的物件，甲伊隔开吼，卖甲做伙食啊，让偌久？有时间咱就让一点钟，无时间咱就让半点钟。啊，然后会当啉咖啡无？会当啉茶无？会使啉。会使啉哈，但你唔好用咖啡、用果汁、用牛奶、用茶哈啊，来咧配着产品哈，咱要配咱要食产品，都、就是用着白滚水哈、哦，白开水最好最棒了。啊，新同学在食，喘都喘去，过程当中，你若有这种咧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母，啊是讲咧吼退化。足严重诶！伫喘气过程当中会压开反应，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压开较酸较痛，吼、哦，迄、那个喘落喘气，唔免惊，继续甲食，吼、哦，甲吹落吹落，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阵呢，吼、哦，你甲喘落过，日后你着脚松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对无？就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吼、哦，你若垃圾，你无甲。穿无甲拼，毋是当作无看到内底就会清气呢。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迄种的气血糟蹋，你无甲通过过，毋好当作讲啊，袂要紧啦。啊，我到呢吼来煮一支虾，我来呢吼食一个消炎止痛，我来甲食一个松弛剂吼，啊，都今仔日也袂痛，啊，都当作无代志啊。迄是呢，日后愈来会愈严重。你厝内底水缸若塌掉的。啊！你拢无甲开水，安尼伊就好啊吗？啊！即间个马桶若塌掉个，无咱来换别间上。啊！即间个马桶伊就会通啊吗？未通啊！一定爱解决问题啊！一定爱对症下药，找出着病个源头，急症个指标，慢症个治本。伊即个根本源头，你一定爱解拍互伊通，拍互伊通了后，咱规身躯。所有的任督二脉，咱的经络拍回通，自然咱就呢会当食到老，动到老，食到老，健康到老，哈啊、人呢不可逆的，一定会退化。啊，你就量早来改食，拍回通，拍回通，哈、哦，任何无通，你也看，水沟无通会生蠓虫啊，人的气血无通呢，吼、哦、会酸痛啊。咱的气血若无通，我伫遐会产生着病变啊，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迄生歹物啊，伫中医内底，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你毋免搁再瓶瓶罐罐吼，买买一大堆，即两项加食，纯都食一类吼，咱的同学在咧问啊，啊，彩珍二十味的磷虾油。对二十米 MSM 二型加完两倍，两个手背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可梦五精青蛙加火龙的丁克五二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咱的古早盐亨配合着新科技，古今中外中西合并，精气神听开，气血拍回通，均衡周数，啊来甲咱的调配。GMP 有厂讲者用着制药超高标准规格来咧生产，毋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原料叫叫的比例了了叫叫的安尼哦，它是 GMP 有厂来讲者，所以讲咧吼，伫咧食制药的过程当中，包括着伊的比例，
包括着呢吼，汉方来带路，遮开无同款，就是无同款。绝对甲你过去呢吼，所食所买不一样。啊，要食这两项，讲究着效果，唔是咧食粗巴，唔是咧食心酸诶。食这个讲呢有食，啊唔好咧吼讲，哎呦啊食偌久，你来看，吼伊逐条诶经络经脉。大家心肝脾肺心，按咱的脏腑来调整。第只，和咱的气、八、血、浊、韧带，唔是讲你吼，你身体上一只沓沓滴滴的问题呢啊！你看哦，头毛啊，头毛吼，咱的气血怕回通，连迄个落头毛吼，你咧食一针啊，你就知影。哦，头毛呢吼，继续袂落个，甚至讲呢吼，安尼规皮拢白白白、白苍苍的白头毛，食咖呢吼，嘿，黑豆呢，黑豆长出来呢，哦，就是那个黑，吼、哦，黑豆长出来。啊，这唔是好笑讲哦，这唔是呢吼，得胃大病哦，食到的人都知影，包括着呢吼，咱呐血惊袂到的所在，什么血，咱规身躯。60条的细胞拢爱有血来滋润，就是呢吼，头毛毛发加着咱的指甲吼，血遐无血筋，但呢吼，你咧食着20味的，咧食着磷虾油，头毛继续袂落个，啊呢吼，白苍苍的会发乌头毛，迄指甲指甲呢吼，呼呼摇摇，一零一零的坐，食食，咱的迄个指甲。都会变了金金金水水水，你就知影。这两项的威力伫对，咱咧接不来的，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正神奇的啦，真正神奇的啊！所以讲咧吼，咱针对着新同学，卖底下咧讲吼，要食几工还是安怎？身体哪咧出问题的时阵，敢袂艰苦？足艰苦呢，身体敢袂艰苦？足艰苦，我就讲啦。嘴气疼，讲嘴气疼艰苦啦，吼、哦！啊，头壳疼，讲头壳疼艰苦啦，啊，骨头来酸疼，讲骨头酸疼咧艰苦啦。反正咧吼，艰苦就是艰苦，疼伫对个，你就感觉讲迄个大咧艰苦。甚至讲啊呐，排便未顺，迄哪咧便秘闭结，你嘛感觉足艰苦啊，伊都无帮你啊，啊，为什么遐艰苦？反正咧吼，你咧食诶过程当中，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调整，咱对食呢吼，迄、个同学咧问讲，啊，食目睭好无？咱肝开窍一脉，磷虾油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你有呢吼，卡到老白以为吼，啊是讲呢吼，白内障开得前、开得后，包括着呢黄斑部病变，吼、哦、顺利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这个锁匙你无改开哦，开门关耶。你个食较济个目睭诶，无法度呢照顾到咱诶黄斑部家，你诶气血无法度呢通到到咱诶眼底，所以呢吼食药敢那咧食水同款啊。伫遮才真甲咱讲到呢吼，即、這个观念概念，中医以理有理，互咱了解即、這个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吼、哦，包括到呢咱诶皮肤啊，吼、哦。啊，细胞，吼、哦，细胞，甲咱来做一个上介好诶循环。0800-77-66-990800-77-66-99。那拄只接不到诶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甲咱讲对不起。个电话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好天也是落雨，咱拢互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来，锵锵棍，锵锵棍哈！紧嘞，紧嘞，紧嘞，快快快哈！紧嘞，就是快，快就是紧。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拍死哈！因为嘞电话满线，来咱嘞佩贤，好佩贤已经拨两道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因为嘞电话较济啊。电话来卡入来，会记得加养一个啊，好加养一个啊，啊，咱货到付款，好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产品寄到府上，啊，恁钱直接交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都可以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咱大新北哈啊，瑞贝。谢谢，感谢哈，卡顿的入来呢哈，阿德三行哈，三行拢总哈，安尼该开开哈，来总共6000块，我先来接电话，等下瑞妹哈，瑞妹讲的一段话，我讲给大家听。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拍摄大哥还你播，这第三届，有啊，我有在看啊，电话足多啊，拍摄啊。
1: 好
0: 哎，开刀了后遗症吼，气血吼，塌掉的啊！你咧吃啊，连带吼，你做复健安尼，它会比较快。
1: 好的。
0: 嘿。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
1: 啊，你卡电话。
0: 好。
1: 会使嘛？吼。
0: 嘿，对对。乌鸟会，乌鸟会跟你联络哦。
1: 好，好。好。这边在哦。哈
0: 哈祝你健康。
1: 好的。
0: 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喂，彩珍你好，哎呀，等来个点卡子了哦。哎，来，彩珍你好，哎，大姐，
2: 你讲要搞寄寄什么货？
0: 啊，寄迄落啊，20米的啊，你咧讲的啊，你的酸痛，即马酸痛较严重啊。
2: 我算惊都袂惊。
0: 对啦，对啦，迄精气神较无好，吼，该寄先该寄20米的过。
2: 哎，哎是有缘啊是。
0: 胶囊诶，
2: 胶囊诶，
0: 嗯，胶囊诶，哈，
2: 提供啦，管内就派去。
0: 没胶囊诶，一片一片哦，哈。
2: 好，我先加关心下。
0: OK， 没问题。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接不到诶，接不到诶电话，麻烦个电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足担心。嘛，足感恩，都只呢吼，咱带你新北瑞美吼，啊卡顿来开，啊，都三项产品拢招招客吼，啊瑞美，我讲吼，电话足济，要来接电话啊吼，瑞美，讲叫我爱甲大家呼吁一下，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一组那个5000的，
0: 哈，一组5000的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来瑞妹吼，要挂断嘞，静静甲我讲，彩珍，你也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啦，吼，欠钱不落用，因为瑞妹她在哪里？她在安养院在服务，服务这的呢吼老大人，瑞妹讲吼，伊在安养院看太多了。哦，迄人啊，身体咧艰苦，人啊，身体咧未做主，你搁存较侪钱嘛无效，因为咧吼，看侪啊，逐工吼，即个老大人形形色色的人，无论讲以前你的事业、你的地位、你的钱存偌侪，那底下都伫蒙尘，其实命运拢总是共款的。所以瑞妹好都在讲啊，因伫安养院看太济啊，要挂电话吼啊，进前佮甲我讲，财政你也甲大家讲啦，身体爱顾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吼。哎呦，瑞妹，你真正互你服务到的吼，诶人一定足有福气的， 因为呢吼，你可以将心比心，你的观察呢吼，真正足有诶，吼很细致。喂，彩珍你好。
4: 喂，哎，大家叫一个五千个
0: 哦。好，叫一个五千个王大哥哈。
4: 哎，啊，早班哦。
0: 好，早班的好你哦。
4: 啊，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4: 拜拜，
0: 拜拜，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在咱做节目的时间内，遇到财政，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嘞，哦。有哪有助理咧？甲咱做接听，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订单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大哥，拍摄拄只在拨线咧。
5: 喂。
0: 喂，有听到我彩珍？
5: 有你彩珍。
0: 嘿，对。
5: 啊，
0: 我那个给你买，好买迄个诶商品，好无买海王剑甲千通吼。
5: 有啦。
0: 有好啦，啊，你遮敢捌买过啊？
5: 我买几偌济？
0: 好买偌济去啊？歹势啦，因为吼，迄电话较济吼，记袂较焦掉。
5: 诶诶，小郑。
0: 哈。
5: 我讲你听。
0: 好。
5: 我是要叫王斌。
0: 好，你叫王斌哦。好，王斌，迄、那个彬彬有咧，的彬哟，
5: 要三点水。
0: 好好好好好好，王斌呐、啊。
5: 我改叫我姐姐真能力
0: 啊。啊，安尼哦，来啊，王大哥，借问下吼，你海王剑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5: 啊？你忙讲我王大哥啦，我小姐、
0: 啊。哦，小姐哦，啊，来来来，啊，就王大姐，啊，你海王剑前通咧食对部分诶。
5: 啊，都食。食通血啊！
0: 吼、哦、吼，迄、哦那个血路循环的啦，吼、
5: 哦。有，我惊迄个恐，我惊头壳迄个恐孤立。
0: 啊，你即晚咧食这头壳有安尼继续争气无？
5: 头壳是拢争气，我弟弟是真该好、哦，但是人个肩头蛋疼啊。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5: 疼是这个肩头点嘛，然后这个下手。肩头阁较疼。
0: 嗯，啊，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的款哦。
5: 我做粗重啊，是忙工无啦，我是是足做的。
0: 哦，足
5: 做。大概要三十万人。
0: 哦，对，哎，拢少年带来的毛病啦，啊，着气拢脱掉的呀，系呀。
5: 知影开吧，啊，无阮厝边迄个报纸，哎，老我报纸的。
0: 哦，安尼哦，好，感谢，嘿，食好到小报。
5: 伊就是讲在艰苦啊，我想讲要婆婆请啊，三孩请啊，头壳戆三孩啦。
0: 好
5: 好。啊，我叫一组五千个二百，还袂开啦。
0: 嘿。
5: 啊，我当我拄啊是遇到爱在讲我听啦。
0: 嗯。
5: 啊，我讲啊无，你看要食无？我得食会使呢。
0: 系
5: 啊。啊，无你现在买，你食看卖啊，安内讲好啦。
0: 嗯。
5: 我拢等下揭一组以后，就五千个唔好。
0: 系对。
5: 买安两组，安尼五千，
0: 系，
5: 食起来讲有差啦。
0: 好、哦，安尼吼，系啦。
5: 那是真，那是食得真，那是阿得食。
0: 系哦，对，未使放，未使冷啊。
5: 讲食面话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一个吼、哦，来骨头来边头，安得足好个呀。
0: 好，对。有影吼，会当就是好啦，吼。
5: 我就甲讲，安尼，你食一个你的骨头、的扁头，安个多好个啦，多伤害。
0: 哟，对，好，王大姐，讲点无量哦哈。
5: 啊，得懂点咪。
0: 好，
5: 爱笑。
0: 哟，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5: 要啦。
0: 好。
5: 我甲讲我是欧巴桑啊。
0: 好好。啊，叫大姐啦，叫大姐啦哈。
5: 好啦。
0: 好，谢谢你。
5: 我八十多岁
0: 了。好啦，不要紧啦，拢同款啦，平多平细，拢小姐哈，吼。
5: 哦，好
0: ，OK， 好，谢谢你，
5: 谢。
0: 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我有当有客气多啊，我杨先生啊，
0: 哎，对。
6: 我大概讲伫你的伫个所上啊，
0: 嘿。
6: 目前我只讲诶，我。今年七十二岁啊！啊，我拢诶，我拢自己啊，我家人等于稳正哦。
0: 嗯。
6: 啊，真拢算了，拢无爱讲，无爱含我讲话啊。 我两栋厝将一栋吼，
0: 嗯，
6: 啊，一个个处理买处理外口啊，
0: 嗯，
6: 啊，这个大汉的我读台北体专五等啊，
0: 吼，嗯，
6: 啊，去美国家留学也是当上啊，啊，当来有够不好啊，啊，我讲也。呀，一班的同学哦，那有发落来，迄条教我教者，我来也看当偷偷我的，所以观众无啦。
0: 来，我甲你教，这我就知影。你去搜证，你去吼、哦、看伊不好，吼、哦、你即马咱的手机啊拢录音嘛，吼、哦。你咧你甲录音，看伊安怎甲你骂，吼、哦，还是对你安怎不好，用言语文字也好，恁两个有赖的对话拢会使。你去搜证，伊对你不好，还是无爱甲你饲，还是甲你。
6: 你拢无爱甲我饲啊？
0: 对，啊，我甲你讲，但是你钱内底袂使伤过济哦，你伤过济法律吼、哦、有哪袂过哦。但是吼、哦，我甲你讲，你咧去甲搜证，你要吼、哦，因为你算警务嘛吼，证据，你下当去甲摕倒当来，啊，去迄个调解委员会遐甲问迄个专业的，伊就甲你讲啊。但是首先你一定爱搜证，因为吼、哦，咱伫节目内底咧讲，迄
6: 在但是我用老人机啊，我也袂爱用啊，因为今麦我一直挂一台。诶，今朝等下我就甲现抓起来看，安尼啊，
0: 嗯嗯、
6: 哦，偌歹呢钱，恶人啊，安尼啊，讲你是这手咧生虫啊，你我遐有钱录音器啊，我拢连甲用都无甲用，我拢对当然入去啦。
0: 嗯，啊伊啦，录音器搁较好，录音器吼、哦、有录音嘞吼，伊就怎讲吼，这个囝对你不好，甲你骂，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有钱吼、哦，万请过户好囡啊，迄厝万请过户好
6: 呀。就是我先来讨。多伊呀，伊嘛伊拢淘气，主要拢不爱看我。
0: 哈，
6: 因自家哦，我自己干那去台北客栈，大个当爱美国安尼看来，甲开几把。
0: 嗯，
6: 啊，无法度啊，自己的囝哦，啊我等下甲叫一做啦哈，
0: 今日
6: 就够啦。
0: 好
6: 啦，
0: 好。
6: 伊向我说，
0: 你迄个调解委员会遐吼，啊，你甲问专业的啊，但是你爱收集着证据哦，证据吼，咱法律吼爱讲究证据。你讲伊不好，伊讲我考不好，啊，所以讲得证据会讲话，安尼好不？
6: 好，
7: 喂，
0: 你好，我彩珍，嘿，
7: 彩珍好，
0: 嘿，是，
7: 我参拄我甲你叫诶，
0: 嘿，
7: 德明富姐，
0: 嘿，我知，
7: 我今仔日讲问你看，迄个用火我食这是咧食安怎样诶？
0: 啊，都我讲这食规身躯，甲你拍通，你着调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这两，嘿啊，这要食吼，真正你讲伊诶好，真正讲袂完。讲未完啊，睡不尽呐、啊！
7: 我就是听足久啊，
0: 嗯，
7: 加倍啊！
0: 啊对哇、啊，啊每一个人在吃，你也看，连迄吵架的人吼，
7: 我本来是会当甲你叫几组，结果好紧啊，钱拢甲你扣去啊！
0: 哦，你看，那这这老的吼，真正啦，
7: 食这老无路用啊！
0: 啊，不是食老无路用，食老爱学巧。
7: 我今麦常常买，先买一组。
0: 好啦，不要紧。啊，我讲。迄个教，迄个受一次当爱学一次乖哦。人连讲哦，人啊，搁要客，你着拢学出来好人哦。
7: 唔客，规个银行婆拢搞收。
0: 银行婆拢搞收，对哇、啊。所以讲哦，咱真正吼，食老吼，就是爱家己有迄个自主权呐、啊。钱吼、哦，放伫咱的裤袋啊内吼，较稳呐、啊。
7: 我藏的嘛，有在条家晓去。啊，看你我。
0: 我可能对啊，所以
7: 我要叫回，讲好叫一个较少的，
0: 系啦，好，不要紧，吼、哦，好，啊，即马拢爱有巧哦，哈，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哦，老班的啊，咱家老的啊，爱学较巧的，嘿，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金哈姐，你好，
8: 我要问你，请问一下，我顶礼拜五
0: 叫的还未到，
8: 叫的还未到呢。
0: 哎，都食嘛一个，
8: 嘿，唔捌安尼啊，即间来安尼。
0: 好，不要紧，安尼我改报名啊，再给你。
8: 好，
0: 哈，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这呢，哈，唔是咱要做歹人啦，唔是咱咧要做歹人啦，其实呢，哈，咱这老一辈，有个人讲，哦，啊，我财产呢，哈，遮济，啊，囡仔就甲你讲啊。 啊，你就赶紧来登记过来，今日用扣掉遗产税，今日扣掉什么税？我讲吼、哦，有一个啊，算讲名人吼、哦、律师，因为就像咱拄只呢吼，瑞妹咧讲诶，伊伫安养院看足济啊，看过诶案例济，讲出来呢吼、哦，就是呢吼，因、哦、心内诶话啦，一个呢吼、哦，名律师伊就咧讲啊，足多啊，

讲啊，吼，明律师伊咧讲，只要呢吼长辈唔好甲钱赶紧的要给囡仔，唔好呢吼厝要赶紧登记给囡仔，因为安那钱拿过手，厝拿过手，有当时啊吼翻脸不认人嘞，哎，是大那嘞是大嘞，对不对？所以讲呢吼，这里边律师讲，咱家有一天走的时阵，该当吼政府扣税，你就好扣税。但是呢，吼，你这钱，你的财产先放伫咱的身躯边，咱都有底气，咱活着都有尊严，就敢那亲像呢，吼，好兄兄弟咧收保护费，无人敢来动一支卡毛啦。吼，这是呢一个名律师讲的，咱就把这个话捡开，捡开放伫咱的迄个脑海内，咱食老绝对有尊严。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不是呢，吼，都只杨大哥，咪都只迄个大姐咧讲诶，足侪老大人诶心声啦，很多老人家的心声，真正足侪啊，吼，厝啊、钱啊、互囡仔了后，食老吼，哎哟，真正呢，要顾一个身体，得爱去看人诶头面呢，啊，得互大细声呢，诶，比咧比伊细汉吼，咱咧歹伊吼，也搁较歹，搁无。对着吼，厝内底毛小孩吼，好声好水。对着吼，是大人，有当时安尼吼，真正乌乌样，敢那亲像迄日样，啥物货同款，有无？足侪老大人的心声拢是安尼啦。来听歌哈，阿杜姐接无电话，电话跟他讲对不起，个电卡要送文高官叫回祝文，心动马上行动，身体健康才是根本，身体健康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细流病无人替咱病。

0: 好，安尼明仔再搞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温哈，啊，愈早食，对咱的身体健康帮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轻，咱的气血得拍。如今啊，你若食老吼，你就一定爱有时间，互伊做调整，互伊拍通。三分病，七分药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我，彩
0: 珍，
1: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5000的吼。
1: 哎，对。
0: 好，阿明阿仔，互你哦。
1: 好好
0: 好 好,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好，大家都健康。
0: OK， 拜拜，谢谢，拜拜。好，好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每天拢会当注文订工。0800-77-66-99进广告。我就问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的，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两骨骨肉三肉四三肉甲第四肉伊就开去，啊，即马跌着神经嘛，拢会酸会疼啊，啊，拢爱拢爱敷药嘛，即马食着免啊。
0: 啊，即马，
2: 包括咱免敷药啊。
0: 哦，即马你着免下敷药啊。
2: 免啊免啊。
0: 哦，
2: 不好用的。
0: 啊，足好用的哦。
2: 有。
0: 哦，啊，基丁遐有甲我斗小陪陪啦。
2: 有啦有啦。
0: 有啦吼。哎，啊，你除了讲吼你的腰椎，啊，佮有其他改变的所在无？
2: 精神
0: 高，精神哦，精气神足好吼。
2: 对
0: 啊对啊。咱人吼，若无精气神，身体就开始一直在落去啊。唔只系讲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对不？
2: 嗯。
0: 好，安尼郭大哥，明仔载10000块哦哈。
2: OK，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好好拜拜，谢谢。你要不要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脚头啦，
0: 脚头哦、喔，哎对呀、
3: 啊，有只骨嘛是酸啊，
0: 吼、哦，有只骨啦酸，
3: 都要敷腰啊，
0: 喉咙爱用敷腰、嗯，啊，你脚的是痛伫对呀，对呀咧酸啊，
3: 拢脚头乌咧，
0: 拢脚头乌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吼、
3: 嗯，
0: 哎、
3: 嗯嗯，
0: 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吼，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3: 哎、欸，很好咧，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很 OK
0: 的呢，很 OK 的哈、哦。
3: 嗯嗯嗯。
0: 啊，无迄个脚头乌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袂自在点无。
3: 嘿嘿。嗯，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0: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有诶爱顾诶吼，有诶爱阿阿哥爱骑单。
3: 嘿。哦，啊，就是顾袂落呀。
0: 啊，顾袂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顾会落未？
3: 现在今麦安尼在坐顾较好啊。
0: 骨卡好啊，哈，好，阿哥继续加油，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再见，拜。
4: 我本来是做关节开刀啊，哦啊，我今嘛吼食冷面两粒吼，
0: 海王精
4: 神汤，半暝起来天光一切天光才放尿呢，膀胱加足有力嘞。
0: 你食什么物件？袂要紧，今嘛广告啦。
4: 海王精甲全汤啊，我要困的时候搁食一个，啊就唔免，啊就足好困，啊搁唔免起来放尿啊。
0: 你海王精神汤算食食的吼，暗时啊较袂遐熬夜，啊搁加足好困的就对
4: 哇。系啊，啊搁。几种有体力的了，我脚几种有力的呢？
0: 几种有力吼？
4: 嗯啊，咱哦也是每天要运动，要活就要动。70几岁了咧、
0: 哦，你安尼中气十足，安尼张太太，我就问诶吼，像你讲吼，你的睏眠无好，你过有食过安眠药啊？
4: 我唔敢食安眠药，食安眠药我是听讲会老人痴呆，我唔敢食。
0: 吼、哦哦、啊，所以讲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姐姐暗时啊，几种好睏诶，安尼啦吼。
4: 对，都好睏诶，啊个脚几种有力咧，本来拢行到惊。安尼吼，倒脚我倒脚用，我倒脚开倒过啊，啊脚就惊，今麦袂安尼。
0: 吼，哎，这比吼去钓大乐透还佫较好，真正。你海王精神通还袂食进前是安怎？啊，即摆姐姐是安怎？
3: 我无安
0: 那。你无安怎？你咧食保养诶
3: 啊？系啊。
0: 啊，你咧食保养诶嘛是应该有感觉着，无你会过买。
3: 是大起先吼，有感觉行行咧怪怪，啊怪，我着想啊买来食，买来减食，啊吃着想买啊。
0: 吼，安尼哦。
3: 嗯。
0: 吼，即摆姐姐安尼着怪着买啊吼，安尼着是食保养诶嘛是有差，所以吼虽然食保养嘛是爱避开公共听一日啦。
3: 啊，我着安尼食，我着别去讲买来食。
0: 好，安尼我赶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医生公告喂嘿喂阿娇姐啊我跟你说啦我平常时啊整年套当就是这三项啊那快闪的就是另外快闪的东西这样 哦，安尼哦。嗯，对。哦。啊，因为我内底
5: 都。啊，你无咧卖货哩。
0: 嘿，唔是我咧卖，嘿，唔是我咧卖。
5: 哦，你无啦。
0: 嘿，我无哦，哈。
5: 哦，和你民宿
0: 哦。嘿，嘿，唔是我哦，哈。安
5: 尼哦。
0: 嗯。
5: 哦，你彩针
0: 啊？我彩针啊，无我想。
5: 哎呦，安尼讲，爱讲好讲哦。哎，
0: 谢谢谢谢你儿子。
5: 会安尼。大鼓都吃，好人听拢会落哦。
0: 好，安尼好，系啦。
5: 啊，我只嘛听你节目啊。
0: 好啦，好啦，啊，你拨人来听，嘿。
5: 啊，我就是讲预告即上啦。
0: 好，诶，啊，我即嘛，我即嘛点个你落单，啊，预告即好，你收5000，哈，好吧。
5: 啊，你啦物件上来，啊，我钱就好。
0: 嘿，对，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好啊。
5: 喊啦，张有来啦，啊，恁。
0: 好，不要紧，
5: 未使安尼呢啦。
0: 无啦，伊即马吼，可能拍单拍了唔对啦，啊，但是啊，单较济吼，难免会失误啊，会 miss 掉啊，哈。
5: 诶，啊，恁今日卖几项啦？你啊？
0: 哦，我平常时啊，这三项拢强强棍呢。
5: 哈，对啦，我知，听节目，我
0: 唔
5: 知
0: 甲
5: 你买。
0: 哟，对对，好。
5: 嘿啦，啊，你到我请问诶，啊，你到要当时上来啊？
0: 啊，都会再需要你收啊。
5: 哦，啊，就是啊，就是啊，好，早早来啊。
0: 好，安尼好，啊，我赶紧来。
5: 去出去。
0: 好啦，啊，我赶紧来做节目哦，哈。好，好，好，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彩珍呢？哈，产品服务，彩珍呢，甲咱介绍的，就是呢，哈，20味海王精，清通，就是磷虾油。那呢，拉拉里拉拉，就是呢，好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5000万，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6: 明天5000
0: 啊，丽丽姐，明天5000哈、
6: 哦，
0: 哎，好，
6: 早上
0: 啊，早班给你，
6: 好的，
0: 好，谢谢丽丽姐，祝你健康。
6: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来以上功德哦。

0: 谢谢这首歌呢，哈啊，真好听，歌名叫做《伤痕抹未平》哈，林玉英，林玉英的歌声哈，有影啊，伤痕哈，真正抹未平，尤其是呢哈，老毛病、老症状哦，尤其是呢哈，咱这呢哈，老班呢，少年做过头哈，啊，即卖呢老毛病一大堆了哈，真正是抹未平呀。喂，财神你好。
1: 哎，
0: 小珍
1: 啊！
0: 啊，哟！
1: 明仔再搁加寄一个五千个落来。
0: 好，明仔再搁改寄五千个给你哈。
1: 差班个哦。
0: 好，差班个给你。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来哈。啊，都这呢哈，咱这里阿娇在咧讲啦哈，在讲，哎呦，阿内哈，存迄个大便未通，其实呢哈，伫中医哈，中医内底，咱的西医就是讲哈，胃肠科，胃肠科哈，啊，这里、個、啊，心脏的患心脏的，哦，啊，肝患肝。哦，啊，这个腰子也犯腰子的，但中医就无同款啦，心肝脾脾心，它有连带关系哦。喂，财神你好，
2: 财神，
0: 喂，
2: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
2: 吃这个可不可以喝那个咖啡啊？
0: 喝咖啡可以，但是你不要配
2: 啊，
0: 你唔好吼啉咖啡来配产品啊，但是食这了后，你搁要啉咖啡嘛，不要紧。
2: 这可以
0: 哈，可以，没关系。啊，咖啡哈，因为咖啡其实真好，啊，咱买贵量就好啊。
2: 哦，
0: 嗯，
2: 好，
0: 好，不客气，好，
2: 喂，
0: 好，好，喂，喂，喂，好，再见，谢谢哈。其实呢，什么物件拢总会使食，但是买贵量，可比人咧讲的哈，糖尿病讲未使食甜，但是呢，哈，你无够。糖哈、哦，没有糖类，不是讲吼食糖的糖啦吼、哦，就是讲你的这个血糖啦，伤过低，嘛是赶快分你呢，不是血糖伤过高呢，所以大项物件拢会当食，只不过咱身体上诶这个毛病，你什么物件会当加食寡，还是什么物件较禁忌，咱只要呢吼、哦、去加以了解。哦，可以吃的，我们多吃一点。哦，啊，你身体上的问题，啊，都什么未使食，咱家己清楚嘛，吼、哦，啊，就减食寡。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啦，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只不过呢，吼、哦，咱身体是不是会抗一无？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做主一无？来，咱来讲讲到呢，吼、哦，这个中医心肝脾脾心，心主血脉。哦、开窍于舌，哈、哦，那你嘴子的舌，哈、哦，开窍于舌。中医望闻问切，伊拢讲来寄春出来看卖一下，哈、哦，在咧看到呢，哈、哦，那你这里嘴子，哈、哦，阿心诸会脉开窍于舌，肝诸所舌，哈、哦，阿、啊、开窍于目，鼻咧诸运化。开窍一口，哈、哦，嘴一口，气呢，主气开窍一鼻，心主精开窍，在咱的耳啊，开窍在咱的耳啊，所以呢，哈、哦，咱有个人讲，哎，财神，哦，耳啊叽叽叫呢，姐姐，哦，有较好，迄就是呢，哈、哦，心水八点，心主精，哈、哦，主入气。啊，主着骨生脆哦，肌华在发哦，甲着咱的这个头毛拢总有关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哦。喂。
1: 你这边你别别下班啊。
0: 嘿、哦。
1: 我跟你讲，我老公哦。
0: 嘿。
1: 老公没小心啦，哎，就当感冒啦。
0: 好、哦。啊，看会当吃无呢？
1: 无，唔是啦，迄我知会当吃，那袂使吃。
0: 好、哦、好。
1: 那点点好食一盖啦，所以就盖紧好
0: 啊
1: 啦。
0: 啊，对，好、哦，阿华这足巧诶。
1: 嘿啦，三点钟就讲一盖
0: 啊。好啊，好啊。
1: 啊，你就较紧好啦。
0: 系啊，迄、那个精气神听开吼、
1: 欸。感冒上好啦。
0: 系啊。
1: 好啦，我要做工课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啊，接不到的哈、哦，我们的梁家黄大姐等你个点头，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前，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美美笑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素瓦力冰手，老的老烟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好来，所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就是健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阿姑妹肯定分享的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跟我的得力生医的至理名言也有关系哈。人生要怎么更亮丽哈？那你要懂得这三分呐、啊。得到啊呢，开场给人讲这三分的得力，得到啊呢，但是足好，一挂位的对，他阿姑妹跟人分享真的是。就是很短的一段话，但是这一段话是浓缩的啦，浓缩，所以你这段话听听啊，你心情会更好的咧。真的好来，都讲三分对不对哈？来，好，进退三分呢。